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儿天哪这么好呢？
1: 你这天那个下完了？
0: 是啊，
1: 所有的雨全赶前两天都下。
0: 就是真的，原来高考我们那个年代在7月份的时候说是正是雨季，完了说挪到6月份雨少一点吧，但我从来没经历过3天大雨全被我摊上，
1: 连雨天呢。我给秋裤，我给秋裤都掏出来了。
0: 你还说那个呢？人家现场那家穿的，有穿毛呢大衣的，有穿长款风衣的，最次的也得穿一个冲锋衣外套的。
1: 没有穿旗袍的呀？
0: 有穿的，但是人家都就是就外边都得加固嘛，那整的里三层外三层，但是从露出来那个边边上能看出来这是旗袍或者是裙儿或者是啥的哈。就只有我凭着一身膘肥体壮。矗立在风雨当中，
1: 你就一个旗袍没穿，
0: 那美貌不能丢。你既然已经穿打算穿旗袍了，你就不能够在外面，你说你加那么多层给盖住了，
1: 对，
0: 那不被掩盖了光芒和寓意了吗？
1: 要不是咱咋叫美丽动人呢？
0: 你就别说动不动但那个时候真是往那儿一站，心里边啥都没寻思，就寻思哎呀这点肥膘真有用啊。当我看到人家穿那种皮毛一体的时候，我的大脑都哎呦我的天哪，
1: 就必要的时刻还是能保护自己。
0: 哎呀，所以呢今儿个呢和大家伙哈郑重的我们来送上这两天的祝福。这两天因为我没有这个在节目里面给大家送祝福，以至于呢我在生活当中呢就错失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
1: 啥事啊？
0: 你说也是，赶上这3天，你说我妈凑热闹过生日，我给忘了。
1: 那补过一下吧。
0: 补过啥？当天都那个完事儿，就是基本上就我
1: 说几号啊？
0: 9号那不是8号那天
1: 啊？这赶中间那天，
0: 赶中间那天，真是彻底啊！这真是压根忘了。
1: 是你要说头一天和这个第三天吧，可能说这忙活完了或者没忙活之前能想起来。你第二天在当中间有真忙过，真想起来。
0: 就是我提前一周的时候，我真想了这个事儿了，我还给自己做了一个心理暗示，我说哦，正好在高考期间哈，完了我怎么也得送个祝福啥的，还当时真这么想的。哎，结果正正呢就全忘了。本来呢这事儿是为什么就能想起来的了呢？人家估计家族群里面一看着我没有反应吧，人家谁也就是都没动他。完了呢就反复的就是
1: 没敢动，寻思有啥事儿。
0: 完也不敢问其他的呀，就这两天就是话题啥的就不能跟考试跟啥有关的。
1: 对，可能大伙儿这家族群不吱声也是为了良好的一个考试环境。
0: 但是那天莫名其妙的都在问说我大孙吃啥了
1: 啊？
0: 你们这准备的那个这外边吃的这习不习惯呢？别给孩子吃坏了咋地的呀？完我家就给人晒了一个我们的餐食，我说标配，这挺那啥的，吃的可开心了。完这一道，完我妈也晒了一个她和我爸的晚餐。妈，我一瞅下馆子了，我说妈呀，真是真能整景啊！这家你们俩还庆祝一下子，
1: 这时候都还没想起来。
0: 没有啊。完然后这个时候呢群里面呢我大舅妈就发话了，说指派一下，说这一顿就是意思让我大舅买单
1: 啊。
0: 问我也还寻思呢他们在家里边这家是老头老太太，这赶上下雨天出去聚个会啥的，也没多心思。完然后我老姨就隔空就指这个指导一下我妈，说你别吃什么什么这些高盐呐、什么什么玩意儿的，是烧烤啥的，你这个血脂啊各方面的就在这控制一下。然后我妈可能是无意识的没绷住，她说平时我不吃，这不今儿过生日吗？
1: 哎呀。
0: 当时这条信息我还没看着呢。
1: 你是第二天看的？
0: 我是到晚上了，静下心来，这风平浪静了之后，我才拿起了手机一刷，哎呀，我的天！
1: 完了，过点儿了，
0: 过点儿了，
1: 哎呀妈，
0: 行，那过点儿了，就那么地吧。所以说哈，有的时候呢，这个仪式感，我们在这存在的必要呢，就是。怕你身边有一些重要的人你一下给忽略了，所以我们在这儿提示一下大伙儿
1: 提醒大伙儿今天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这个今天祝大伙儿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对了就是比如说有人可能说哎呀，那我身边人我不记得他过阴历生日阳历生日 日，
0: 哦，
1: 你就不管过阴历生日阳历生日，他只要告诉你一个日子，
0: 嗯嗯，
1: 你在阳历那天
0: 查完年历啊，
1: 对对对，一阳历那天你跟他说一下子，阴历天再说一下子，
0: 啊，
1: 你走肯定有一个是对的。
0: 哎呀妈，一个都记不住，你还整两次。
1: 可这个对的，而且就即便说是这个他过阴历生日，
0: 嗯，
1: 但是你在阳历那天祝他生日快乐
0: 啊，也行，
1: 他也不会说因为这个你这个日子不对，
0: 嗯，
1: 跟你这个怎么怎么地，
0: 省得他到时候发朋友圈说，
1: 嗯，
0: 在这样特别的日子，
1: 嗯，
0: 能记起我生日的只有各种石油石化，
1: 嗯，
0: 各种银行卡，
1: 嗯，
0: 各种什么什么饭馆，嗯，你处置过的，
1: 我中国联通提醒我过生日，
0: 各种各种电移动通信啥的，
1: 对，
0: 哎呀，你这样的话不就是避免了这样的尴尬吗？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生日这个事情还是自己记着，对，别人记不住，咱自己记着，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再问你就提前公示一下，
1: 啊，
0: 你说，
1: 嗯，
0: 那天空出来时间哈，我安排大伙吃顿饭，
1: 是
0: 谁乐意买单谁就买，
1: 对，那大伙就明白了。
0: 好吧，那大伙呢，今儿个呢，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咱的抱抱团儿
1: 的
0: 大家族。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意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意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吧，可以随时的和大家分享你的幸福，你的这个开心、
1: 是的，
0: 当然呢也可以承载着你的一些烦闷、或者是你的一些负能。

0: 对
1: 啊、我们就是这个，你有开心的不开心的事可以在我们这儿呢一起来宣泄一下。
0: 嗯，
1: 人是需要有一个共情能力和一个发泄渠道的。
0: 对的、
1: 啊、说到这个共情哈，
0: 嗯
1: 嗯、来先说咱咋加入报团
0: 啊。对啊，咱们在咱们的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1: 咱说这个共情哈，就这两天我真的比较感触深的就是一种共情、
0: 嗯、我共情能力特别强，
1: 是吧？
0: 嗯，
1: 今年的高考作文我都寻思了，要让我说、
0: 啊、
1: 就让我写的话吧，我都真的不知道该从哪一块抓手、
0: 啊、我真没关注这高考作文是啥呀，
1: 就是说这个话题一是、
0: 嗯、
1: 卷一是说让用你觉得一个词汇它的一个变化程度、
0: 嗯、啊、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0: 嗯嗯、
1: 因为虽然我们有考生，但是具体的相关内容我都是在网上看的。
0: 嗯，
1: 因为呢问人家，人家也不搭理你、
0: 啊、
1: 咱也不敢多问。
0: 嗯、啊啊
1: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说一个词语就是过去是它代表什么意思，然后历经了多年之后、
0: 嗯、
1: 现在它又有了什么样的一种深化，或者是另外赋予了它一种什么样的含义
0: 啊。
1: 就这一个词语，就一个词儿。
0: 嗯，然后呢第二个呢、哦、
1: 第二个是那种材料题了
0: 啊。
1: 反正这个就是看你想怎么贴呗，我一寻思就是、
0: 嗯、
1: 因为我出来比较关注点，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们今年作文跟啥有关，励志啊，还是跟能不能跟体育啥挂钩？我发现我家老大他就有点吃醋了，他说你打住吧。完我就不能再说了啊！咱说这个共情哈，
0: 嗯、
1: 因为我今年呢，我们所在的那个考区呢是比较有点特殊，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院校，比如说有这个可以停车或者是行人安全区域比较大的那种，我们是因为在红旗街特别的喧闹的那种，本身它就是一个商圈，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就是城市的那个街路上，第一车多，第二路并不是那么特别的宽敞，并不像什么净月呀、什么高新的这一边都是那种特别敞亮的，因为它正临街、
0: 嗯、
1: 所以呢这几天又赶上这样的阴雨天，而且突如其来的都是在孩子们要进考场的时候，就是狂风暴雨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交警同志，就是这个呢是能够看得出来想得非常的细致，他在临比如说这个快要考完的时候，前五分钟就要进行一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虽然说设立了一些大牌子说考场附近禁止鸣笛，然后他会把就是学校附近的临近的两个信号灯的这个路口暂时给拦停，就是南北向你先不能走，你只能是要不然你就是这个左右转，就是你不能够在南北向来执行了，就是暂时先管控这么个半个小时，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出了校门之后马上就来到大马路上了，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些家长们呢，平时就是他这个因为天不好，可能家长在考试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在门口在这进行等待的，但是考完的这个过程马路上已经站满了家长，然后还有54路有轨电车，就导致这块的交通轨道就是这个行踪也比较复杂一些。
0: 嗯，
1: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第一天是赶上周日，虽然是周日，但是在5点钟左右的时候哈，就5点半左右的时候、
0: 嗯、
1: 这块的车辆比较多
0: 啊、
1: 哦、这不是进行临时性的管制了吗？
0: 嗯，
1: 那咱就说即使家中没有考生，你就是想说这几天或者是你在路段上你看到大面积的车已经在这儿停滞不动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情况了，而不是单独个别的人说是我就想堵着路不走，对吧？
0: 嗯，
1: 那你就没有必要在那狂躁的长按鸣笛，就是超级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能感受到你的那种狂躁不安。
0: 嗯，
1: 可是那你想你就再怎么按它也是不会动的呀，
0: 对
1: 吧？对
0: 呀、
1: 啊、然后还有的 呢觉得现在就是哎我不是有话语权吗？
0: 嗯，
1: 我不是也这个随时随地随手拍吗？网络自由吗？然后有一些人就特别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激愤的用一些不当的词汇来这个质问当时执勤的交警。
0: 嗯，
1: 说的话超级的难听，意思就是 哎我现在就开始给你录啊什么的啊，你不让我走、
0: 嗯、
1: 你不让我走，就是但是他说的比我的要激动的多，甚至词汇要肮脏的多。我都忍不住，我就说，我说你看哈、啊，就是这个时候你就是之前你不知道这个路段有什么样的情况，现在你应该知道了，临时性的交通管制随时随地在路面上都有可能来这个一定有特殊的情况。
0: 嗯，
1: 那你如果说

0: 能共情这一方面的话，那你要尊重别人的工作。他不是说随意的说我要为了办自己的私事我就把路口给拦了给封了、然后这个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从另外两个方面是来互相保护的、一个是保障他进行了一个临时性的管制之后，会让这一部分时间节点出来的学生家长快速离场，然后这个交通路面迅速的恢复畅通。再有呢，就是保证各方面的安全。你想，你那个小送外卖的电动车，或者是你在这儿，你想着借机穿行的过程当中，真要有人横穿马路，或者是家长只看着孩子，没有看这种两面过车的情况的话，真的要是一下子出现了一个意外，你该怎么办呢？
1: 是啊，
0: 对吧？就是可能是考虑的很多，但是我们也能理解，就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些事儿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你现在影响了我的正常通行，我就不能接受，我也理解不了
1: 啊。
0: 然后有一些过激的行为，当时走过一个大爷，非常淡定的说：“
1: 啊，
0: 全国都知道这两天有多重要
1: 啊。”
0: 啥呢？
1: 哎，大爷没开喷就已不错了、
0: 当然也有一些哈，就是很多的一些什么样的话我都能听得到，就可有意思了、就是外边你等待的时候，就我没有说一直在那等待，就是我有一搭没一搭我就听。那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说这咋的都在那等着
1: 啊，
0: 能加分啊。其实你说在那儿等着，我也跟孩子一起，我俩边走路就边聊。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第一你出来为什么这么顺畅，咱们马上就能这个穿梭过马路什么的。我说你看这个交警叔叔们在这儿做了，甚至是哥哥交警哥哥在这儿做了很多的工作，承受了很多的白眼和不一样程度的言语的这种攻击。我说你看，都全所有的这种社会型的人员都在为你们这几天倾尽了自己的这种能力。
1: 对呀、
0: 你像那天狂风暴雨的时候，我们早晨往这个考场走的时候，就因为我的这个装扮，让路人就能意识到说我是一个送考的家长。他就你完全的陌生人一走一过的时候，他就会给你、给孩子伸个大拇哥说加油。
1: 哎呀，
0: 哦，就是你那个时候受到的感动，哎呦，就是不知道就是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
1: 啊。是啊，
0: 然后我也和他分享，我说你看，虽然他们在那说的不理解，说为什么你们家长都老在这等着，有啥意义吗？
1: 没
0: 有啊，刮风下雨的晒着的，哎，
1: 没谈自己身上
0: 啊，显着你们了、好像感动了自个儿什么怎么样，那孩子能不能加分啊，还是怎么地的呀，就在那说这个嘛。我说其实确实是没有用，但是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告诉你，你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
1: 对、
0: 无论是全家总动员，还是说只有谁谁谁陪伴你在你这儿，就是给你一颗定心丸，觉得你在你人生的征途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岔路口，家人想送你一程，
1: 对呀，
0: 给你一个这样的一种安心的鼓励，所以就是这种。也不叫什么仪式感吧，可能就是一种惦念。我觉得网上有一个人说的挺好的，他说的话呢，虽然说他的语气就是像机关枪一样，他说虽然是不能加什么分儿，没什么用，就像你吃生日蛋糕一样，什么吃个四寸的也是过生日，你吃个十寸的也不代表你能够增寿十年，但是为什么要吃呢？
1: 那是想吃啊，对啊，
0: 就说这种哈、说那你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过生日的时候你要吃个蛋糕、有用吗、能增寿吗？
1: 对呀、
0: 就说为什么你老质疑说、什么样的考生都多大孩子了、家长在那边等，
1: 那想送想等啊，对呀、
0: 哎呀、
1: 你没有孩子吧？
0: 所以说就是这种共情嘛、我们每个人的就是环境状况都不一样、我们虽然说不是说像每个人，你看有的人家家庭就是非常的有大仪式感，拉大横幅的
1: 啊，
0: 送超大的那种向日葵或者大花束等等啊、就什么样的都有，
1: 是
0: 还有的就是一开始呼拥一下都往门口挤
1: 啊，
0: 想看看中午那阵时间有的时候就下雨嘛，就是都打着伞互相之间看不着嘛、后面的就有家长喊了，前面的家长把伞都收一下子
1: 啊，那看不着了呀，
0: 教一会儿得了，教一会儿完
1: 啊，都等着，
0: 都等着
1: 第一个出考场的是吧？
0: 不是第一个，就等着抓自己家孩子们、因为进去的时候担心嘛、我们家是损失了一把伞，进去的时候带伞、出来的时候没找着
1: 啊，哎呀呵，
0: 就都在那儿大型认亲现场嘛、我就听见，就我的第一天的时候我都有点害怕了
1: 啊，怕啥呀、
0: 等了半天，这人都走得稀稀拉拉，我说怎么还没出来呢，这是遇到什么事儿、我当时想了估计是找伞去了
1: 啊，
0: 完我就好笑的是，我前面有一个女士从一开始就拿着手机在那录、
1: 哎呀我
0: 啊，就早早的就又点脚又干啥嘛，一边叨咕一边说、这时候长个大个该多好
1: 啊，
0: 拿手机在那举着录嘛、

0: 就这录半天呢，就一直怼着，完我就听见我后面传来一个男低音
1: 啊，
0: 哎，你妈，我就以为叫我，我这么一回头发现不是啊，
1: 啊
0: 我发现他盯着前方举着手机，
1: 啊、
0: 那女士那女士还在那儿踮脚蹦高，在那边录呢。后面那儿子实在忍不住了，说：“啊、妈，你录谁？”
1: 录谁？
0: 他妈说：“妈，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哎呦我天，这个时候就体现什么的重要性了呢？就是在人群当中，
0: 嗯，
1: 怎么样找到自己队友？就是呢，这个一般出去玩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就是会买一种那个发卡
0: 啊、
1: 发卡上面有一个那个小箭号
0: 啊、
1: 啊，指的那块那个带
0: 的，有特殊标志的，
1: 对，挺高，往上一带，完就一下就能找着了。
0: 嗯、
1: 你这个家长，就如果说以后这个有再送考的，你自己还带个发卡，上面立一个那个大。
0: 啊
1: 箭头，完就往这一指，孩子找着箭头就行了。
0: 这就是为什么我每一天早晨出门的时候，让他看看我说：“你看好了，我今天穿啥衣服？”
1: 找这颜色。
0: 如果你要是比如说都像这个都穿清一色冲锋衣或者啥的、
1: 嗯、
0: 黑的啥玩意儿在那块儿，那还出来找不着你啊？
1: 对呀、
0: 啊。一开始我俩是定地点，我说我不上门口去了，
1: 啊、
0: 那挤不挤挤擦擦的、
1: 啊。
0: 我说我就如果不下雨，哎，你就上这边过了一段的那个路口那地方来找我。我说如果要是下雨我在我门口挤去给你接你去、
1: 嗯、
0: 啊嗯反正就是各家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暗号、
1: 嗯、肯定是不一样啊
0: 就即使定了暗号也有那接不着、
1: 嗯、哎妈你拍谁
0: 哎呀、嗯、反正就是
1: 嗯各种各样人都有
0: 一点小感触、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9: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8: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9: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8: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9: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0: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每一地方的卷可能都不太一样。
1: 那个丰泽说是今天考考作文游戏三国杀里是有一个我刚才看了那啥了。
0: 让我完了我这肯定是考不了，因为我都不知道不会玩。
1: 他是那个我看有一个是什么来着。这个一卷是
0: 都是这种材料式的材料分析解读。
1: 一卷是这个词语。
0: 嗯
1: 啊二卷。
0: 二卷是
1: 这个
0: 吉林的。
1: 对，这个日月不识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识其源，穷而复土。这个是那啥，这个《三国杀》里边确实是把它用作台词了。姜维的台词。所以说，但是这个也不是说这那啥说的。
0: 对，
1: 这也不是说。
0: 是游戏界引经据典。
1: 对，游戏引了这句话，而不是说是从游戏里出来的啊。
0: 但一看就是个高手。
1: 也是高手。
0: 只知道不问出处。只知本源
1: 就记台词。
0: 来啊，那我们今儿个呢还是要和大家呢来这个分享一下啊。
1: 你看有人问了
0: 哒哒哒呀，
1: 叫向风而已。
0: 对，他英文名不是没
1: 搜这个能搜着，
0: 能搜着，你就搜向风而已能搜着。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个背景音乐。
0: 来，我们和大家说一点好消息啊。
1: 来吧，
0: 先说好消息，先说今儿个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大牌的品质的团购。
1: 是的啊，今天我们这个特别好啊，咱今天带来的是这个
0: 超经典。
1: 特别经典的一个牌子啊，这个先说今天是什么东西啊。如果说大家伙夏天买这个短袖的话，半截袖是不是

0: 是在纠结啊，网红款穿一季就过时，普通杂牌的 T 恤呢，面料这个还廉价生事没型。今天咱们大家带来的衣橱长青款，超多知名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
1: 哎，
0: 这个阿迪达斯啊，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就不用多说了。
1: 嗯嗯，
0: 我小的时候就一直听着这个牌子，对吧？
1: 还听着
0: 啊，然后后来也穿了
1: 三叶草。
0: 对，说到阿迪达斯，它就是经典的标识，就是三道杠三叶草。
1: 嗯，
0: 那绝对是这个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像这个马思纯呐、王安宇啊、宋雨琦啊这些明星，日常都频繁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旧时髦。
1: 就是它不过时。
0: 对啊，版型也特别好看，男女同款的设计，日常休闲呢搭配个牛仔短裤啊，运动束脚裤啊，都是随性利落。通勤呢外搭轻薄的防晒衣，简约又大气。运动的时候配上速干卫裤，舒展自在。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男女同款搭配情侣款出门呢，回头率绝对100%。
1: 哎，今儿个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阿迪达斯的短袖了啊。
0: 嗯，
1: 此刻呢，大家想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想要去看一看选选款式的话呢，就直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
0: 阿迪，哎，回复阿迪就可以了啊。
1: 哦，
0: 这个官网和专柜的阿迪达斯短袖一件，说一件短袖啊，就卖你400多，将近500块钱。
1: 嗯
0: 啊，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子，但是今天咱们的阿迪达斯短袖啊，只要179元起，哎，相当于打了个对折了啊。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从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也只要149元，时尚百搭，必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职工现在下单还有惊喜，比如说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
1: 哦，
0: 你比如说你买一个短裤再买一个这个短袖，
1: 嗯，
0: 算两件吧，
1: 嗯，
0: 一起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能够立减10元。
1: 哦，
0: 你再加上你这个加这个推荐官，
1: 哦，
0: 再减5块，相当于你里外里至少能
1: 减
0: 15。
1: 如果要有
0: 积分的话，你再减个10块钱，一共才能减25。
1: 是
0: 啊，减25。
1: 对，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
0: 对，每款限量100件啊，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了就只能专柜原价再买了啊。现在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迪就可以抢购了。啊，有的时候呢，你比如早上起来，
1: 嗯，
0: 翻箱倒柜的啊，就找衣服，这件不正式，那件又太随意了，稍微穿不对就显得臃肿。有这种烦恼的朋友，今天咱们带来的这款阿迪达斯短袖千万别错过了。
1: 其实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运动装呢穿着就是随意和舒适，
0: 嗯，
1: 但是其实它运动也是要挑版型的。
0: 对的，
1: 你没发现好多的为什么大家要选品牌呢？
0: 嗯，
1: 你说穿上运动装说，哎，有一些胖人喜欢穿运动装，说哎这样显瘦，但是为什么有一些穿上之后反而就显着臃肿呢？
0: 嗯，
1: 那就是因为版型和剪裁也非常的重要。
0: 对，版型的问题，咱们这个版型设计呢是堪称一绝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采用的是微宽松的落肩版型，
1: 嗯，
0: 啊，肩线从肩膀自然垂下来，视觉上直接让你的肩宽缩一圈啊，腰部是微微收的 A 字形。A 字的廓形啊，不会紧绷，但也不会空空荡荡的。
1: 嗯嗯，
0: 下摆长度刚刚好，盖过臀部最宽的位置，整体比例瞬间拉长。
1: 嗯，
0: 小个子也能穿出大长腿的即视感，面料更是一绝，软糯亲肤，透气排汗，出汗不沾身，风一吹凉丝丝的。不管是通勤久坐呀、逛街遛弯啊、户外运动啊，都能够时刻保持干爽通透的状态。
1: 对，
0: 哎，
1: 现在趁着我们的款式啊、尺码啊都比较齐全的时候，无论是你喜欢复古的还是休闲的还是条纹的哈，
0: 嗯，
1: 这个男生女生款都能穿，就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迪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嗯，对的，如果说喜欢这个经典的撞色款呢，就选这个插肩女款短袖。
1: 哦，
0: 黑色领口加上肩膀三道杠的设计，视觉上直接瘦5斤，黑色领口还特别显白啊！如果说皮肤稍稍深一点的黄皮姐妹可以闭眼冲。如果说喜欢小清新风格的，就选这个米白绿杠的短袖，米白色的底儿，深绿三道杠配三叶草标识，高级又不沉闷。
1: 嗯，
0: 喜欢运动风的就选米白 polo 领短袖啊，胸前是蓝白竖纹徽章的设计，有点像球队队徽的那样的感觉。
1: 哦，
0: 喜欢看球啊。

0: 一起，比如说追世界杯呀、啊，这个这件必须入手 get 到啊。
1: 嗯嗯嗯，
0: 还有复古款呢、啊、条纹款呢、啊、黑色三刀杠款，全是一眼阿迪的经典设计。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迪就可以来抢购了，尺码齐全，从 XS 码到 3XL 码都有啊，白色、杏色、黑色、绿色等等多种经典配色还可以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
1: 嗯、
0: 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现在来到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赶紧抢购吧。
1: 没错、
0: 嗯、
1: 那马上呢在下一周哈、
0: 嗯、
1: 是下一周了吧，就要迎来了我们
0: 端午节
1: 了。 嗯
0: 是，哎，不是下一周，
1: 不是下一周吗？
0: 嗯，还得在，你就今天4月25，
1: 哦，
0: 还有
1: 10天
0: 、啊、还有十天呢、
1: 嗯、
0: 啊，还有十天，哎，差不多
1: 下周末左右
0: 吧、嗯、啊，周五周六那样的啊。端午节要到了啊，除了说这个吃粽子呀、赛龙舟啊，咱们亲手编上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啊。吉林交通广播啊，这回呢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啊，免费体验 DIY 手串啊，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够免费的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就可以进群，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啊。Moon's three stars in my eyes, we don't need a reason why. Fast little heartbeat me on. 一米阳光说啊，海阔天空，上午好，天晴了，阔姐也回来了，三天旗袍展示完毕呗。
1: 那是，嘚瑟得嘚瑟到位呀、啊，不能中途退缩。
0: 天晴了，雨停了，啊，这个旗袍也展示完毕，展示行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要加入抱抱团呢，你就输入
1: 抱抱团。
0: 如果想购入我们今天团购的阿迪达斯的短袖呢，
1: 直接回复阿迪就可以了啊。如果说想来参与咱们的端午祈福手串的，就回复端午这个各找各的啊。这个想这个参与哪个活动或者想干啥，直接就回复。
0: 想要去旅行的就回复甘青。
1: 对，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这一次呢，咱们会带您一起去领略大西北的大漠孤烟，和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啊。而且这个你看，这刚高考完，是不是得出去放松放松啊？哎，这次大西北之行，我觉得就是一次不错的选择啊。那为什么我们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因为第一呀，六月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在这个最好的时节呢，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一一品鉴。6月14号专属团期啊，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哎，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海洋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大礼包。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啊，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来吧，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也是给广大考生和家长们啊，因为
0: 考生和家长是这么忙的。
1: 对，因为这个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家长跟孩子可能就想说把这个眼镜摘掉吧。而且因为有的这个学校的报考啊，他得是需要这个眼镜视力达标啊，裸眼必须达标，要不然他就可能一票否决了。而且还有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的，来伊士顿选奎斯全飞秒 Pro。这可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啊，微创无伴，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还有全套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应该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0: 当然呢，我们说啊，传递这样的一些消息呢，不是说专门只针对于一些考生，那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已经就受了这个戴眼镜的困扰好多年的，
1: 是
0: 再有呢，就是
1: 我现在就想摘掉。
0: 之前是一直纠结犹豫，说哎，到底在选择这种，毕竟它是要做一

0: 个手术，有一些保守心态的就会觉得说，哎呀，这能行吗？这在眼睛上，哎，有点担心啊。
1: 啊对
0: 啊，然后你看身边的人陆续的都纷纷的摘掉了眼镜，露出了那美丽的大眼睛。特别是一些女孩们哈，就比较的就是在意了。
1: 不光大眼睛，小眼睛也该露出来。
0: 卡姿兰小眼睛也想露。对，但是呢也确实啊，这个是需要到专业的这种，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伊士顿，你要到专业的医院去，因为不是所有的眼睛你认为说，哎，我只要说是我年满18周岁了，我这段时间正好有空闲，然后呢我也准备好了预算，我就能去做这个摘镜手术了。
1: 对，
0: 还不是所有的眼底你都符合要求的，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检查，做眼底的检查。好的医院的一些负责任的就会告诉你说，你这种是不适合做这个的，就再怎么的科技，你这个眼底不达标也不适合做。
1: 是
0: 他不会说是先给你一顿的那个游说你，让你做了各项检查，然后做就给你整吧一顿，让你该交的不该交的钱都交完了之后，他怕摊责任，最后告诉你说的那别做了。
1: 那肯定是，对，
0: 就是人家正规的就会告诉你，你适合还是不适合，你适合做哪一种，并不是一定说是你最贵的那个档
1: 就
0: 是
1: 好
0: 的，
1: 就是
0: 好
1: 的啊，
0: 你得挑最适合你的那一档，
1: 你看自己合不合适。
0: 对
1: 啊，对，哎呀，这个你看，
0: 我四哥必来，
1: 四哥对你的偏爱，真是
0: 还对我偏爱，
1: 就来老早了，
0: 就今天就只有就是提到我了呗。
1: 对，头两天都快结束了，
0: 是因为我缺席吗？但是这两天也确实啊，之前就是好多不怎么就是经常潜水的，不怎么太露面的，这两天我也收到了大家伙的祝福啊，谢谢，真
1: 是
0: 是
1: 的啊。
0: 你像这小四川都炸出来了，我说怎么最近不蹦跶了呢？完了，突然间跟我报了个平安，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我一直还在，就只不过信号不咋好。
1: 四哥说，想念阔姐，别含蓄，大胆说出何所惧。
0: 哎呀，
1: 单穿旗袍迎风雨，新被大儿全占据，亲妈生日未过滤，新山后补难吃玉，交广声声心之语，有海有阔有小雨。哎呀，四哥那下小雨了
0: 啊！
1: 快乐锁定我必须，悠闲干活乐有余。四哥就真想你了。你看，大声说出来。
0: 一般能够大大方方说出来的，算真爱。
1: 对，你都拿得出手的爱。
0: 那可不真是，你说人类他这个区别于其他的，不就是在于你有丰富饱满的情绪感情的这个表达吗？
1: 是的，
0: 是吧？像我们刚才节目开始我提到了一个共情，其实呢还有很多种，有的一些呢是那种压制着的收纳的收敛的那种爱意。那你说既然都已经有那么浓郁的爱意了，那就展示出来呗，
1: 表达出来呗。
0: 对，
1: 表达出来。
0: 你像这个潜水的偶尔冒个泡，是不是彼此我们也能够感知一下？
1: 对，就是有的人表达的这个爱的方式不一样。你看比如说像我这种就是会属于那种默默的去付出。
0: 哎，你就是
1: 那
0: 种你就是那种小说里经常说的暗恋是一个人的千军万马。
1: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我不做你的太阳，不做你的月亮，做你的那颗星星，虽然说不一定每天都能见到，但是你知道我一直都在那里。
0: 但凡有星星的地方，就说明是晴天儿。
1: 对，
0: 是这意思哈。
1: 今天就有，今天肯定有星星了。
0: 星星还猴子呢。哎，那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让大家伙儿就根据自己的需求哈，来输入关键词。
1: 对，来吧，这个还是先那啥吧，加入咱抱抱团吧，加入咱团队群里回复抱抱团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到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

0: 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也正在开通，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用抖音的方式、广播的方式共同的陪伴着各位。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用客气，电话已经响起，各位都在抢线当中，电话也正在梳理，不要着急。有简单问题的朋友，如果您在抖音直播间，可以在直播间直接互动，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把内容发送过来。那么如果是咨询交通事故，或者您咨询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一点，那建议您还是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那打这部电话。明明发来信息，他说勇哥你好，问一下，几年前卖了一辆摩托车，没有过户也没有销户，对学法减分有影响吗？这个好像是有影响，好像是有影响，你实际操作一下吧。这个事儿呢，我建议你抓紧时间到您当地的所在的相关的车辆管理部门去对车辆进行一下核查啊，并且呢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争取呢再把正常的情况下把它给注销。要不然的话，对您后续的一些操作都会有产生影响。这不仅仅是学法减分，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车辆呢，不要在自己的名下这么挂着。同时也给各位提个醒吧，不管您是卖四个轮的机动车，还是卖两个轮的摩托的机动车，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卖车之后一定要更名过户，要不然的话，总在你的名下体现出有这么一台车。那如果说长时间存在的话，这个对我们的日常的办理相关业务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这卖车不仅仅是一个这个钱和货的交易，同时还是一个手续的交易。其实除了车辆的更名过户之外呢，在进行车辆销售的时候，您别忘了，如果保险在有效期的范围之内，保险的更名过户也是包括在其中的。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首先来问候的是陈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哎，是这么回事，我是送那个商品车的。
0: 嗯。
1: 就是送了咱们一汽那个牵引车，那大车。
0: 嗯，
1: 我在服务区休息，在辽中那个京杭高速北京方向辽中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呢，
0: 嗯，
1: 早上起来就是我的车有点长，我上面不背一个车吗？
0: 嗯，
1: 他说我们上面一个背两个车。
0: 嗯，
1: 早上起来都是跟人家车并排停的时候呢，他拉的是一个商品车。
0: 嗯，
1: 我车呢拐弯的时候呢可能就拐大了，屁股就把他那个车门子给他扫了一下子。
0: 哦哟。你把商品车的车门给扫了一下啊？
1: 不是扫的，他不是车门子，扫他们的一个叶子板，叶子板还不是直接扫的，他那个车上面不有个什么起降升降的那种管路吗？
0: 嗯嗯嗯，
1: 我压到他的管子上面去了，管子给他这个前面叶子板扫了一下子。
0: 你说的叶子板不指的还是商品车的叶子板吗？是吧？
1: 对对对，商品车叶子板。
0: 啊，这事儿比较麻烦。
1: 但是最后呢也报保险了，警察也出了，因为定的是我全责。
0: 嗯。
1: 定完以后呢？现在保险公司不赔偿。
0: 你指的不赔偿指的是哪一部分？
1: 就是说是我修车这一部分，一共1600块钱，钱不多。
0: 嗯。
1: 我说为什么不赔偿啊？我说咱们强险这2000块钱一里是必须赔偿的呀。
0: 嗯。
1: 他说我没到2000块钱，不给我赔偿。
0: 没到2000块钱不给赔偿。
1: 对。
0: 没太理解。你指的不是指的是修对方的车辆的这个费用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对方的车辆上边所拉载的这个商品车的这个费用嘛，对吧？
1: 啊，他对方定损是1600块钱，
0: 1600块钱，没再多管你要钱呢？
1: 没有，人家因为他又我就轻微的刮蹭，上面吧，用手摸的都没有坑，就是把人家漆刮了一下子，稍微刮了一下，
0: 但是我要给你提个醒啊，这是商品车呀，商品车你应该明白怎么回事，这是要拿到市场上去销售的商品呢。对吧，这个一点点的刮蹭如果在进行销售的时候，那除非它掖着藏着就那么地，要不然的话它是要贬值销售的。你比如说这台车值10万块钱的车，你给刮了这一下之后，谁还会买一个没到手嘎嘎新的车就被刮掉的车呢？所以它会有产生一个溢价的，这个贬值的空间存在。
1: 他那边定损过来了，已经告诉保险公司了，就是1600块钱。
0: 是，这1600块钱指的不是修车的钱吗？是吧？
1: 他们一共就，因为我们保安公司说是没超2000块钱不赔，如果要超过2000块钱吧，保安公司说我就给你理赔了，这么回事。现在
0: 这不对，这个账不对啊，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笔账。我来给你分析一下中间的细节。如果你看刮掉的这个车的这个维修，大概得值多少钱？
1: 不是，就是刮了那个车维修1600块钱，然后对方已经 就说了，你给我1600块钱，我就咱。

0: 因为人对方就跟我没关系了，就这么关这么个事情。
1: 你别着急啊，这事儿你要能捋顺明白，咱俩就不搁这掰扯了。
0: 啊，不，
1: 听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修车应该不到1600块钱，有这个可能性吗？
0: 不是，他多少钱吧？啊，因为他是保险公司和他们定损的，保险公司现在通知我是1600块钱，
1: 嗯，
0: 就这么说的，
1: 嗯嗯。
0: 现在的纠纷是什么呢？人家对方是给他给咱们都没有纠纷，
1: 嗯，
0: 就是现在保险公司说不理赔，我就想咨询一下子为什么不理赔？
1: 嗯，这没有原因。这个不符合道理。交强险给对方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失在2000元以内的，交强险是必须要赔付的。那除非你这个保险有其他的情况。
0: 啊、
1: 还有一个，其实我是希望你能够确定的，因为您刚才提到了这台车受损的非常的轻，它只有一个轻微的一个漆面，在翼子板的这个位置或者前杠的这样的位置，
0: 就是翼子板那个
1: 啊，翼子板这
0: 个
1: 位置
0: 有个10公分左右的是轻微的刮蹭，
1: 轻微的刮蹭，局部的喷漆，什么车呀？那是达不到1600块钱的，所以我担心的是这1600块钱
0: 不是，
1: 嗯，
0: 他这个车是啥？是个 A6 的。
1: 哦 ，A6 还有情可原吧？
0: 对，因为他这个 A6，他是个普通车吧？但实际上是个300-200的吧？我可能当时就现场我就给他了。
1: 因
0: 为他是 A6 的吧？
1: 这个事儿我给你两点建议啊。第一，你所说的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这交强险对第三者的这个损失来进行赔付，2000元以内的走交强险是一点疑问都没有。这个你问我什么原因，我根本说不出去啊。
0: 我说我跟他保险公司也是这么说的，我说为什么不赔偿？他们给我解释什么不计免赔？我说不计免赔，你懂？你正常解释不计免赔应该是一分钱不全部赔偿的。
1: 你这样吧，这个陈先生啊，我给你两点建议。第一呢，你和你的保险公司去关注一下他的具体细节，包括你自己的这个保险还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没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建议你这1600块钱抓紧时间能赔就赔。原因在哪儿？这台车是台商品车，这1600块钱如果只管你要了维修的费用，没管你要这个贬值的费用的话，这你是捡了大便宜的。给刮了这一下，额外多管你要个几千上万的，这很轻松的，这是很容易产生的事情。所以呢，我倒是觉得能够抓紧解决的就抓紧解决。这1600块钱不是大数。
0: 现在是怎么回事呢？
1: 嗯，
0: 保险公司不理赔，
1: 嗯，
0: 让我自己掏。
1: 是啊，
0: 公司已经把我的工资给我扣了
1: 啊！我现在不就给您做出这个提醒吗？就是您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一台 A6 车，一台商品车，如果翼子板被刮掉了，并且修车值1600块钱的话，这额外管你要出个18000的贬值都没有问题的。
0: 他们因为当时我报保险了，因为我又
1: 哥们儿，
0: 三者商
1: 保险，你有10000000的保险，他不赔你这个贬值的钱，你听明白了吧？你面临着这么大一个风险在呢，你不现在不要太理直气壮了。第二个是这个交强险这块，你需要跟公司和保险公司来确认，您所提到这一点是绝不可能存在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免赔额也好啊什么的，这个不存在的事啊。你确认一下你这个保险到底什么情况？
0: 我问了，
1: 嗯，
0: 我咨询了，特意咨询了他们保险公司，他们现在给我的反馈是，
1: 我现在能想到的，我先问你一句话：是交强险过期，商业险在保范围之内吗？
0: 没有。强险，因为强险单子我看着了，强险单子是在保的，
1: 在保的，
0: 对，
1: 那这个我解释不了了，啊，这个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了，因为这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儿。
0: 如果他们不就是不赔我，我保险公司就是不赔我，我怎么投诉呢？
1: 你可以起诉，啊，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走起诉的这个程序了。如果投诉的话，很简单，是哪一家保险公司，你就打9开头的那这家保险公司的电话进行投诉，这也可以。啊，投诉的过程也可以让他给你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已经反馈到他们保险公司，他们保险公司现在就是啥，说我找有关部门回馈你。我已经打了1星期电话了，他就也没人理我呀。
1: 这是不现实的事儿啊！这单子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交强险单子吗？是吧？
0: 我现在怀疑是什么呢？
1: 嗯，
0: 他们可能理赔了，理赔给公司了。
1: 嗯，
0: 完公司给公司的某个负责人了，完负责人就不想出这个钱，就想完我自己掏钱。
1: 嗯。那这是
0: 我怀疑现在是这么回事。
1: 这个事儿也不排除是这种情况，但是保险公司不会跟着忽悠的，不会跟着撒谎的。他理赔了，保险公司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你我已经赔完了，而且打入了你当时的被保险人的账户。这个保险公司一定会如实的告诉你，他不会陪着你的公司一起去撒谎的。所以呢，我建议你跟公司跟对方也都沟通一下。第二个，我再次的提醒你一声，一台 A6 给刮了1600块钱的损失，商品车让你赔个10000-20000都很正常的，因为他将来在卖车的时候它存在这个贬值的问题，这个有什么样的保险都是不承担的。所以1600块钱如果能解决问题，对于你这个事儿来说其实并不是损失，其实算捡便宜。我都不知道为啥对方不管你要贬值的钱， 这是一台商品车呀，商品车，你去买 A6 你会买一个这个叶子板被刮的吗？对吧？你不会照价买的。
0: 因为怎么的，你当时就是听得非常非常清楚。
1: 再轻它是商品车，你去买车你会买一台哪怕被刮得很轻的带道子的商品车吗？除非我买车时候被别人忽悠，对吧？所以哥们儿，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反正我给你的建议就这个，这个真是别的忙帮不上，因为我不太了解中间这些过程，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不存在的。我建议你一跟沟通公司去沟通，
0: 不是这个钱，不是这个钱我可以先赔给对方了，这个钱到你像你说的，我可以
1: 那你就起诉的，
0: 就赔他，
1: 拿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然后拿着你的保险单直接走诉讼程序就可以了啊。这事儿我就不跟你再多说了啊，我个人觉得这个中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肯定还会有其他情况，因为这是不存在的，这理论上是绝不存在的可能性。再一个，我还是要再提醒你，我再磨叽一句，商品车没让你赔贬值，这事儿本身我就不太理解，那为什么不让你赔？不让你赔，真的是让你捡了大便宜了。行了，兄弟，这事儿就跟您沟通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您再持续的再走一下这个接下来的环节，然后咱们随时再保持联系。好了，跟您说声再见。哎呀，这事儿不深抠了，不细唠了。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简爱在抖音的平台上说大勇啊，从09年开始听有理走天下，一直到今天啊，收听节目17载，09年开始听到现在，我估计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的听众不是特别多了，除了我自己能算是一个之外，真是不是特别多，但是还好啊，这个10年左右09年收听的还真是有不少听众依然在坚持着收听啊，恭喜各位，恭喜各位，这个当年都是年轻状态啊，现在都已经慢慢的步入到中年，有的可能当年处在中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慢慢的步入到老年，都已经听着节目已经开始退休了。来吧，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啊，问候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请讲。好、刘先生电话断线了，跟刘先生再取代联系啊，他把电话又打回来了，刚才断线了，刘先生的问题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刘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1: 哎，请讲。
10: 那个，我咨询一场交通事故。
1: 啊、嗯，说吧。
10: 啊，我在那个和谐大街这边有个珠海海棠湾小区。
1: 嗯。
10: 小道上右转上到主道。
1: 嗯。
10: 他直行车给我撞了。
1: 嗯。
10: 啊，完了，但是我感觉吧，就是。那天完交警不来了嘛，也到现场了，说让我们上那个快速处理的中心，完了我也去办去了，完交警给我判成全责，
1: 用叔叔来代替这个词吧啊，你就这边抖音开着直播呢，谢谢理解啊，我说用叔叔的这个词来代替吧，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名词，能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抖音开着直播呢，
10: 行啊，
1: 嗯，
10: 完了去办理了吗？完了。那个他办的是我全责吧？
1: 嗯，
10: 但是我感觉他是一点制动都没制动，
1: 嗯，
10: 就是故意就是撞的，
1: 故意撞的，
10: 那你
1: 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我用我的一个理论方法来跟大家去沟通一下，什么叫做故意？就是你要看他故意之后得到的效果是什么。比如说故意之后要私下里管你要多少钱来解决问题。第二个呢，故意之后呢，他不需要你修车，他只需要你给现金，他可以拍屁股走人。这车破不齿烂的呢，找你个毛病，然后从你这赚上一笔钱。这个呢，我觉得就开始让大家开始怀疑有故意的行为。包括在调查一些碰瓷儿啊，是否存在着故意的，他都看他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不是你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那如果说你的这起事故对方只是修车，没有别的任何的需求的话，这个用故意这个词儿呢，我觉得就必要性就不是很大，它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您主要怀疑的是对方的直行车没有任何的制动，对吧？
10: 对对对，
1: 他有路权，他为什么要制动呢？你一个转弯你不让人家，人家不制动也正常啊，是吧？
10: 但是挺远的，我就感觉他咋的是后期他加油了。咣就怼我车上了。
1: 嗯，那个就那个
10: 前因为我看了，
1: 那个不叫那个不叫碰瓷儿，那个叫故意撞。有这种可能性，我就故意撞，有没有？有。但如果是
10: 有责任呢？
1: 没有。
10: 那个
1: 没有、
10: 啊。没有。
1: 直行车辆有路权，转弯车辆需要避让。往往大多数的或绝大多数的这样的事故，转弯的车辆都会觉得你只要点一脚，我就正常过，咱俩就碰不上。但就敢问一句，人家为什么要给你点那一脚？你是直行车，你开车的时候有人转弯上你的道，你绝大多数的时候都点了一脚了吗？我就想这么问，是吧？所以呢，不能说咱们抢了人家的道就惦记着人家不给你点这一脚，这个呢也不在理论的范围之内，这是人家的路权，人是优先通行的，你是需要避让的。那么转弯的车辆对直行车辆的避让，避让到什么程度呢？避让到碰不上，避让到碰不上才叫避让。所以你避让的不彻底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啊
10: 啊
1: 啊啊！那你再来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话，他私下里管你要钱了吗？他不让你修车，让你直接给现金，为了挣钱了吗？你捋顺一下这个事儿，如果不是的话，他不是给自己找了，也是找了一份麻烦嘛？那只不过说你负责修车，但是好好的车，谁这玩意不像盘核桃包浆是吧？越盘越香，这也不是那个道理啊。那人的车不是越装越破吗？人也不想撞啊，撞一肚子委屈呢，是不是？行吧。
10: 那行，
1: 除非
10: 谢谢。
1: 除非有两种情况，我再来强调一下。第一，刚才你提到的，他真的是故意撞，那就不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了，是吧？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二个呢，是对方有操作的不当，或者对方有超速等其他违法行为，他在这里边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除此以外，那就是你的全责，没有任何的疑问。下次转弯的时候，不管是左转弯还是右转弯，一定要记得对原车道内正在行驶的直行车辆要做出彻底的避让。这种彻底的避让不要想当然，不要认为说你看你那么老远你稍点一脚我就过去了，那人家在标准的速度范围之内，为什么要直行车非得给你点上一脚让一下你呢？那你为什么不能多等一下，然后你让他过去之后你再上路呢，是吧？所以呢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好吧？
10: 那行了，
1: 好
10: 嘞，谢谢了，
1: 没事，跟您说上再见啊。给各位也提个醒，我们在路面行车的时候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好多朋友被撞了之后都一肚子委屈。你比如说昨天的交通事故里边就有，我转弯啊，转弯之后呢，对方的右前方把我的右侧的后杠给刮了。那你说正常我转弯不避让直行，我承担全责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也得考虑到撞击的位置啊？他撞击到我的前头中间我可能会认，但是他撞击到我的后方，他但凡点一脚或者怎么着，然后咱们就事故不发生了吗？那是不是得让他承担一个责任呢？那咱们就敢问一句，为什么呢？是吧？我有理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让你呢？就是你说的最简单，你在我的身上违法了，那我为什么在完全占理不违法的情况下我就需要去谅解你呢？我不需要的，是吧？这叫路权，谁有路权谁在交通事故里边就不承担责任，那谁没有路权你就应该彻底避让，从而避免这起交通事故，以避免自己要承担一份责任，行吗？这个事儿就跟各位分析到这儿啊。讲得好，还行吧，能说得清楚就行了。踩脚是情分，不踩也是本分啊。这个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哪一家保险公司你保的那个保险啊，能告诉一声吗？谢谢。那外卖出租车，外卖出租车您跨车道也往上凑，很常见。这个确实，这个靠时间赚钱的 这个没办法，我们也表示理解。所以有的时候给各位做个反

0: 项提醒。从这个防御性安全驾驶的角度来说，当我们在路面上遇到了一些风险性较高的环境或情景时，大家一定要记得，不仅仅要争得一份礼，这个礼是啥？就是我们通行的道理。我们是直行车辆，我们确实有通行的路权，有通行的道理。但是呢，我们明明看到了这台车或者这个环境下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它是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那法律上也明确的规定，以避免事故为根本。所有的要求其实它的目的只有，也只需要规定为避免事故。那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呢要多长点心眼儿，就是我们多踩一脚，我们多不该让的时候让一下，其实是为了减少一个双方的麻烦。这个属于机动车吗？小山竹说，他主播，美团外卖的是属于机动车吗？多数都是属于机动车，所以他们也都是有保险的。那多数都属于机动车，因为他们的速度要远远的高于普通的小电动车。你要让他用一个最普通的小电动车，时速不超25公里的电动车送外卖的话，那一天赔死了，真的，那白出了一天了。那嗖嗖嗖挂个悠悠，那不比骑自行车快呀？那所以呢，绝大多数的外卖的车都是属于机动车，而且公司都会给他们上一定的保险。啊，这个呢，在发生了事故之后，也可以来确认一下他车辆的性质。简爱说，为啥有的人要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呢？不出事儿的时候都不会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有反复的一些案例的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唏嘘这个事儿。但是还依然不在自己的身上。当然，如果在自己的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严重的结果的交通事故的话，你也没有了再后悔的机会。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尴尬啊！我们喊了17年的注意安全，事故每天依然在发生，好多人都是发生了事故之后，出现了高额的赔偿，自己无力承担时拍了两次大腿。第一次，发生了交通事故承担责任；第二次拍大腿，我没有保险，需要自己承担。两次大腿，你把腿拍折了、拍断了、拍碎了，对不起，也照样没有人给你赔钱。法律上依然认可你必须要来赔钱。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强调的就是这么两件事儿？第一，我们注意安全，不要发生事故，遵守法规，防御性安全驾驶，多给自己提个醒，该让时则让，不该让时也得让啊，为的就是避免事故。所以这就是我们给您提的第一个醒。第二个醒，事故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避免，交通法规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学得特别透彻，并且在日常的行为当中进行遵守。但是有一项你可以做到，给自己的保险买得齐全一点，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有保险公司对你能够进行支撑，那能够背后替你掏钱。在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唯一一个不需要求着对方的，那就是保险公司替你掏钱。你让七大姑八大姨，让亲爹亲妈去给你出这份钱，你还得跟人商量商量呢，对吧？除非你自己兜里有，自己兜里够，要不然的话，保险真的很重要。这就是我们给各位一直强调的保险的意义。但是不在自己身上发生事情的时候，往往很多人都想不太明白。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把自己的保险买得相对来说齐全一点，好吧？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感兴趣，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入到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541 85-1542。战神说，大勇啊，我问一下，刚才我要左转，但是左转的路我直行了，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如果地面的标线是左转弯的标线，那你叫不按导向车道通行啊，不按导向车道通行，处罚的是100块钱啊。所以呢，这个事儿呢，你还真得记得啊。这个亮丽吧，还是龙丽富丽啊？我这看不清啊，有点太远了啊。大家好，真帅，谢谢您啊。后边的我都不好意思念了，我脸都有点呼呼发热啊。真的不好意思念，他说我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不好意思念也得念，除了骂我的嗑，该念都得念。城市猎人，哎呀，这可是老朋友了，是你吗？他说大勇啊，咱们公众号还能拉黑人啊，我发啥都没反应，卖东西也收不到链接，那你都干点啥呀？我不知道啊，那一般的没有这个操作呀。这个防御型驾驶达人，他说我的做法是到了，到路上别和以车谋生的车去抢，比如说出租车、小货车，这就叫做有经验，这叫有经验。你开车叫代步，人家开车叫挣钱。你觉得是代步玩命还是挣钱玩命？ 所有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刚才我们就提到了防御性安全驾驶里边有一个驾驶环境的要求，其实使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当你在路面上遇到了一些有可能会跟你抢行的车辆，这里面就包括了营运车辆，那营运车辆就包括在其中，还有不好操作的车辆，比如说大型的货运车辆，尤其是满载的大型的货运车辆，这些我们都不要去抢行，因为跟他们抢行的风险太大。第二，他们呢相对来说能够去礼让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所以各位在路面行车时要谨记，包括这个行驶环境，你像防御性安全驾驶里边对行驶环境上也有一定的提醒，比如说早晚城市郊区啊后半夜这些特殊的非常态化的时间节点和非常态化的环境里啊，都存在着比平时风险要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开车你要谨记，你要警醒，对吧？这就是给各位提这个醒，有经验的都会这样去做。恭喜啊，恭喜咱们魏大哥又做对了一件事儿。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81-5411-881-5422持续为您开通。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有理所天下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在抖音的平台上，如果有复杂的问题也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这个豆腐卷说，他说大勇小智听了多年了，见面好亲切啊，谢谢您啊，谢谢您。战神说没有提醒，我是第一个进入到左转弯车道的。你像这种的你不用担心了，它不会摄路的，如果左边临时封闭它不会摄路的。但是我想问一句，具备了掉头的条件吗？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你是只能直行了吗？除了直行有可以正常选择的方式吗？如果有的话你还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啊。保险告诉我一下好吗？修改抖音的名啊，我就不读你后边了。他说勇哥，你那个保险能告诉我一下吗？哎，那个保险可有意思了啊！你不提这个事儿，我就今天还没想着说这个事儿。今天早晨跟这个小丽我们两个通了个电话，就是问了一下大家最近保那个保险有谁把这个钱给赚到的。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他是一个慢病的患者。保了这个保险没有问题啊，正常保，正常投保。他第一次首次开药， 这个保险花了400多块钱，各位都知道，我给大家介绍，就我自己买也花了400多块钱，买的最基础档的，这里边包括了什么房屋的保险、人员意外的保险、救护车抢救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承担的这份保险啊，也包括了在线诊病、在线开药啊，对吧？我这还一直没操作，这两天实在是没到处空来去操作这个事儿，而且这玩意也得因人而异，也不是说马上你说买就能买，你没毛病，你买什么药啊？因为自己家里边老人没在家，所以呢也没能够去操作这个事儿。但是我们这位听众则实际操作了，他首月就开回了600多块钱的药，而且他告诉我们，接下来他在下一个月里他还能再进行开的时候打几折呢？赔70%。他所购买的药品将会打3折，这将是他自己将会得到的，这是真实案例啊！我还没有要这个电话，然后本来准备电话连线来的，后来没要到这个电话，我看看下午吧，能不能跟我们这位听众做一下电话连线，让他说一下他的实际情况，或者说一下他啥毛病，是吧？大家如果也有这个毛病，你就可以效仿着他。这就是我当时说这份保险有可能让你把钱给赚回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首次开药1000元范围之内全额给你报销。那现在就这么两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有听众听了这个节目买了这个保险，同时把钱给赔到手了，花了400多买了这份保险，一方面产生了保障，一周之后人家在线诊病，然后开始开药，600多块钱的药免费的，就是全额报销，这不叫免费啊，就是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这600多块钱，直接把药邮到他的手里，那乐坏了。那你说这玩意歪打正着的，你说就多听了一嘴节目是吧？你说这有啥不行的呢？所以这就是实际发生的啊。你说这保险好还是不好？这保险就很好，我个人觉得很好，买到手，花了一份钱，还可以让你用你必须的一些产品能够顶得住，而且这些药品的价格都是市场价。绝不是说高价，举个例子，说市场上卖10块钱的，你这里边卖100，卖1000，那倒行了。我开一回，你的实际上价值可能就值10块钱，但我花了这一下子就顶着10块钱了，那叫糊弄人，那是不存在的啊。都是标准的药品，2000多种药品，那药品我还都扫了一遍，从感冒发烧大到一些严重疾病、慢性病等等等等，连什么六味地黄丸、安宫牛黄丸上面都有。那你只要符合了这个标准，你就可以购药，首次购药1000元范围之内，就很简单。所以你说这事儿好不好？真的挺好的。你问我哪家保险公司，还是那句老话吧，抖音平台的朋友您直接私信我就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在咱们的微信平台上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可，好吧？就通过这两种方式吧，我就不说哪一家公司的哪一家保险哪一个名头了，因为这只是我个人，仅仅是我个人购买之后跟各位做一下保险理念的分享而已。那所以您需要的话您可以私信我问啊，会说啥呀？那就刚才说的这一段。这个郭民华说，他勇哥哪家保险呢？你告诉我一声好吗？好的，你私信给我，回头我私信告诉你啊，我就不在这多说了。但是实际操作已经成功啊，真实案例实际操作已经成功。小丽把这个微信的截图都已经发给我了，你那边该收到药品，收到药品了，这个是应该是听了我介绍之后买完之后的首例，第一个，连我们的团队专家自己购买之后自己还没操作呢，我们都没到处空来操作，然后人家已经根据这事操作了。我今天早上我在感慨这个事儿，我说举个例子啊，他得的是 A 这个慢性病，那我说如果现在所有的得 A 慢性病的这波朋友，你没有其他的疾病，没有其他的一些不能够去投保的原因，你都买这份保险的话，那这个钱每个月不都按数的给你往过发吗？这不挺好的吗？是吧？首月100%赔付，期后的就是70%的赔付，那这也比你平时花钱强啊！这个合适，合适。龙丽啊，这应该是龙丽。他说：“勇哥，在时光公园那个地点呢，经常有人私家车堵人行道，那能不能给解决一下？这个事儿也好办，你直接打报警电话就行了啊。”直接打报警电话，然后这也算他的一次违法行为嘛，违停，罚着罚着就没有人再经常的去了啊。英红说是高小丽经理嘛，对，这是咱们的团队专家啊，一般保险的问题都会去麻烦他帮助大家去解决。如果说各位哪家公司用户66105也在问啊，如果您关注的话，各位想关注这个保险您就私信我就行了啊，公平的问，我就不说这家保险公司和这个险种了，因为咱也没有这个推广的义务，也没有这个必要。只是说各位关注的想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到一个好的东西。我自己买完之后，我买了现在多长时间，我出发之前买的嘛， 出发之前五六天左右买的，然后七天的生效期等候期，七天的等候期过去之后，现在就可以在线诊疗，在线开药，那就可以了。我这个现在我这个账户就可以了，就是可以的，但是只不过还没有操作而已。

像免费领鸡蛋，呵呵，那行，那您就您千万别免费领，我告诉你，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免费的事儿啊。你如果按照中间这个流程去操作，像刚才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产品，这是可以花钱去购买的，只不过说你中间了解了一些细节，你别错过这件事而已。我告诉你，免费领的鸡蛋可没有好玩意儿，那你不用寻思，你肯定会吃着亏的，呵呵，肯定会吃着亏的。听起来像，但实则可不是啊，我可干不起那个丢人的事儿。小哥，这个租车公司出租车检出租车检过期一年半的车，租车合同还生效吗？车检过期一年半，租车合同还生效？不生效。我看明白了。就是你到一个租车公司去租车，租了一个车检已经超过一年半的车了，这个合同还生效吗？不生效啊，因为它的保险也没有任何的保障，而且租车它首先要符合租车的条件，就是车辆的检车呀，包括对应的一些相关的车辆的信息呀，它不能够欺骗啊，不能够隐瞒，而且呢要符合上道的标准，这台车连上道的标准都不符合，那当然它是合同是不生效的啊，不生效。如果给你造成了什么麻烦，你还可以根据这个情况去追究他的责任，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微信平台上，问勇哥，沧海说什么保险呢？什么保险？保险公司号？工程学院馋嘴烧烤，想知道的就留下你的姓名电话，我给你回复吧，好吧？想知道的就留下你的姓名电话，我给你回复啊，我告诉你我买的是哪一个，咱说的是啥玩意儿啊。如果想知道的朋友，您就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是发抖音里边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啊，然后我逐一的去告诉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吧。反正事实就在这摆着，已经有听众把这个药给开回来了，花了400多当月就把这600多块钱的药就开到手了，这个就合适了。而且他没完事呢，他接下来每个月都能报销啊，接下来每个月都能报销。所以有的时候，我那天看完之后，我纯属因为条款，我条款控，就是我是在买保险上，我绝对是个条款控。我每买了一份保险之后，我都会坐在那儿从头到尾把保险的条款看一遍。就是各位在自己在进行买保险的时候，各位有印象吗？就是拿手机买保险的时候啊，就是一直往上滑滑滑滑滑，你滑到最底端，它底下才可以让你去下一步，或者是签名，或者是这个确认，对吧？你只有滑到最底端才可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都是用手最快的速度滑，那恨不得一秒钟都不能耽误。但我不是，因为我是干这行的，我相当于看材料，我就是把第一行快速的开始浏览，哎，每个条款，当然有的条款我一打眼就知道，这就是保险的免责条款。那这几行跟别的保险公司和别的保险的险种，它所提供的免责条款是一样的，那我可能翻的会快一点。但是针对这款保险的一些理赔的一些情况，我会细看。当我细看了这一份400多块钱的这个保险之后，我就发现了，我说那不就是可以这样吗？随即我就给我们的专家打电话。我说这个和我想的这个理解的对吗？那他就笑了一下，他说对呀，你理解的是对的。我说那理解的要是对的话，那不岂不是就可以花400多块钱，比如说我真的符合了首月1000块钱的赔付的这个药品的话，我就可以把这1000块钱的药买回来呀。他说只要你符合条件就可以呀。我说这个条件会很苛刻吗？我看了之后没觉得这个条件会就是非常苛刻到什么程度。他说不苛刻，那反正你只要符合条件就行。哎，我说这个行啊，它既有房屋的保障，人员意外的保障，还有诊疗的保障，在线就诊开药的保障，然后还有什么救护车抢救的保障，对吧？还有这个家庭责任险的保障。我说这个挺好的呀，这是一个属于傻子保险呢。就是我们再不懂的情况下，我买了一份，我不仅包括了家里的房子，我还包括了人员的意外，还包括了救护车，包括了人员的治疗。还包括了这个在线的开药，我这不是份傻子保险吗？这可以啊，可以啊。然后他说对啊，挺好的。我说好了，我来一份。但你的房屋不都已经买完了吗？我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因为我有个百万医疗有个全家共享的10000块钱的免赔啊，10000块钱的免赔在里边，也就是说在10000块钱以内的人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但是我买的这份400多块钱的保险，它没有这10000块钱的免赔在里边，所以我觉得它是能够顶得住我前面的这个免赔的。所以我说，哎，这不也是个补充吗？那人家就很服，人说大勇啊，你啊可真行啊，这

0: 这能够彻底的理解明白和看明白的人，并且主动看明白的人，真的微乎其微。他说一般的我们的客户都得是我们去解释，他们还得产生怀疑。你这个呢是盯着往上找。我说你看，我看完之后就是这么个东西。我说我看你发这个东西之后，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他说是这样的。我说那好吧，那我就来一份吧，400多块钱我就买了，就这么个事儿。然后我跟大家去分享，我说我买了这份保险，我觉得挺有意思，这万一要能赔回来呢？然后我自己没操作，咱听众有操作的了，现在已经回来600多块钱了。我看看如果有时间下午跟他连线，我问问他这600多块钱你对应的什么毛病，你这毛病你开了药，那如果真的收音机前的朋友您也有这个毛病，也想开这份药，那咱听众多呀，那你就下手呗，那有啥不行的，行吗？各位想了解还在问哪一家哪一家，不用问哪一家，你这个抖音平台的朋友您就直接私信我就行啊，抖音平台直接私信我就行，微信平台朋友发姓名电话就行，像可乐嘉宾把电话的什么都发过来了没问题，然后就会让我们的专家跟您联系吧，就告诉给您，您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你有需求你再去用，这个毕竟是花钱的事儿嘛，毕竟是花钱的事儿。行了，这事儿就先说到这儿啊，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朋友们还在不停的在问啊，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必要做这个宣传，但是呢，你是咱们的听众，可以私信我，我可以私下里告诉你啊，要不然我这边我也不能说人家的那个名字，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于奶头来说都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呢，各位如果有需要的，像秋田呢，这抖音平台上还有微信平台的，还有朋友在问凡人哥说一年100多还是一个月呀？我刚才没说这个时间，一年呗。一年它是个消费型的啊，它不是让你又存钱又干啥，它不是的，就是一年400多块钱的保险，买了一份意外险，相当于像给车买交强险是一样的啊，它里边的险种包括的也比较多，涉及到的房屋的，而且还得补一句，全家3到7口人可享用的一份保险，你买了一份保险，你的这些直系的这些父母孩子家属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挺好的一个事儿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抖音平台的朋友私信我就行，微信平台的朋友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啊，抖音平台的朋友也是私信我留下您的相关方式就可以了，然后我就一一的跟您告知怎么去购买什么样的一个保险，什么样一个险种啊，反正我个人觉得这东西你才不涉及到吃亏和上当的事儿，对吧？谁也没忽悠你，谁也没骗你，我自己的真金白银的买到手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实际操作成功的东西，有走之前我说符合了条件的时候我就操作，但是这两天没时间，我会尽快的安排操作。致青春他说大勇啊，这个保险开药的事儿啊我还没操作呢，等着你操作完给我们解释一下，我现在还等高小丽呢，因为这两天我不符合操作这个条件，我本来是要给我妈买药的时候用的，这个更好一点，因为我自己我现在活蹦乱跳，我这啥毛病没有，我开啥药啊，没有啥药可开，我目前啊我没有这个开药的需求，你赶上感冒发烧什么的都可以 可以开药，但是我家里边我觉得我母亲是可以用的，所以呢全家是三到七口人都可用的嘛，所以我这边我是准备要给他用，但是这两天人他不在家呀，那他用不上用不了，所以你等我的，我一是你等我，第二个呢是我让小丽这边他呢进行操作，或者是他给大家去解释这个事如何操作，想了解的直接私信我就行了啊。行了，这事就说到这儿吧，各位，反正我是这样想的，我一直以来把保险的这个意识放的还是比较超前的，因为我个人觉得我的赔付的能力没有那么强，我担负大风险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强，强与不强是一码事儿，对吧？但是呢，没有必要让自己在生活当中多一份风险，这一份风险我个人承担不了，我也不想去承担。你说这个年龄上有老下有小，在中间还得过日子吃饺子，那你说怎么办呢？你万一你把这钱支付多了之后你遭罪，那是咱不遭那个罪，所以该有的一些财产险呢，包括有一些商业的一些这个保险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考虑，你别上当受骗就行，你就选择好对应的适合你的险种就可以了，行吧？提升一下保险意识啊。好了，各位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那没点关注，点点关注。感谢用户1700的关注啊，谢谢 LUUP 的关注，谢谢用户3664的关注，谢谢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我们现在也争取恢复抖音的直播，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下午的2点到3点啊，各占1小时的时间，每天2个小时的时间，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也将会跟大家来进行互动。那各位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抖音的平台上来进行沟通。不倒男神的关注，谢谢您。岸边，感谢岸边的关注啊，谢谢各位。进入到直播间没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点一点。今天咱们的抖音呢就直播到这儿吧，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咱们的下午的2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啊。没点关注，点点关注。有需要了解的朋友，大家可以私信给我，可以私信我就行了啊。在微信平台上发信息，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的平台上发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跟各位说声再见，下午两点啊，下午两点，大家想看热闹的再过来就可以了。好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这个产品。首先，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目前就马上要临近假期了，孩子的眼睛啊是真的值得关注的，而且刚考完试，可能也涉及到一些做这个眼睛手术啊。我们给您推荐一下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可以，这个可是目前啊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10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的能力更强，非常适合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益士顿眼科特邀请了原北京军区总医院咱们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李教授在前一段时间也做客了咱们下午的勇哥领航的直播间，我也是首次见到了李教授的本人。李教授可以说在咱们的电波当中是大家的熟人了，这样的一位资深的专家给大家去把关，各位可以充分的把心放在肚子里。不得不说，李教授不仅仅是这个技术好，而且医德也好，整个人特别的谦逊，中间包括我们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在内，家里边的孩子的眼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哎呦，给我们解答的都特别的细致，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回复了很多有关于眼睛的方面的一些，包括大家做一些眼睛手术方面一些顾虑，所以呢，李教授亲自给您做手术做把关，我相信各位心里就有数了。术前呢，还要给您做一个全套的精细化的筛选，一人一方案，精准又可靠。高三的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块钱，现在预约可以享受的是术前的全套的筛选的费用的全免。益士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体检梦，大家有这份梦想，不能输在自己的眼睛上，所以呢，快速的摘镜，安全的摘镜，稳妥的过体检，认准益士顿眼科就对了。详细的情况，您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89285-38，89285-38，马上来抢占名额。0431-89285-38，或者您可以搜索益士顿眼科，就可以在微信上搜索益士顿眼科就可以了。护航每一位考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自己的这个考试，以及完成自己的入学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啊，您现在就来可以拨打预约的电话零四三幺八九二八五三个八，89285-38。 好了，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件短信。

袖，好看好穿不挑人，彻底告别了这种穿搭难的困难。一件阿迪达斯的短袖，夏天选短袖舒适好看很重要，很多人挑来挑去啊，都可能不太选择上都觉得不太适合。哎，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国际大品牌阿迪达斯的短袖，多款设计，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适配，非常百搭。喜欢经典撞色配饰的，您就可以选择啊，比如说像黑色领口啊，加上这个肩膀上有三道杠的这个设计，这个视觉上直接让你瘦上五斤，没问题。这视觉的冲击让您变瘦的效果非常好。比如说您喜欢小清新风格的，您就可以选米白色绿杠短袖，哎，这个是非常不错的穿搭。喜欢运动风格的，你可以选择米白polo 衫的这种短袖，胸前呢还有这个徽章的设计，有点像球队队徽的这个感觉，看起来非常好。而且喜欢看球的，情侣追世界杯比赛的，您还可以选择一些复古款，包括条纹的黑色三道杠的等等等等啊，一眼能看得出来这就是阿迪的短袖，阿迪的设计。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直接入手。今天咱们商城上线了奥莱杰福利秒杀，179元就能够入手阿迪达斯的短袖，款式非常多，起码非常全，白色的、杏色的、黑色的、绿色的，多种经典的颜色和配色，包括夏季必备的一些黑色的短袖，只要149元，149元、179元，这些都可以买得到。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啊，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块钱，这便宜之后还便宜啊！各位可以发送阿迪两个字，发送阿迪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发送阿迪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发送阿迪两个字就可以了，大家如果有任何需求可以直接来进行购买。好了，各位来关注一下啊，阿迪，发送阿迪两个字便可以直接来购买。那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来看一看这款短袖是不是能够适合于你。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如果说您感兴趣，坏了好几天了，恭喜我，我还寻思给下一档做好点准备呢，屋里边温度有点高了。来吧，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发送阿迪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这款这个产品的链接啊，就可以得到这款产品的链接，什么风格都有，男孩的、女孩的、男士的、女士的，什么样年龄的，你都可以到里边去转一转。149、179、100来块钱买阿迪的短袖，这就可以了。行了，各位有关注保险的朋友，大家还在问，那你不用多问，你就直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给我，我们这边负责登记，然后给您回拨电话，告诉您怎么回事。您真的符合这个条件的，绝对是赚，绝对是赚的事儿，不吃亏啊，这事儿不会让各位吃着亏，这就行了。还有朋友在问说，啥一个保险呢？啥保险？我用几句话来概括这个保险，你来听一听适不适合你。我花了400多块钱买了一份保险，里边包括了财产险、意外险，还有在线治疗、在线开药的这些相关的环节。啊，财产险就房屋的，还包括了人员的这个意外险，包括治疗的这个医疗险。对应的人呢是3到7口人的一家。400多块钱买完之后呢，我就顺嘴一说，跟大家提个醒，我说增强点保险意识，大家有问我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我为啥要买呢？我觉得有可能通过开药那块把这份保险花掉的钱给拿回来。没等我操作呢，我们一位听众听了我这个说的之后呢就买了，买完之后人家就操作了，人花400多直接干回600多块钱的药来，人这才是首月，第一个月。第二个月如果同样开着600多块钱的药不全报了，报多少呢？报70%。咱以600块钱为例，下个月多少钱呢？保险公司6742报销420块钱，他自己将会花180块钱买600块钱的药。而且这位听众是一位慢性病的患者，他将会持续的有购药需求。那所以他就给我们一顿感谢，就这事儿简直太好，对他来说量身定制，就这么个事儿，什么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啊！有需求的朋友，您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我们给您登记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您，能不能帮助您把自己的钱呢省到兜里边来。行了，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开车减速慢行，避免事故发生。有任何的问题，下午的2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甘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同时由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5毛，加92号油立减4毛5。然后呢，这个时间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平台来进行开播啊，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大家如果在我们的买车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然后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大家是不是以为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学习成绩的一种排名？其实在车市的市场当中排名也是非常激烈的。
1: 嗯，
0: 那今天呢，其实手里看到了一个榜单啊，就是再次爆发五月份纯电动车型的一个销量的解析。我们说卖5000辆，一个车企其实卖5000辆一个月也还行了哈，但是看到五月份5000辆的纯电动的车型都挤不进前30名，然后理想 i6 大家都听过吧，很火的车，排在了第5位。
1: 嗯，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呢，依然是来自于吉利的星愿车型，是以38751辆啊成为了冠军车型啊。然后呢，第二位呢是 Model Y， 是卖到了28911辆。第三位呢是小米的苏七，现在呢一个月也能达到2.4万辆这样一个销量，热度其实还是不减的啊。其实最让人意外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领跑的 A10。
0: 嗯，
1: 那其实也不意外，因为现在目前我们说过了，就是现在的电车，我的消费理念不超10万。啊，10万上下，这是王道。所以你看，领跑的 A10 续航也够用，作为家用来说也都够用，而且价格呢，可能也会就是在7、8万左右。
0: 嗯，
1: 这样一个纯电动小车，所以它在这个上个月啊，卖到了22306辆，冲进了第4位了啊。
0: 然后刚刚峰哥也说了，就是10万元上下，你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星越，星越也是这样的一个车型，10万以里就可以拿下的纯电动车。嗯，然后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像理想 i6、Model 3以及五菱宏光的迷你 EV、元 UP 以及长安起源等等啊，这些车型呢都已经迈上了1.5万辆的一个台阶。嗯，
1: 对。然后呢，你看到这个排名第20位呢，现在有一个刚刚起来的黑马，就是来自于极狐的贝塔 S3 的车型。前段时间也介绍过，它如果租电情况下，这个车可能也就是在
0: 5-6万块钱
1: 上下的价格。
0: 嗯，
1: 然后呢，它也是在刚上市以后得到了7000多台的订单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目前，嗯，整体的排行榜上，大家可以细分一下。我帮大家细分了一下，就是你会发现呢，基本超25万以上的电车非常的少，基本都是25万上下这样一个电车。然后呢，更多的是在10万上下这样一个级别的车卖的都非常的好。
0: 嗯，
1: 这也是看到了一个现在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消费的主要的力量，是不是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进行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或者想要跟我们现场互动，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领跑呢全新的 C 级呢开始接受盲定了。领跑呢现在新款的410、411和416呢已经开始接受盲定了啊，6月16号将会正式的上市。这次呢应该说全系的 C 级呢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调整啊。
0: 我们看一下这一次呢一共是3款车型新增了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它的车漆还有内饰的配色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升级，就跟以往不太一样，增加了很多的颜色。车内配备的是环绕式的256色的一个瀑布流光的氛围灯，还有隐藏式的电动出风口、中央通道布局优化等等。另外呢，新增了50瓦无线快充和全新的杯架的结构，然后同时也会搭载前排双零重力的座椅。领跑这次一共拿出了3款车型，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意外。为啥呢？因为领跑现在热度非常的高，它在5月份拿下了销冠的位置，这也算是趁热打铁。我们都知道领跑在上个月有2个重磅的车型，一个已经上市，就是领跑的大个头的大六座领跑 D19， 还有一款MPV 呢，现在热度也非常的高，领跑 D99 今年也要正式的上市跟大家见面。所以领跑就算是趁热打铁，拿出了3款车型进行了一个升级， C10、C11 还有 C16。 然后我看了一下啊，这一次呢除了刚刚我说的它一个颜色，它的智能座舱还有辅助驾驶系统也是同步来更新了。3款车型全系标配了高通8295的座舱芯片和60英寸的抬头显示，搭配了17.3英寸 3K 的中控屏。另外我们看了一下它三电和补能的能力也进行了一个提升，纯电版呢搭载了800伏的高压 这个平台，续航呢分别是660、640和630公里。

0: 增程版纯电续航也能跑到290、300、280公里，就无论你是纯电版还是增程版，它们的电量从30%充到80%，仅需要16分钟，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升级啊。
1: 嗯，
0: 反正近期想要关注这三款车型的啊，你可以再等一等，6月16号要正式的上市。
1: 嗯，再有呢，来看一下一汽大众的两款插电混合动力的车也开始接受预定了。现在目前这两款车呢是来自于全新的探岳 L 的 PHEV 和迈腾的 PHEV 的车型。那预售的价格呢是17.49万元起啊。
0: 其实这个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经常会有人在节目当中问说，峰哥呀，迈腾啊，它那个插电混合动力版能不能买，或是探岳的 PHEV 能不能买？
1: 嗯，
0: 啊，跟大家说一下数据吧，这个我们不展开说。探岳的外形跟现在燃油车长得很像，迈腾呢会有一点点变化，它尾部有一个专属的一个 logo， 它的标识不太一样，还有它的车头，以及加了一个蓝色的装饰条。说续航，啊，我们提供的探岳 L PHEV 版。纯电续航能跑140公里，迈腾纯电能应该是跑到162公里，然后他们的综合续航大概能跑到1400公里，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的数据。
1: 好了，我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好多新车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4343问的，峰哥，华劲 S 这个车怎么样？哪个配置更加合适？
1: 嗯，华劲 S 这个车中买啊，但是呢，这个车呢，现在目前有四个配置，最低的起步价格，如果在置换情况下呢，是149800的价格。其实说实话，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高了。
0: 嗯，
1: 你要知道，它是一个5.2米的车，3.1米的轴距，6座的布局。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良心的就是什么呢？你看它现在目前使用的这样一个电池组都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电池，你看看是不是？
0: 嗯，
1: 其实它核心的东西都是属于比较好的，包括像华为的全家桶。其实四款车当中，即使你买的最高配，就是置换完193800的，它都不没有城市支架。但是呢，好像应该你花好像6000不几千块钱，你就可以买到它这个城市支架的开通权。
0: 啊，
1: 哎，然后呢，直接就能享受到华为的这样一个乾坤支架的方案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车，其实我们定位是什么样的车型？它是一个比较舒适豪华的大型的 SUV 车型。很多人可能更享受的是这个车的空间、它的智能化体验和它的装备和配置方面。所以如果你买到149800的车型来看的话呢，真的是有点太 low 了。
0: 嗯，
1: 就是它确实配置的装备和使用体验方面，它稍微
0: 差点意思，
1: 差了一丢丢。
0: 嗯，
1: 虽然说可能差了几万块钱，但是我们说了，买到这个级别就是为了享受了，就是为了提高整个生活的用车的品质了。
0: 嗯，
1: 所以个人觉得啊，就是把目标放到最后两款啊，如果要需要四驱，其实这种车我就认为没有必要上四驱的。
0: 嗯，
1: 顶配啊，其实它的次顶配啊，就是那款置换完175800的装备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个人觉得买两驱的最高配就可以了啊。
0: 这是给你参考了意见，华劲 S 建议你也可以先去试驾一下，试驾完了以后，你可以跟峰哥说一说你自己试驾过后的感受啊。
1: 对啊。
0: 然后看一下长江说的，终于见到真的大黄蜂了，以前都是听声了哈。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啊，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帮我们点点关注。每一天啊，我们会在10点的时候跟随节目一同来开播，喜欢车的，喜欢听我们聊车的，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这位朋友说，峰哥，我想整一个10万以内的燃油轿车，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推荐啊？你没说到一些品牌方面啊，就是如果说在合资品牌当中，我个人还是比较你买日系车为主。为啥呢？最起码在整个的节能性方面，使用成本上还是稍微低一些。比如说像丰田的卡罗拉，比如说像东风日产的
0: 轩逸，嗯，
1: 包括呢像北京现代的伊兰特这几款啊。但是呢，个人觉得卡罗拉可能以后在未来的使用前景上更加乐观一些。
0: 嗯，
1: 因为现在能感受到，就是现在像本田店都在极度的收缩。
0: 嗯。
1: 所以以后未来就怕它的服务体系跟不上了，明白吧？所以个人觉得呢，以丰田卡罗拉为主，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呢，还可以选择什么呢？我们合资品牌的汽车，那国产品牌的汽车，
0: 嗯，
1: 国产品牌现在目前的轿车当中呢，可能比较立竿的就是我们来自于吉利的产品了，
0: 嗯，
1: 比如说像
0: 星
1: 瑞的这款产品，它的用车品质、驾乘体验、用料做工、环保能力方面做的是非常完善的，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0: 嗯，
1: 啊，这个车也可以做一个推荐啊。然后呢，我再给你做一个选择，就是现在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买的是 SUV 也好，或者 MPV 也好，或者是轿车也好，最好沾不在电，一定要跟电有的关系的。比如说像你这个价位啊，

0: 咱就是买一个什么呢，像秦 L 的车型，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买到像这个吉利银河的 A7 的这样车型，
1: 嗯，
0: 就是它可以当成一个电车去开，也可以当成一个油车去开，
1: 对，
0: 它可以完全用油，它整体的使用成本也不会太高，
1: 嗯，
0: 但你会发现呢，同样花一分钱，只要用电了，你的驾乘体验就会非常的完美，
1: 嗯，
0: 静音更好了，加速更快了，更静谧了，包括呢节能性方面也非常突出。还有就是这种新能源的车，它的整体的装备上来说，也能跟得上这个时代和潮流，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10万块钱买轿车啊，用我的话说，现在是大价了。都不是小价了，因为你在10万的新能源领域当中，你能选的轿车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能给你带来的这种全新的体验感真的是太丰富了。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啊，都给你做推荐了，老的传统的推荐了，新的也给你一个思路了，我还是建议你去试一试现在目前的这些新能源车，比如说比亚迪，包括像奇瑞，包括像吉利为主的这些新能源的汽车，你去开一下，当成一个油车去开，你在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上也不会特别高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力减4.5毛，加95号油力减5毛啊。
1: 5301问的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他说：“峰哥呀，你说现在都是买电车的时代，那么塞纳还值得买吗？马上就上27款了，现在买26款的还是等？给个建议。”
0: 嗯，现在我们了解的情况呢，就是26款的车，就是车的配置已经是完全缺货了，断货情况了，断码情况了。就是你想买的低配的26款的塞纳呢，基本就是已经是断货了。
1: 嗯，
0: 可能唯独不多的剩的都是高配车型了，
1: 对，
0: 就也是清库存了。其实26款和27款整体塞纳在外形体现上来说变化一点都没有，没什么太大变化，可能也就是在整体的内饰和装备上做了一些升级啊，就是没有太大变化啊。然后至于说能不能买现在目前的这个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些版本的车型啊，
1: 嗯，
0: 说实话，塞纳为什么现在价格打得这么低？你现在目前同样花一分钱，你比如说你花到25万左右，你看看现在同级别当中高山八啊，包括像这个蓝图的梦想家呀，
1: 嗯，
0: 25-26万左右，你看看他们的装备是什么样的，

0: 他们的实际体验是什么样的，你就知道塞纳为什么这么便宜了。就像昨天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是燃油车不是价格的问题了，是现在目前的使用实际的体验问题影响了它的销量了。就是你光打价格已经吸引不了很多人的消费的刺激的感官了，它更多的其实是体验上的一些感官，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意思就是它是另外一个时代的车了。但是这种车呢，它其实为什么还有存在的理由，就像我说的，你如果把这台车当成一个比如说像我们长途居多、自驾居多、这种跨城居多的、高速居多的这种场景的车，那这个台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车。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用充电，不用插电，不用外接电，它只是用油和电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非常省事儿。而且呢，真正你要如果说用到油的情况下，像这种车本身比新能源的汽车的自重要轻，而且它工作原理上来说是小电池大功率、小电池大节能这样一个理念，日系车就这样，丰田就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呢，它其实依然在高速的这种高速表现上来说，它的用油体验可能会比很多新能源的车还要省，而且还要稳定，还要方便。所以就是我说了，根据场景定，如果你把这个车当成一个高速通勤居多的车型，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选择。但如果说你可能80%大部分还是在家里头城市区居多使用的话，而且呢你还有充电条件情况下，我真的希望你把目光定到我刚才说的那些新能源的 MPV 当中，非常好啊，
1: 多去看一看好不好？
0: 对，
1: 塞纳就像峰哥所说的，现在二六款只剩高配了，如果说你就想买高配，那你可以出手，如果说你说我想要低配的，那你就等一等二七，
0: 没什么太大变化，2627其实真的没有变化，
1: 但二七款上市价格估计就不会有这么低了。因为它刚上市嘛，肯定相对来讲价格会坚挺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招财进宝问的，峰哥想买一台商务国产的17-20万左右，怎么选？买油车、买电车还是买混动？给点建议。
0: 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一句话嘛，根据你的实际使用条件，你高速居多，你就买油电混合动力的。如果城市居多，有充电条件，你就买一个所谓的插电混合动力的。像您这17-20万，其实在整个新能源的购车选择上来说是挺尴尬的一件事儿。为啥呢？你发现你买新能源车，你基本都够不上。那现在目前有两款车啊，第一个呢就是以前比如说插电混合动力这个价位的，可能也能勾得上谁呢？比亚迪的夏，
1: 勾得上、
0: 这个、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价格上能差不太多。
1: 聊上，
0: 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刚刚上市的，今天下午要去看的，就是极狐的 V9，
1: 对，
0: 好像也定20多万一款大的 MPV。但是这个车我还需要实际的去感受一下才能去推荐给您啊，认真负责推荐给您。然后呢，如果说你在20万上下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首选的就是传祺的 M8，那款油电混合动力版本的是非常不错的，要模样有模样，要配置有配置，然后呢要经济性方面它是油电混合动力，油耗也高不了哪儿去啊。
1: 玫瑰给峰哥点了赞，他说峰哥长得很帅啊，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却偏偏用才华。你没听那句话吗？峰哥说了，要当说车界长得最帅的，如果说长不了成不了最帅的，那也得成为最抠的。来看一下海盗说了，峰哥比亚迪的宋 Pro DMI 油电混，咱东北上下班通勤怎么样？最近可以考虑出手吗？
0: 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26款的这样一个改款嘛，对吧？它也是用了第五代的 DMI 的技术了。然后呢，它的续航呢，它也是分为很多版本了，比如说133公里纯电的、220公里的和301公里纯电的，根据不同人群来做这种不同的选择。对不对啊？
1: 对。
0: 就是记住那句话，买新能源用比亚迪一点毛病都没有，到啥时候没毛病？但是呢，也得说一点，现在比亚迪呢确实内卷的也很严重了，就是可能有很多比亚迪现在目前的用户都能感受到，就是可能在去年买的车，今年价格和技术都装备都是升级的太快了。这个没办法，这不是光比亚迪一家的问题，是所有电车都是这样的问题啊。还是那句话，早买早收益吧啊。
1: 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刚进来，峰哥，你刚刚说买油车是7月之前买还是之后买了的？
0: 等一等吧，因为都到6月10号了，6月30号将会是一个时间的节点。然后你会发现7月份可能燃油车将会还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冲动。为啥呢？因为我们说了，现在很多燃油车的库存都在路上。然后现在就是很多经销商都苦不堪言，都是看着车哭， 真的卖不出去了。现在
1: 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数据，新能源整体车的一个渗透率已经达到62%了。
0: 就现在你看整个汽车的销量排行榜当中，燃油车已经进不了前十了。
1: 对，
0: 可能前二十，
1: 那没影了，
0: 前二十基本都进不去了。而且其实我那天说了那句话，其实大家深刻的思考一下，现在燃油车不是价格的问题了、你看比如说我们在一两年前你买丰田或者买本田，当时就是掉完价以后你发现你很兴奋，说哎呦，当年的丰田这个款车都将近20万的吉普车，现在就卖你10几万块钱，都非常冲动。
1: 嗯，
0: 但现在你会发现，就是20万以前的这个车型，现在可能卖你9万块钱，你都感觉刺激不了你。为啥？因为它现在最惨的就是最惨的，它不是价格问题了，是这种车的现在目前的属性已经满足不了现在用车需求的问题了。时代过去了，所以这是最要命的。就是现在你不管是刚才还有人问买不买那个二手车二手燃油车的价格，我告诉你下半年新车的燃油车调动以后二手车将会更惨。现在如果你好信情况下你现在到二手车的这个市场，你发现现在所有的燃油车基本都卖不动了，就是所谓当年的 ABB 的豪车你看看都卖啥价，白菜价都没人买，没人问了。所以这是最可怕的，这么大量现在有将近快200-300万辆的库存的燃油车都卖不出去，而且现在大家的理念购车方向购车的这个思路上来说就不想买燃油车，这是最惨的。所以就是你要如果捡漏的话呢，你听峰哥的这句话，燃油车一定再等一等啊。
1: 家土问了一下关于方程帽的车型，最后你打错字了，没分析出来你问的是泰三还是泰七 啊？
0: 那应该是泰七，买四驱还是买两驱的？
1: 泰七啊。
0: 对，但泰七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泰七它是有插电混合动力的，还有呢就是纯电版本的都有两驱四驱，这个你要一定要说清楚了啊。
1: 然后还有朋友给分析呢，他说比亚迪说如果电池能跟上销量就能跟上
0: 啊，对，因为二代倒废电池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工厂的一些问题嘛，对吧？确实产能出问题了啊。但是呢，因为现在它已经建新工厂了，它的现在目前产能应该很快能供得上啊。现在比亚迪体系当中，基本就是二代倒废电池、闪充这块基本都是断货状态。你发现你订的所有的车型都得等一两个月。但现在比亚迪体系当中呢，就是对谁特别友好呢？方程帽和腾势特别好，你订方程豹呢给的可能更快一些，你订王朝呢给的更慢一点，为啥呢？因为方程豹还出菜挣钱儿啊，腾势挣钱儿啊，
1: 怪不得呢，因为二就是快刀跟闪充刚出的时候，它第一款车型搭载在就是在腾势的车型当中，
0: 对啊，比亚迪汉和那个 Model 三哪个好啊？其实汉大汉要来了，这个大汉其实势头应该会更猛啊。但是我跟你说了，就是在业界当中你就是记住了，买电车特斯拉就是王道啊，特斯拉就是你可能觉得它啥都没有，但它有的东西是你看不到的，是你真正在实际体验上才能感受到的，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车还是那句话，不是花瓶，不是古董，是为了你看的、擦的、把玩的，它是让你开的、感受的，是让你真正实实在在过日子的。所以你要问我哪个好，我个人觉得都不错，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要更好一点，还是特斯拉 Model 3更好啊。
1: 胡乐问的啊，他说峰哥，途胜 L 跟国产 SUV 哪个隔音好一点？
0: 兄弟，就是我说一句话可能有点不中听，咱买的这个级别的车就不要考虑那么多了，有没有道理啊？10多万左右的一个 SUV 车型 SUV 本身它的个头高度就在那摆着呢，
1: 兜风，
0: 对不对？你10多万想要做隔音，那你我奉劝你一个事儿，你不如你再花个3-4千块钱，你自己改个隔音吧。
1: 对，
0: 你把门子，把那个发动机防火墙，把底盘，你做一个隔音，花个三四千块钱，你发现你的隔音做的将会非常完美，厂家不会在这里面给你投入的。为啥？现在车都卷到这程度了，说不好听的，不给你做隔音都没毛病。为啥？因为钱在那摆着呢，人家以前卖15万，现在卖你10万块钱，为啥还给你做隔音呢？还给你做到看不到的地方，谁给你做这事儿啊？没有人给你做，尤其这个级别的车，没人给你做。车都卷啥样了，
1: 所以别
0: 说不好听的，卷到最后的时候一定卷配置，卷它的装备，卷它的供应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隔音就给你去掉，这是最不值钱的，
1: 出门花钱，
0: 这是最不值钱的，
1: 自己升个级吧，
0: 这是你最看不到的，你能扒开你把那个门把子扒开，你看里面做隔音吗？
1: 不能，
0: 不能。 所以你就记住了，峰哥说这玩意儿都实在话。买这个级别的车，你听峰哥一句劝，不要选那个了。现在车都这么便宜了，不会给你做这些东西了。
1: 嗯，
0: 你要的太高了，有点。

0: 天下问的，北京的 B940 怎么样？想买油电就是增程呗，
1: 增程不要买
0: 这个车型，增程风格劝住啊，
1: 想省油就买柴油就完了，
0: 对，
1: 开着爽，开着稳定，而且价格还不高。增程这种，你说一个越野车玩增程，一个越野车用电，尤其是增程，你就不用考虑了，没意义啊。
0: 买柴油，买柴油啊，买柴油，说三遍。然后来看这位朋友问，峰哥，二十万的车，你说我是买塞纳呢，还是买奥迪好呢？
1: 买奥迪啥呀？
0: 啥玩意儿跟塞纳比呢？
1: 奥迪 Q5 啊。
0: Q5 也得26-27万呢。
1: 就是、
0: 20万也下不来。
1: 就说实话，就那玩意儿啥意义呀、啊？买那玩意儿现在有啥意义？现在，就真的，我真的劝各位，就是现在所谓的，刚才还有对比什么奔驰 GLC 260经典的 Q5 的新款，选哪个？不要选，都不要选，买个新能源不好吗？就是你可能会说，现在我瞧不上新能源，我瞧不上用电的，我瞧不上那些所谓的电子装备的一些东西。但是不是你瞧不瞧得上的问题，是以后未来都是这玩意儿，你咋办？那都用这个东西你咋办呢？
0: 后悔再换车，损失了一笔。
1: 而且就像老邢刚才说的，你再折腾一把，在车上我不跟各位说过吗？千万不要耽误精力，耽误时间，耽误钱。就是现在买一个差不多能用个5年8年的就行了。甚至这么说，现在有车的别嘚瑟，就开吧，挺好的，换啥换呢？这是真心话啊。有一些现在有一些，比如说你3年5年的车状态都非常好的，你就消停开得了，就别折腾，别换了。尤其你现在换的所谓奥迪奔驰，那都已经未来的淘汰的产品了啊，非常没有意义了。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6: 厚礼晴隆，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嘞，今天星期三哈，有好事儿。那下面的时间呢，马上我们来请进的是主持人王阔啊，他呢正在欧亚商业连锁啊，跟我们发回那里的现场报道，我们听一下。你好，王阔。
10: 你好，星期一，大家好。那到了每个星期三的时候呢，是我们大家比较期待的哈，也都是这个想观望一下，到底幸运会花落谁家。今天我们呢在这个路园区，也就是在欧亚春城购物中心，我们一进到一楼呢就锁定了一位美女啊，现在呢现场呢就把这个100元交到了美女的手上。美女呢还觉得有点诧异，说这啥也没干呢，给100块钱好吗？哎，那一会儿呢您就可以尽情的在春城购物中心里面去逛一逛了哈，无论是超市啊，还是我们的美妆区啊，还是这个据说最近这个金价有所调整嘛，不知道您感不感兴趣啊。您平时经常会来到这里吗？ 啊，对，经常会来，因为这儿比较方便。
11: 啊，就是您家在这儿吗？
10: 啊，对，在这附近。
11: 啊，在这附近哈、啊。那所以就是生活平时的一些休闲呀，或者是必需品什么的，都会选择在顺城购物中心来购入，是吧？
10: 啊，对，都在这儿。
11: 啊，都在这儿。那也比较方便的话呢，那100块钱给您就实至名归了。我们来一个更方便的哈，让您觉得得干点活，拿着钱才心里边踏实，是不是？我们一起把口号说一下，您说5个字就行。我说欧亚嗨购记。改进购物潮，好嘞，就这么的轻松简单，您可以去这个开心的去购物逛街了。那也谢谢您的配合。那么当然呢，现在呢进入到6月份呢，也是进入到全年的一个中间节点了，所以呢我们的欧亚春城购物中心呢也会有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听说现在正在马上要开启的年中庆的活动，是吧？来，我们有请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12: 啊，大家好，我是欧亚春城企划部，我姓李。刚才主持人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马上开启我们年终分享节的活动，在6月12号到6月21号，一共10天，当然也涵盖了像端午节、父亲节、毕业季啊、婚庆季、消费季、游玩季等等。618购物节，我们现场有超多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现场啊，购物满额呢可以抽盲盒啊，然后我们整个针对年终的这个大促呢，也推出了像500返150啊，还有像服饰、鞋包1至1折，还有化妆品啊满减、黄金珠宝每克立减等超多的活动。与此同时呢，在我们整个父亲节期间还有我们端午节期间，现场购物呢还可以参与一些特别好玩的活动，像我们这个经理商场组织的这个你是最重要的人、
11: 哦、重要
12: 啊，一些好的一些活动，吊粽子呀，还有一些射五毒射箭呐，包括像套圈啊，包括在夏至期间我们还有什么喝啤酒大赛和吃西瓜大赛等等，反正就是超多的这个礼物啊也好，还有我们活动也好，都等待着我们所有的这些顾客朋友到店来消费，也希望大家在年终档期呢，在我们这儿能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与此同时，针对我们这个高考的这些考生啊，届时现场我们还会有一份小礼物送给我们的这个考生们，也希望大家在这儿提前预祝我们所有考生金榜题名。
11: 啊，考生们是到月末的时候，正好呢，中考也结束了，都一起来嗨购了哈，让我们迎接不一样的盛夏，就选择在欧亚春城购物中心。好嘞，那欣欣，我们今天这一时段的这个幸运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下个礼拜三再见了，拜拜。
0: 好嘞，辛苦了王阔啊，那同时呢，也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13: 黄峰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1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一零三八春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啊，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这是风扇的事吗？啊，呼呼的。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利减4.5，加95号油利减5毛啊。我们整的怎么像风洞实验呢？车辆的汽车的风洞实验吗？
0: 我怎么觉得我说话带颤音呢？
1: 好了，今天我看这个抖音平台的人气非常的旺啊，这个在线人数这么多了都啊，
0: 感谢大家帮我们点点关注。
1: 看来风气还是有点，风格还是有点人气的呀啊。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了。
0: 不是趁人多，
1: 啊、
0: 我先拉一波广告啊。这样、
1: 嗯，
0: 大家呢，如果说每一天哈，就是喜欢听我们说车，然后或者说您是爱车的人士，又每一天呢，在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呢，喜欢观看我们的直播，可以打开抖音平台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看完了以后呢，加一波关注，因为10点开播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提醒，然后您就记着啊，来我们大黄蜂的汽车圈进来看一看。
1: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我们豪车会的卢猛老师，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首先来迎进卢猛的电话。你好，卢猛。
0: 你好，你好，卢猛老师，能听见吗？啊，信号可能不是很好。那这样，请我们的导播切一下卢猛的电话啊、
1: 嗯，
0: 然后换一部电话，然后我们再试一试。
1: 沃尔沃 XC70 能买吗？XC70 是不是前段？

0: 之前我说那感恩价那个，应该就是他吧？
1: 嗯，
0: 感恩那个一下子优惠了十几万，感恩那个，那叫感恩吗？那之前的那些都背刺了，背刺，我说背刺都说的有点轻了都。那他那这买新能源买什么叉 C 不买沃尔沃呀？疯了！
1: 是他，官方指导价41.19万到49.69万，然后推出感恩版，不是感恩价，就变成24万多了，几价？
0: 是啊，你大家听听这事儿，差了一半价格。啥叫感恩？那之前买的那咋的了？那怎么感谢人家？心愿和全新的 QQ3 选心愿呗，那当然我个人觉得选心愿没就是这个这么说就是没毛病，就是你在这现在这个时代，你看一个月卖多少辆，就三万多，之前都他妈最高一个月都卖4-5万辆，就这玩意儿，就这心愿咋卖这么好呢？
1: 咱不知道因为点啥，就是好，
0: 知道为啥吗？
1: 便宜啊，
0: 就心愿的定价非常的厉害，就是银河啊，就是吉利银河，就是啥呢？它就是。贼明白一件事，他标着比亚迪来的，就是你看心愿上了以后把谁干没了，把海鸥和海豚干没了，
1: 对，海豚，
0: 海鸥不用说了，小海豚也干没了，价格高，就是心愿就是打这个差异化，
1: 他俩中间，
0: 哎，他就打你差异化，越级打你，上下打你，就这吉利银河也挺厉害，又有招啊，有招啊。好了，来迎接我们看看这回咋样，鲁莽啊。
2: 哎，峰哥，谢谢。
0: 哎，好嘞，好嘞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啊。别克 GL8 右侧电动滑门呢开启正常，但是关闭就不好使啊，能开开关不上，这也不行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它是能开开关不上的话，还是要检查这个车门的一个位置的传感器，或者是车门这个。这个机构可能有放卡的这个点，就是他可能关的时候就卡到关到一个位置，他就放卡之后他就回去，这个情况也都有啊。
0: 好的啊，那你就看看这个还是跟车门的一些传感器是有关系的啊。路虎揽胜这个车呢，现在目前发动机无法启动，想问一下这个应该检查什么啊？
2: 像无法启动的话，首先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后启动机这一块啊，就是首先确定变频变量没问题，然后的话就是看看。启动机这块能不能正常运转，如果启动机不能正常运转，就检查相关的线路，就包括启动的避震器和启动机自身啊。
0: 好的啊，这个你去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1: 然后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比如说近期车辆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都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奥迪 A4 的车型，他想问一下卢梦老师，车载导航经常失声，不知道该怎么去操作了，突然间就是用着用着就没声了，他就不报路况了呗？
0: 就是我发现这些人吧，就贼犟贼犟的。你用手机就完了呗，你非得用原机，你就非得用一原机。燃油车那燃油车哪有智能化呀？你这不闹笑话呢？来吧。
2: 像他这个导航没有声这块啊，可能是跟这个 GPS 的那个定位有关系，它相应的到什么样的位置提示路况啊，有可能跟那 GPS 这块信号不准出现的这个问题。
0: 就是我发现吧，就有每个人和每个人不太一样，就有些人他用那个车载那个导航，他愿意用那个提醒，完了然后不都，反正我那是于谦的谦大爷的，
1: 选的那个声音不一样，
0: 有不同的，用不同的那个声音嘛，
1: 甜美的声音，
0: 对不对？
1: 有磁性的声音，
0: 然后我就特别不愿意用那个，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就正好导航吧，你导航是不是他给你提醒
1: 啊？
0: 他也能给你就是提醒吧，他也是可以分什么的密一点的
1: 啊，
0: 或者
1: 啊
0: 宽松一点的，是不是？
1: 碎嘴子快。
0: 那我那就碎嘴子，哎呀妈，
1: 啥都拉，
0: 哪个路口都给你报啊。完最惨的是啥呢？比如说给谁给你发个语音的那个语音了，完你跟人说语音，夸那全录进去，贼烦人，我跟你说。
1: 现在有碎嘴子款，就是你们用的导航，无论是哪个，
0: 我那就是
1: 哪个导航有，你可以给它关闭。他自己都说他自己能化疗。
0: 我那谦大爷的，哎我的天，
1: 是吗？
0: 贼能唠，
1: 贼能唠。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不值一提的说，峰哥的长相跟声音差这么多呢？那
0: 声音慈祥，
1: 好慈祥的
0: 感觉。我的天！那我咋的呀？那我
1: 长
0: 相就
1: 不
0: 慈祥呗？
1: 没到慈祥款呢。
0: 我咋的？我脑袋长刀了？
1: 没到慈祥款。
0: 2013年的雪佛兰的科帕奇7座的，怠速转向的助力泵嗡嗡响啊，用不用换助力泵啊？龙梦老师。

0: 是。
1: 首先看看缺不缺油啊，如果要是不缺油的话，助力泵就这个运转起来就响的话，那就是助力泵自身的问题，那就需要换助力泵啊。
0: 哦，好的。
2: 助力泵换贵吗，卢猛？
1: 啊，像他这款车的话，估计助力泵原厂的也得1000多块钱吧，
0: 嗯，
1: 差不多。
0: 嗯，好的，嗯，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在这里呢，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豪车会的一些福利项目吧，啊，
2: 嗯嗯，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关于蒸发箱的清洗啊，特别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大家可能打开空调发现车内有异味，这个呢，我们在车天下的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分享，车内有异味呢，就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换个空调滤、空气滤等等啊。跟大家说，为什么换完了以后还有味儿？因为它的内在是在蒸发箱。
0: 嗯、
2: 然后，龙猛老师，你能不能跟我们详细分享一下，这蒸发箱基本上一年洗一次，或者说如果我不洗的话，它这个细菌或是螨虫会滋生的越来越严重，是不是？
1: 对，咱们正常空调的话，它一年洗一回就行啊，开春的时候洗一回。然后，像它这个你要不洗的话吧，它就是你每次上车的时候那个味儿，其实。你要是洗完之后你再去感受，就明显啊，就是你上有味的车跟没味的车它明显不一样，这个就是很难闻的那个味儿，土腥味儿、
2: 嗯、
1: 酸臭的那个感觉啊。
0: 嗯，
2: 所以告诉大家，一年清洗一次就可以。然后我们清洗这个呢，只需要99块钱，大家可以直接来到豪车会啊，然后去清洗就可以了。特别是周边的，如果你来到长春的话，很方便，那你就把车扔在那儿，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给你清洗完毕。然后说一下豪车会啊，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来之前呢，可以跟卢猛老师来联系一下，希望帮您留一下工位，18003-458-58。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引力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水瓶座问了，说现在新的发动机有颗粒捕捉器的，上下班是短途，然后他会担心能不容易堵，问一下卢猛老师啊。
1: 啊，像经常室内行驶的啊，就是发动机温度偏低，包括颗粒捕捉器这个位置温度偏低，是容易堵的。当然分什么车型啊，像奥迪车的话，相对就不容易堵，因为它那个颗粒捕捉器的话离排气管子非常近，就离发动机非常近啊。像那个大众车型，它这个颗粒捕捉器离得稍微远，然后它那个颗粒捕捉器那个位置的温度偏低的话，就更容易堵，这个跟车型有关系、啊、
0: 嗯嗯，对，还是看您是什么车啊，因为每一个结构构造都不太一样啊。但这几年其实颗粒捕捉器这个问题好像也不会像前几年出现的那么频率那么高了，
2: 对，
0: 好像
2: 都已经升级调整了、
0: 啊、好像升级了已经啊，升级调整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2: 瑞虎8 Pro 的车型啊、嗯、他想问一下卢猛老师，他说近期发现变速箱顿挫，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像顿挫的话，一般大多数来讲啊，是变速箱阀体这块儿出问题，导致它变速箱有顿挫问题。然后那也有一部分车什么，就是车比较公里数大的，然后年限比较长的， 变速箱内部磨损比较多，这种情况是变速。

0: 像内部离合器啊，那个离合器的摩擦片，磨得过薄了，然后导致压力调节的也不标准，之后的话也会有这种顿挫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好的。
2: 那他这个维修的话麻烦吗？会怎么样一个简单的方式？
0: 但是这样的，如果要是阀体这边问题吧，咱们先拿电脑做匹配，如果要是匹配就是重新匹配完之后能改善的话，那就好。那如果要是匹配不能解决的话，要换阀体，相对来讲费用就比较高了啊。
1: 这位年华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互动了一下，他发了一个图片，然后呢，他问了一下，2021年三代的哈弗 H6 底盘被十吨的磕了一下，做四轮定位这个数据正常吗？他给我发了一个数据表，我真是看不明白。而且
2: 全是数字，
1: 而且这哥们是一个四川省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简单，因为你给我发这个呢我确实有点看不明白，我看都绿的，反正还挺好。但你这样的你需要的话，因为咱现在也都方便了，你加一个卢某老师的联系方式，
2: 对，你发给卢某，
1: 然后你发给他能看明白，
2: 嗯，
1: 啊，他就告诉你正不正常了啊。因为你给我看，我看的都绿，反正
2: 绿色，全是绿色，就这证明通过了是吗？
1: 不知道啊。
2: 18003345858，加一下卢墨老师，然后
1: 发给他。
2: 你们进入电脑以后做的这个数据流哈，都可以发给卢墨老师，让卢墨老师给你看。
1: 对对，
2: 更加权威，更加专业。
1: 他专业啊，他专业。然后呢，林肯的冒险家这个车呢，现在就是转向异常，就是转向总有异响，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检查啊？
0: 像这款车转向有异响的问题啊，有可能是转向机内部的这个齿槽间隙大了，然后走颠簸路的时候会底盘有咕噜咕噜响那个声。这个转向机出现这种问题的话是可以维修的，维修完之后也一样，就是这个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没问题，能用住。
1: 他问一下这个途上汽大众的途岳那个 SUV 这个颗粒捕捉器容不容易堵，这个卢墨老师能知道吗？
0: 这款车接触少，现在还不太了解，就可以，他要是想确定的话，从网上一搜就知道这个案例多不多。
1: 对对，但是呢，其实对于车的本质上来说呢，其实，真的就是在城市里走走停停啊，怠速的时候呢，着火啊，这个其实对于车来说，真的都不是特别好的事儿，
2: 很大的考验呢。
1: 对对，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对于油耗啊，对于环保啊，都不是特别好的事情。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都说，适当的给自己的车释放一下。
2: 就是说嘛，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车不怕开，就怕长久的停放。
1: 对，就是释放一下，就是你跑跑快速路，跑跑高速。把发动机转速拉一拉，往上拉一拉，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车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2: 对，
1: 再有，如果说你实在是没那个精力，也没那时间想不起来，那我建议就各位就定期做一个检查，因为你看我们跟豪车会的合作呢，特别推了一个叫动态清洗的，就是解决现在目前积碳过多导致的车的很多问题，比如发闷啊、加速不良啊、抖动啊、费油啊，就是解决这问题的。所以就是你不愿意自己去养护。不愿意自己去做一些，比如说这种，比如说这种尝试，那你就可以选择豪车会的动态清洗。
2: 对，
1: 适合燃油车，适合一两万公里没做过保养的燃油车，它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项整个的油路都做清洗了。4缸300元，6缸是500元啊。这个洗完以后呢，车特别透漏，动力啊、节能性啊，包括抖动啊，都让它消失了啊。
2: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动态清洗，跟卢墨老师联系一下，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开到豪车会啊。这个时间也不会很长，清洗一次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1800334585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啊，迈腾车它现在目前呢是6万公里了，6万公里他问一下，现在目前要不要换那个刹车油啊？
0: 6万公里正常应该需要换了，其实它正常来讲是按照那个年限算的，但一般来讲现在使用。6万的话，应该咋地也是超2年了。正常是2年更换变速箱啊，就是一个那个刹车油和那个防冻液啊，这两个是跟时间相关的。
1: 好的，
0: 超过2年的话就需要换。
2: 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2年左右刹车油得更换，还有这个防冻液。然后6万公里，或者是你看3年左右变速箱油是要更换的。这个呢，给大家做一提醒啊。
1: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卢墨老师的今天解答啊！大家在线下呢，可以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的卢墨老师啊。

马上端午节就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去编一串祈福的手链，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这一次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就可以体验 DIY 的手串，珠宝工艺师会一对一的教学，不仅能够学会穿串的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来带走一串。怎么来参加呢？此时此刻你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端午就可以进群来参加了。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或者是你记在手机里，一找的时候很方便。为啥呢？因为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的平台将会有很多的福利再跟大家来分享，还有很多的好物来推荐。那怎么来找呢？你可以打开微信，然后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一栏，你点进去就会有一个公众号，在里面直接输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就会跳出来了，你自己可以在上面来操作留言啊，都可以。所以这次你看留言的方式就是回复端午，然后呢就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动手穿串祈福吧。这是第一个好消息啊。第二个好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推荐的好物，就是我们的短袖。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都打的是阿迪达斯啊，没错，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阿迪的短袖。然后此时此刻啊，大家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信息，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阿迪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阿迪，阿是耳刀旁，耳刀旁加个可啊，阿迪。然后呢您先看着，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件阿迪达斯的短袖，好看好穿不挑人，彻底告别穿搭选择困难。今天呢商城限时奥莱节限时放福利，只要179就能买到明星同款短袖的款式，非常的齐全，你是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是从最小码 XS 号到 3XL 这样的齐全，然后就是从小码到最大码是三个叉的，多种颜色供大家来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然后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块，所以你买组合更加的划算，就是你别买一件，你要买两件的话先加入购物车，然后一起来付款，直接立减10块钱，这样更划算。每件啊限量只有100件，就每一个款式只有100件，所以大家你算了一下啊，衣服 T 恤只要179，短裤黑色只要149，算下来的话大概就是300多一点点，然后大家可以买一套啊，这是跟大家做的一个推荐。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阿迪这两个字啊，看到这个短袖的信息。然后呢我跟大家说，夏天选短袖舒服好看很重要，很多人挑来挑去可能找不到核心的款，今天呢推荐的就是阿迪达斯的短袖，就是多款经典的设计，日常生活全场景适配。这不是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嘛，然后呢虽然我们北方这两天有点冷啊，但马上就开始入夏了，真的就是一眼入夏。然后呢短袖短裤可以安排上，无论是给自己买啊，给自己老公啊，或是给自己父母啊，以及自己的子女啊儿女啊，都可以来穿阿迪达斯啊，是纯正的啊。很多朋友就说是正品吗？是正品，我们就是奥莱款。然后呢给大家推荐说一下啊，这个呢我看了一下，它这个短袖呢颜色也非常的多，举个例子啊，有米白绿杠的，有米白色底色深绿三道杠的，配三叶草的标识，就是这也是阿迪的一个怎么说呢，主流的一个标识，三叶草嘛，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也都懂。然后家里面如果喜欢阿迪这个品牌，这一次真的很划算，你买一件 T 恤只要179就可以拿下，反正各种款式吧，我这么说你可能也不知道。那此时此刻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阿迪这两个字，将会看到整体的链接，然后大家可以自行下单就可以了。最后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西北旅游啊，西北旅游这一次呢是6月14号专属的团期，一共全程18天，我们的主持人还有导游都会全程陪同共同带队，原价一个人6980，现在听友福利价一个人仅需要5699，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还可以升级2晚5钻酒店。然后呢你去了以后，比如说像小伟寒羊汤锅啊，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等等啊，当地的
特色都能够吃到，还有呢赠送湖景航拍旅游礼包等等。6月

14号可以跟着我们103妈一起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大家呢如果说假期了啊，想要给自己放假或是休假或是带着孩子一起走，那么你就可以选择。然后这一次我再说一下，一个人5699块钱，甘青加电话，然后回复到我们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我们会有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大家可以点关注啊。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妈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5: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7: 好嘞，来到我们的吉祥好房的时间啊，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啊，我们的吉祥好房，关于大家住的一切啊，无论您是新房买卖啊，新房就不存在卖了，只是买啊，还是二手房的买卖，包括家具的装修装饰，包括你看好的一些楼盘想对比一下，或者是。

0: 晨跑的事儿。我说这跑完，因为环潭是17.5公里嘛，然后我说这跑完之后又跑出自信来了，今年准备参加个半程马拉松，哪个呢？就是9月6号在莲花山举办的半程马拉松。然后呢，我们的群里啊也有群友说，我当时说我要想办法要弄几个名额，
1: 嗯，
0: 然后
1: 看来是弄着了，
0: 是啊。然后我在群里我说完之后呢，在群里也有咱们的听众说，也想参与，
1: 嗯，
0: 有的呢还是说比较喜欢这种长跑类的项目，
1: 嗯，
0: 而且我觉得9月6号是非常好的一个天气，
1: 对，
0: 在莲花山又是有非常好的城市和生态的场地，
1: 秋高气爽啊，挺好，
0: 哎，对，
1: 嗯，
0: 然后这事儿呢就没动静了。但是我昨天下午把这个事儿给落实了，
1: 啊，这个事儿就已经落了啊。
0: 对，
1: 我们属于官宣了啊。
0: 哎，因为呢，莲花山的半程马拉松，
1: 嗯，
0: 它的官方报名名额已经满了。
1: 嗯，
0: 你知道一共有多少个名额吗？整个这次马拉松？
1: 500
0: 乘以10，再拐个大弯儿，8000。
1: 我天！我刚想说吧，
0: 哎，
1: 我天，8000，
0: 这是
1: 莲花山有那么大吗？这不全是
0: 城市马拉松？不是，那个，那不有那个公路吗？
1: 对呀，啊，我说那不到时候满山遍野全是人吗？
0: 哎呀，
1: 那很热闹，
0: 那咱长马
1: 盛况啊，
0: 咱长马其实也得过万呢，对吧？
1: 长马应该今年是两三万还是2万？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说在城市里，
1: 嗯，
0: 有2-3万名选手来报名参加，
1: 嗯，
0: 那莲花山岂不是更加广阔？
1: 对
0: 啊，所以呢，正常，
1: 但是它会有一些山地，
0: 对，
1: 爬坡，
0: 有一些这个坡度的路段啊。
1: 嗯，
0: 你看，但是它周边的环境非常好啊，你像在森林中奔跑一样，
1: 嗯，
0: 哎，然后呢，我昨天落实个啥事呢？就是这一次马拉松，正常来讲一共是8000个名额啊，但是官方的报名名额已经满了，那咋整呢？因为这个报名呢，每个人的费用是150元啊，
1: 嗯，
0: 人民币啊。当年我跑长马的半马也是报名费是150。
1: 嗯，
0: 那好，既然官方名额已经满了，但是他的主赞助商是天定山山里院子啊，这个项目，
1: 对，
0: 或者叫
1: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
0: 哎，对，我们提到过。那么作为主赞助商，他还有一些免费的名额。啊，所以呢，我也跟他们联系了，我要了几个免费的名额，啊，然后我昨天晚上自己亲测有效，我已经报上名了，9月6号的莲花山半马，但是这个免费的名额呢，当然我要也比较少啊。
1: 免费的，家人们啊，我们给大家的福利是免费的，就是没有这个报名费的啊。
0: 是啊，我要的是会获得是正常是啥途径呢？线上不是能报名吗？
1: 嗯，
0: 报名之后你不是需要交150块钱吗？
1: 嗯，
0: 然后报名成功才可以。我要了主赞助商的他的有一些免费直通名额，有验证码，哈，每一个验证码都可长一长串子了，然后。这几个验证码呢，在报名支付的时候，支付你选择直接赞助商通道，然后输入这个码，
1: 嗯，
0: 那你的报名费就是0元。
1: 嗯，因为我们给大伙发这个码，
0: 哎，
1: 啊，一长串。
0: 所以呢，我就想，既然群里的我们的听众都已经提出来了，
1: 大家很热情。
0: 哎，那我这几个码呢，我想怎么发给大家，
1: 是
0: 或者谁愿参与？所以呢，就是第一，大家呢，如果热爱长跑，
1: 对，
0: 或者是尤其是曾经有过跑半马的经历，
1: 嗯，
0: 如果没有的，我奉劝你掂量掂量，
1: 是是是
0: 啊。然后如果有这样的经历，9月6号的时候，
1: 嗯，
0: 又能去参赛的，
1: 是
0: 啊，因为你
1: 九月六是星期六吧？我看一下，
0: 对，应该是正常都在周末。
1: 嗯，
0: 9月6号7:30，在
1: 9月6号星期日
0: 啊，星期日，
1: 嗯，
0: 在莲花山上你能去参与比赛的，
1: 嗯，
0: 哎，你再来。争取这个名额，否则的话，如果拿到之后，到时候不去会浪费了啊！而其他想去的呢，又没得到，
1: 是
0: 啊。同时，这是关于时间，大家是要能保证。
1: 对，
0: 如果你最好有过半马或者全马的这种经历，
1: 嗯
0: 啊，我比较非常愿意
1: 热爱跑步。
0: 哎，如果说我平时也不跑步，就为了凑热闹，
1: 嗯，
0: 我奉劝你呢，也不要去。
1: 这个活动还是有一些门槛的，
0: 哎，因为它总。这个里程是21公里，
1: 对对对，
0: 一般人是跑不下来的，
1: 是是，
0: 而且你要是跑了之后还有一些身体有状况的。

0: 这个报名的须知里头有啊，有一些身体状况啊，
1: 对对对，
0: 或者疾病呢，是不适合参与这种长跑运动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哎有时间，你要有这方面的经验，同时呢，你就是不没有一些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身体状况，那么好，你可以参与一下。然后大致的这个位置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符合你这些你都可以啊，你可以来找我。咱们争取一下这个免费的名额。这个半程马拉松一共是 21.0975 公里，起点是在利旺孔雀林，
1: 嗯
0: 啊，然后龙双公路，再有呢就是圣莲街，再到龙双公路与 Y099 乡道交汇路口，这是终点。
1: 嗯
0: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区域。利旺孔雀林呢就离山里院子那块其实也不太远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位置大家知道，时间9月6号的上午7点半，星期日啊。如果是你能去，你有这方面经验，你想参与，那么好，但方式呢就是进到我们的群里，大家呢说一句话。如果是我一看名额，大家想参与的名额够，每人都能有，那就好，那谁先说的就给谁。
1: 嗯，
0: 如果说名额不够，
1: 嗯，
0: 想参与的人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我可能会在群里通过发红包呀或者抽取的方式，然后咱自己抽取，整个这个报名的费用是零，就是免费的。
1: 但是你要是官方的话就是150，因为马拉松你想要给你准备衣服呀，准备补给包啊，准备奖牌呀、
0: 啊，
1: 我们现场的整个线路，其实它是一个不少花钱的。
0: 对，包括那个去到那儿的话。除了你可以自驾去、
1: 嗯、
0: 也可以乘坐接驳车、
1: 嗯、
0: 啊，最起码你地铁到哪儿的话，因为地铁现在也通到那个莲花山那一头了，
1: 嗯，
0: 到哪儿的话会有相应的接驳车给你接到比赛的起点、
1: 嗯、
0: 啊，具体的细节我想参加过正规半马或者全马比赛的我们的听众也好或者市民也好，应该都相对清楚这些流程啊，所以呢，现在就是，如果说大家想参与，在群里说的话，那个我的这个免费码能够的话，
1: 嗯，
0: 那么就免费的就给大家。如果说人数超出的话，我就通过抽取的方式。
1: 行
0: 啊，那么
1: 挺公平的啊。
0: 对，进群的方式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0: 啊，回复4个字。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吉祥好房，
1: 对，扫码进群、
0: 嗯、
1: 报名啊。
0: 哎，在群里呢你说一下啊、天定山山林院子，
1: 嗯，
0: 半程马拉松，
1: 对
0: 啊，就行啊，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嗯，
0: 你要说哪几个字错了也不用抠那么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说想报名天定山那个马拉松、嗯、
0: 哎
1: 对,
0: 对，就类似的话都行，让我好看有多少人，我这个码够不够用。当然了，除了我以外啊，除了我自己有几个免费名额以外，如果说还有其他人，你说哎，我想直接也找这个赞助商要一点这种名额，那么天定山山里院子确实他们自己那也不可能都给我呀，是吧？
1: 对，
0: 人家自己还留有一些免费的名额。如果你呢，除了想跑跑马拉松，还对这个房子，就天定山的洋房叠拼和联排别墅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直接找这个赞助商，就是天定山山里院子，你去咨询看看能不能获得一个相应的二维码，
1: 嗯、
0: 那个就是免费的邀请码、
1: 嗯。
0: 同时呢，因为这前提是你也对这个在那儿居住或者在天定山度假区你去度假，对这个有兴趣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咨询天定山山里院子。
1: 嗯，
0: 电话呢是0431-8845-48，8845-48。这个呢我们在上周的节目中也已经跟大家说了，可以打电话然后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到天定山的邻里中心，你这个导航就
1: 邻里中心找美晨啊。
0: 哎，
1: 我发现这几个职业顾问的名字
0: 都
1: 很好记，
0: 好啊，
1: 这个叫美晨，
0: 对，
1: 都不用特别想去啊，对对对，
0: 李美晨、
1: 嗯、
0: 啊，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到现场去，就是周末去玩的话啊、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周末或者哪天你有时间，天挺好的，你也到天定山，因为它有一些收费项目，也有一些免费的项目，这样想去玩的话，也可以直接到天定山邻里中心啊、
1: 嗯、
0: 找，你可以找置业顾问李美晨、
1: 嗯、
0: 然后呢可以咨询一下，无论是房子的事儿，还是免费获得天定山莲花山半马的这个邀请码的事儿，都可以咨询啊。如果我们听众说我也不是很想太想去了解房子，但是我特别喜爱跑步，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节目名吉祥好房。

0: 王进群之后说，天定山山里院子半程马拉松，或者我要参加天定山山里院子半程马拉松等等类似的话，我看看有多少人，看看这个邀请码够不够啊。但是说实话邀请码不多。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马拉松，因为我们长春的长马现在确实已经名声在外了啊。每一年跑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上这个赛道，其实在全程来讲都是一个挺大的事儿啊。包括净月潭的环潭，包括吉林市的吉马啊，其实现在这个奔跑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大家的一种向往吧。我们也希望
0: 小众向往变大众向往。
1: 对，也希望这次在天定山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看到大家已经在我们的即将好房群里边有人要报名了啊，那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进群啊，这个150块钱的报名费就给你免掉啊。我们莲花山的这个马拉松啊，这个山里院子呢，其实一直以来呢，也对大家的这个美好生活啊，给出一个很实际行动的回馈啊。其实这段时间因为进入到六月份了嘛，我们之前很多说的准备要启动的项目，或者准备要这个上市的项目，包括啊准备要有这个样板间新增的项目，都已经开始
0: 啊
1: 紧锣密鼓了。
0: 是啊，那个六月份会有一个。这不止一个，包括今天下午我会去一个楼盘，它近期就会有真正的是会面向市场，包括伟丰芳华府现在登记也是比较热门啊，我相信等到它首次开盘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个非常亮眼的业绩啊，因为伟丰的房子你去买的时候登记就意味着你能锁定房源，不用等到开盘那一天，所以呢既然在这登记了选了房的都是会非常准的，不会说出现开啊、有好多人有意向，结果开盘那天呢发现大选不着自己喜欢的房源就拉倒了，但伟丰的不是，所以呢在开盘之前伟丰基本上对于自己的这个项目的销售的哪套房能卖出去都是多少钱，这个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这也是跟他其他的不同，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我们六月份、七月份都有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无论是你想什么时候需要一套住房啊，无论是今年想买，还是说先了解一下现在房子的一些变化，那么也都可以关注我们吉祥好房节目啊，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啊，当然了，有细节问题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进群单独聊。除了这些已确定的项目，昨天呢我还去参加了一个开发商的一个深度访谈，
1: 深度访谈，
0: 就是
1: 畅所欲言，
0: 就是现在有一些开发商吧，这叫科研，客户研究，现在有一些开发商吧，在客户研究的这方面准备工作做得非常之细致，也非常之好，而且呢我也看得出来在市场上也取得了非常好的销售的业绩，
1: 确实
0: 啊，在做科研是干啥呢，就是他们要拿长春的一块地，这个地块呢素质非常的不错，当然没有完美的地块啊，
1: 我猜应该在净月，
0: 那你猜的相当离谱了，
1: 素质不错拿一块地，那就是
0: 我前一阵去参加了一个地块的研讨呢，是主要针对净月的一些地块，净月潜在可以出让的大概有20块地，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哪个地块比较适合，能受欢迎，做什么产品大概定啥价格，就类似的这些，然后昨天这个呢就是针对单独的一个地块的深度访谈，就是开发商呢想拿这个地，而且不止一个开发商在盯着这块地，
1: 那看来这个地个素质确实不错
0: 啊，位置呢净月对于他来讲呢，那净月简直就是太偏了
1: 啊，难道是在人民大街
0: 那个
1: 半径

0: 范围之内。
1: 这个不能说啊，但是它确实非常主城区的一个位置啊，而且呢，很多人，
0: 大家可以想一下，现在主城区哪个地方还挡的那个围板啊，还能用一用？
1: 然后呢，就会对这个地块未来调研啥呢？就是以我的了解，
0: 嗯，
1: 就是有大约得有100多个问题吧。
0: 100多个
1: 啊，
0: 但是主城区的话，我觉得应该占地面积不会太大吧？
1: 啊，对，这事儿你说的非常对，你分析的非常准，
0: 谢谢
1: 啊，确实地块面积不太大，大约得有个100多个问题，就是从这个地块的，你比如说产品设计，未来的售价，是否精装，是否用全幕墙的立面，是否用同层排水呀、啊？等等，还有多大的户型？怎么样一个格局的分布？每一个空间应该有多大的开间是比较合理的？包括一些户型的配比，包括是否要做四代宅，包括临街的楼栋和另外一侧的楼栋，它的差价应该在多少？等等等等等等，就可多了啊！当然，访谈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啊，就每一个深度访谈在场的就只有。被访谈者就一个人啊，就我吧，但是其他也有其他的一些访谈者，除了深度访谈，我相信，因为这个开发商呢，他除了深度访谈以外，还有一些会做大量的调查问卷，来进行这些产品的设计，而且做这个事儿已经做了好几年了，在目前的市场上呈现出来还效果也很好，所以这，但是因为人家这是属于前期的这么一个。访谈也算是行业内的一个交流吧，所以呢更细节的信息呢咱就不公开说了，如果等到拿地的时候，因为好几个开发商都在盯着这块地，等到拿地之后，如果是确定了，
0: 大家记着这事儿啊，
1: 确定了是这家的话，我也可以分享。
0: 那我就是斗胆问一句，这家能拿地这个可能性大概能有多大？
1: 我个人觉得很大，
0: 有很有竞争力
1: 啊，很有竞争。当然去看这个地或者关注这个地的，我知道的大概就有4家，每一家都很有竞争力
0: 啊，都有实力，
1: 都在长春市是排名非常前列的。
0: 那大家就根据我们那个周报，你去看一下各个，各个州的这个前10里边，你选4个，
1: 对，
0: 基本上都差不多，大差不差。
1: 这几个开发商啊，就无论在长春的，无论是像规模呀、口碑呀、销售啊、产品设计营造啊，还都是在长春的前列。
0: 说到这儿，我因为前天要去到那个西湖那边。自立街
1: 我知道，
0: 鹿园自立街，我经过了传说当中的景阳和煦
1: 啊，景阳和煦
0: 啊，我一看，对，跟这个广场就是一条街之隔，跟那个
1: 对、
0: 那个鹿园区政府那个大广场，
1: 跟景阳广场中间就隔一个和平大街嘛，
0: 对对，
1: 而且和平大街那块也不宽，单向。单侧是两车道，
0: 差不多就很窄，
1: 是，
0: 对对，
1: 单向两车道吗？
0: 我说那个地理位置真的非常好，
1: 出了小区大门，一分钟之内就到锦江广场，
0: 这个楼基本上也都起来了，我看，虽然还在施工当中，但是楼都已经拔地而起了，
1: 但是房子
0: 封顶了，
1: 房子快没有了，
0: 然后我开车路的时候，我说。顿时心中充满了无限的亲切。
1: 你走的是和平大街吗？
0: 对，和平大街，我就是
1: 在正门门口呗。
0: 对，正门和那个广场中间那条道走，因为我要往西湖那边去嘛，正好走那条路。
1: 那你应该是自南自北向南呀？
0: 对，自北向，对对对，
1: 从景阳大路嘛，
0: 对对对，北向南。
1: 是他那门口正好是他那160米左右的这个整个一个超宽的展示面，然后是正好离他那个60多米的整个入户大堂呢，离得比较近啊，确实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城市中心有一个这么好的天然素质这么高的一个地块。必然会引起很多有追求的开发商的关注。当然了，如果做这个楼盘的话，也必然会做一个高端改善楼盘啊。你要是做个小走量的，不适合这样的地方。
0: 说到这儿，因为昨天在我们的群，平常大家讨论的都还比较热烈哈。昨天呢，就有一个朋友啊说，其实我本来想在群里跟他唠一唠，后来我寻思，可能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啊，每个人的对于整个长春房地产，包括整个房地产的认知也不一样，我就
1: 说啥了，
0: 没多说。他说这个。

0: 就是感觉买房的意愿现在啊
1: 都不能
0: 不太这个强烈啊，刚需啊都不是很那个，怎么说呢？这话得分，你说，确实这几年这个房地产市场是回归于冷静，
1: 嗯，
0: 理性，
1: 对
0: 对吧？你像咱们有谈过好几个项目，当年都卖个接近10000，现在都回到6000-7000，甚至更便宜了，
1: 嗯，
0: 但是呢，你看。我觉得还是这样，就是内容为王，只要你的各方面到位，
1: 嗯，
0: 啊，这个包括户型设计啊，包括这个开发商啊，包括等等等等的这个一些那个我们最前沿的跟房地产有关的，
1: 对，
0: 还是那这么多楼盘都在售罄，我们每周给的周报，
1: 嗯，
0: 这不都是很
1: 销售有一些无论是什么样的市场情况，最起码从过往这26年以来，
0: 嗯，
1: 就是长春的房地产市场化，
0: 嗯，
1: 大约26年的时间，
0: 嗯，
1: 任何
0: 2000年呗，
1: 对
0: 对，
1: 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卖得好的楼盘，
0: 是
1: 你别管市场好坏，
0: 对对对
1: 啊，你包括现在也有一些比较高价的或者就是绝对单价比较高的，
0: 对，
1: 啊啊，楼盘卖得也还很不错，
0: 伟峰吗？
1: 啊，你说文华府，
0: 嗯，
1: 400多套房子，
0: 嗯。
1: 去年8月30号才第一次开盘，然后现在就剩个30来套。
0: 对呀，啊，而且人都大，啊，就是面积都很大，
1: 200平以下早就卖没了。嗯，
0: 对呀，啊，而且你看咱们前段时间4月份那个房产局给的那个就是补贴，
1: 啊，
0: 对不对？就是新买的商品房，那每次呢都是要摇号的。
1: 对呀，啊，
0: 对，
1: 300那个54，
0: 嗯，
1: 那不是
0: 4500的是吧？
1: 啊，一共是2500个名额。
0: 对呀，啊，对，2500套啊。
1: 啊，嗯，如果是单次不到500个的话，
0: 嗯，
1: 那么就大家都拿。
0: 但是每一次我们都关注这个数据，
1: 每一次参与的都超过500。
0: 对，
1: 啊，
0: 700-800。
1: 最终呢，确实有，我有时候去一些楼盘，我也问他，他们业主愁没愁着？确实有好几个楼盘，
0: 嗯，
1: 就是我问到的啊，
0: 嗯，
1: 好几个楼盘他们都反馈有业主最终都没抽到，
0: 没抽到
1: 啊，没有抽到
0: 15000吧，我没记错的话
1: 是每一套15000。
0: 对呀，啊，那可不是个小事，
1: 嗯，那是在商品房促销月中一共是2500份补贴，
0: 嗯嗯嗯，
1: 啊，我问了好几个楼盘都有业主没有抽到，
0: 对
1: 啊，所以呢，这是啥叫意愿浓不浓呢？我觉得第一啊是刚需的，你有这个需求，你意愿可能就浓，
0: 嗯。
1: 第二呢，就是有一些改善，尤其是高端改善的，
0: 嗯。
1: 就啥呢，我前一阵儿吧看了个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很贴切，说什么是豪宅，
0: 嗯，
1: 豪宅就是当客户可买可不买的时候，看到你这个房子非常想买
0: 啊，啊，从这个角度定义啊，
1: 哎，
0: 从这个消费者，从这个买房者的角度，
1: 哎，
0: 我觉得这个确实，
1: 也就是说你这个市场啊，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好，就是好不好坏不坏，跟一部分客户他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没有足以打动他的产品，他可以不买，
0: 嗯，
1: 不缺房子住，
0: 嗯，
1: 但是当有足以打动他的产品出现时，
0: 嗯，
1: 哪怕他已经有好几套房了，
0: 嗯，
1: 他也会买，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嗯，昨天我参与这个深度访谈的时候，最终我给的建议呢，也是总结一句话吧，就是要做一个没有短板。
0: 对，
1: 领先现代产品力的，不用太考虑价格，
0: 嗯，扎扎实实做内容，
1: 哎，就是要做出那种可买，人家可买可不买的时候，
0: 嗯，
1: 看到你这个房子一定要买，
0: 嗯，
1: 哎，就要做到这种啊，当然有更多细节的啊，就如果说将来这个地块出让是这个开发商拿的话，
0: 嗯，
1: 到时候我也可以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就是我是怎么建议的啊，比如说，什么样的产品不要做？
0: 嗯，
1: 什起步面积要多少？
0: 嗯，
1: 单价应该做多少？然后每一个空间多少尺度是合适的？
0: 其实这个跟车也很像，啊，就是我现在有车开
1: 啊，
0: 但是这个
1: 无所谓，
0: 可买可不买，啊。但是这车确实性能啊，
1: 太好，太打动我了，
0: 科技含量啊。
1: 啊，说以前都体验不到的，
0: 啊，对对对，那我就不用去，
1: 哎，我就可以再买啊，所以这是高端住宅和就是刚需住宅，仅解决居住或者是基础的一些附加值和附加资源的，
0: 嗯
1: 啊，和这种高端的住宅差别是或者是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好
1: 啊，所以我们呢也是希望在节目中根据我们不同的听众的不同需求，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帮助大家 挑选目前有没有适合你的房子。
0: 好，那。

0: 我们最后再跟大伙儿说一下我们的莲花山的这个半马啊，150块钱的报名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省掉，进群啊，跟我们沟通。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1: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0: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1: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0: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1: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9: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2度到23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3度到2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2度到22度；通化小雨，11度到21度；白城多云，13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4度到24度；白山小雨，9度到21度。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张文宏毅。啊，今天应该大概率是我一个人陪伴着大家啊，因为小瑞呢，继学丹老师之后呢，也是身体抱恙啊，今天去检查身体，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进入了这个比较炎热的夏季的时候啊，也是容易出现一些身体的状况的啊，一定要注意身体安全，身体健康。这家仨人节目组凑不出两个正常人啊。那端午节快到了，先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那么亲手咱们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中国人啊过节的仪式感。那么我们这次呢，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呢不仅能学会穿这门手艺啊，还可以免费带走一串成品。那么大家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啊，端午两个字进群就可以报名。那么活动的报名热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可以做。零基础呢也不用担心啊，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那么这个端午啊，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

那最近也是高考的时候啊，这个昨天应该是高考的最后一天结束了。今天呢，各位高考学子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好的放松了一下？那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部这个邻国的电视剧啊，也是新出不久的，叫做《铁拳教育》啊，四个字儿，《铁拳教育》。主要讲的呢是关于整治校园霸凌的一部电视剧啊，不太长，一共十集啊。那么这个剧集呢肯定是有一些虚构的元素在的，不过呢整体下来呢节奏比较紧密，而且拳拳到肉，看着特别爽啊，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来好好的看一下。

每年六七八月份啊，也是一个旅行的非常好的季节。那么这里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的旅游线路啊。朋友们是否曾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呢？那么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呢，在吃住行每一环节啊，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于风情与历史。那为什么呢？我们要选择六月出发啊？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了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那么第二呢，完美错开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时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感更深度，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那么其次呢，我们在这个最好的时节会带大家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还有我们的鸣沙山岳崖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包括我们人类艺术圣殿的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有很多很多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盛景与大家一起品鉴。那么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啊，我们是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陪同啊，我们是全程陪同。要跟大家说的价格呢，是原价每个人是6980，现在我们的专享价只需要5699元，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的五钻酒店，升级二加一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包括我们的鲜嫩高原小尾海洋，这个小尾羊的这个羊汤锅啊，还有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以及沉浸式的藏王宴啊，还包括我们的湖景旅拍、旅行礼包等等，都在我们的一价全含范围之内啊。原价6980一人，现在只需要5699一个人。如何报名？我们现在呢，报名是这个名额有限，没剩几个名额了啊，只有25个，报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你的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0: 题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2: 燕之屋。

看完，但我看过前两集，是不是他这个女主角扮演的这个是个小骗子，然后那个楼就塌了，是不是这部电视剧？他这个女演员叫全中瑞啊，是他们这个青年一代非常厉害的一个演员啊。他的大部分电影电视剧我应该都看过，他前一阵也是跟他一年吧，这是2022年吗？他应该是去年的时候也上了一个叫做《芭蕾复仇记》啊，应该就是这类似的名字，也非常好看啊。就他的电影就是都蛮好看的，如果你喜欢这部电影，就这个电视剧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演员。我是

0: 关系，再继续努力。
1: 然后他们开始说，这郭京飞和任素汐的迷墙一锤子下去呢，墙里有3000万，做梦都不敢想，不知道怎么收尾，很容易烂尾啊。这个我没看过，这是不是新出的？最近新出的这个属于悬疑剧吧？尽管没有看剧情啊，但墙里有3000万，做梦都不敢想，怎么收尾，很容易花了不就完了吗？你自己砸盘自己花呗，不行你就换个地方生活，每天就找个地方存点，然后你就换个地方生活呗。但这玩意儿也是，我就想想啊，如果现实生活中真发现的话，我应该会报警啊，我应该会报警，因为你这个钱也不知道什么来路啊。

0: 你要真是这个受不了，你就花一点，花点行，但主要还是得报警啊，得报警。
1: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要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0: 这个时段呢，主要带大家听周杰伦的歌啊，周董的歌啊。最近忽然又觉得，哎呀，回去一听他这几个专辑，真是非常精彩，有一些都是比较划时代的这种创作吧，我觉得是。就是你什么年代听这首歌，你都不会觉得它过时，而不像现在有的这个咱们在抖音上看到的流行歌曲，你也就能听那么三五回，没法反复播放，或者说你这个歌放在三年五年后，它就不是一首很好的歌。但你看周杰伦、周董这些歌，这都是我小时候的歌，初中、大学那时候是多少年？2005年、2008年吧，但是放在现在听呢，依然是非常的潮流啊。

再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要听好，这里是益智顿眼科高考专属提醒，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益智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 这个呢是目前屈光手术里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咱们的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需求。那么益智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那么高三学子分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呢还可以享受术前的全套筛查，费用全免。益智顿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益智顿眼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这是这个最近的特别火的一个综艺啊，《浪姐》里的这个师姐们的一首歌曲啊，他们是翻唱陶喆的《苏三说》，所以我听一下这个歌原曲是啥样的啊。那这个歌，这个综艺怎么说呢？这尽管它的主题跟前两季呢，我觉得稍显不同啊。应该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浪姐刚出来的时候，各个姐姐们的实力都非常的出众。那么这一季呢，我觉得主打的是一个成长为主题啊，这个。更多的姐姐们在专业的这个素养上可能没有那么过硬啊，单指唱歌的这个能力上啊，然后在不同的几宫中呢，能明显看到大家进步，可能这是这期综艺节目的意义吧。不过我也得吐槽一下，这个最后这个结果呀，确实挺出人意料的，看着挺糟心啊。如果大家不想看这种，就是不爱看这种综艺，我觉得可以看看那个 reaction。 现在很多无论是 B 站的还是抖音都有这种 reaction 的博主，在旁边讲述的过程中呢，这个节目会更加有意思啊。前提是说你觉得看这个节目挺煎熬的，因为它有的部分确实挺让人难过啊，关于姐姐们的这些辛苦啊，或者最后的结果不让人满意啊等等啊。如果不爱看这些的，你就直接看 reaction 就可以。推荐个博主啊，在 B 站上叫铁豆钢蛋，好像就这个啊，两个人去评价这个节目做 reaction 非常有意思。

炎热的夏季呢，短袖是必不可少的，大家是不是也在纠结网红款穿一季就过时，普通杂牌 T 恤呢面料廉价，上身没型。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衣橱长型款，超多知名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那说到阿迪达斯啊，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标尺，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很多明星呢日常都是频繁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款，它呢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呢，今年穿明年穿后年穿依然是非常时髦，日常休闲咱们可以搭配牛仔短裤啊，运动束裤啊，还有很多像这个轻薄的防晒衣啊，还有我们的速干裤啊，这种等等在一起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展示出不同的穿搭风格，有可能是随性利落，简约大气，还有咱们舒适自在。那么男女同款的设计呢，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呢，回头率是百分百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在专柜要400多的短袖呢，到我们这里今天只需要179。那么我们这款短袖的款式是非常齐全啊，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也是非常齐全，从 XS 到 3XL 多种颜色供大家进行选择，以及呢夏日必备的短裤啊，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我们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呢立减10元，组合入手呢是更加的划算，每款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呢只能专柜原价买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正常呢咱们的专柜价要400多，今天在我们这里阿迪达斯短袖179，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大家只需要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迪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0: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0: 眼睛手术得谨慎。
1: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0: 电话多少？
1: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大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

0: 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京市电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士顿眼科，逸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4: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5: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4: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5: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4: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5: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6: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7: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8: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厚礼青龙，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0: 你好，我是红兵，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杰克·韦尔奇自传》。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曾经对全球99位最富有影响力的商业人士做过一次调查问卷，问卷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您正在读的书是什么？结果显示，有50%左右的中国企业家在看杰克·韦尔奇自传，他们通过了解杰克·韦尔奇的生平事迹，不断完善自己的经营之道。韦尔奇作为商业界的杰出人物，自1981年到2001年一直担任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杰克·韦尔奇自传这本书倾注了他毕生心血，是他亲笔写就的个人传记。1999年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以$7,000,000的天价创下了当时美国传记出版收入的最高纪录。如今啊，这本书也成了企业家传记类图书中的必读书籍之一。他在书中讲述了自己从童年到退休的整个人生经历，并首次披露了自己如何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管理模式，帮助庞大复杂的商业帝国摆脱顽疾，走向灵活主动的发展之路。本书的第一作者是杰克·韦尔奇本人，第二作者叫约翰·拜恩，他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传记作家之一，出版了管理学界的另一部经典传记《蓝血时节》。韦尔奇和拜恩两人强强联手，反复推敲，最终成

的父亲是一位勤劳的工人，即便是工作很艰苦，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他也从未耽误过工作，为的就是给儿子做个好榜样，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告诉儿子辛勤工作的价值所在。韦尔奇高中毕业以后，便选择去马萨诸塞大学的阿莫斯特分校学习，并研修了化学工程专业。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能力突出，这里的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看重韦尔奇，并且尽全力去培养引导他。老师教授们的支持和栽培给了韦尔奇很大的信心。在他即将大学毕业的时候，便有很多公司竞相邀请韦尔奇加入他们，并给他提出很多诱人的政策。但是在老师们建议下，韦尔奇选择继续学习深造。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习后，仅用了三年时间便攻读完成了博士学位。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清楚并确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想要什么，想做什么，以及自己擅长什么了。在伊利诺伊大学，他不仅收获了学历、友谊，还收获了爱情，认识了他漂亮聪慧的妻子卡罗琳·奥斯本。在他24岁那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与别人不同的是，他们度蜜月的大多数时间都在面试工作，并非常幸运地得到了好几个自己中意的工作机会。最终他选择去通用电气化学开发部工作，并且在进入公司的同时就开始了自己的晋升之路，从厂长到业务负责人，最终坐上了 CEO 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韦尔奇的成长过程中几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家庭和学校的经历更是赋予了他对自己决策的强大自信心。这个时候的韦尔奇可以说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在他担任通用电气董事长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还是在公司整体效益良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之后五年的时间里，他裁掉了11万人，公司总人数骤减到30万人。他之所以会在所有人都感觉公司运营状况良好，没有任何危机感的时候裁员，也是源于他对自己判断的强大自信。在他看来，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通用电气已经面临很大危机了。当时以日本为首的亚洲电气产品开始大批量的进入美国。这一时期，尽管通用公司的业务还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实际上利润空间已经大不如从前，正在一步步地走向困境。韦尔奇认为，与其看着公司越来越糟糕，陷入危机，还不如未雨绸缪，不断创新，实现业务转型，寻求新的利润点。因此，他提出了有名的数一数二战略，那些能在业界排名数一数二的业务部门就会得到公司的支持和赏识，反之就会受到惩罚、修整，甚至是淘汰。正是因为数一数二战略的实施，才导致了通用公司大裁员的风波。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通用电气的71项业务及生产线被出售，几万名员工被裁。这在当时很多公司还是终身雇佣制的情况下，受到了员工的激烈反抗。但是在韦尔奇看来，所有的阻挠都是重大变革所无法避免的阵痛。他尽自己最大的权力给被裁员工提供优厚补偿的同时，也在教会他们放弃终身雇佣制下的慵懒，提高自身技能和就业能力。可以说，数一数二战略是韦尔奇极具代表性的原创管理办法。这个战略的实施让通用电气实现了大换血，注入了新的活力，助推通用电气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如果说裁员是韦尔奇的第一个法宝，那么让韦尔奇成就传奇的第二个关键，就是他在工作中一直坚持着区别对待政策。顾名思义，就是要奖励最好的，淘汰最差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考核标准。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始终坚持这一原则。这甚至被他看作是最基本的管理原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韦尔奇坚持使用区别对待原则和他本人的亲身经历同样有很大关系。他在1960年进入通用电气工作，工作突出，观点新颖，一年后便成为初级开发工程师，收入也非常可观。领导为了表扬他，承诺给他加薪1000美元。性格刚烈的韦尔奇很是高兴，认为自己的付出得到

大的回报。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他和其他同事的工资没什么两样，领导的加薪奖赏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工资上调罢了。知道真相的韦尔奇非常的激动，他去和领导争论，阐明自己应该得到奖励的原因，可是领导并不领情，这件事让他很失望，以至于让他产生了辞职的想法。当时他的同事已经给他定好了欢送会的日期，幸好当时他领导的上司加托富听说了这件事，因为韦尔奇经常在部门大会上提出新建议新方法，加托富已经留意他很久了，并认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加托富便想方设法挽留韦尔奇。然而韦尔奇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不使用区别对待原则的部门，并找了下家。就在欢送会的前一天晚上，他收到了加托富的晚餐邀约。在长达四个小时的晚餐中，加托夫一刻不停地劝说韦尔奇，甚至是晚餐结束后在回家途中都停下车来去电话亭打电话给韦尔奇，希望他能继续回来工作。显然最终韦尔奇被他打动了，没有离开通用电气。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

0: 人当想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一百本经典好书，一百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从此以后，韦尔奇便开始坚决执行区别对待原则，并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管理理念。他规定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要找出团队中 20% 的 A 类员工，给予他们股票期权奖励，同时要爱戴和拥护他们，绝不能失去他们，然后再找出 70% 的 B 类员工，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而剩下的那 10% 的 C 类员工就会被部门淘汰。这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末位淘汰制度。在韦尔奇看来，这是在帮助不求进步、止步不前的员工不断提升自己、改进自己。因为他要求部门负责人在正式下达裁员通知之前，要亲自跟被裁者交谈2到3次，指出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并给他们充足的改正时间。这样一来，只有那些执迷不悟的人最终才会被裁。在韦尔奇看来，管理团队就好比是经营一支篮球队，其中的每个人对团队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之间的贡献或者是付出是完全相等的。你必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找出最有价值的球员，并给予他最大的奖赏或者荣誉，与此同时要敢于淘汰那些较为差劲的球员，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历练出一支技压群雄的优秀队伍。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原则让通用电器的员工变得越来越积极向上，个个能力非凡，奋发图强，为通用电器的发展备足了人才资源。杰克·韦尔奇亲手为通用电器培养了一大支能力超强的经理人团队，然而正因为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很优秀，导致韦尔奇很难抉择出谁是最优者，选择接班人变成了韦尔奇的一大难题。下面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选择接班人一事成了韦尔奇最痛苦最艰难的决定呢？我们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先来看看韦尔奇被选上的经历。当年凭借超强的业务能力，韦尔奇非常顺利地就进入了 CEO 的候选人名单，迎来了著名的机舱面试环节，这是评定候选人的关键一步。董事长雷吉·琼斯作为面试官，与包括韦尔奇在内的7名候选人单独见面，并向他们提出一样的问题：假设只有你和我在公司的商务飞机上面，不幸的是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了，你认为谁应当成为通用电器的下一任董事长？与大多数候选人的回答一样，韦尔奇认为此次事故能够通过自己掌舵，从而避免发生，但是被董事长否定了，这不可能，你完蛋了，谁应该得到这个职位？无奈之下，韦尔奇只好选择了其中一名候选人的名字告诉了琼斯。这还没有完，接下来琼斯要求韦尔奇对其他的候选人进行全面详尽的评价，要从智力、领导力、公众形象等方面列举出他们的优缺点。最后董事长将自己的访谈意见和其他董事的意见汇总，韦尔奇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候选人的投票，这让他很失望。庆幸的是，机舱面试环节还有下一轮，董事长琼斯在这一轮中的问题是：你和我又坐到了一架飞机上，事故中我死了，你还活着，那么这回谁应当成为通用电器的下一任董事长呢？毫无疑问，几乎每一位候选人的答案都是自己。其实这个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你当选之后，你将如何组织自己的领导班子，特别是让哪两个人来做副董事长。因为琼斯和他的左右手关系不是很和谐，因此他不希望下一届的领导班子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轮韦尔奇的表现要比第一轮好得多，并在候选人中获得了2名的成绩。而两轮面试之后，琼斯其实已经做出了选择，并将名单缩减到了3人。让韦尔奇高兴的是，其中对他威胁最大的2名候选人

人被淘汰，剩下的三名候选人除了韦尔奇以外，另外两个正好是韦尔奇在第二轮机舱面试中选择的副手人选。显然这并不是巧合，而是琼斯苦心安排的结果。三名候选人经过一年的考察期之后，1980年12月，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的下一任董事长兼 CEO， 另外两人成为副董事长。事实证明，琼斯的苦心安排是没有错的。他们三个组成的领导班子不仅关系融洽，而且高效。自此，通用电气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然而，十几年后，轮到韦尔奇做出决定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其实早在1994年的时候，韦尔奇便拟定了一份23人的继任者名单，这时距离他退休还有整整七年的时间。这些人中有级别很高的公司重要人物，也有一些职位并不是很高但是潜力很大的年轻管理者。他为这23人亲自制定了明确的职业发展规划。可以说，每一位候选人都得到了最为特殊的培养和晋升机会。当然了，他们也要面对最为残酷的检验。四年后，这个名单上便淘汰了15个人，又过了半年后，名单上只剩下了三个人。留在最后名单上的三个候选人，每个都非常优秀，各有所长，难以取舍，并且其中的两个人都明确表示，一旦落选就会离开通用电气。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公司的重要人物，分别主管着能源、医疗和飞机引擎业务。假若他们其中一人离开，便会给公司带来不可磨灭的损失。更让韦尔奇头疼的是，即便是三个人都留在公司，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非常脆弱，领导班子之间的关系也不会融洽。为了更好地服务公司发展，韦尔奇想出了一个办法，在下任 CEO 正式公布之前的五个月时间里，他们三人必须确定自己下一任的继承者，并且要竭尽全力去培养和教导他们。五个月后考核通过的那个便上任新的通用电气 CEO， 剩下两个人便被淘汰，并且必须离开公司。同时，由这三人亲自培养的继承者担任能源、医疗和飞机引擎业务的新主管。虽然这个方法听上去有些不尽人意，但是对于通用电气而言却是最为周全的人事过渡。最终，韦尔奇选择了杰夫·伊梅尔特做接班人，其他两名候选人被美国的其他公司聘为 CEO。 韦尔奇回忆说，选择继承者让他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是他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艰难的抉择。多年前，他并不清楚董事长雷吉·琼斯为什么选择自己做接班人。多年以后，他同样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选择杰夫·伊梅尔特做接班人。如果非要找一个理由，那只能说出三个字：凭直觉。好了，这本书到这里主要内容就说完了。韦尔奇的一生称得上是一部传奇，在掌管通用电气的20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高昂的激情。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想法，他会为了一切能够使公司强大的理念付诸努力，而所有他认定的想法都会立即被执行，随后取得骄人的成果。对工作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激情，相信是韦尔奇成功经营通用电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无论是在生活中、学习上还是工作中，都要善于发现，保持激情，做到持之以恒，不断拼搏，进而一步步走向人生巅峰。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

0: 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4: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约翰·克里斯朵夫。1915年，罗曼·罗兰凭借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一作品斩获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书向我们展示了克里斯朵夫的一生，从他呱呱坠地到他与世长辞，你可以从中了解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以及他的暮年经历，体会他在每个年龄段收获的友情和爱情，以及他在每个时期迸发的思想与认知。似乎他对生命的感触也能够融入到你的生活，融入到你的血液，令你难舍难分。别人眼里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孤独自负的，他不合群，甚至有点清高，但很多人都是从这样的状态走来。只可惜有的人没有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而活成了别人眼里的自己。但是克里斯朵夫不断打破，不断冲击，不断在成败中浮沉，他始终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进。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约翰·克里斯朵夫吧。一个人的少年成长经历往往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约翰·克里斯朵夫而言，他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遇到的人都成为奠定他一生成就的基石。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少年生活。克里斯朵夫生长于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宫廷的音乐师，他的祖父总共有11个孩子，然而活下来的只有克里斯朵夫的父亲一个人。他的祖父非常疼爱小克里斯朵夫，时常给他讲述历史上伟大的人物，这也无形之中向克里斯朵夫灌输了英雄可以改变世界的观念，在小克里斯朵夫的心里种下了一颗英雄梦想的种子。克里斯朵夫从小就展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这得益于他的祖父时常带他去参加的各种音乐会，又聘请了很多音乐家教育小克里斯朵夫。不久后，祖父因病去世，克里斯朵夫的父亲是个酒鬼，宫廷演出时他经常迟到，因此克里斯朵夫被提升为第一提琴手。随后他的父亲因为醉酒在演奏的时候胡乱拉了一首与剧情毫不相干的协奏曲而被辞退了，如此一来，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年轻的克里斯朵夫身上。凭着对音乐赤诚的热爱与辛勤的付出，克里斯朵夫迅速成长，并进入了宫廷乐队，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音乐家。然而克里斯朵夫天生是一副傲骨，他有着强健的体格，不娇气，年轻气盛，好斗成性。他很讨厌为贵族们演奏音乐，讨厌贵族们看待他们时露出的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也讨厌周围人对贵族们低三下四的样子。有一次，他的母亲在一个贵族家里做厨娘，为了向主人展示一下克里斯朵夫的才华，母亲给了他一件新衣服，让他穿着去给主人请安。这身衣服正是贵族家里的少爷不要了的旧衣服。小克里斯朵夫一进门，一眼就看到了

两个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小孩，其中一个小少爷一眼就看出他穿的衣服是自己的，还指着衣服上的污渍来证明。他们故意刁难克里斯朵夫，让他跳过高凳子，克里斯朵夫无法忍受，于是就揍了小男孩一顿，闯下大祸。回到家里，遭到了父亲的一顿毒打。然而克里斯朵夫并没有因为挨打而屈服，相反，他更加仇视那些虚伪的贵族，并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然而此时，上帝好像并不放过年轻的克里斯朵夫，又让他经受了另一次打击。一个叫米娜的小女孩跟着她的贵族母亲来到了克里斯朵夫的家乡避暑。这位贵族夫人听了克里斯朵夫在音乐会上的演奏后，便邀请她来当家庭音乐教师，每天教米娜弹钢琴。之后，他们之间相互都产生了好感。这种关系被米娜的母亲发现了，她瞧不上克里斯朵夫，对她一顿奚落，并反对米娜和克里斯朵夫在一起。米娜听从了母亲的想法，意识到她真正在乎的是珠宝、名誉、门第的光荣，而这些东西克里斯朵夫都没有，因此慢慢远离了她。祸事总是接连而至，此时克里斯朵夫的父亲又意外去世了，失去了初恋和亲人的克里斯朵夫伤心欲绝，他萌生了自杀的想法。就在他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他耳边突然响起了往前啊，往前啊，永远不能停下来的声音。这是他内心的声音，是心灵的呼唤。他意识到人生本来就是辛苦的，活着不是为了享乐，它是一场无休止和无情的战斗，需要不断地与无形的敌人做斗争。而因为一次暧昧的感情就放弃自己的生命，是一件极其荒唐的事情。这一声音陪伴了他一生，他时时感受着心灵的呼唤，踏着内心的节拍，牢记自己来人世所肩负的使命。因此，不管碰到任何险滩暗流，都无法阻止他一往无前的航行。所以，克里斯朵夫开始了人生的旅程，寻找生命意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了当时德国音乐都是远离现实的靡靡之音，充斥着虚假欺骗，听音乐的人也并非真正喜爱音乐，只是为了标榜自己的高雅品味。乐队为了迎合风尚，让克里斯朵夫创作贵族们所喜爱的，但却是克里斯朵夫所厌恶的流行曲风，这是克里斯朵夫不能接受的。他在无知、愚昧、盲从的阴暗社会里，始终坚守着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与信仰。即便身处在权力和政治的高压下，他仍旧敢于不迎时尚、抗拒潮流，表现出强悍的个性和铮铮的铁骨。也因此，他得罪了身边几乎所有人，与周围的世界愈发格格不入了。一天，克里斯朵夫来到一家小酒店，恰逢这里正在举行节日的舞会。克里斯朵夫目睹一个军官正在殴打一个不愿和他跳舞的姑娘，他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结果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斗殴，村民和士兵发生了冲突，他和村民们一起将三个大兵打得半死。他断定这些大兵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克里斯朵夫开始踏上了逃亡的道路，他离开了德国去法国避难。这就是克里斯朵夫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纵观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生，他一直都在尝试战胜自己内心的敌人，摆脱民族和时代病态的艺术，追求一个新的真实的音乐境界的一生。而支撑他不断前进的动力，是对生命的热情，对真理的追求，对音乐的热爱。

0: 香仙奇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

0: 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余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1: 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约翰·克里斯朵夫精神世界的挣扎与成长，他与命运与不公的现实抗争的经历。克里斯朵夫逃去法国后，原以为法国作为文化大国，社会风气会和德国不同，但是到了法国，他才发现两个国家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人们津津乐道谈论的从来不是理想和真理，反而都是金钱和女人。与德国一样，这里到处充斥着腐化、堕落和虚伪。在巴黎，他身边没有一个朋友，十分孤独。其实克里斯朵夫曾经有过一个朋友，是城里一个富商之子，叫奥多，两个人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但性格迥异的两人维持了几个月的友谊，在奥多上大学后，友谊也就终止了。恰逢此时，流亡巴黎又举目无亲的克里斯朵夫试图寻求奥多的帮助，但奥多却拒绝了。人情冷暖不过如此，现实并没有让克里斯朵夫屈服，他非常努力地寻找工作，然而他依旧没有为了生存而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坚决不为了取悦听众而创作音乐，坚持好的音乐是从心灵深处而来，好的音乐是根植于大地的。与此同时，一个叫安多纳德的女子出现了。16岁之前，安多纳德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富家女，不曾想在父亲被骗导致银行破产而自杀，母亲又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后，这个曾受万千宠爱的柔弱女子一夜之间长大了，将心底的骄傲封存，担负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成为了一名家庭女教师。她前行的最大动力就是弟弟的前程，为了弟弟的学业得以继续，她远赴德国，就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克里斯朵夫。他们之所以相遇，是因为克里斯朵夫一次在剧院看戏的时候，好心将票给了安多纳德。在剧场的几个钟头，安多纳德和克里斯朵夫待在一个包厢里，这两个人都沉默寡言，相互悄悄打量。剧场结束后，约翰和安多纳德就告别了，约翰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后来得知，因这次意外的邂逅，这个家庭女教师失去了工作，原因就是克里斯朵夫的名声不怎么好，他们在一起看戏连累了安多纳德的名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那个时代，上流家庭对花钱请的家庭教师都有着很高的要求，一方面要有专业知识，一方面还要作风严谨。安多纳德莫名其妙地背负了不该承担的流言。然而安多纳德和克里斯朵夫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开启了一段绝美的爱情，他们的关系也仅限于剧场的那次相遇。安多纳德长得美，本来有机会嫁给一个年长的富豪，但一想到会和弟弟分开，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由于失去双亲，常年过着苦楚生活，安多纳德过早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所以变得不相信他人，心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多纳德在他的弟弟考上大学后，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从而也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一次疾病的打击下离开了人世。后来克里斯朵夫遇到了安多纳德的弟弟奥里维，两人一见如故，彼此都将对方看作是知己。而在奥里维的影响下，克里斯朵夫意识到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从平凡的劳动者身上看到了无数美德，也因此迸发出更多的灵感。 随后克里斯朵夫创作的大卫在法德两国演出。

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家公认克里斯多夫是天才，一时间他名声大噪，生活也不似以前那样窘迫，同时有机会结识上层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物。然而克里斯多夫依然与奥里维保持着最纯真的友谊，在一起同吃同住。克里斯多夫一夜成名后，他曾追求初恋米娜而被拒的事情变成了米娜炫耀的资本。时隔多年，再次见到米娜时，克里斯多夫简直不敢相信，那个絮絮叨叨庸俗不堪的米娜竟是自己年少时的倾慕对象。成名后的克里斯多夫依旧坚持自己的音乐理想，创作自己内心的音乐。他与法国堕落腐化的社会氛围划清界限，与虚荣且内心贫瘠的贵族格格不入，所以他又得罪了许多人。但是克里斯多夫并不在乎，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贵族社会的认可，他执着于自己的理想和真理，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周围人的不理解、不认同，对于克里斯多夫来说算不上是苦难。一个人如果连自己内心的声音都不愿意倾听，在克里斯多夫看来是极其可悲的。不仅如此，在奥里维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群众运动，热衷于创作表现劳动人民积极向上、拥抱生活的音乐，用音乐的力量激励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利益，与不公的社会做斗争。有一天，克里斯多夫和奥里维参加了劳动人民反抗统治者的游行运动，奥里维为拯救一个孩子而被人群踩踏致死。在冲突中，克里斯多夫将满腔的怒火发泄到施暴的警察身上，将一名警察刺死后，他不得不逃往瑞士。他在瑞士的好友伯鲁姆热心地收留了他。在瑞士的这段时间，克里斯多夫遇见了伯罗姆的妻子阿娜，一个看似铁石心肠又离群所居，实则内心热情似火的女人。克里斯多夫读懂了阿娜，两个心灵受过创伤的人，怀着对伯罗姆的歉疚走到了一起。克里斯多夫毕竟不是花花公子，这样的偷情带来的不是快感，更多的是道德、情理的谴责和内心的煎熬。他痛苦地几度自杀，在自暴自弃、一蹶不振时，内心那个声音再次提醒他，振作起来，别忘了自己的使命，要去战斗，要去创造。于是他告别了阿娜，放弃了这段感情，心中涌起许多陌生的、意想不到的力量。他深刻反省了自己，选择告别城市，去山中忏悔。他脱胎换骨，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整个身心投入到创作中，遵从内心的声音，心无旁骛地去完成神圣的使命。晚年的克里斯多夫誉满欧洲，他沉迷于宗教音乐创作，而不再过问世事。走过荆棘，在人生这趟颠簸不已的列车里，躁动不安的克里斯多夫最后变得无比安定了。他无疑是一个强者，总能给周围人以力量。在书的结尾，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令人回味的画面：奋斗了一生的克里斯多夫驮着一个叫即将到来的日子的孩子，度过了人生长河，终于到达了心中的彼岸，心满意足地死去了。到这里，这本约翰·克里斯多夫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克里斯多夫出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宫廷乐队的乐师，他的音乐才能很大程度上受到家族良好的音乐氛围影响。克里斯多夫从小蔑视权贵，不肯向浅薄的贵族低头，有着强烈的反抗精神。第二，在法国，克里斯多夫遇到了人生的挚友奥利维，而在奥利维的影响下，克里斯多夫创作的灵感充分涌现。然而奥利维却不幸去世，克里斯多夫也因为刺死了一名警察，又一次逃亡到瑞士。在瑞士经过一段荒唐的感情后，克里斯多夫大彻大悟，终于参透了人生的意义，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

音乐创作之中，此后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也许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陪伴者，面对人生考验的时候都需要一个良伴和向导，而克里斯朵夫可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从现实出发，从一个人的出生写到他的终老，以现实为背景徐徐展开。真实的生活一定是非常复杂且难免苦痛的，作者从不回避也不影射，将主人公的经历描述得步步真切，有波澜不惊。最重要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面对生活和理想的态度是那样的真，没有为了所谓崇高的理想而不顾一切，也没有面对现实的苦难而逃避或妥协。作者与主人公的真深深打动了我，让人可以像与朋友交谈一样看里面的每一段文字。读这部小说有时也像经历人生一样，读到美好的桥段时不希望继续往下读，希望这份美好能够长住，生怕这份美好会瞬间破灭。但是人生总要往前走，总要去面对之后的挑战，对克里斯朵夫来说是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希望大家能从克里斯朵夫身上找到人生的某种启示和力量。

0: 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2度到23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度到22度。延吉多云转小雨，9度到21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2度到22度。通化小雨，11度到21度。白城多云，13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8度到22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4度到24度。白山小雨，9度到21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这个抖音早开了几分钟的时间，抖音的平台上就已经很热闹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搜索一下，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怎么着呢，也不至于说长得吓人吧，反正还可以看一看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什么样。老朋友们、新朋友们都可以借用抖音的平台，咱们共同来相见一下啊。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一个小时的时间，尽可能跟大家做一个全程的直播。雨过天晴，之前咨询过交通事故啊，一个电动车疑似闯红灯，和机动车，它是一个出租车，发生了碰撞。刚才在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回复了一下，他说电动车确认了闯红灯是全责，他是出租车，在本起事故当中不承担责任。哎，其实说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刚才在这也感慨，他也，哎呀，捂着脸呐、也哭着笑不得的说，我说这你回头一想啊，这天天咱们这出租车，包括网约车，在路上多不容易。每天琢磨着往哪儿跑，跑到哪儿能多接单，跑到哪儿能多看到招手，需要坐车的乘客。每天在有效的时间里，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这个工作效率？比如说，这一个小时到底能拉上多少钱？这一天工作了10个甚至更多小时，我到底一天能剩下来多少钱？每天在这个过程里边，要比别人投入的精力要多得多。你要比我们这种上班的人真的是要费时费力费脑费体力，大家都在精力集中的琢磨这个事儿，哎，时不时的还得砰砰砰，要么你撞别人承担责任，要么别人撞你，他得负责给你修车，还得耽误了你的赚钱的生活。其实想一想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呢应了他这句话吧，自己说的那句话，就不发生交通事故是最好的啊。这是另外的一位网友，我们的初雨蛋糕发来信息，他说不出事故是最好的，真是这样，就不出事故就是最好的。雨过天晴说谢了勇哥啊，别客气啊，别客气。勇哥说八几年的，小波波，你管那事儿干啥？我又爱八几八几的呗，你操那心干？你是想比对一下我的面貌吗？比对一下模样跟你所了解到的年龄是否相同吗？啊，80后，自己往上安吧。

目前我知道的是40出头的。上一次有一次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互动，说自己开的其实就是老头乐。我问他，我说你多大个岁数啊？他说跟你相仿，40来岁。后来说呢是40出头。我不知道呢开着这小车到底干嘛用的，反正开老头乐的至少算爹，不算机动车，算不算机动车咱不知道。为啥呢？为啥你还不知道呢？我知道啊。如果你说它不算机动车吧，它长得越来越像机动车。你说它算机动车吧，它不需要驾驶证，不需要落牌照。你说它到底算个啥玩意儿呢？就是阿巴坑子。所以呢各位啊，就是千万别玩这玩意儿。你盘个核桃，你盘个手串，你盘点啥都行，你别盘老头乐。盘着盘着你就未必能达到中间那个字了。我就把这话送给你啊，要不你赔的你够不上中间那个字。啥字？不是中间那个字，是第一个字，不是头啊，不是，是第一个字，是那个老字啊。第二个呢，你盘着盘着可能就把自己盘没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危言耸听，老头乐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导致严重后果的比比皆是。因为这些车它既像机动车又不按机动车的规则走，它驾驶的方式和给别人带来的影响根本没有小到哪儿去，但是它却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开老头乐车的人80%以上90%以上都是当时当刻不具备的驾驶资质的人，要么年龄超了，要么因为各种原因驾驶证被吊销了，要么是因为自己不想去考取或者考取不了驾驶证呢，基本上是这波人又怀揣着一个拥有机动车的梦想，当然还要对应着兜里的钱没有那么充足，然后开始去买上一台跟机动车长得差不多，开起来的感受虽然没有那种风驰电掣，但是呢速度也要比蹬着自行车普通的电动车要强了一些，开着这些车开始上道。你说开老头乐的人，有的说奔着这个大 G 的那个形象的，有的奔着路虎的形象的。你说开老头乐的人，他会因为你的车长成什么样然后有一种炫耀感吗？不存在啊。你别看他那个车买，那就赶到哪儿买到哪儿。那你长得像四轮子的，他只要符合老头乐的标准，他照买不误。那他不会因为你车长得好看不好看，他就会买与不买。他只能是说好看和不好看当中去选择一个多花俩钱和少花俩钱的问题。但决定他买与不买的，绝不在于他车长得越来越像啥，而是说刚才我说的这几点：拥有着开车的梦想，想要在此时此刻的年龄段和身体的状态下和自己的技能的状态下开车，但是他不具备的驾驶的资质，没有驾驶证。很少有拥有了驾驶证具备了相应的能力然后非得买一台老头乐。为啥这么说？一个新的老头乐2-3万，甚至比这价格还要再高一点都有吧，是吧？那玩意二手车也不太好买，然后你说你买一台真正的二手车多少钱呢？5-7000都能买到。我昨天同事刚跟我感慨2011年的指南者卖了多少钱，说排量也大了一点，可能这个油耗也高了一点，并且这台车到了这个年头啊，可能修车的这个频次有可能会增多一点，卖了5500块钱。当然你可能卖的着急，可能卖的稍便宜了点，这人对人卖的话没准还能稍稍贵一点。咱就按10000块钱来说吧，买一台二手的10000块钱的车能不能买到一个相对来说板正一点的？花20000块钱买一台二手车，能不能让这台车也相对来说板正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但他为啥不买呢？他开不了啊。各位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他没有驾驶资质啊，是吧？另外有的人还会在考虑燃油的问题，多多少少那跟啥有关系？不还是我总结那句话，钱有关系。那你不具备的能力是一方面，第二个考虑到钱的问题，是吧？所以呢这两个原因综合在一起决定了他开不开老头乐，买不买老头乐。所以你说这玩意算啥呢？我还是把它总结为要么是爹，要么是爷。那你开老头乐的只能这么总结。你说激动不激动？你说哎呀，我告诉你，你碰他一下他就激动了，你不碰他的时候他就非激动，他自己的时候可非激动了，你碰完了之后他可激动了，伺机激动下来之后那家伙呜呜喧喧的，什么都怕的感觉。他怕啥呀？对吧？他是感觉自己都没有什么限制的。这每每提到老头乐，我这个血压正常的人我都觉得有点飙升，我都希望通过这些语言能够说给那些正在开老头乐里边带广播吗？现在老头乐里边带广播吗？哎呀，他最好别听，听完之后闹心。叫张什么？
导弹的导啊，张导啊。

0: 他说刚刚和一个电动三轮车刮蹭啊，眼看着撞过来，我往右动了一下啊，刮左侧了。电动三轮车可以上路吗？需要驾驶证吗？当然可以上路。电动三轮车绝大多数都要被界定为机动车啊，所以需不需要驾驶证，关键在于它的车辆性质。如果是机动车，它就应该具有着摩托车驾驶证啊，三轮摩托车驾驶证啊，电动三轮车就得具有这个驾驶证。如果不是机动车，它就不需要驾驶证。但是绝大多数的电动三轮车都是驾驶证啊。万马奔腾说：“大勇啊，收的太多了呀，你是说我吗？啊，你可拉倒吧，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感觉比以前有瘦的地儿啊，瘦什么瘦啊，一点都没变呢。”他说不会转发，我要转发，你要转发什么玩意儿？感恩，老头的现在都是智驾，真的假的呀？就无人驾驶吧，老头乐都上智驾了，智驾太便宜了，不值钱了。天涯的说，但是好像都没有驾驶证。对了，你说的是电动三轮车呀？电动三轮车都没有驾驶证啊？老头乐都没有驾驶证，电动三轮车还真不一定啊。咋不带广播呢？有的还有空调呢，咋不带广播？咋不带广播呢？啊，有的还有空调呢啊！这话得这么说。月租楼啊，他说咋不带广播，还带广播，带广播都给我关了。老头开起老头乐开的开，别叫起开老头乐了啊。转发你的直播，不用转发，没事了，就咱们这兄弟几个能看看就不错了。进入到直播间呢，像小杜一样，小杜的这位朋友您挺好，关注一下。没点关注的各位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老头乐现在还带空调了，哦，那多费呀。那点电能够使多长时间呢？是吧？我这么一忽悠，是不是有开老头乐的开始跟我们互动了？说哥，我这个老头乐，你要管我叫声哥，然后你再开个老头乐，那就厉害了啊！精神病说，说实话呀，勇哥现在的老头乐啊，违规的都已经禁止了。这个第二呢，还有九项啊，也违规禁止啊。写啥呢？勇哥好，欢迎您啊，老头乐。语音控制、自动泊车功能都有。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瑞娜卓旭，卓汉哈，老头乐都出七座的了，是吗？老头乐都出七座的了，哎呦，我天哪！老头乐现在再出一出，基本上七座就开始奔保姆车去使劲了呗。老头乐都上七座的了。就一个人搭进去不算数，还得再搭六个人呗。老头乐满载的话，那可都妥了。这一起向西行啊，这别怪我说话狠啊。想保护自己的，想让自己家人安全的，远离老头乐，这玩意比啥都危险。行了，这事儿就翻篇了，咱不讨论它，我说了也没有用啊，所以咱也不再讨论它。各位有任何交通事故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好，一波老头乐，大家都在刷屏。看来我们在身边看到老头乐真不少。我有一天在路上开车，是一天周末的下午吧，不是，是早晨上班一个工作日的上班，我就跟在这个老头乐的旁边，我还刻意的把车速降一降，我看着点后边没车的情况下，我就开着这个我的车啊，跟老头乐的后边稍跟了一会儿，我仔细的端详了一下，大概看了能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吧。后边来了一台车，我一看远远的车已经到我这个，快要我的速度快要影响到人家了，我赶紧正常的开车走了，就没事就搁这块瞅了一会儿老头乐啊，我好好欣赏了一下，我看看他离风险到底有多大。那反正我时时刻刻我看着他，我心里边就发怵，所以呢，我就恭喜这些生产这批车的人。 您呢确实满足了这一波想要偷鸡取巧、想要玩把赖、想要钻个空子的人的心态，然后呢你有可能赚个盆满锅满。但是我跟你说，钱这个东西看你怎么赚得去，那你怎么赚得去，钱这个东西如果赚的没有良心，你最后你看你怎么花得出啊。所以呢我就把这话送给这些生产这玩意的人，真是你说小电动的小三轮车啊什么这些了，它有它实际的诉求，而且它有它特殊的使用的规范，可以去考取驾驶证，没有驾驶证你使用不了，但同样是这小电动车它两码事儿，是吧？所以呢你真不如再使使劲儿，你改个行，现在也好改，你改个新能源你也好改，真的好改。现在新能源不也是扣个棚子就往上上吗？但至少你那棚子大呀，你能够标准呢、啊、然后你开始出现驾驶证，你别管你人买完之后人的车用着糟心不糟心，你这个可以啊，它不影响人的生命安全的问题啊。张导说，他说全村都出来了，说我们这个都骑，说我们这个都骑，不用驾驶证、行车证。我说、啊、只要上路就需要证件，无语了啊！你的意思是你之前你是回村的时候跟村里边人去犟过这事儿吗？我小心一狗把给你削回去啊！你就不要跟家那个堆儿里边你去，你回头一想，就你在外边能嘚瑟啊！你有钱买台车啊？你年轻你能开啊？你怎么着？就把这话全送给你，我告诉你，你拍屁股走了，咱全村的其他人对咱家可能那就语言相向了，是吧？啊，不能说恶语相向，至少语言相向跟你唠嗑了。你可别回去跟人掰正那事儿去啊、哦！你别跟人死犟硬犟的，别扯那个啊！他是没出事儿呢，说的就是，一旦出了事儿，谁都后悔莫及。在我们节目里边出现多少个了？老头乐给人怼出四五万块钱去的。那各位，前一段时间老头乐受伤的是吧？拉着自己车里老太太出现死亡的，有几个？那各位听听了吗？我们上半年的交通事故里边有一阵老头乐的高峰期，可能我那一阵咨询老头乐的事儿多一点，这家老头乐都来了，陆陆续续打电话，还有老听众呢。我一跟他唠叨说呀，老爷子你需要驾驶证就过来，哎呀孩子你说的对呀，你这个确实是啊，好嘞，再见啊，不跟我扯了，意思就是我不跟你说了，你过来说那没有用的。他说我就是刚才撞电动三轮车的。明白了啊。你说的是你撞完之后全村人都出来了，在你旁边指指点点跟你唠嗑了，是这意思吗？明白了。小龙德说，说勇哥啊，交通事故护栏的赔付有必要较真吗？护栏的赔付有必要较真吗？你是有点嫌它贵了是吧？一米削机几千块钱，觉得这玩意有点不够，有点心里边有点踏实不下来了。什么样的护栏？城区的护栏还是高速公路的 W 版还是高速公路的这种护栏？那个护栏可能会更贵一点啊，张导，那你就明白了吧？那你还没出现你给人鸡鸭鹅给人压了之后呢，那真是绝对啊。那个曾经听过那么一个笑话吗？其实不是笑话啊，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当时所有人都无语了。一个老爷子牵着一头母这个母羊啊，放羊啊，就几只羊，其中有着一头羊，就是一头母羊就被这个车呀就给撞了。这老爷子呢当时呢就绑着这只羊就坐在了车的旁边啊，一是很心疼，不得不说啊，这羊是鸡生蛋蛋生鸡，就是羊下崽儿崽儿下羊，就是来回这么循环嘛。老爷子坐这块就跟这个司机就给这唠这事儿。后来呢这叔叔也到了现场了，保险公司也到了现场了，要查勘呢，看看这个财产损失到底是多少钱呢，就按价去赔偿的时候问老爷子说，这个羊大概在这个价，是不是这么一个价？那行情是那么个行情，差不多。老爷不玩赖啊，一点都不玩赖。咱举个例子说，这头羊五千块钱，咱以这个为例啊，具体多少钱我不记得了，五千块钱。人说是行情是那么个行情，但不一样啊，我家这个羊产崽啊可稳定了。完说那你啥意思啊？那你看啊，我这羊明年一窝，后年一窝，一窝一窝再一窝，就来回给算完了，把所有人脑瓜都算迷糊了。说老爷不能这么算，那你看你拿这五千块钱，你不还能买一头羊吗？你再买一头羊，这羊还可以再下一窝啊，还可以下崽啊，是吧？那说那不行啊，那这不是我家这羊下的，这个就开始跟你唠这个了。那报到那儿没，最后没招了，除了保险公司给做的赔付的这个额度之外，司机现场直接给多掏出一千块钱，也没办法了。就这么着了。老爷子呢说，最有意思的，我这事儿印象最深刻的，老爷子拽着小伙子啊， 大爷可不是为了多要你这1000块钱呢，我跟你说的是下崽的事儿，这个跟钱没关系。最后说，哎呀，老爷就这么地吧，你吃点亏就吃点亏吧。老爷子，哎呀，那行吧，我吃点亏吃点亏吧，就这账就算翻不过来。你要赶上这么一屯子人过来跟你唠唠嗑，脑瓜迷糊不？小龙说，说勇哥说的对呀，我就是看了抖音有个地区的驾驶员较真儿了，我真挺佩服的。较的是什么真儿？我们曾经有过这个城区里的这个撞护栏的啊，当时呢就觉得这个价钱呢太高，确实也较过真儿。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啊，你自己买和人家的政府采购，它的价格是未必一样的，它的标准也是未必一样的。这咱说的是早年间啊，咱现在的行情我不知道，已经好几年没有接触到这样的案例了。这个案例至少说起来得有个小10年8年左右。你当时你自己去买，它的价格跟那个价格是不一样的。另外加上安装啊，其他的一些费用，可能当时我们的案例里边，它要比市场的价格要稍高一些，而且高出的呢，可能不在于10%、20%，可能还再稍高一点。比如说，正常来说1000块钱，可能这个得要达到1400-1500，啊，当时呢，他就在较真儿，他就较真这个事儿。后来呢，人家拿出了相应的采购标准，把这个标准摆在这儿了，没有办法。保险公司也说了，保险公司说我认赔，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了解，人家拿出了这个采购的标准，我们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来。你最后走程序也没有用的，你到某院去走程序也没有什么办法的。然后当时也较了半天真，我也劝他，我说你既然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就得了呗。然后他不敢，可以给做吗？和他这个护栏一样的，不可以，真的不可以。为什么？你做完了之后你拍屁股走人了，行，咱把那正常使用了，下一波万一有人再碰了没法赔了，他没有那个标准了。这玩意这不是啊，这些公共资源他都不是说咱给做出来就行的，你手艺再好，你甚至比人家做的，你做个纯钢的那都没有用，你做个镀金的人也不要，人家要的就是人家当时当刻的使用标准，1米1800城市里的差不多，差不多。我有印象，要我刚才我说几千块钱吗，当时的那个案例应该是一共花了6000-7000块钱吧，就是给扫了那一下子，那一趟子，最后就花了大概6000-7000块钱嘛，反正费用不低啊，这个费用绝对不低。要是如果是高速公路的 W 版的话，那就价格可能会更高一点。行，这事就说到这儿。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您也好信儿，您可以呢进入到抖音，在抖音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搜索大勇1038啊，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到抖音的平台，抖音平台的朋友没事的呢，可以在平台上直接文字互动啊，评论区直接互动。如果有事的朋友，直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啊，拨打这部电话啊，或者0431-8581-5422啊，您打这部电话也行啊。今天上午问保险的朋友，在私信里的朋友，我都告诉给您了，我们的团队的专家都会各位回信儿。今天上午给我发私信的想关注那个保险的朋友，我都给您告诉您了，包括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下信息的朋友，都让我们的团队给您回电话了。陆陆续续别着急啊，因为人也不少，人家呢也是得串个空啊才能给咱回电话，因为正常工作还有，不能影响了正常工作啊，所以呢大家别着急，陆陆续续的咱们的小丽会给大家去回电话，然后告诉您适合不适合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现在已经给我们反馈回的信息已经有这个买药成功的了嘛，所以今天一时激起千层浪，也就是说400多块钱的保险我买完了，买完之后呢顺便借着一个案例吧，就把这个事说了一嘴，开始有人问我就把这个保险呢解释了一下，我说它包括了什么，这个房屋的责任险，然后还有家庭责任险，还有救护车的这个保险，人员的意外的，包括最高程度的像死亡的、伤残的、医院治疗的这些费用的都有了，都包括在内，这么一份保险400多块钱，然后全家3到7口人都可以用的，只要你用你的名头保了，你的亲爹亲妈呀、老婆孩子呀，这些都可以在这个承保的范围之内，所以呢就3到7口人去使用的。我说这个保险挺好，我就跟大家说了一下，其中我发现中间一个非常好的地儿，就是这个保险可以在线就诊、在线开药。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要是把这400多块钱的药都开回来，那我不相当于得了这点药，然后免费的就把这个保险给保上了吗？还有这么多一笔费用，我就问了一下专家，我说可以吗？他说可以的。我说这个挺好啊，我就买了。 我倒不图占便宜，但是我就觉得呢，有便宜不占呢，心里边还是不得劲儿。我就尝试了一下，我就买了。买完之后没等我操作，这不推荐给咱们听众之后，咱听众里边现在已经有朋友成功了，人家也花了400多块钱，跟我一样，我现在是一分要钱没回来呢啊！人家花了400多块钱，前两天直接成功入手购药600多块钱完事儿。第一个月的100%的报销，600多块钱开回来了，而且它是个慢病，叫什么病来的？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还有印象，现在想不起来了。回头我把这个案例还真得，我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跟他打电话，咱们做个连线。如果您现在在听节目，你把电话打进来呗，我说的就是你。目前为止，给我反馈回来的购药成功的就这么一个600多块钱的。如果兄弟你要在听节目，还是说女士，好像应该是位男士，你要在听节目的话，你把电话给我打入广播直播间啊，0431-8581-5411，你打这个电话，你给我打进来，你把你的成功经验你介绍介绍。现在你最神秘了，今天上午大家都在问他那个到底是怎么赔回来，什么毛病啊？为啥这么说？如果大家也有这种的慢病，那直接就沿用着你的成功经验就可以了。他第一个月首月开回药600多块钱，第二个月开回药是打几折呢？打3折，赔付70%。比如说你同样花600块钱要买药的话，6-7-4-420，直接给你报销420块钱，也就是说你直接花掉180块钱，你就可以买到600多块钱的药，就这意思，是吧？那36180吗？18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600多块钱的药，所以他呢，这是一个真正的成功案例，比我这要成功的多得多啊！我其实我这不算成功，我只把钱花出去了，而且，如果不是为了给大家去演示这个过程，我真的不一定能够不够这个药呢，没准就把这事儿就烟消云散，就撇到一边了。但是呢，真的有成功案例了，所以呢，介绍给大家之后，大家都在关注住院报销，它里边标准挺多的，因为在我手机里我不详细的说了，在我手机里边。如果想了解的朋友私信给我可以啊，就是私信给我。初雨说，他说那家保险呢，我也买一个。那哪家保险呢？我也买一个。想买的私信给我就行，私信给我啊，到时候回头告诉你。赔付护栏是山西宝鸡市民啊，这事儿是山西宝啊，这是在网上看的一个信息，私信或者微信平台上发信息都可以啊。乐叔说，勇哥，直行机动车与逆行的电动车相撞了，责任怎么划分？直行机动车与逆行的电动车发生相撞，责任怎么划分？乐叔，你现在方便吗？你要方便把电话打入直播间呗。我还想再问一点这个详细的信息。这俩人不能对等对顶着直接咣当就撞上了，他一定是中间有一些情况才出现的碰撞，这躲不过去才撞的。所以想了解一下具体的细节，别把你指错了。但是不得不说啊，不得不说，对方的责任一定会大。那不排除咱有一个小的责任在。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81542。刚刚说这个案例啊，你看杨超就特别好，杨超我看了一下您在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信息，他是在5月21号的时候听到之后，他问了，他发了6个字，他说啥保险，刚听见，然后呢随即呢把他的姓名电话给我们留下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就给他

专家跟他联系完之后，他就把这个保险给买了。刚才给我回复这一段话，我觉得他算是我们目前知道的第二个成功购买的。哎，我来听一听啊，他这个事儿什么情况？也电话还断线了，再跟他联系一下，再跟他联系一下。他说工厂车间太吵了，你方不方便几句话啊？几句话，听听你几句话，吵没事儿，就几句话，你喊着说，只要你电话方便就行啊。要不只要不影响你工作，就几句话，我抓紧时间给你迎进来。这大家都在问这个成功案例在哪儿，我看看你这个是不是能达到这个标准。还有啊，那600多块钱的哥们儿，如果你现在听着我节目的话，没要你电话呢，啊，如果你在听的话，你把电话打过来，我给大家先透个底吧。这哥们儿是买了一些自己所需要的药，一共花了180块钱，全给报销了。也就是说他花了400多块钱买的这个保险，然后他首次就花了180多块钱，我看了一下他给我的截图是184.2块，其中有一味药，这个是不怕说出来，这说出来没事，别的呢，别的不知道，这别说了，上一个药咱就不细说了啊，这个药是6味地黄丸23块钱，上面加一串有31块钱的，有16.4块的，有各买两盒，都是各买两盒啊，乘以二，一共是184.2块，其中有配送费7块钱，然后配送呢还减免了7块钱，这样的话实际支付0元，就是一分钱没花，180多块钱报回来，他这就算少的，就买了180多块钱的，啊，不让，66377电话打回来了，4号线就是他，看看啊，能接回来我就接回来，听听他自己说的感受，我也想，我也好信儿啊，我到现在我还没和真正的购药成功的这帮哥们们对上口呢，对上头呢，所以呢，他说他工厂有点吵，只要你那边接电话行，吵点没事儿，我就怕再打扰你工作，毕竟在工作的过程里啊，看啥车呗，收到，谢谢，那，辛苦了，不辛苦啊。这个乐叔，如果你要方便，你把电话打进来啊，我就详细的问一问。这样的情况基本上电动车会承担主要或全部责任。那如果你机动车一方有一定的违法行为，或者有瞭望不够啊，开车没有注意的这些事儿的话，不排除给你拐个次要责任上去。如果一切正常的情况下，那对方就是全责。那如果你有点小毛病呢，那可能就给你个次要责任。啥保险呢？适合啥人群呢？适合所有人群。反正像我这样的人群我买了，适合胆小怕自己有一定的意外然后需要往出花钱的人群我就属于这号的，我就在这方面就胆很小。其实有的时候跟开车是一样的，越是老司机你会发现胆越小，就是你越跟保险这个行当去接触，你越发现自己的胆越小，你总是担心和觉得，我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份保险，为什么我不去买它，万一有点什么情况能用得上的时候，我会不会有所后悔？所以在适当的范围不方便接，太吵了。好，不接了啊，不接了，37度啊，行了，哥们儿，这打扰你了，咱就不扯这事儿了。你空间车间太吵了，咱不打扰了，不打扰了。然后我看到了你给我发的截图，我跟大家也分享了。药名我就不说了，以最后一个药名为例吧，同仁堂的6味地黄丸，23块钱买两盒，上边的还有一个叫同济的一个药，两盒。31.4块，上面还有一个16.4块的两盒，我没细算，这加一起是不是184啊？上面应该还有，他给我拿了部分的截图，6月4号购买的吧？对，6月4号支付成功的，184.2块，全额报销，400多块钱保的保险，自己买了自己的一些需要的一些药，花了184块钱，也就是说就定花小300块钱呗。不到300块钱，就这份保险他只花了300块钱了，你说这事儿简单不简单？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挺有意思？所以我就说我觉得我干了个正事儿啊，我干了个正事儿，而且我也告诉大家了该如何去享用这份保险，该如何去享用这份保险。刘先生说：“勇哥，正常开车走在乡村公路上，路口忽然出现了一个骑电动车的发生了碰撞，开车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导致了对方一人销户，怎么划分？”如果是这样，就对方全责，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啊，他出现的突然性也在，那就对方全责，那就是自己没有任何的责任。但是啊，比较担心的电动车如果是个非机动车的话，这机动车跟非机动车之间发生了碰撞，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次要责任在。但在实际的案例里边，即便是个次要责任，往往也会说清楚，就是给个次要责任，关键是靠交强险，交强险的18万元以及财产损失人员。

0: 抢救治疗，加在一起20万元的限额进行赔付。除此之外，如果有商业险，可能在商业险范围之内做一点赔付；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那可能就要跟对方说了，说那你就什么都别再争取了，对吧？这交强险这头毕竟有人员销户，然后呢，你这边可以达到一个18万元的满额赔付，啊，你就消停，就别吱声了，也不排除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呢，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关注啊。电动车要是在你的右侧，你还全责了呢？你乡村公路，他说路口忽然出现，这个我压根我没认为它是个十字交叉路口，没认为是这样。如果是十字交叉路口的话，如果对方没有礼让标牌，那还真得看一下左和右的问题啊。刘先生，你看一下是不是十字交叉路口？一般这样的表达都不是十字交叉路口，都是个小路口，一般都是个小路口，所以才这样表达。要是十字交叉路口，一般就不这么说了，他说的就不是这个话了。他说对，不是十字交叉路口，应该啊。来，我们迎进贾先生。贾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郑哥。
0: 哎，请讲。
1: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个事故在就认证还没下来呢。就是我是出租车嘛，在那个一个小区的北门。然后直行往东去，然后一个逆向电动车行了。然后现在就不知道责任是怎么划分的。
0: 一个小区的北门，你直行往东去，你指的这个北门指的是正常的，你在正常的机动车道内向东行驶吗？
1: 对。
0: 啊，然后这电动车从哪儿出来的？
1: 电动车从前面，就是红灯没到红灯的地方有一个掉头的地方，它从那块逆行过来。
0: 掉头的地儿，它是从马路的中间打着斜往你这边走的，是这意思吗？
1: 嗯，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
1: 因为我们是三车道嘛，然后我起步我直行不是在最右侧的车道嘛，然后他就是现在他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中间的车道逆行过来了，然后他车身往南，我就以为他要靠南去，然后我就正常的直行，然后我正常直行的时候他就已经他就往那个往里又打了一下，然后才撞上
0: 了。正常执行，你当时有变更？
1: 我
0: 你当时有变更车道吗？
1: 没有没有，
0: 就你还持续在最右侧的机动车道内走是吧？
1: 对。
0: 你说他往南，你指的是他，你认为他要直接过这个路口，要直接过这个机动车道，但是呢，当你走到跟前的时候呢，他又奔着你这个方向，他又躲了呀，有可能是躲着你，是这意思吗？
1: 对对对，
0: 他有可能看着你来车了，他不过了，他想让你先过。
1: 对，
0: 然后他往回一兜。就你们的撞击点就在你的机动车道内是吗？
1: 对。
0: 你撞的是它的侧面还是它的前轱辘啊？
1: 他撞我左前了。
0: 他撞到你的左前，用他的前轱辘撞的呗，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撞到你的左前的位置。当时你的行车速度大概有多少？
1: 我起步到那儿也就20米，二十迈左右吧。
0: 20迈
1: 左右。
0: 你起步了大概有多远了？
1: 我起步。到那块也就十多米
0: 哈。要是我不会形容这个起步的过程，我就是形容一下我正常执行的速度是多少。其实要加上这个起步，它就开始捋顺你的起步是否注意安全的问题了。当时你有溜号吗？比如说在起步的过程里边，有看着右边有活没活啊？因为您是个出租车嘛，就看着有活没活啊，还得有事没事的，有往别的地儿看，完忽然一回头看见他来了，有这个过程吗？
1: 没有
0: 哈。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太容易给你界定个次要责任，当然要看具体的现场情况，如果你有一些
1: 因为交警在我这个行车记录仪调监控了，
0: 都调完了，
1: 调我这个记录仪，但是他调的他拿自己的手机拍的，然后就是录到我就是从这小区起步一直到完事，
0: 起步的过程到底结束没结束？10多米，两台车左右的距离是吧？
1: 对，三台车左右的距离
0: 。
1: 三四台车左右。
0: 要算完事儿，也就算刚刚完事儿。这个呢，就在这个过程里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排除给个次要责任吧，就主次。反正主次和全责，对方受的伤严重吗？
1: 还算不算太严重，就是牙掉了半颗，然后鼻梁的骨折。
0: 还好。鼻梁骨折，费用不会特别高。目前看病大概花了多少钱，知道吗？
1: 这个还不清楚。

0: 还不清楚哈、啊。
1: 嗯，
0: 问题不是很大，即便有责也是个次要责任啊。嗯，就配合着结果得了啊。我觉得呢，不给责任的几率也有，但是呢，就看你的停车起步到底结束没结束。如果你的停车起步没有结束的话，那是可以给次要责任的。如果停车起步已经结束，行驶速度大概在15到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话，但从正常来说，你这个速度来看，停车是这个停车起步是没结束的，因为你想啊，20公里的速度，那稍点脚油就20了，是吧？所以呢，可能还在进行的过程里。如果按照这个说的话，我给你一个更加百分比更加高一点的责任吧，这个结果吧，就是主次责任，给你个次要责任吧，啊，这样你心里也有点数。
1: 跟那个压那个实线有关系吗？
0: 你压实线了，
1: 就是刚压了一点点。
0: 你看，你是躲他压的还是压着撞的？
1: 我是躲他压的。
0: 你是
1: 躲
0: 他
1: 压
0: 的是吧？躲他压的不算数啊。躲他压，就我为了避免事故，我撞上去的，我压上去的，这都不算数。但是如果你是持续的压着这条线在走的，这必须要算数啊！
1: 不是，
0: 你躲没事儿
1: 啊，
0: 你躲没事儿啊。
1: 行，谢谢我。
0: 没事，跟您说再见啊，再见兄弟，希望你的事儿处理的顺利一点。勇哥啊，前一阵有个行人翻越护栏，然后呢，鬼探头让我给撞了，结果你能猜到吗？结果我能猜到吗？鬼探头让你给撞了，这结果我猜不到啊。翻越护栏，然后鬼探头让你给撞了，这如果按照严格来说的话，那可能就要给行人给鬼探头的行人一个全部责任了。但是呢，也不排除给个主次，所以这事儿真不好猜。天地正气说，我上午发了私信了，没回我呀。私信里边我不告诉你了吗？我说你把电话给我，是不是有这事儿吧？你只要发给我的，我都转发给我们的这个专家了。你就等着就行了，别着急啊。刚刚我还说这事儿呢，就是这个确实他比较。他确实比较忙，得一一的给大家进行回复。37度给我回信，他说还有一共4种药8盒184块钱。嗯，这就挺好。你咋没多整点呢？多开点不让开了？就你没达到那再多开的标准吗？你也够实在的，你能看看能开点啥你就开呗。你整个184，你整个841都行啊，他不超1000就行。首次购药不超1000啊，首次购药100%赔付，不超1000就行。那不超1000，人家那个整600多呢，你说你这整个180多块钱，结果是行人全责，头一次开眼了，我以为我得有责任呢，怎么样？那没问题吧？要看突然性，要给你处理这个事儿的叔叔点赞啊！敢给行人全责的，这是好叔叔，这绝对是不容易的。不是所有人都敢给这个全责，因为有的时候怕行人这头不接受，那不接受起来，有的时候那就无理取闹了。他跟你这个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不一样啊，所以你让我猜，那我就猜。我正常来说，找我内心里来说，我刚才的话不没白说吧？我说我觉得应该是对方全责，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也不排除给你个次要责任。这就是原因，就是在实际情况里啊，所以应该和实际还有一点小区别。那往往在处理的过程里面，它确实有小区别在。那有了这个区别，不得不说，那你就得认可这个区别，要不然的话，那最后都不好办。刘先生说：“真懂啊，工作狂说：“说咱长春的叔叔真的太棒了，不得不说，确实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啊，很专业，很专业。你看出来我真懂了，是不是？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节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0: 好了，来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个喜悦薛发来信息，他说那当然了，勇哥相当专业了，这一几年的时候啊就帮过我忙。哎呦，这个好啊。这个还有说比叔叔懂的，这个不存在，我一切都向叔叔学习。但不像有一些抖音里边啊，啥人都能直播交通事故，瞎白活。别，但凡能支个话筒，但凡能让自己露脸的，总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不能那么说啊。我也有瞎白活的时候，所以呢就是且用且珍惜，且用且实用就得了，就是你用着你觉得实用，那你心里有数就得了啊，你用准成了。但是有一点，有一些呢可能私下里他会跟你唠什么，这个涉及到一些 这个费用啊什么这些问题的时候，但凡你遇到这种人，你就拍屁股走人。你听他瞎白话没问题啊，你听他咋说都没问题，你信与不信都无所谓。你但凡涉及到你个人利益的时候，你做好了准备，你别受到伤了就行，别的都是好办的，别的都是好办啊。刘先生说对，呵呵，对，我听到了有听众跟我反映这个问题了，在某这个直播间里边，然后就私下里呢就是私信开始聊上了，然后开始沟通，哎呀没问题啊，这事儿给你处理吧，哎处理吧，说那怎么办呢，说哎呀那好办，这事儿你放心啊，这全程我们都什么什么了，老专业了，又给他发这个发那个发那个的，发了一大堆东西啊，发完了之后了让交钱。哥们儿寻不太对劲儿，说我就是个咨询，我这事儿也没那么严重啊。完回头问我，他说勇哥，你说因为这俩钱怎么？我说你琢磨琢磨。第一，你看他直播间里有多少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正有谁能跟他联系？好不容易抓住你这么个事儿，别管事大事小，有个三头二百的，可能他今儿也不白忙活。我说你得看这事儿啊，你不能说的，你要说这么说，人直播间里边上则大几千或者是几百号人，你看那个互动连线也都很多的，他不会扯这个，为啥呢？他犯不着，他犯不上，对吧？你比如说像咱们那个蛇王，我们小熊那儿，那好，这个小熊这您在直播间里边上则就万是人左右甚至更高的时候，那扯这干啥呀？你把自己的名声整臭了，那不比啥都严重嘛？所以对吧？各位你自己琢磨琢磨啊，有些事儿不是说对就对的，这个新骄阳说的勇杠，你说的那个蛇哥也不错，那是当然。我虽然好赖不计叫做内行人，就是说内行人一看一听就明白这中间是啥情况，就我们能听得出来，也能看得出来。包括有一些问题的观点上，实际操作上，这个到底实际操作跟这些理论上一不一样，它这个中间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可能你不从事这个行当，你未必第一声就能听得出来。然后就那天他说这个，涉及到一个收费的问题的那个段子，我也看了，看完之后我一看，确实是那么回事，说的真的没毛病，所以给我们兄弟一直都在点赞嘛，我也在推荐大家可以去，没事的时候，因为我这播呢有一天没一天的，我基本上就上午一场下午一场的，他呢晚上八点都会持续的播，专门到了晚上的时候开辟一些时间给大家去播，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小兄弟一直在点这个赞和推荐着，然后说你别谦虚了，有的真不敌你了，别，两码事儿啊，绝对两码事儿。刘先生说：“勇哥，你开车发生过交通事故吗？”发生过，发生过。曾经给别人追过尾，但是呢，这是哎呀，说起来都汗颜，都不好意思，人家赔的我。最后我那小破车也没需要修啊，那还开捷达的时候呢。但不得不说，那事儿真怨我。雅阁刚上市的时候，他选择路口，大晚上的。那个年代啊，九点来钟，从电影院，从那个重庆路的电影院，跟我爱人我们两个看完电影出来，走到了那个全广场那个位置，全广场口腔医院那个路口那块，大经路和解放大路交汇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呢在前边呢呜呜喧喧，他要往右边拐，打个右转向，好了，我在后边点了一脚，哎，他呢把右转向关了，就往前走，往前走，我就在后边开始跟，然后他又打了一个右转向，我说妥了。你正常按照咱老司机，当年我也算老司机，开车年头也不小了，不少了，那零几年的事儿呢啊，零几年，然后我说这是准准的了，他选好道了，车还没挂牌子呢，他这是准准的选好道了，这是准备要出去了，我后边顶了一脚油往前一跟，其实速度一点都不快，反正捷达反正油也挺冲，那时候开车我开车一直都挺稳的，不是那种上蹿下跳，年轻的时候也不上蹿下跳的，往前顶了一脚油，这老妹儿可倒好，王家一脚就把这车原地踩停，我那天手也懒了，其实我左边倒没车，右边倒没车，那边都没车呢，那前面高架桥都没修的时候，那啥年代，零几年嘛，刚刚08年09年左右吧，比那早差不多吧，08年左右的事儿吧，那个年代的事儿呢，还没做这个节目呢，帮一脚他就踩那儿了，我后边咣给顶了一下，哎，顶完了，顶完了下来我就跟他唠，我说你看看吧，你这车，你说你新车，那我这小车咋都行，你不行的话走你保险，你是修车还能板正点啊。到了现场之后呢，他反正也说了啊，他自己说形容这个情况，叔叔一听之后呢，反正也挺来气的，说你这确实是你这个道开的，然后就说行，那帮家真的给他把责任给他了，保险公司来了一只伸舌头，说什么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去临河街那块儿那保险公司的理赔中心啊，大地保险，他是大地保险的，好像当时去了。 赔我车赔了1100块钱。

啊，赔了一个前杠，再加上前边灯边上有点擦伤，翼子板那个边上有一点小印儿，上面机器盖子有点小印儿，加在一起正好那个三角区那个位置，赔了1100块钱。捷达啊，原来捷达啊，赔了1100块钱。啊，回来反正糊了糊了，就那么地了，就也没修。后来也车被别人碰过，反正你要说责任事故啊，不得不说是真的是很少，极少极少。小刮小蹭的有过那么一次，有过那么一次，啊，非常非常的轻，那就毫厘之间碰了一下，两头其实好好说说都没啥事儿，但是呢，咱表示诚意。我记得当时给人了200块钱，当时还是个因为工作的原因，非常着急的一个工作的原因。哎，那哥们也特别好，我俩一个信号灯没结束呢，就拍屁股走人，这都多少年前以前的事儿了，我记得，再就基本上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再有碰都是别人给碰的了。啊，行吧，这事儿就交流到这儿啊。这交通事故在所难免，所以保险保的齐全一点。我事故发生的不多，但是你看我的保险很齐全。三者险呢，包括车损险呢，我那10年的途观到现在还是车损险、三者险、司乘险满座，就是满额的往上保呢。10年的途观到现在这么多年不出保险了，反正钱也便宜，保到现在一年才2000多块钱，就全咳下来才2000多块钱，那还保着，一年也开不了几次了，但是还在保着呢。原因在哪儿？但凡你动过一次车，你的保险不齐全，你面对的风险就太大，犯不着。行吧，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各位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点一点，好吧，没点关注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今天咱们的抖音的直播呢，看看我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刘勇哥，你说的那个蛇哥也不错啊啊，这还是这几个内行人看门道，一听就知道，从事哪一行都是。但凡你是个内行人，你一看他这玩意儿糊不糊弄人，你比如说他是做菜的，你是个厨师，你一看就知道。你别管说的，你猜他做的好不好，那这个程序他有的时候不对，那是不是？你一猜他就不是那么回事儿，那就不对劲儿。你能做到关注了啊，谢谢啊，山川之美关注了，谢谢。谢谢各位的关注，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各位把关注点一点，感谢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刚才还有几位外地的朋友在观看，感谢吉林省以外的朋友您在关注着我们，谢谢您啊！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继续播，明天上午的9点钟啊，包括明天下午的2点钟，咱们都将会继续播。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事儿，您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保持联系就行了。有什么为难招载的事儿，您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啊。但是呢，没啥事儿的不用打招呼啊，不用打招呼。打招呼的我肯定也不回。但是有着急事儿呢，都会看一下。保险是好，不会弄，啥意思？你保险什么保险不会弄？你是买车险呢，还是刚才说的那个？你要是需要的话，你就私信给我就行了。把你的信息私信给我就行啊，私信给我，然后我让我们的专家跟您联系，你就会弄了。畅游天下关注主播，谢谢您啊。在哪看回播呀？在哪看回播呀？我有回播也没发呀，所以在哪能看回播呀？现在没有哪能看回播的地儿了。行，各位，那就私信了没回呀？私信的你别着急啊，私信的只要管您要过电话的，我们把电话都已经发过去了。都已经发过去了啊，您就按个等着就行了。他这边工作量也比较大，他得抽空，人家有自己的工作，你得抽着空。没点关注把关注点一点，今儿咱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啊，明天上午9点再会。好嘞，再见。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个短袖，这个到了夏天买短袖，有的时候说好买，有的时候说不好买。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款阿迪的短袖，阿迪的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的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的运动顶级。像一些明星啊穿的都是这款产品，像马思纯呐 还有叫宋雨琦呀、这些明星身上频繁穿的都是这个品牌的衣服，哎，妥妥的明星同款，真正的一个经典款。现在买一件呢，就今年穿明年穿，你什么时候都行，后年穿那依旧时髦。这一件衣服你一年能穿几回呀、夏天的短袖大家都是经常换洗的穿的，对吧？短袖也都不老少，换着穿呗。关键是这款衣服便宜啊，你比如说必备的黑色短裤只卖149块钱，阿迪的短袖只卖179块钱，您可以直接搭上啊，闭眼睛搭，这是非常时尚的，绝对没有问题的。现在下单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还可以再立减10块钱，组合入手就更加划算。每款限量100件，
每款限量100件，我们最后的清仓破价，每款限量100件，在官网和专柜的阿迪短袖都要卖到400来块钱。今天给您的价格是179块钱，而且颜色款式啊非常多，大家可以随时的去选择一下，根据自己的不同的需求，你去选择这个款式。比如说你喜欢一些经典撞色搭配的，你可以选这个插肩的女款的短袖啊，黑色的领口加上肩膀上有三道杠的设计非常的漂亮。再比如说小清新风格的，你可以选米色的绿杠的短袖。再比如说喜欢运动风格的，你直接来一个米白的 polo 衫，哎，这就非常的舒适，运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些复古款呢，啊，条纹款呢，黑色三道杠款呢，哎，全都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就是阿迪的东西。那，这都是大品牌的东西，产品的质量不用多说，就是这品牌的啊，正品保真的，咱说啥价是啥价，但是产品的质量这个不用怀疑，就是阿迪的正宗的阿迪的东西，好看好穿不挑人，彻底告别了穿搭困难。如果您有需求的话，现在您就可以发送阿迪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发送阿迪啊到直播微信，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您就能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进行抢购了啊。直接发送阿迪，尺码非常齐全，而且从颜色上，像白色的、杏色的、黑色的、绿色的，很多经典的搭配、经典的颜色都可以。有的发阿迪达斯，阿迪达斯也可以，发阿迪达斯也可以啊，发阿迪也可以，发阿迪达斯也可以，149元起，阿迪的短袖加短裤的合集啊，经典的三叶草大牌都是5折起的，价格非常的合理。如果大家感兴趣，您可以随时的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国际大牌，面料舒适，穿着显瘦，而且藏肉，多款可选，大家随便入手。复古款、条纹款、黑色三道杠款，全是一眼就是阿迪的经典设计。你哪一年穿，你一点不夸张。这个衣服10年前市场就有，再往前推还有，也就是说你买到手5年之后再穿，它也不过时，它就是这种经典款。那永远它卖什么款，它都有这款衣服在。所以呢，这是一个什么时候穿都行的，只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喜欢的颜色、穿的码的大小，自己进行选择就行了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您就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发送阿迪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了，节目的最后提醒各位吧，开车注意行车安全，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支付宝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闪耀，下午的15:06啊，我们在省心的生活直播间又再次相见了，非常欢迎大家，
1: 还有划船的呗，
0: 还有划船的，我明天老师马上6月14号带团出发了啊，这个团的事儿的我再说一次啊，如果说大家还想去甘青去旅游的话啊，现在你就报名吧，
1: 嗯，
0: 报名的话我估计明天老师也不能给你回电话了，因为一团二团啊基本上都已经招满了，在招满的情况下呢，就看看能给你塞进哪塞进哪了，因为怎么讲呢，交通广播的这个旅行团啊，或者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 IP 啊、
1: 嗯、
0: 是很有品质的，
1: 对，
0: 不会让大家就觉得哎呦我这赶紧的占个便宜怎么没有那回事儿。就从第一个报名到第五个报名到第15个、25个、第50个报名，咱所有的价格和内容还有服务都是统一的，
1: 没错，
0: 我们能服务50个人绝对不多服务51个人，
1: 嗯，
0: 就我这人力成本就够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再往上添了，
1: 嗯，
0: 所以说啊，这回甘青的团呢基本上也要结束了啊，6月14号就正式开飞了，现在要走不了的话那也对不起了，马上剩4天了，但是没关系，您继续在抖音账号上关注一下跟着1038去旅行，
1: 哦，
0: 我们有更多的其他线路等待着您飞，这回不明天飞了吗，等待明天飞啊，还有雨山也能飞，雨山飞我也想去，
1: 嗯，
0: 雨山啥时候能单飞拍下，
1: 那你问刘念，
0: 掰开刘念单飞的时候我也想去，还有李记也飞啊，就交通广播这些主持人喜欢旅游的，
1: 那应该是这样，我们不是那个就是罗伯敦，我们是李记飞完明天飞，明天飞
0: 玉山飞啊，
1: 对
0: 啊，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今天在群里能获得啥呢，首先说先说好事啊，就是有一款奥克斯的精悦空调，之前的价格是2199，618的价格是2099，它原价格呢是2499的空调啊，也是这个京东国补之后才2499，现在呢咱省心生活啊干个团购价，这个团购价就今天最后一天了，如果想1999买到一款1.5匹的精悦，而且新一级能效，而且啊冷暖双排铜管，你就看格力家如果双排铜管的空调得多少钱，
1: 哎呀
0: 啊，我告诉你双排铜管的空调啊，就你别说这空调都一个味儿啊，说都是质量可不是，这如果带双排铜管的话、基本上都3000以上了、现在咱的价位是1999拿到手，想要的朋友啊哪给你发货呢，奥克斯空调京东自营旗舰店官方店铺1403.3万人关注的官方店铺，
1: 这不是野店铺，
0: 不是野店铺、啊，而且呢，在这个循环风量，其他都是1.5匹，都是650、690、750，咱这个循环风量每小时达到800平方米，
1: 我家都没那么大，我好像把全楼都带动了，
0: 是吧？每小时循环风量达到800平方米，
1: 嗯、
0: 就足见它这大1.5匹得有多强悍。但是它还是新机能效，带自清洁的冷暖类型。如果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再说一下这款空调啊，这款空调呢是第3代的这个奥克斯家的节能模式，每年可以省高达324度的电费，
1: 哎呦，
0: 而且呢还带蓝牙，还带这个 WiFi 双智能控制，可以连接手机，在外面呢你可以提前把家里的空调布置好，在家里呢你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空调的开关，
1: 这就属于什么呢，科技改变生活，
0: 科技改变生活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就家里你给老人安的时候老人不舍得开，啪你就给点，哎呀你妈，哎呀好
1: 在哪
0: 在哪的，啪就给点，哎呀你就两人练上了、
1: 嗯、
0: 啊，当然就是的确父母在家里使用空调的时候频率会少一点，
1: 嗯，
0: 但这个时候我们子女就要上线了，你比如说给他开个定时的、
1: 嗯、
0: 或者是根据天气情况啊你给他远程遥控一下呀、
1: 嗯、
0: 这不就挺好的，
1: 是的，
0: 这款空调还具备了一个3000-4000块钱空调采用功能、
1: 嗯、
0: 叫第5代自动水洗的一个功能，
1: 啥意思，
0: 什么水洗呢，就它通过这个水凝珠啊把空调里面蒸发器里的细菌啊除霜啊除垢啊还有一些这个小异味啊都会通过凝珠的方式先凝再洗再吹再57度高温消菌，最后再给它凝珠变成冷的，啪一结冰、
1: 嗯、
0: 不能结冰啊、
1: 嗯，
0: 就给它换新了，整个风道都如新了，不像以往的空调呢都得来一个这个找人上门清洗80-100的、
1: 嗯嗯嗯、
0: 也不便宜是吧、
1: 嗯、
0: 这
1: 那所有的自清洁都是这个模式吗，
0: 哎，不是，有的自清洁是不带高温除菌的，有的自清洁就自己吹。

0: 吹，有的自行鞋是那个拿水来洗一洗，它那水啊不是普通意义上我们拿个盆拿个刷子给它刷，它是通过空调的冷暖调节，在这空调的蒸发器上实现凝珠。
1: 哦，就缓点霜，相当于、
0: 哎、对，聪明，就缓点霜，然后呢再给它吹一吹，然后再拧完了之后再排出。而且这款空调是18分贝的一个低温降噪款啊，在卧室里点是非常合理的。原价2499，现在省心生活一口价1999块钱。
1: 到
0: 了，这是咱一口价推荐。然后今天各位朋友还要这个高驰手表的，还有智能手表的朋友们也进群啊。今天的高驰系列的 Pace 4这款手表。非常合适，原价1699的啊，1899的手表，现在价格统一干到了1452，1376，哎，真合适。还有普通款的高驰Pace 4，现在的价格能达到1299，真好，真好。如果
1: 你又想入了。
0: 不是，就是咋说呢？有的时候吧，我真是每次看到这个低价的时候，我都得自己再摸摸我自己的手表，你知道吧？
1: 放心，我是要你的，我不会抛弃你的。
0: 但咋说呢？就是你要买一款专业的运动手表的话，和一款日常穿搭能够匹配的这种苹果智能手表的话，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本质上区别，你看我苹果手表，我这能看日历，能看微信，我还能看看大家。
1: 咋？那表啥也没有啊。
0: 那表
1: 只记录健康与生活啊，
0: 那是表，就是只记录健康与生活，就你专业的纯纯的跑步时候用的，可轻了。
1: 那我背一个那个就是体育老师挎的秒表，我这为什么要？是啊，
0: 不是那个表还能记录你这个，就比如说你这个是叫心率啊，睡眠质量啊，
1: 这我不得劲儿就知道了，
0: 也能知道。但是咋说呢，它专业这个表吧，我这么说吧，苹果啊做这个手表啊，咱们你说是冲着手表去的吗？不是，它是冲着苹果这套生态系统去的。就你看现在刚刚在6月9号吧，6月8号在那边开完了一个这个苹果的一个每年的软件开发布会，现在苹果手机我现在已经更新成最新的 iOS 27了。就你别瞅了，你没有。就每年这种智能生态系统化总会给咱们带来点新意，但是像什么高驰啊、佳明就不会，因为它很老套。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所以说我说这意思呢，你看，就虽说高驰的手表啊、佳明的手表啊，还有其他松兔的手表啊，有各自的这个。更加专业的运动体系，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运动爱好者来说的话，用不上那么专业，
1: 用不上
0: 啊，就
1: 没有用。
0: 我带一款苹果手表，虽说就是
1: 你别说那玩意儿，就苹果手表好多功能我都不用，
0: 你也用不上是吧？
1: 你那咋还有二维码？
0: 二维码是乔西。七加八卡，
1: 哎呀，不用，我这个手表就是一个什么呢？
0: 就是一个
1: 装饰
0: 啊，装饰品很好啊，
1: 对，就是装饰。说啊，哎呀，他戴的表也是苹果，然后就这样。
0: 你在挂脖子，穿一串苹果，这家整全套了。他平时也愿意吃苹果。好吧啊，想要这一款手表的朋友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回复省心生活，现在的表的价格的确便宜。大家比如说还想要其他手表的，比如华为的 GT5 的、GT5 Pro 的、GT6 的、GT6 Pro 的，现在价格也都合适啊。又到年终时刻了，618大促呢，谁先提出来呢？京东这个平台先提出来了。
1: 是
0: 京东 Plus 会员呢，现在也做出自己的让步和活动力度了。您现在买京东 Plus 会员的话，是赠送您爱奇艺的 VIP 的年卡的。就是年卡加上京东 Plus 会员， 以前都得178，现在是138块钱，
1: 哎呦，
0: 158块钱，以前都是长假，现在138块钱两个 VIP。

0: 都拿到手了。
1: 嗯，
0: 京东 Plus VIP 能干啥？
1: 嗯，
0: 除了咱们在买换货的时候能够免费包运费之外，
1: 嗯，
0: 它里面每年给12个积分，这积分你可以进行洗衣服。
1: 嗯，
0: 你如果这城市有这个京东的叫做什么生活清洁项目，那叫保洁项目的时候，
1: 嗯，
0: 你还可以兑换保洁项目。
1: 嗯，
0: 就给你家打扫打扫屋子啊，比如3个小时4个小时可以这么兑换。
1: 对，
0: 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兑换，嗯，可以这个兑换成那京东的邮费啊，我拿京东的
1: 快递费用，别说邮费，
0: 哎，
1: 现在一说邮可敏感了。
0: 快递费用啊，哎，怎么一兑换，
1: 嗯，
0: 完了之后你还能抵个这个京东的快递费用。
1: 嗯
0: 啊，江巴的也给您能省出个小70-80块钱，所以说买京东 Plus 会员还是挺合适的，
1: 比较超值，
0: 还比较超值的。你看正常
1: 最主要的就是快八毛的都给你上货送门。
0: 对，
1: 就像我昨天就是买一个橡皮，俩橡皮拢共花4块钱，
0: 给你送上门了。
1: 送门啊，咱是 Plus 会员，闹呢。
0: 建议全面封杀这个女性，买俩橡皮给你送上门，
1: 嗯，
0: 你真是行。
1: 对啊，
0: 啊，所以说呢，京东 Plus 会员大家想办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个事儿咱也帮你办了。
1: 嗯。
0: 来，再看看今天有哪些好物，来选择一下啊！你看今天有哪些好物？哎呀，我这鞋涨价了，不告诉你们，杨斌花167买的。嗯。
1: 啥鞋？就你脚上穿的
0: 脚的鞋啊，
1: 鞋套。
0: 来 ，NBA 的明达苏，
1: 说
0: ，Spand，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安东尼爱德华兹的中性藏青色的 NBA 球员训练服。哈，你这
1: 不是
0: 你读一遍，你读一遍，有能你读一遍，
1: 你就是说那个篮球服就得了呗？
0: 啊不，咱篮球得看个明星。以前看姚明，后来看艾弗森，不是他俩一个时代的，甚至比早一点。后来看谁呢？后来看詹姆斯，再看科比。现在我看的是谁呀？
1: 嗯，
0: 是看的东契奇。
1: 什么气球？对，
0: 诺维斯基。哪块的司机？能拉多少钱？是吧？现在
1: 卖巴赫，卖啥玩意儿？
0: 卖巴赫的。那个京东上啊，有个 NBA 官方旗舰店，
1: 嗯，
0: 其实就经营一些 NBA 授权的官方 T 恤。
1: 是穿过的吗？
0: 不是
1: 签名了吗？
0: 不是，就是人家有授权，可以印这个号码。比如说这个
1: 那玩意儿，淘宝这10块20块随便印，想印啥都行。
0: 那你那不是正版吗？你看我这几个不是，立马给别人考住。你那个不是正版的，你那不是正版的，不能整，咱得都得整的正版的。
1: 哦，
0: NBA 官方旗舰店，
1: 咋还有防水标啊？
0: 哎，有啊。
1: 哦，
0: 这个正常这件 T 恤多少钱？也不贵，
1: 嗯，
0: 人家也是官方售价，
1: 嗯，
0: 119块钱。
1: 哦吼，
0: 啊，就一件小 T 恤，卖的也挺良心的。
1: 嗯，
0: 现在更合适了，现在有个80减32块钱的券。
1: 等一下。不是队服吗？
0: 不是队服
1: 啊，我现在队服还应该有个短裤啊。
0: 买睡衣去层套买去。我这个叫做球迷服。
1: 嗯，
0: 我是他的忠实的。
1: 懂了，周边。
0: 我是他忠实的父母。
1: 周边产品。
0: 这样的，丑吧。
1: 嗯，
0: 沟通点啥可费劲了，这天天的
1: 队服，
0: 对队服就这个。
1: 哦，这不鲨鱼吗？
0: 狼姐，狼。
1: 抱歉，我只看了蓝色的部分。
0: 狼那是狼，
1: 你看蓝色部分像不像鲨鱼？有可能是海豚。
0: 这个是 NBA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的安东尼爱德华兹的一件5号的球衣。一件小 T 恤，采用的什么呢？不是咱们那纯棉的啊，是那种速干面料，可以当训练服穿的。
1: 嗯，
0: 原价呢是117-119块钱，
1: 就属于排湿款。
0: 现在的价格是54块钱。
1: 哎呦，
0: 哎，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我把这个链接发到群里去，
1: 嗯，
0: 大家可以自由下单。
1: 嗯，
0: 就你可以在里面逛逛。如果说你不喜欢爱德华兹的话，你喜不喜欢那个布伦森？
1: 哦，
0: 啊，你喜不喜欢那个文班亚马？
1: 哦，
0: 那什么
1: 吗？我只能够，我提供给你的就是情绪价值
0: 啊，情绪价值是吧？啊，就可以了，你的情绪价值提供的不错啊。 你喜不喜欢这个马，或者你喜不喜欢那个骑，或不喜欢那个司机，都可以进行选一选啊，就很不错的价格。因为我也是看球，明天早上应该是这个 NBA 总决赛的第四场了，现在是2-1的一个比分。你们不支持哪支球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给我打出来啊，看咱俩是不是一个球队的。
1: 世界杯啥时候啊？
0: 也是明天。
1: 开启开啊，
2: 开了。
0: 不是，他俩一个足球，一个用手，一个用脚。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同步开中央五转播哪个呀？
0: 中央五
1: 现在不转播了。
0: 不是那个世界杯吧？他多数都是晚上踢。
1: 哦，就不在同一个时间段。
0: 对，每家末世界杯，他都是晚上踢啊。咱看球咋地都晚上踢。现在都是这个上午转播 NBA， 早上八点半。啊，早上八点半开的。来啊，继续来看今天的好物啊，苹，我天哪，
1: 咋
0: 苹果 iPhone 17 Pro Max 橙色版本，就你们喜欢那个宇宙橙啊，星橙色啊，两 TB 的手机，
1: 咋的？
0: 多少钱？
1: 那你都这么说了，还不得个7-8千块钱呢？
0: 正常卖16000的呢。
1: 对呀、
0: 啊，
1: 那你都这么说了，
0: 这个手机啊，现在是9800块钱，但大家别着急。这手机有点说道，
1: 啥说道？
0: 有点说道啊！咱正常手机的
1: 水货，
0: 哎，漂洋过海来过来找你
1: 啊！真的呀，
0: 真是这手机啊是没。
1: 我就发现了，我就不能正经的说话，我就胡咧咧的可准了。
0: 就他就是一个胡咧咧的预言家。记住我那是狼啊，不是海豚，也不是鲨鱼，狼姐狼。这个手机有点啥说的呢？正常咱国行版的苹果手机啊，它你拿回来插上卡就使了
1: 啊、
0: 也需要咱那个四大运营商使用那个实体小卡，实体的小卡。移动
1: 不用移动联联通吗？
0: 再说
1: 电信，
0: 嗯
1: 哈，没了。
0: 咱做的是哪儿？
1: 我没用过。
0: 你没用过就没有啊？
1: 不是，我以为出完就拉倒。
0: 不是，那玩意儿没火。哎呦我天！
1: 我以为就是只针对内部放的呢，不是，原来不是，我寻思福利呢，
0: 不是福利啊，那个是针对于咱整个全国啊，
1: 叫啥？
0: 中国广电，
1: 就叫这个名字，
0: 就叫中国广电。
1: 哦，
0: 家人一脸质疑，
1: 要积极啊！
0: 我告诉你啊，就我姐可能作为广电内部人，如果看到中国广电运营商那个牌子的话。这玩意儿是真的吗？我今天广电我咋不知道有这个号呢？啊，
1: 对，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我以为就是它只针对于小部分人，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0: 小部分人是想让咱们先用上，
1: 哦，
0: 整个基数
1: 先用起来，
0: 把那号的，你忘了当时整那号好号你没选吗？
1: 没轮到我吧？
0: 都一起发的那号。
1: 我没在那群里吧，
0: 有个号码、啊、就哎，我跟大家说有趣，是当时那个中国广电这个运营商刚上线的时候、我们广电大厦里面先整了一部内部团购、以后这好事的话我都告诉你们，啥团购呢？就是里面的好号先给我们放出来了，4-8的5-6的、
1: 哎、你没囤一下吗？
0: 我咋不囤 BB 机呢？我囤那干哈？就好好让他给我们放出来了，但是也有相关的低销。
1: 哦，
0: 那时候咱们说实话，就是我也不拿号段来论英雄嘛，完了也没整啊。现在想想有点后悔了，的确应该把那个就和自己很特殊的号段都囤下来，真的是应该囤下来，合适，真合适。
1: 你能告诉我是幺几几的吗？
0: 哎呀，当时
1: 哎呀哈哈哈，
0: 有176的，有176的。
1: 哦，
0: 还有什么172的
1: 啊，就170几号段，
0: 对，17，但不一定，你看我这个是175的，我现在175的时候手机
1: 你不用38吗？
0: 我不能用这个，有俩手机。别往外炸我号了，都炸出来一个了。
1: 对啊，对，你们是知道的啊。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将会获得杨斌的手机号码。
1: 不，私人号码，
0: 私人号码，
1: 你那玩意儿光说你号码谁要啊？
0: 不要不要不要啊，私人号码随时问我。然后我说这个两 TB 的苹果手机有啥说的呢？它这水货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啊、因为大家也许不买10000块钱手机，不是咱说动就能动的啊，那可能得动我儿子压岁钱我才能买。 它那个水货吧，就和咱国内的不插那个 SIM 卡了，它插的就是 eSIM 卡。
1: 嗯，
0: 就是
1: 它不像有那苹果手表似的吗？
0: 哎，就像苹果手表一样，你得到那运营商把这卡开通了。
1: 嗯，
0: 就是相当于一张虚拟卡植入你手机里面，
1: 嗯、
0: 但其实没有那卡，只不过说给你植入个信号、
1: 嗯，
0: 以后你就不需要来回插。拔和插卡
1: 哦，你不用那个取别针的
0: 啊、对，不用取别针的，就是这么个卡。
1: 嗯、
0: 但是美版手机呢，你说它毕竟是漂洋过海来的，它和中国的一些号段和基站服务还不匹配，
1: 嗯、
0: 所以说呢，人家这个京东，我这个咱整这水货手机啊，不轻易整啊、
1: 嗯。
0: 我这个水货手机在哪儿呢？
1: 嗯，
0: 在这个京东海淘旗舰店。
1: 啊、
0: 人京东官方40多万粉丝的号给你发货，
1: 嗯，
0: 回来之后呢，如果你就想要这手机 ，OK， 就给你发了，
1: 嗯，
0: 如果说不行啊，我得10000块钱手机，我得用啊，我得使啊，
1: 嗯、
0: 我得发微信呢、
1: 嗯，
0: 是吧？那人家京东也给你个服务，免费给你在这个您的手机上开个卡槽，能不能？
1: 啊，这不，那他不就等不就等于把我手机给拆机了吗？
0: 拆机啊，得拆机啊。拆完机之后就把
1: 你这拆机的，你就我给我换零件咋整啊？
0: 那不能换零件，就3D 就是那小激光打枪，把里面卡槽，完把里面线都给备好，啪一扣，手机拿回去使，能不能接受吧？
1: 啊，不能，
0: 是吧？你接受不了。
1: 挺好的，手机做手术啊，啥玩意儿？
0: 哎，差不多就那意思吧。但是价位上的确合适，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今天还有件好物啊，但是大家不一定能用得上。立马家的电动汽车，电动小立马，立马出发那个立马
1: 哦，
0: 就那立马啊，立马出发的立马，立马家的电动汽车原价2000块钱，现在有个1500减500的券、
1: 嗯，
0: 到手价格1398。
1: 嗯。
0: 这个有没有相中的？
1: 嗯。立马。
0: 我给你发群里去。哎呀，
1: 立马电动车，
0: 立马电动车，但是这个得看各自有没有货啊。
1: 嗯、
0: 现在斌哥这儿长春是没有货，
1: 嗯，
0: 长春是没有货。
1: 你看看白城啊、四平啊、松原呢、啊，
0: 对，你看吉林啥的、
1: 嗯、
0: 有没有货、啊？
1: 或者其他的，因为我们全国的朋友都可以购买啊。
0: 这款电动车呢是需要6月20号之前上牌，是无电池电瓶车，校园出门必备。我看看这咋回事，这么便宜啊？
1: 无电池电瓶车，
0: 那咋蹬啊？
1: 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0: 那电自呗，那叫做就电动自
1: 行车。啊，我知道，蹬的时候给充电，是不？这意思？
0: 那适合我，我老公。
2: 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4: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3: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4: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3: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4: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好，跟着1038去旅行，跟着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来省钱。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在您选东西的路上，让您不再迷茫。有啥心里解不开的，有啥想选不好买的，您就问问我们，既能给您省钱，又能给您出力啊！今天有位朋友啊，在群里问我一句话之后就不见了，我找找他啊。
1: 问啥问题吧？
0: 你忘了有一个问海信那个啥来着？
1: 海信今天吗？
0: 对，就今天，我找找他去。
1: 你查找呗。
0: 找了，高高，他问了一个海信的叫做大薄荷2.0洗衣机，官方售价是11999。
1: 海信还有洗衣机？
0: 哎，而且是分区洗，上面是个大三眼，底下是个大肚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可高多了。你看，你喜欢不？
1: 我喜欢，
0: 但是你想换个牌子，
1: 对，
0: 哎，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就让它洗衣机非常方便。上面三个吧，有烘干的，有这个热泵的，也有这个能分洗咱们内衣内裤的，的确是非常时尚高端。11000、12000的价格也挺贵，官方现在售后价格呢是8798块钱，我给他报价报完走了。
1: 咋的？
0: 哎，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5899。
1: 为啥走了呀？
0: 不知道，他那个发看完我微信之后就不见了。我再拍拍他啊，我再拍拍他，没事，我拍他。
1: 删了你吧。
0: 啥删了我？就大家在
1: 拍你。
0: 啥意思呢？大家在买家电的时候，真的是多问我们一嘴，你们会很省心的，很省心的啊。比如说，
1: 你留句话再走，你说我再看看。
0: 哎，对，你留句话呀。比如说，你们看中那什么，叫做史密斯的热水器。
1: 嗯，
0: 昨天我还帮别人去了解了一下，因为自从我俩干上《省心生活》这档节目之后啊，也不光咱们听众来找我们。你想想，不光咱们听众来找我们，
1: 是
0: 很多身边的朋友买家电的单位同事也过来问问我们，
1: 被韩文件问一口。
0: 对，就是哎呀，那啥，你帮我查一下吧。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因为每次跟品牌方联系的时候是动用了你们的资源。兄弟们，我们这节目是为我们亲戚朋友找的吗？是为亲戚朋友办的？不是啊，为的是交通广播这好几千千万万的听众朋友们办的。
1: 是的呢，
0: 就你们问价，我们毫无保留的查。
1: 嗯，
0: 是吧？我肯定是，昨天啊，有位朋友，
1: 我们主打就是啥呢？爱买不买，
0: 爱买不买。
1: 对，因为就是便宜，你肯定是会买。你但凡不买，并不是因为我不便宜，而是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0: 没错啊，来看一下这个史密斯家 AO 史密斯加尼特的金，就是他那个热水器有一个60升的 HT5，这热水器可高端了。当时问我的时候，
1: 那你这个不是史密斯，不是加尼特吗？
0: 史密斯加尼特呀，那谁到呢？这我还没跟他细掰着呢。史密斯加尼特，史密斯加尼特和史密斯不一样啊啊！这我跟大家说清楚。这个热水器多少钱呢？它官方售价卖到5600，打完折卖4800。它好像找完人之后能达到4300-4400吧？
1: 他找谁呀？
0: 我也不知道他找谁，完问问咱啥价？
1: 品牌经理。
0: 问问咱啥价？咱们给的价格是3899块钱。但是说实话，兄弟姐妹们，一款热水器的话，你觉得3899值不值呢？
1: 3899值，但是我会买，没有附加的内容的，就没有品牌后边附加的字儿的。
0: 哎，你看我姐认为值，我觉得我姐是会花钱的人。为啥呢？你说咱买个手机都18000的，你买那手机天天心心念的两折叠三折叠，为谁使啊？自己使吧，是吧？谁也没说把三折叠手机带回家。快点的兄弟姐妹们，孩子呀，老婆来吧，20000块钱手机回家，咱一起看个抖音。那不是有病吗？没有那样的。但是咱这热水器来讲的话，你买回家真的就是你使，你孩子使，你老婆使，你家里人所有人都使。对不对？那 OK 了。热水器咱看啥呀？第一个看安全性，没毛病吧？咱们先别管它多大升数的，咱们再把品牌确定好。安全性很重要，几大安全保障，有没有金硅内胆，有没有防漏电保护，你这个内胆保几年，未来保修找谁，这是它的品牌和售后的强硬力度。第二件事情，咱们再从功能上进行选一选。你说啥功能啊？那玩意加个热水得了吧？咋的还能加出泡泡浴啊？加不出来吧？那你说有啥功能要选择？
1: 就功能就是安全。
0: 你看安全，刚才咱已经摆在第一位了。功能上就你看要多大升数了？你是要50升的、60升的、80升的？你选这个。你别进到各家销售里面，让您忽的一瘸一拐的出来说，我非他家不买了，真合适。 说先生这个好，这个不错，这个带这个清洁，那个在那些，你先别管那些，你先把立生数确定好了，然后咱们再看这里面的一个，比如说镁棒需不需要更换，对吧？你加热的度数，还有它几级能效，以及加热效率多少，这才是需要考虑的。
1: 是，
0: 这才是需要考虑的。最后一点最重要的，我告诉你，4000块钱热水器呢，我觉得稍微有点贵了。稍微有点贵了、啊。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啊，咱热水器最大的决定因素不在于这个加热的大水罐的，
1: 那在于
0: 您家的水质来源好不好？自己说吧。
1: 所以你还需要一台净水器呀、
0: 啊？不是。

0: 你得把，你要想你家洗澡洗得干净、洗澡洗得舒服的话、你得需要有个前置过滤器。因为咱那厨下净水器是管咱自己喝的每口水、你要洗澡做菜或者是洗衣机或者是这个马桶里的水、那是前置过滤器和那个软水管软水器做的事儿。因为咱东北的水质偏硬，你为啥那个水龙头里或者是咱那个淋浴头淋浴头里面经常有堵的，以前100个眼后来就剩2眼了，呲的可疼了。
1: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家那个浴瓶上会魂儿的话的，
0: 那都是和里面非常沉重的一些硬的
1: 金属、
0: 不是硬的这个离子有关系、比如钙呀、镁呀，这些难溶解的离子很有关系的、啊，这是很有关系的。所以说你要想家里使得洗澡洗得真好啊，来吧兵哥你要想上高端，咱们说我不差钱上高端、来我给你找个高端的、
1: 那天天洗又和了水的，是不是
0: 啥高端？这台净水器里面带不带软水功能，就体现这个洗澡的时候高不高端啊？为啥那好的澡池的那个就门票的49、89的、为啥我家楼下的连搓带洗的还带泡的？
1: 放点啥粉呢？它里边
0: 还给我34呢。
1: 哦，
0: 就水质过滤很有要求啊。我给你找一下，咱之前推荐过
1: 什么品牌？
0: 卡萨帝品牌的有个叫做小思汤。
1: 卡萨帝那玩意儿就是这几个字儿，它对。它听上去就很高端，你都叫小思汤了，那肯定就是专门泡澡的呀。
0: 小思汤那款净水器啊，现在已经我看有没有了，下架了，没关系。来，咱还有啊，现在卡萨帝最新的型号，我给你看一下啊，来了。
1: 人家都下架了，就是因为卖的不好。
0: 卖的不好，那不是因为贵吗？
1: 对呀，
0: 兄弟姐妹，他贵贵他的呗，咱们便宜就得了呗。来啊。卡萨帝现在这个品牌叫做没有美棒的净水器，呢不呢？呢不呢？
1: 就是所有的都有吗？
0: 所有都有美棒啊！
1: 除了这个没有品牌说我没有美棒。
0: 我告诉你，没有美棒净水器，说明它在加热效率上和加热这个方式上发生了质的改变，让你这里没有水垢。
1: 不是什么金龟内胆吗？
0: 那是胆，那是盆。
1: 哦
0: 哦，那是盆啊！来，我跟你说一下卡萨帝这款没有美棒的净水器，你们到线下的话是它主推款啊。咱看看它有啥设计，有啥这个，有啥就是变态的内容，有啥变态的内容啊？首先呢，这款没有美棒的净水器，不是这个热水器的话，它就解决了水垢问题。它就解决了水垢问题，就说明这个热水器里面是没有水垢的。第二点呢啊。告别了传统热水器的百年格局，取消了物理美棒，就达到了零水质的污染。电子主动防护，而且终身免护维护。还有动 AI 的动态调节，全时间的帮助你去了解这台净水器需要加热不，需要怎么加热，出来的水你能使得舒不舒服？
1: 哎呀，妈呀！
0: 啊，这款无美棒、无残渣、无美垢的净水器，它只出干净的水，全时候的防护您的内胆，也终身没有更换的需求了，也不需要了吗？而且人家卡萨帝给你三大防护守候啊，第一个，这台机器承诺你终身使用不漏水。第二个，这台机器告诉你，它能深洁的帮助你去清洁皮肤的毛孔，因为它水质更好。第三个，这款机器能够帮助你保护你的花洒和龙头，因为它没有其他的重硬的那些钙镁离子的留存。没有美棒吗？是吧？咱再说一下多少钱吧啊，官方售价这款机器原价是，稍等一下，原。对不起啊，没找着，原价是5499。经过国补和相关的这个补贴之后，到手价格是373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
1: 多少？
0: 2799。
1: 卡萨帝的，
0: 卡萨帝净水器，不，卡萨帝的热水器。
1: 哦，
0: 没有美棒最新技术。这个价位如果他再卖不出去的话，他家就别整净水器了啊，他家就别整这热水器了。就但凡是有高端热水器需求的，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理，你想想这款机器合不合适。
1: 那你这么说完了，刚才要史密斯尤尼斯
0: 史密斯加尼特 HT5 的，
1: 那我觉得不合适啊。
0: 那肯定是不合适。

0: 是啊，我就说不合适啊，你说这他不信吗？就有的时候大家就总感觉说，哎，我选的品牌你别忽悠我。当然啊，我们如果说你进到各个品牌的品牌商的这个店里面的来讲的话，
1: 嗯，
0: 你觉得不忽悠我是正确的，
1: 嗯，
0: 我都得有点提防着心。但是我们一个广播节目，
1: 嗯，
0: 谁家咋地了？我们呢、啊？这给我们钱了，还是给我们宣传费用了？
1: 嗯、
0: 我们真是实打实的挑那最好的、最合适的，现在买起来最不心疼的，甚至说我都能开心好几天的事儿。就这台热水器，你买回家之后，你跟谁一说，这玩意能信是2000块钱买的？你买个海尔还得2300-2400呢，这一个卡萨帝原价4600的机器，现在让你2800。免费安装放回家，
1: 这是新出的吗？
0: 新出的呀、
1: 嗯、
0: 而且还免费安装。现在热水器啊都是花钱安装了，花钱费用大概是100到150之间、
1: 嗯、
0: 这款机器还给你花就整个就免费安装的事儿、
1: 嗯嗯嗯、
0: 因为人卡萨帝，因为人家就叫卡萨帝，他家就是免费安装。这你和海尔对比的话，你买海尔2300的安装费用150，2450，再对比这个2800，你差那380吗？
1: 但是还有一点我们也要说，因为我们不挣任何的钱，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些意见仅供您的参考。
0: 是啊，仅供您参考啊、嗯、如果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给你推荐热水器，我给你推荐其他东西、
1: 嗯、
0: 哎，你要信得着我来，我给你好好推荐推荐。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0: 好了啊，省心生活继续回到我们直播间啊。刚才帮助大家处理一下这个查价的问题，没事儿啊，想查查的话随时问我们。
1: 是，
0: 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查的也慢，但是呢，尽量把每位朋友的这个需求都给你落实好。想要洗衣机的，想要空调的，想要净水器、热水器的，还想要其他家电的。昨天呢，有位同事
1: 谁买东西也不是说赶紧的啊，就十分钟的之内给我搞定，我现在不买就不行了，就没有，你知道不？
0: 有这样的，你推荐给我。我把手机都 WiFi 都停了，我就给你。
1: 这玩意儿不是说买黄瓜、买油条啥的，你就买一个就是这种电器类的东西，大家都是要走走逛逛，甚至有的可能你都得逛好几天
0: 啊。完还有个事儿呢，昨天有位朋友就咱台里同事啊咨询我说，现在电视85寸买多少钱行？我说多钱都有，得看
1: 多钱都行，
0: 多钱
1: 看你有多钱。
0: 对，看你有多钱。比如说我身边一位特别好的朋友，他买了一个75寸电视，品牌我就不说了，花了1900多。
1: 哎呀，那拿回来那图能清晰吗？
0: 就我劝了很多次啊，我劝了很多次，但是他依旧要购买，说我家也不怎么看，然后呢就往那一放。我说 OK，
1: 你不怎么看，你看的时候你绝对难受。
0: OK 吧，那你就去吧，看吧。然后我去他家使用了2次的体验，第一次啊就明显的差距，就是我家电视是
1: 开机慢呢，
0: 不是我家电视应该2018年2017年买的，连上我那个索尼的 PS5 之后啊，非常顺畅，画面没有任何卡顿，真的是画面没有任何的卡顿，就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我这机器，就比如说我手机新开机，咔咔也非常流畅那种感觉。他家电视还后装后买的，连上他家电视没多长时间，电视就出现卡屏，电视就出现花屏，就是基础素质根本跟不上。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家电视，
1: 那你快说是啥牌子？
0: 不能说。第二件事情就他家电视一旦是黑屏的状态，比如说就是进入电影前不有黑屏的屏幕吗？
1: 咋他一直黑着？
0: 你就看着吧。他家那电视黑的就跟那个上墙的苔藓似的，你能明白那感觉不？
1: 什么感觉？
0: 就整面屏都是黑的，但是黑的有斑块
1: 啊，
0: 就这块亮一点，那块浅一点，那块深一点，那块灰一点的，就明显是屏幕素质极度跟不上的。但是我劝了他很多回，
1: 就是样子货，
0: 无所谓啊，这1000多块钱往那一摆呗，是吧？OK，
1: 阔气，
0: 你这一摆吧，就摆个7-8年。咱真想看的时候，你说美加墨世界杯不想看吗？NBA 球赛不想看吗？
1: 哎妈，这球咋还没踢进去？
0: 就春节两晚
1: 那边怎么隔壁单元怎么好像已经欢呼了呢？
0: 不想看吗？也想看。那兄弟们啊，如果要选的话，真选个差不多的。那电视不怕看，就怕不看。现在有款电视 TCL 家的 QLED mini 电视，98寸的，我之前说过很多回，12000-13000的电视，现在打完折扣之后就是6000多，不到7000块钱。不到7000块钱，你家安了个100寸电视，我天，啥概念？比你拿那3折叠2折叠出门有面多了。一到你家，哇，天哪，有钱呐！98寸电视，就说实话，3折叠2折叠，咱拿出去是出去装的，这个家里是真正自己使，回家来是真正家里快乐的。家人朋友们要想明白这件事儿。真的，这真是想明白这件事啊！有时候出那，你说有啥可装的？谁不整苹果手机啊？谁不整个2折叠、3折叠的，是吧？咱实打实的把钱花在家电上，
1: 我整把扇子，
0: 将家电里面、生活里面提升品质，好不好？就说这么多啊！想查价的，想咨询家电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端午节马上临近了，但在端午节之前呢，咱立马说一下明天。明天呢，应该是在家里过不上端午节了，因为在六月的19号、20号、21号的话，他应该是在这个甘青的路上和那儿玩着呢，和大家一起浪着。
1: 给不给吃粽子呀？
0: 吃，给吃。
1: 嗯，蘸羊肉汤。
0: 呀呀呀！你总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1: 就是羊肉汤吃。
0: 哎，这个6月14号的明天这团呢，马上已经出发了啊！大家想报名了，我就不再多说了。
1: 嗯、
0: 然后提示几点吧：如果现在还想去的朋友们啊，或者是还想了解接下来1038旅行有哪些项路的、
1: 哦、
0: 有哪些线路的朋友们，
1: 嗯、
0: 您加微信吧。
1: 嗯，
0: 这次的甘青团呢，应该是您走不上了。我可以说一句这负责任的话，就是你现在要是真想问的话，
1: 那宣传撤了吧？
0: 那不能撤呀，咱1038去旅行是一个 IP 呀。
1: 那你就是眼馋别人了吗？
0: 马上打雷了。看李记，
1: 主要就是你这个眼馋去不了的人。
0: 就我这么说吧啊，我先介绍这团，然后你们想添加微信的话，以后想跟着玩的，马上暑假了，比如近边的999，咱去长白山的，而且是5天4晚的，想不想去？
1: 嗯，
0: 想去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一下旅游，加您电话，
1: 嗯、
0: 好不好？999，我告诉你，你要在外面。哎呀，就咔给你发个传单，999，别说990，1999你都不太敢寻思。
1: 嗯。
0: 但是交通广播给你发了底气，就999，真就999。
1: 嗯。
0: 我们真是带你去从长春出发，一直到长白山玩一圈。
1: 嗯。
0: 这就是咱交通广播的品质和咱给大家各位听众粉丝的一个福利。
1: 嗯。
0: 是不是？再说这回的福利啊，在市场价上已经有6800-7000块钱的旅游团了，咱没要。
1: 嗯。
0: 咱直接干到了一个8000的品质，现在给你干完折扣是5700块钱。
1: 5700
0: 去的是甘青、
1: 嗯、
0: 但是你也别跟那3000多、4000多的比了，因为没法比。
1: 嗯、
0: 一咱主持人带队，二咱交通广播品质严选、
1: 嗯、
0: 三在全程的旅游项目当中都是零自费。
1: 嗯，
0: 不带手机都行啊，因为我们在现场作为媒体还给你拍照。
1: 那行吗？我还得发朋友圈呢。
0: 还给你拍照。
1: 嗯。
0: 你不行，拿我手机登录微信。你要真想现在发，还给你赠送湖景的航拍，你说好不好吧？这事儿咱就不提了。
1: 到位。
0: 想要跟着1038去旅行，无论现在还是未来的，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旅游”加上您的电话号码。
1: 来吧，说一个跟端午节有关的事儿啊。
0: 这快点说啊，因为端午节6月19号、6月20号、6月21号端午节是放假3天，交通广播将和大家一起来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活动。
1: 穿手串。
0: 穿手串啊、
1: 嗯、
0: 不是穿的羊肉串。然后呢，现场的珠宝工艺师1对1的陪大家一起穿。这手串呢，不光能穿，不光能练，不光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1: 还能
0: 带走一串。无论你是亲子来的，带走亲子款；无论是情侣来的，带走情侣款。
1: 就是保证人手一串。
0: 我们全部通通都是免费。
1: 是的。
0: 都是免费啊！这个纯纯的给大家把这个工艺师也好啊，把场地协调好也好，就是和大家做一次民俗的文化活动吧啊！如果想来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端午两个字，
1: 端午。
0: 嗯，最后一件事抓紧时间快点干啊，大点干早点散，马上我看天气又不好，又要下雨了。今天交通广播您在底部回复的是两个字阿迪，今天回复阿迪干啥呢？
1: 嗯，
0: 穿阿迪干大事儿。你知道那
1: 后边还有接啥吗？
0: 你不知道这个梗吗？
1: 不懂啊。
0: 就穿阿迪干大事儿，进城干大事儿。阿迪大事儿吗？
1: 哎呦我的妈！
0: 啊，现在夏天买短袖比较纠结，这回呢，咱们交通广播和阿迪还有这个平台严选给大家。
1: 哎，我想买这短袖白短裤给你呗，
0: 一套吗？
1: 不写着吗？阿迪经典短袖加短裤合集149起，
0: 还真行，
1: 男女同款。
0: 他俩
1: 男女同款，我要背心，你要短裤。
0: 那咱俩是一个款吗？我得180。
1: 男女同款。
0: 你能穿180？
1: 我喜欢 oversize。
0: 你 size 一个，我行，我能接受啊，只要你没穿过就行啊。然后阿迪达斯呢，现在咱想到三叶草三档杠是吧？
1: 嗯。
0: 这回给大家带来了三叶草，三叶草呢绝对是个小潮流的运动潮牌了，是吧？啊，无论马思纯的王安宇啊、宋雨琦啊、
1: 嗯，
0: 都穿过这类的衣服和短袖，频频上身。
1: 真是。
0: 它也搭配起来非常的好看，尤其在夏季穿，今年穿、明年穿都不过时。
1: 年年穿都不过时。
0: 说句实话，我在16年。买了一件伊森穿的这个阿三叶三叶草的伊森，不知道谁吧？
1: 知道
0: 谁呀？
1: 那什么什么什么
0: 十年之前
1: 好多人的歌，
0: 我们不认识你，已不认识那个意思。我买件现在也能穿，但是我当时号买小了。
1: 没事啊，瘦一瘦嘛。
0: 他那老几身了，我明天给你穿来瞅瞅啊。现在一套阿迪达斯家的，也是三叶草品牌的，上身加下身，只要149块钱起。只要149块钱起啊！
1: 不同的款价格
0: 有短袖，有短裤，颜色呢也各式齐全，有休闲款、复古款、条纹款全都有，黑色短裤、蓝色短裤还有绿色短裤全都有啊！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两个字，而且现在怎么呢？只要买两件还能立减10块钱，
1: 139呗，就是
0: 对139。
1: 而且你可以任选啊，不是说他给你搭配好了你就自己一身就都那啥了，你有的人他就喜欢就是红的和绿的搭，对吧？
0: 大东北是我的家乡。
1: 现在如果说呢你想购买这个阿迪达斯经典的短裤加短袖的合集的话，请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阿迪，进到页面详情去了解一下看一看。Yeah, 阿萨抓我的生活，勇敢奔波，但喜欢冒险的我，生活依旧出发。

0: Yeah, 24晚我的生活牛马般奔波，但心慌冒险的火，生活依旧出色，直到香味的节奏，我跟随着心跳声，每个微笑背后藏着无限可能。 Yeah, yeah,
1: yeah.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4度到15度；吉林市小雨，22度到14度；延吉阵雨转多云，22度到12度；四平小雨，26度到14度；通化小雨，22度到13度；白城多云，27度到15度；辽源小雨，24度到12度；松原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白山小雨，22度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20度到10度；长春小雨，24度到15度。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你说这天阴的哈，
1: 我咋这么喜欢呢？天一阴我就开心。
0: 哎，你好像就是人家说那种阴天乐，阴天乐的，你就是这个类型的。
1: 就是一晴天我就就是
0: 这天阴这样似的，你有啥高兴的呀？
1: 哦，就是莫名就高兴。
0: 你是龙啊？
1: 背不住，龙影儿啊！我就是就是这天一阴我就高兴，你说咋回
0: 事？是不是龙不就喜欢兴风作浪的吗？难道你是龙女儿？
1: 你谁到了？你说这怎么回事的呢？
0: 小龙女儿，
1: 谁到了？就哎呀，云卷云舒的，你说是？
0: 对呀，
1: 就一瞅这云这一黑
0: 啊，就高兴
1: 了，我心就亮堂了，
0: 是吧？
1: 你说咋回事呢？
0: 哎妈，你可真是和别人不一样啊！别人一到阴天，都是心情也阴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正常是这样的。
0: 都喜欢那种晴空万里的日子。
1: 对，正晴天瓦亮的。
0: 对呀，你怎么喜欢这样的天儿呢？
1: 哎呀妈，你这今天早上晴那一会儿都给我烦完了，都是。就是一白天，我这一上午啥的都给我烦完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刚才云彩一来，我瞬间就高兴了。
0: 你都赶上我们家起名了。
1: 啥意思，哥？咋的呢？
0: 就是过去吧，你就说他起名也没有，也没啥文化。我爸还说我这名他是翻字典起的。
1: 那正经是这个把所有文化都用上了，我觉得。
0: 对呀，是我翻字典起的。
1: 是不是
0: 我们叫汇丰吗？
1: 对呀。
0: 然后我说为什么是汇丰呢？他说就是智慧的高峰嘛。
1: 哎呀，对对。是。
0: 但是我发现就是我那个年代的人叫疯的可多了呢。
1: 哎。
0: 啊，
1: 尤其男生是不是？
0: 对呀，这风那风的，
1: 这风的
0: 啊，就是叫风的可多了。
1: 哎，对
0: 啊，完了，你知道我弟弟叫什么不？
1: 叫什么呀？
0: 叫雷。
1: 叫雷呀、啊！哎呀，那时候男生叫这个的也多。
0: 就那时候啊，男生叫雷的也多。
1: 就是叫雷的，还有叫磊的，
0: 叫风的，
1: 这都多是不？哎呀，
0: 所以说，那你知道我弟弟他弟弟叫什么不？雷都完事儿了，牵挂风，然后打雷，
1: 在下雨啊！这家伙，哎呀，把这天气的这都用上了，
0: 叫雨。
1: 真的，那时候都就是这些字儿，你说说，哎呀，
0: 对呀、
1: 确实。
0: 除了叫风叫雷叫雨就差叫电了。
1: 哎呀，
0: 我赶孙悟空了，风雨雷电四位神仙快快现身。
1: 哎呦我的妈，还都是神仙呢，你看看多厉害。
0: 对呀、
1: 对，哎对，我
0: 所以说就是我就是在想啊，就你们家你这么喜欢阴天，是不是？怎么没给你起名叫什么阴呢？
1: 啥呀？我当年我出生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我能喜欢阴天呢。对，他们不知道
0: 啊。你不是在阴天生的呀？
1: 不是啊，
0: 不是一个大雷不就
1: 咔嚓给我出，
0: 就咔嚓不就出来了。
1: 但是真的、我一想到那个有的时候抖音上或者是刷一些什么那个朋友圈，就有刷到说哎呀这一打雷呀、一打闪电我咋这么害怕呢、哎呦太恐惧了什么的
0: 啊，
1: 我完全没有，都特别兴奋，
0: 都敢孙悟空了。
1: 真的，
0: 孙悟空不就是一个雷劈出来的吗？
1: 就是我就真的我一看闪电、一听打雷我就兴奋，就那种。
0: 真的呀？
1: 我真的哥。
0: 哎呦我的天，太可怕了，这是。
1: 我真的就是那种啊。
0: 哎呀，我就是我真是，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第一次接。

0: 接触这个就是喜欢阴雨天的人啊，因为我身边绝大多数人都是充满阳光的。
1: 啥意思？我这人本身我是挺阳光的
0: 啊，
1: 但我确实喜欢阴天啊，这该说不说啊。
0: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呢，一半阴天一半晴天呢。
1: 对对。但我人本身是阳光型的，
0: 是吗？
1: 是的，哥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哎，对啊，
0: 你嫂子呢，也是就特别有才。
1: 那对，我品
0: 特别是在开车的方面啊，他跟艾佳他俩都是在开车的方面都特别有才。
1: 但是我俩属于俩极端，
0: 对他们两个属于两个极端。
1: 这俩极端都让我哥碰上了，
0: 一个属于开的特别快。都像动车似的呀。过去我只见过像动车一样的女人。
1: 哎呀妈，
0: 你知道是谁不？
1: 我阔姐呀。
0: 哎，对，跟别人说形容啊，形容自己媳妇儿翻斗子
1: 啊，
0: 是不是啊？
1: 翻
0: 斗子都不足以形容阔姐。阔姐得是动车，
1: 动车，
0: 对不对？翻斗子呢，
1: 还是呢，好有一笔呀、
0: 好有一笔。
1: 哪个类型的呢？
0: 什么车最丑？
1: 哎呀妈呀，
0: 什么车最丑？
1: 哎呀、那每个人心里他定位不一样，哥。
0: 是吧？就四轮子吧。
1: 农用机械的那种啊。
0: 那农用机械就讲究实用就得了呗。还可是说的什么磕没丑的，反正就是丑点，
1: 不要在意，是不是
0: 实用。还加完了
1: 咋的，
0: 不实用，主打一个不实用，
1: 主打一个不实用
0: 啊。
1: 什么
0: 是不是啊？
1: 啥玩意儿不实用啊？
0: 车门。
1: 我连
0: 不能开就能摆着看，
1: 我连正经车都不是了。
0: 对呀、这是车，但是是车名。
1: 我刚才我都想到我自己是那个什么，好比什么五菱了，什么和 Mini Cooper 了，什么那个 Smart， 我都往这儿想了，不咋实用吗？
0: 哎妈，我没说你是渣的都不错。
1: 啥叫渣的？
0: 纸渣的。
1: 能不能别吓我？
0: 哎，我没说你是纸扎都不错了，一格电女士。怎么说到这儿来了呢？
1: 谁的？说我嫂子有才呢。
0: 啊，对对对，说你嫂子有才、
1: 有才，尤其是开车方面。
0: 就开车方面啊，我就是认识一个开最快的，就艾佳啊，停下来的时候已经撞了五个护栏了。路上的朋友现在可以看看护栏多长。一个护栏至少得有3米
1: 啊？有吗？有吗？
0: 寻思呢？那你寻思呢？
1: 是
0: 啊，
1: 这像一场
0: 梦。对个，一个就是艾佳是属于开的特别快的啊，
1: 一个就是我嫂子、
0: 就是怎么形容，大家就会问，那他开到底能有多快呢？开的是多少迈呢？不能用迈来形容。
1: 那用啥呀？
0: 就用一个字来形容。
1: 什么呀？
0: 扔。
1: 不扔，不应该是揉。
0: 啊，也行，
1: 反正都那类的。
0: 最后的终点都是护栏。
1: 说嫂子吧，
0: 你嫂子呢是属于就是一个极端嘛，她开的是最快的，你嫂子是开的最慢的。我不是说了吗？从广电大厦到人民广场就正常车程就是半个小时，正常车程就半个小时，我要是开呢就是半个小时，
1: 哎，是的，
0: 你嫂子要开呢就是40分钟。
1: 那得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两个红绿灯你过不去的话，你就得耽误10分钟。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是吧？
1: 对对，这个是一定。
0: 何况你这一路上你得遇到多少个红绿灯？
1: 哎，对对，
0: 其中有两个红绿灯该过他不过，
1: 他不过，
0: 你就得晚照别人晚10分钟，
1: 至少10分钟，
0: 是这么个数吧？
1: 是这么个道理，
0: 是这么个账，
1: 是这么个账，对。
0: 再有你不变道啊，你再加上。
1: 那可不，你
0: 对呀，你就码住这一条道哈，就码住这一条道开，
1: 哎，你就得开去吧。
0: 对呀、
1: 就开去吧。
0: 前两天跟我说，你就码住这一条道开，跟我说的。我说行，那没有问题。 要不然不行。
1: 我哥性格也是真好啊，
0: 那磨出来了，对不对？
1: 也是哈、嗯。
0: 我一开车，你知道，人一般的，你说女同志，嗯、那老公给开车，那多么幸福，在边上喝点什么小，
1: 就副驾驶呗，
0: 喝点小饮料啊，吃点小零食啊，
1: 小鞋一脱，
0: 摆了小鞋一脱，
1: 哎，
0: 女王位，对不对？
1: 哎，对呀、啊，嗯。
0: 那吃点什么小饮料，
1: 非常的惬意，
0: 非常惬意，刷小手机。
1: 哎，对对对，
0: 我开车不行，
1: 怎么说呢？
0: 必须他开。说害怕
1: 都不让你开都。
0: 对呀、啊，说害怕。你说我车都没有爱家车开得快，你怕能怕到哪儿去？
1: 是我嫂子从来没坐过我车，要坐过就知道了。
0: 不让变道。
1: 对，码着一条道。
0: 对，码着一条道。说的你就码这条道啊、
1: 嗯，
0: 你就把住一条道开，
1: 哎，
0: 行啊，没问题啊。啊，有一回就是回家，你知不知道？
1: 嗯、
0: 差点我就开到那个伟星路隧道里去了。
1: 因为就码着那一条道。
0: 我说还开吗？马上就进隧道了，我是上高架桥了。
1: 我哥想
0: 开菜场那边去了，马上就。
1: 我哥想说，这帮你让不让我变道？
0: 对呀、啊，变道吗？请问。
1: 我嫂子咋说的？
0: 嫂子说的。
1: 嗯。
0: 变呢？那得变呢。
1: 你看。
0: 我说变不了了，实现了。
1: 哥，你一天咋这么烦人呢？你不早说呢？
0: 啊，我俩回人民广场，一直开卖场那边转一圈。
1: 你就故意的。你那人，你成坏了。
0: 乔治南站还光看一看。
1: 你成坏，你就故意的你。
0: 走开一街，都绕回去的。
1: 我嫂子那，哎呀妈，你说耽误多少时间？
0: 那你看，那你才让你把住一条道，那你不把住一条道能行吗？
1: 要不说人不让你开呢、嗯？
0: 孝顺老公吗？到底是应该孝还是顺？
1: 嗯，所以说我嫂子以后就不让你开了，嗯、没发现吗？
0: 啊，那对呀，他开吗？
1: 出给整出教来了，
0: 可有才了，
1: 嗯，
0: 啊，可有才了。
1: 怎么说的呢？
0: 这不是那天也像今天似的，要下雨，
1: 要下雨
0: 啊、不是，是刚下完雨，
1: 嗯，刚下完
0: 啊、
1: 嗯，
0: 我俩这不开车出去吗？路过一滩水，
1: 嗯、哎呀呀呀，
0: 你说你慢点啊？
1: 也慢，得慢点啊，
0: 唰、
1: 嗯、
0: 一下就开过去了。
1: 哎呀，
0: 旁边一哥们见人一身水，
1: 哎呀呀呀呀。这不是故意的，咱说呀。
0: 他一脚就闷那儿了，赶紧就停下来，寻思倒回去跟人道歉呢。
1: 哎，对呀，是、不好意思呀。
0: 往回一倒，油门踩实了，
1: 也又来一下，
0: 一下子就倒回去了，又跟人见一身水。
1: 我嫂子这车技，咱该说不说。
0: 对呀、你嫂子有点不好意思了，寻思俺拉倒吧，赶紧走吧。
1: 嗯，
0: 一脚油门，一下又开出去了。哎呦妈！
1: 这个男的说咋的就可我来。
0: 那一次是我见到你嫂子开车开最快的一回，因为我看着人后边钻头我都举起来了。
1: 你不是也不能说多那啥，咋就磕我来了呢？你说呀？
0: 对呀，
1: 也用不着三回。
0: 啊，你这是要给人洗澡还是咋的？
1: 哎呀，你别说，我还想刷车呢。
0: 你看现在这刷车厂都推出服务了，
1: 嗯
0: 啊，第二天就下雨的重刷，免费重刷。
1: 哎呀，都这么贴心服务了
0: 啊？对呀、要不然你这大夏天谁刷车呀？
1: 哎呀，那我我得刷刷，
0: 对吧？我全子这下雨天呲呢。
1: 哎呀妈呀，像我哥这样的真是咱们这地方大有人在。
0: 对呀、你这车该下水你得下水。
1: 你得用它。
0: 对呀、
1: 你得好好用它，
0: 就像人生一样。人说人生就像下饺子。人生就像饺子。
1: 饺子
0: 不论是被拖下水还是自己跳下去的，一生当中你要不趟几次浑水啊，都不算成熟。
1: 哎呀，这话有道理啊，这话呀，
0: 对吧、
1: 都是需要历练的。
0: 对呀、
1: 所
0: 以说我得指点你，你知不知道？
1: 好的，哥，我就是非常的谨遵您的指点。
0: 对呀、人生需要四种人
1: 啊。哪种人呢？
0: 名师指路，贵人相助，亲人支持，小人刺激。
1: 哎呦我，咱就是说小人刺激这个事儿，也不、也就是不可没有。
0: 那对呗，都需要。
1: 缺了点这个刺激，他这个进步的就慢。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呀妈，但是这过程是。怎么说呢，就是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要被打败了呢，是不是？
0: 那对，
1: 就
0: 那肯定是、
1: 一蹶不振了
0: 啊。所以这几种人都是需要的，
1: 都是需要的
0: 啊。名师、贵人、
1: 关键时刻、
0: 亲人和小人。
1: 所以说出现小人了也没有事儿 啊。哎，这都成长必经之路，
0: 对，都是一种历练啊。
1: 哎，对对
0: 啊。
1: 嗯
0: 那有没有雨啊？今天这眼瞅都阴成这样了。
1: 哎呀，你快下吧，还等啥呀？
0: 是吗？嗯，
1: 要不等我们都到家了再下也行
0: 啊。那你给我们放一个雨天的歌吧。
1: 啊，放一个雨天的可以。这个有这儿呢，你看看。
0: 真有啊？
1: 真有
0: 啊。
1: 嗯，
0: 啊，这比方跟我说那有广告哈。啊，
1: 对对，
0: 先来广告啊。
1: 哎，对。嗯，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0: 好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一件阿迪达斯短袖啊。夏天买短袖呢，可能大家也都会纠结，比如说网红款啊，穿一季就过时了；普通杂牌的 T 恤呢，面料又廉价，上身没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衣橱常青款啊，超多知名的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啊，这一件就可以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了。那说到阿迪达斯呢，大家就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啊，三叶草的标志，那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了。像马思纯啊、王安宇、宋雨琦这些明星呢，是日常都频繁上身的，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啊。你现在买一件呢，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是时髦。那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啊，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时呢配上速干卫裤啊，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呢，回头率100%。在官网和专柜，阿迪达斯短袖要卖到400多啊，很多人买的时候都得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呢，商城的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啊。那短袖的款式是非常齐全的，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啊。尺码是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的正品直供啊，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啊。那我们是一个限量的发售，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呢就只能专柜原价买了，大家可以赶快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迪就可以来抢购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8: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7: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8: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7: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8: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9: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0: 七哥，你妈怎么
11: 咋整的？怎么发出这样的声音？
12: 咋整的呀？
10: 怎么突然发出这样的声音？什么叫？
12: 不是，因为我在想那个音乐哪儿去了呢？
10: 突然间什么都没有了。
12: music 呢？对呀、
10: 啊，这个世界突然间变得安静了，是吗？
12: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0: 啊，
12: 哥，不知道有一首歌吗？
10: 啊，怎么的？
12: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就是大家都拿这个来作为梗，就是
10: 是吗？
12: 两个人比如说相处的过程当中，
10: 啊、
12: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10: 啊。
12: 对，刚才就出现了这个。
10: 其实我们也是啊、我们广播吧最怕
12: 安静，
10: 就怕冷场。
12: 哎，对，
10: 生活中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12: 就难免要这个，
10: 对啊，
12: 尴尬一些、
10: 就是冷场是很尴尬的。
12: 对啊，
10: 对不对、
12: 尤其是对于爱人来讲。
0: 要是说艺人吧，他自己就可以就再次把这个气氛再调起来，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哀人就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10: 是吗？
0: 是不是啊？是有这种心理的不一样吧？
10: 对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们广播那不能没有声啊，不能没有声音呐。
0: 对
10: 啊，而是万一没有声的话，就是最紧急的时刻，不论是你音乐什么的都找不到了的话，那么只能打开话筒说话。
0: 就刚才我俩
10: 最后一招，俩人同时推开话筒。我吧，实在不好意思。那好吧，我只有来女生来打破这个尴尬。
0: 对，但我刚才那个表现就是很真实。
10: 你寻思这咱俩怎么还能？
0: 对呀、
10: 啊，怎么还能冷场呢？
0: 这是不真实，不知道
10: 啊。你要是说工兵一个人在这冷场呢？
0: 念天气预报，
10: 念天气预报呗。
0: 他那个是台子，什么都不好使，
10: 都不好使了，就可以再播送一遍，
0: 对
10: 不对？
0: 再播送
10: 啊。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还是进入正式节目吧，别冷场了。
13: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5: 咱哥俩上。
13: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6: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15: 什么字儿？
16: 钱。
13: 不屈服
16: 呀，谁比划我呢？
13: 不认输，
16: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3: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10: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关了话筒之后呢，两个人聊的话题更有意思，
0: 更精彩。
10: 对啊，更精彩。
0: 那
10: 比如说刚才哈，艾佳就跟我透露了他的一个小秘密啊，他说：“哥，你说的哈，就是我一打雷一下雨啥的，哎呀妈呀，那个兴奋呐！
0: 对呀，
10: 啊，怎么就那么兴奋呢？
0: 是真是那样的
10: 啊！我说你跟别的女孩子真的不太一样。
0: 嗯，对啊，嗯，是人家都害怕。”
10: 对呀，
0: 那小女生一听咔嚓一声，吓得不都得自
10: 对呀，一借机躲进男孩的怀抱吗？
0: 啊，对对对呀，这不是他们可能是真的怕吧？那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怕。
10: 对，艾佳说的，他说哥你都不知道啊，我就是青春期之前，我寻思我是男的呢。
0: 你又揭露我这个事儿，哥。我一天我跟他说啥，他都告诉你们。哎呀妈！
10: 哥你都不知道。我青春期之前我寻思我是男的呢。我说咋的啊，
0: 确实没，你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个是个女孩，真是。
10: 他说我就舞枪弄棒的上墙啊啥的。
0: 对对对对，
10: 专门干着男生干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0: 啊，
0: 是那样。
10: 我说那我真是没看出来。
0: 对、
10: 啊、
0: 对，后来我就变了，
10: 就是从艾佳现在的这个状态根本看不出来他小的时候是假小子那个转、那个感觉的，
0: 一点不觉得，是不是、
10: 啊、对呀、啊、你要说豌豆子那个时候假小子，真的我都怀疑他真是小子。
0: 这不是假小子，
10: 是
0: 真小子。
10: 对不对？
0: 对，但看我真的是，我要不说就真是很难辨别。对，
10: 对呀、
0: 啊，对，
10: 啊，就是、
0: 绝对想不到啊，
10: 绝对想不到他是一个那样的一个状态
0: 啊、
10: 嗯，
0: 真是对
10: 啊。我们有一个女同事，性格也比较爷们儿，
0: 也比较爷们儿啊、
10: 嗯，也比较爷们儿，一直找不到男朋友嘛。
0: 哎呀呀呀呀！那这种就这种特别容易跟男孩吧处成哥们儿。
10: 对呀、
0: 啊，
10: 听说最近交了男朋友。啊、
0: 哎呀呀呀，那这行啊。
10: 对呀、啊，完你阔姐就问他说的、说你最近有女人味儿了。
0: 啊，有变化是不是啊？
10: 对呀、啊，他就问你阔姐说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你阔姐说你以前都是老子老子的，现在变成老娘了。
0: 哎呀妈呀！就是变了吧，完也变得还是非常有霸气。
10: 对啊，
0: 哎对、
10: 就非常霸气，
0: 非常霸气。
10: 对啊，你看小的时候真的是女大十八变，你艾佳小的时候以为自己是男的呢、结果现在变得这么柔情似水的、
0: 你看看
10: 啊，
0: 是不是、
10: 你像你阔姐啊、豌豆子呀、啥的，现在都可霸气了，我跟你说。
0: 那你哥、那你说有句话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那你说我那时候怎么跟现在一点
10: 变化，女大十八变。
0: 变化，他也得对。完，还有一句话叫"女大十八变"，你说咋说咋有理，
10: 对吧？
0: 对，
10: 那天我看着你阔姐嘛，这家是人小爱家，昨天吧，那天好嘛，光小腿儿。
0: 就我寻思我穿靴子，就是可以光一个腿。
10: 对呀、你阔姐那天，也光小腿儿。
0: 我阔 计了，我会计了，得光腿是绝对是因为热个。嗯
10: 哦、我一进办公室一看白花花的，我说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腿呗，那啥呀？
10: 啊、
0: 嗯，那不是腿吗？
10: 哪有这么粗的腿？
0: 你看那你这个、
10: 是吧？
0: 嗯，就多多少少也得跟体型是匹配的嘛。
10: 对呀、啊。
0: 对对对。
10: 阔姐说：“哥，这是丝袜。”
0: 啊，丝袜呀，啊，肉色呀，还是说偏那个白一些呀？
10: 偏白吗？
0: 偏白了，这是。
10: 对呀、啊。
0: 嗯。嗯。
10: 我说王阔呀，有些女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
0: 嗯，
10: 像小爱家似的啊。
0: 嗯嗯，
10: 我说还有一些女人及个别女人
0: 怎么说，
10: 穿丝袜就显得丝袜的质量特别好。
0: 哥你真能埋汰人呢、嗯、怎么的这、嗯、哎呀就是说弹力特别好是不是？
10: 对啊、嗯、
0: 人家就是那不是嘛，就是现在都是光腿神器嘛，
10: 那是
0: 连夏天大那个都商家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就是那种袜子穿上去极其的薄，薄如蝉翼
10: 啊，
0: 但是呢还能显得你的腿
10: 嗯
0: 哎颜色特别的好看啊、然后又很光滑，
10: 功能那么强大吗？
0: 啊、对呀、啊、就是特意为我们就是说夏天准备的那样的袜子，
10: 套轮胎上能当雪地胎吗？
0: 那不行，
10: 那不行啊，
0: 那不行
10: 啊,
0: 啊，嗯，薄如蝉翼的，嗯。
10: 其实我夸人还是很会夸的，
0: 嗯，嗯那是哥，你我哥想夸人，
10: 我是走两个极端，
0: 哎，对，哥，你真是说到位了，
10: 对我走两个极端，
0: 嗯
10: 嗯，我陪你嫂子回家嘛，回娘家嘛，
0: 嗯，
10: 就看着我老丈人养一大盆莲花，
0: 哎呀，开始了，我哥准备、嗯，我哥准备小语言给他上上，
10: 对呀、
0: 啊，
10: 嗯。完，我就不失时机的，我就跟你嫂子说，我说媳妇儿啊，你看、
0: 嗯嗯嗯，
10: 你就像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呢。
0: 哎呀呀呀，这评价该有多高了
10: 啊？
0: 是不是啊？
10: 你嫂子乐的呀，哎呀，
0: 那高兴，那指定高兴啊。
10: 丈母娘不愿意了、嗯，
0: 怎么说呢？
10: 你说话注意点啊。
0: 咋的呢？
10: 我是淤泥啊。
0: 哎呀，哥呀，摆秘书了是不是哥？
10: 对呀、
0: 啊。你瞅，这光顾可一头了，你这，哎呀。没想那么多。
10: 话说回来啊哈。
0: 嗯，话说回来，
10: 我老丈母娘也不白。
0: 但是他自己是不是没有觉得是因为这个问题？
10: 他承认。
0: 那承认呢？
10: 啊，认这事儿。
0: 啊，
10: 他认。
0: 啊，很客观。
10: 对啊，你嫂、嗯、我丈母娘经常说的那个，
0: 嗯，
10: 说你嫂子为啥那么黑？就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你嫂子为什么那么黑。
0: 你为啥要讨论人家这个事儿啊？讨论他干啥呀？
10: 好玩啊！
0: 哥，你多烦人呐、
10: 啊！对呀、啊，好玩啊！
0: 你就说人痛处一遍遍说。
10: 你嫂子习惯了是吧？
0: 都免疫了是不哥？
10: 啊，他习惯了。
0: 免疫了，全家人都免疫了，那能？
10: 对呀、啊。
0: 哎呀妈、
10: 嗯！一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老丈母娘可逗了，
0: 嗯，
10: 说他，我跟你说，
0: 嗯，
10: 就你奶那时候，对我贼不好。啥怀你的时候，我啥都吃不着。大冬天我就吃那冻秋梨呀、啊，就吃那冻秋梨，给你吃的黢黑。
0: 哎呀妈呀！都不仅仅影响到我嫂子，连母体都影响了。哎呦天、啊！
10: 你嫂子最开始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黑、
0: 嗯？
10: 她也是这么跟我说。她说我妈怀我的时候就吃冻秋梨，没啥可吃的。
0: 你就是都赖冻秋梨。
10: 对呀、啊，啊，后来吧，我就是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0: 嗯、
10: 我说你别赖冻秋梨了，
0: 因为你发现问题根源。
10: 没发现你妈也不咋白。不是啊，可不是咋的。
0: 你要不上他们家去啊，这个
10: 一语点醒梦中人。
0: 对，这绝对永远的未解之谜，
10: 对不对？
0: 对对哥
10: 啊，
0: 哎呦天哪！
10: 所以说这个事儿差点让我老丈母娘瞒过去，
0: 就差点真让冻秋梨背锅了。
10: 对呀、啊，冻秋梨得
0: 冻秋梨说
10: 那可不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0: 啊？
0: 是不是？
10: 就说到出淤泥而不染的事儿了吗？
0: 啊，对对，
10: 我跟你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个特别搞笑的事儿
0: 啊
10: 啊，
0: 怎么说？
10: 就是我在不有那种马路上推着的那种卖冰激凌的吗？
0: 嗯嗯，对对，
10: 你知道吧？
0: 嗯嗯嗯，
10: 我们小其实现在这种很少了，
0: 嗯嗯，
10: 啊，现在都有店了嘛？
0: 对对，
10: 啊，我们小的时候就经常有那种，但是 推着卖冰激凌的其实也很少。
0: 嗯嗯
10: 啊，就是不是说卖雪糕的啊，
0: 嗯，是冰激凌
10: 长春饭店小小奶油啥的，
0: 不是
10: 那样的，
0: 嗯，
10: 是推着卖冰激凌的。
0: 嗯嗯嗯，
10: 他现给你往出打。
0: 哦哦哦，哎，是那个拿勺那种吗？
10: 那咱就不知道了，我没买过。
0: 哦、
10: 啊，但是呢，我看到那个摊儿啊、
0: 嗯，
10: 然后他这个他摊儿的周围不是写就是他的各种样品的展示吗？
0: 嗯嗯嗯。
10: 然后呢，就有一个小朋友啊、
0: 嗯，
10: 和一家三口，
0: 嗯
10: 啊
0: 嗯，
10: 然后这个小朋友要吃冰激凌，啊，这个时候爸爸就说的那个、
0: 嗯、
10: 儿子啊，那个、嗯、吃冰激凌哈，啊行，那个有芋泥味的，有那个草莓味的，你吃哪个味的？
0: 嗯、芋泥味的。
10: 啊，这个时候小朋友问，
0: 嗯，
10: 爸爸芋泥味是个什么味儿？
0: 哎呀妈呀，你瞅瞅。

0: 妹领悟上去。
1: 他爸？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你吃草莓味的不能。
0: 你瞅瞅，都不知道咋解释好了。
1: 他不知道芋泥味是个什么味儿。
0: 嗯，对对。
1: 啊，
0: 嗯，紫色。
1: 你知道芋泥味是个什么味
0: 吗？芋头吗？
1: 对啊，
0: 芋泥紫色的那个吗？
1: 对啊。
0: 嗯，就是那个甜品里边不都经常有什么，芋圆，芋圆莲子，芋圆什么的这个，
1: 啊、
0: 嗯。
1: 那芋泥味让你解释说，爸爸，芋泥味是个什么味儿？
0: 啊、
1: 嗯，你怎么给孩子解释？
0: 真有点形容不上来哈。
1: 对啊，他当时就懵了。
0: 哎，真的，真有点形容不上来。
1: 他说：“再不你吃草莓味儿的，你自己知道草莓味儿是个什么味儿？
0: 对，你就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了，
1: 我没法给
0: 解答不了。哦”哎，真的，
1: 小朋友尖锐不？
0: 尖锐，真的，芋泥味儿啥味儿呢？芋头的味道
1: 啊、
0: 哦，嗯，芋头的味道，
1: 芋头真的是那个味道，
0: 但芋头是那个味道，
1: 确实是、啊，
0: 对对对，它就是有点沙沙的那个感觉。
1: 小朋友问什么是芋头？
0: 所以说这，哎，回家给孩子做芋头。不就知道了吗？嗯，像我哥是整48道风味，那能不知道芋头啥味吗？
1: 真的啊，
0: 是不是、
1: 啊？你看我从小我还是有一相当一段时间是在农村长大的。
0: 嗯，
1: 对
0: 农
1: 对
0: 农作物相对还是有点了解。
1: 对农作物还是相当了解的。啊，对，跟我奶那时候跟我奶经常上后屯打麻将嘛。
0: 哎呀哎呀呀！
1: 前屯
0: 后屯的。
1: 对啊，前屯蒋斐文，后屯打麻将。
0: 哎呦天！咱奶绝对是搅动风云之人物。
1: 妈呀，我奶可是那真是
0: 老厉害
1: 风云人物。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保媒拉纤儿这个就相当厉害。
0: 哎呀，那这个活儿确实不是谁干都能成的啊。
1: 嗯
0: 不好
1: 卖啥的，
0: 哎对对，
1: 谁家怎么回事儿啥的都很、
0: 哎、
1: 很了解。
0: 对对对对对啊，那说明头脑特别的厉害。
1: 对呀、啊，
0: 很聪明。嗯，
1: 那我那一年我看着白萝卜。
0: 白萝卜。嗯，
1: 对呀、啊，就那种长条的白萝
0: 卜。白萝
1: 卜
0: 有什么？
1: 震惊了，
0: 有什么故事？
1: 白萝卜一半长在上面，一就是
0: 啊，对呀、啊，
1: 萝卜是
0: 嗯，
1: 完全埋在土里的，上面只有影子。白萝卜是经过一半是长在土外边
0: 啊。那你这不说，我这辈也不知道。
1: 我说妈，这玩意儿是这样的呀？
0: 对，你要不说，我一这辈也不能知道啊。
1: 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哦，就好多东西你都
0: 那、啊、好神奇呀、啊！
1: 真的去看呢。
0: 同为萝卜，还这么大差别？
1: 啊，对呀、
0: 啊。哦，真的。
1: 我过去以为那桃，你知不知道？我说那桃、嗯、那树得长老大了吧？其实没有，
0: 其实
1: 并没有。
0: 嗯，
1: 桃树并没有那么大，
0: 就是个小树。嗯、
1: 对，它也能长很大的桃子。
0: 啊、哦，也能结出那么大桃。
1: 对呀、
0: 啊。哎呀。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起金等您拿。6月12-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4: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3: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4: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非常重要的活动，也非常有趣的活动啊！端午节快要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呢，这回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够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呢还能够免费的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即可以报名。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是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够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一串祈福吧，自己做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呢可就约不上了。
9: 好嘞，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件夏天啊，整个出门穿搭呢都能帮助你解决的一个阿迪达斯短袖啊。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阿迪达斯家的一个爆款短袖啊，版型设计呢是堪称一绝的，它采用的是微宽松啊落肩版型，肩线呢从肩膀自然垂下来，视觉上是直接让肩宽呢缩一圈啊，腰部是微微收的这个 A 字廓形，不会紧绷但也不会空荡荡，下摆长度呢刚好是盖过臀部最宽的位置啊，整体比例呢就瞬间拉长，小个子也能穿出大长腿的即视感啊，面料呢更是一绝了，软糯亲肤，透气排汗，出汗呢也不会粘身啊，那风一吹呢是凉丝丝的那种感觉，不管是通勤久坐呀，逛街遛弯，户外运动啊，都能时刻保持干爽通透的一个状态。一件阿迪达斯短袖呢非常好看好穿啊，不挑人，彻底告别穿搭选择困难。那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限时福利大放送，只要179元就能够get 明星同款，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全都有，男生女生呢都能穿，尺码 XS 到 3XL 齐全啊，多种颜色来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也不踩雷，全都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那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啊，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啊，咱们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迪就可以来抢够了。
8: 好，向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趣的旅游线路啊，叫甘青旅游，是吧？
9: 没错。
8: 眼瞅着呢也马上就要到我们出发的日子了，就是6月14号。
9: 对的。
8: 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每个人是6980元。1038听众专享的福利价每人呢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安排呢六大特色餐，这六大特色餐呢说起来呢也都垂涎欲滴啊。
9: 鲜嫩高原小尾寒羊的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啊，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啊，都是本地的特色了。另外还会赠送大家这个湖景航拍旅行礼包。
8: 对啊，这里边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牛奶鸡蛋醪糟。
9: 醪糟是不是啊？
8: 我特别想尝尝它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9: 嗯，其实一定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必吃的这样的几款啊。
8: 那对啊。
9: 嗯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在六月出发呢？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可以说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这个酷热啊，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错开了这个暑期人潮。比如说当七八月啊，各地的这个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景点也不会拥挤啊，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8: 对啊，到这个甘晴旅游呢，有一些旅游的景点是必须要去的啊，比如说我们啊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张掖啊，它被称之为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
9: 对，张掖的七彩丹霞
8: 啊，必须去丹霞。
9: 对，
8: 然后呢还有月牙泉啊，这也是必须要去的，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
9: 嗯，
8: 还有人类艺术的殿堂莫高窟。
9: 嗯
8: 啊，到那儿呢去感受千年的文明之光。
9: 嗯
8: 啊，另外呢在傍晚呢还可以去这个天空之镜茶卡盐湖。
9: 对，
8: 都非常的漂亮，这些地方。
9: 嗯，就是等近十个世界级的这个国家级的胜景啊，都会带大家去。
8: 嗯，
9: 那咱们的这个如果说您想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啊，那么六月十四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就可以了。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来关注的是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的是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来为你服务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10: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0: 1038路况信息，
11: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12: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东南湖大路东向西的方向赛德广场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11: 同时呢看到在东荣大路东向西的方向弘毅街到东环城路之间平均时速是比较低的，
12: 长兴街东向西的方向从九台北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1: 博惠路的部分呢，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从静月大街到赤阳路之间车多，
12: 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当前的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是车多的状态。
11: 仙台立交桥的部分的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厢也会比较集中。
1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金刚立交桥附近会有小段的交通节点。
11: 同时呢，看到世纪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1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特大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会有小段的通行滞缓情况，可以选择其他路段绕行。
11: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2: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基本持平，最高温度会有一个小幅的攀升，那最低温度呢在12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2-23摄氏度上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具体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5-24度，吉林小雨14-22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2-22度，四平小雨14-26度，通化小雨13-22度，白城多云15-27度，辽源小雨12-24度，松原多云转晴16-25度，白山小雨12-22度，长白山至北区中雨转小雨10-20度。

0: 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的这个天气啊，白天的时候一直是非常非常的晴朗啊，一个非常暖和的天气，但是在傍晚时分的时候突降一场非常急的雨、现在看起来
1: 有点放晴，
0: 好像又不要下了哈。
1: 对，但是盘踞在广电上空有一阵乌云。
0: 是，哎呀，狂风卷集的乌云，
1: 黑色的云啊。
0: 是啊，所以说呢，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关注好天气这个变化吧啊。没什么事的话，咱们还是抓紧时间回家了。
1: 是的，别让雨给浇着了哈。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吧，可能持续未来的一周多，
0: 是
1: 依然是每天都有降雨。
0: 说来就来吧。
1: 对，所以大家随时把雨伞备好，然后这两天呢也尽量把什么白衣服白鞋呀，然后包括这刷车呀，都可以先暂缓一下哈。
0: 对，
1: 未来三天呢，我省的降水依旧是以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虽然有所回升，但是仍然体感偏凉。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全省多云，有阵雨到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呢全省大部是10到15度，最高气温发生在白城是27摄氏度，其他地区21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0: 那么夏季呢高温将至，危化品运输安全风险呢陡增。为了严守辖区的高速公路安全红线，5月11号到31号，省交通执法局吉林分局组织开展了为期20天的危险品运输车辆违规上路专项治理的行动。那么期间呢，共检查危险品运输车辆291台次，查处违法违规案件9起，现场开展安全教育宣传260多次，有效地遏制了涉危运输违法行为，通行环境显著优化。
1: 其一呢，是要紧盯重点，精准发力。此次专项行动覆盖辖区高速公路主要收费站、服务区关键路段，聚焦爆炸品、压缩气体、易燃液体、腐蚀品、剧毒品、放射性物质等各类的

0: 市驻点巡查消除盲区，在重点服务区设立临时执法点，严格落实五必查，即查证、查人、查车、查棍、查货，对停靠休整的危化品车辆逐项排查登记，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无遗漏。
1: 第四呢，是依法查处形成震慑，对于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强化执法的威慑力。同时呢，坚持查处与教育同步，执法与普法同行，现场向驾驶员和押运员宣讲危险品运输安全法规、高温天气行车注意事项以及应急处置常识，督促从业人员树牢安全底线，主动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0: 第五是联勤联动，合力攻坚，加强与高速交警协同配合，完善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案件移送机制，开展联合检查、联合治理，提升执法效能，构建齐抓共管格局。下一步，省交通执法局吉林分局将会总结固化此次专项行动经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强化危险品运输常态化监管，全力守护辖区的高速公路安全畅通，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会的消息。6月9号长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新闻发布会。据悉，本届盛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延续一展两会的架构，并且首次同期举办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50多场配套活动轮番上演。
0: 本届光博会实行全产业链布展，启用三个展馆集中展示前沿技术成果，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十余个细分赛道，创新设置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并开设人才专聘专区，精准服务产业引才用工需求。目前已有890家企业确认参展，较上届增加了40家，其中头部企业236家，同比增加50家，包括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上市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等一大批行业标杆主体，参展阵容实力强劲。
1: 本届展会对外开放能级大幅提升，共有42家外资合资企业参展，数量较上届增长55%，来自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织委员会和欧洲光学学会等国际机构鼎力支持。
0: 据介绍，目前本届光博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长春将以优质服务迎接海内外宾朋，推动技术转化、供需对接与国际合作落地，进一步擦亮中国光电城的明天，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今天来到了星期三啊，可以说呢，对于考试的学生来说，高考已经彻底的结束了啊，这个是应考尽考，基本上都已经考差不多了哈、啊。
0: 抓紧时间往外走吧。
1: 可能还在紧张的朋友呢，就是在考中考的朋友了。
0: 是，
1: 可能还需要等待一点点的时间。
0: 中考是到六月末，我跟你说，这两天你得抓紧往外跑，
1: 咋说
0: 呢，再不跑就考就批完卷了。批完卷，你那两天你再出去，可就真是有点不太敢出去了。
1: 确实是啊，那个时候呢，人也可能是比较多一点了，
0: 对、
1: 啊，对不对？那不管那怎么样啊，我们给自己的青春也是写下了一份非常满意的一个答卷哈、啊
0: 嗯。
1: 我们俗话讲啊，叫做三岁看到老啊、哎。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啊，小的时候什么样，就能够预测出他长大什么样。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也并不尽然、啊、
0: 不准。
1: 有些朋友这个小的时候非常的调皮啊，学习也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但是长大了之后突然开窍了。
0: 嗯。
1: 哎，就可能成绩很优异啊。
0: 哎。
1: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说不好，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方面啊，现在跟小的时候差异特别大，甚至两个极端啊，性格呀、习惯呢，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
1: 没错没错啊，那现在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想要穿一件非常好的衣服哈、啊、那夏天买短袖，不知道您是否也在纠结呢？网红款呢穿一季就过时了，普通杂牌的 T 恤呢面料啊非常廉价，上身呢也没有版型。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衣橱的常青款啊，超多知名的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的短袖，一件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那其实说起阿迪呢，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啊，经典的三道杠啊，三叶草的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的顶流。像是马思纯啊、王安宇啊、宋雨琦啊这些明星，日常都是频繁的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款。而且它

0: 真的是很经典啊。您今天买一件，今天穿，明年穿，还是后年拿出来，依旧很时髦。日常呢搭配这个牛仔短裤啊，运动束脚裤啊，非常的利落。那么通勤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轻薄的防晒衣，简约又大气。运动的时候配上速干的一个卫裤啊，舒适又自在，而且是男女同款的一个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也是100%。那在官网和专柜啊，阿迪达斯的短袖要卖到400多，很多朋友买的时候也得稍微犹豫一点哈。但是今天商城的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的短袖只要多少钱？179块钱，而且短袖款式非常齐全，复古款、休闲款和条纹款。全都有啊，男生女生全都能穿，尺码从这个 XS 一直到 3XL 啊，是齐全的。所以说呢，不管是男是女都能穿，各种各样的颜色啊也供您来选择。同时还有夏日必备的一个黑色短裤，只要149元。那时尚百搭，闭眼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呢下单还有惊喜啊，现在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如果说您一起付款的话还立减10块钱，那组合入手更加的划算。每一款呢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买完只能是专柜原价买了啊。您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阿迪两个字，阿迪两个字啊，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青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
1: 吉林省首个玉米设计育种 45K 叶像芯片吉星玉一号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0: 日前，一汽解放解放律动品牌首台500千瓦发电机组样机在无锡成功点火，标志着一汽解放正式进军能源解决方案领域。
1: 近日，松长项目陶泉里特大桥顺利完成全部梁板架设，桥梁主体结构施工收官，全面转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的施工阶段。
0: 四平市近现代铁路博物馆将于6月13号正式开馆。作为四平重点打造的铁路专题文博地标，总展陈占地面积4400平方米，采用室内展馆加上室外铁路文化广场双布局。
1: 按照2026年长春市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总体安排，长春市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和转公学校的空余学位信息将于6月10号发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公告，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摩善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1: 9号，河阳省安阳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消息，近日网传安阳为奔跑吧节目组录制支付80万元费用，经核实，本次节目未向安阳收取任何费用。
0: 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著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马尔坦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已经失去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执法资格。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号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布声明说，以色列在当天对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提尔市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

0: 来，新三的下班路上，今天的畅行晚高峰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哪些从小到大哈、啊、到现在变化非常大的一些方面、
1: 哎、
0: 习惯也好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特质也好啊，有没有这些部分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我今天正好还跟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这个老朋友我们聊了一会儿天、
0: 嗯、说什么、
1: 我们两个聊完之后发现我们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什么变化吗？
1: 我觉得对方其实还是跟小的时候
0: 一如既往。
1: 对，但如果有变化的就是以前啊，我认为他是一个，就是他朋友特别特别多，
0: 嗯嗯嗯，
1: 就是那种学校里
0: 风云人物，
1: 对对，风云人物，
0: 万人迷，
1: 一帮一帮的这个朋友。他说这两年他发现自己的朋友就是看朋友圈里、
0: 嗯、
1: 以前的那些人他们一出来聚会都是一帮一帮的，
0: 是，
1: 但是自己好像就没有那样一帮一帮的朋友
0: 了。嗯嗯，
1: 然后他测试了，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 I 人。
0: 哦，啊，对啊，有可能是这样的。
1: 对，
0: 啊、
1: 然后我分析了一下，其实
0: I 人不一定没有朋友。
1: 对对对，嗯、其实我在初高中的时候也是就是很热衷于啊、
0: 嗯，
1: 就是说有一帮一帮的朋友、
0: 嗯、啊，
1: 你觉得这样是在这个集体当中是
0: 融入感？
1: 对对对，觉得很幸福。嗯、然后，但是你现在回想，是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事儿，
0: 是
1: 你当时
0: 就是学习这些事情嘛，
1: 对，你所有的注意力、
0: 啊、学习学校，
1: 哎，最困扰你的就是人际关系这件事情。
0: 嗯，嗯
1: 所以你当时就、嗯、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哎给人传纸条，然后就给人维护好这些关系，然后从这些关系里你获得了很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0: 嗯，
1: 但是现在啊。就是可能对于尤其对我们爱人来说，
0: 嗯，
1: 绝大多数的这样的社交是有一点压力的，
0: 无效的。它其实是对我们来说，
1: 对、
0: 啊、
1: 你如果再想维持一群这样的朋友，
0: 嗯，
1: 你就要在里面投入很多很多的
0: 精力，那是很困难了。
1: 对啊，
0: 嗯，而且就是对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维护住那么多的关系朋友呢？
1: 有的人就是可以，
0: 有的人确实可以，所以是这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小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班级里面也算是人缘比较好的，
1: 嗯，
0: 但是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1: 嗯，
0: 就是我和大家关系都不错，
1: 嗯，
0: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算是朋友。
1: 哦，
0: 啊，就是我对这个朋友，界限要求还是比较。
1: 你走心吗？就是
0: 走心吗？
1: 对，就是有的朋友是你看每个人过来都可以跟我聊两句，大家都可以聊得很热乎，但是你们不会往下聊。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不会往那个深层次聊，他也不会知道我私下的一些事情。
1: 对，可能男生之间是容易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女生非常喜欢往下聊，
0: 非常容易交心。
1: 对，我们两个就是秘密非常多。
0: 嗯，
1: 就编也要给你编出来几个秘密。
0: 啊，
1: 就是，
0: 编秘密吗？
1: 就比如说，你知道我喜欢我们班哪个男生吗？然后他说不知道，就是你猜。然后
0: 要靠出卖秘密吗？
1: 他就要猜
0: 来达成这种战略同盟。
1: 也没有，就好像如果你心里没有一点秘密的话，
0: 你可以讲别人的事儿啊。
1: 那不好吧？
0: 啊，不好吧？
1: 那不好吧？就你如果
0: 一时间我说不上哪个更不好啊。
1: 如果身上一个秘密都没有的话，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轻飘飘的人。我身上一定要压着。
0: 关键不是说谁的秘密都能说出来。
1: 那看那个秘密有多厚重，反正我从小到大我没有听过。
0: 你可以那个吓唬他呀，
1: 啊，
0: 他说：“哎呀，你有什么秘密？”他说：“你的秘，我的秘密，你真的要听吗？”

0: 怕承受不了这样。
1: 哎，我长大之后哈，我才回想，就是你看现在看的一些小说呀，或者是一些社会新闻啊，
0: 是，
1: 然后他会讲说，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孩子啊，他们在，大家都是一样坐在教室里，你不知道，你以为大家都是一样普通的孩子，就是正常家庭出来的孩子，但其实每个人背后都会有一些家庭的这些，
0: 那肯定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些生命当中隐秘的角落吧，
1: 对对对，是的，但那些隐秘的角落，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所以真正的秘密是不会被说出来的，
0: 所以就是你傻，就是你说了是不是？
1: 我说的都是你知道我喜欢哪个男生，这种秘密就说就说了。他们跟我也是这样啊。
0: 你喜欢哪个男生？
1: 我喜欢的是隔壁，这个故事也太
0: 隔壁新闻台的呀。
1: 但是你看，大家都会互相传的都是这些小来无趣的秘密啊，没有人真的把自己的
0: 谁呀？谁会没事闲的呀？
1: 那可能
0: 有人会这样吧
1: 啊，
0: 消遣延伸。
1: 那华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恐龙并没有灭绝。”
0: 对，
1: 你说话的时候，你负不负法律责任啊？你实名认证了吗？
0: 你别骗他，他信。
1: 对啊，我这人不经骗。
0: 对，门斗说：“我小时候瘦，现在胖啊，和我一样，和我一样啊。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就个子就不矮啊？在女生当中？”
1: 那我是上初中窜起来的
0: 啊，就不错了啊，就是我是从小就不太高，然后就是到现在也不是特别高，但我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瘦，我上大一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上大一的时候就是刚入学的时候体检嘛，军训，我记得我当时反正是没有过百，
1: 九十多斤
0: 吧，
1: 作为男生太瘦了，
0: 对，已经很瘦了，而且我应该没记错啊，就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体检是50多斤。
1: 那你当时应该比我瘦，
0: 而且我那时候也非常矮，可能1.4米吧，也就是
1: 我对50多斤这个印象应该是在小学3-4年级。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的体重第一次窜起来，就是高一的体检，我当时体检105斤，我觉得天都塌了，
0: 是，
1: 就是你因为我的印象也
0: 是
1: 我压
0: 他的是吧。
1: 然后我当时就我以为我这辈子不可能比他更胖了，但是
0: 人总是能突破自己这个想象的，五十多斤的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在临近40岁的时候能变成这个体重。而且我都不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有多重了，我已经好久没有量过了。
1: 对，其实这玩意儿也不是很重要，
0: 都无所谓了。
1: 对，真没有很重要，
0: 都无所谓。
1: 我小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爱吃饭的，就是那瘦是有原因的。
0: 舒米粒儿，
1: 家里做的饭我就是一口都不想吃。
0: 我从小其实就爱吃饭，只是我挑食。我从小就很馋，只是我挑食而已。然后这个家里面不给我提供就是可口，就是我喜欢的这个东西，
1: 哎，
0: 然后就是导致我可能吃的比较少。
1: 我觉得这玩意儿真的也很奇怪啊！你说我爸他有没有可能是故意在？捉弄我，就是小的时候我
0: 那倒有可能，你家里人都爱捉弄你吗？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我不爱吃青椒，我不爱吃的东西真的很少。
0: 你是蜡笔小新呢还不爱吃青椒？
1: 就是我所有辣椒都不爱吃。
0: 青椒，
1: 但青椒这个东西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们家出现青椒的频率极其的高
0: 啊。
1: 我长
0: 他们爱吃吗？他们两位爱吃吗？
1: 我没发现啊，我长大之后
0: 你没讨论过这件事情？
1: 没有过。青椒这道菜现在在我们家餐桌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0: 长大之后就没有了，
1: 再也没有出现过，就是我能跟我爸就是平等的对话之后，这个菜就是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我们家
0: 有没有能
1: 出现过
0: 青椒了。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这个幻想啊？有的时候人会这个幻想
1: 一些这种情节。我觉得不是，那就是满桌的，比如说早餐我只有两道菜可以吃，一道就是青椒，另一道可能是他炸的小鱼儿和花生米，或小鱼花生米。
0: 你是说拿青椒做一道菜吗？
1: 青椒炒肉啊。
0: 哦，
1: 但是我们家不是炒那种细的肉，是那种肉片，就这两道
0: 都是啊，都是，
1: 然后再配一碗白粥。
0: 青椒当然炒肉片了，青椒没有炒肉丝的，
1: 是吗？那我不知道，反正
0: 就是那个辣椒才炒，炒肉丝，
1: 然后再配一碗白粥，就是桌上这三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我爱吃的。我所以这印象非常深刻。可是为什么这些年就可以不做了呢？
0: 为什么呢？
1: 你现在既然可以不做，那些年你也可以不做的，对吗？
0: 今天晚上你就搞清楚这件事
1: 情，我就问问他，
0: 你就是问问到底是为什么一开始非要做青椒，现在为什么不做了？他说后来我不爱吃了。
1: 哎，你家过得比我还惨。他说早上就炒菜，
0: 可能后来发现你那个爱吃了，
1: 就不做了。
0: 对对对对。
1: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0: 就是大虎可能是故意的训练你这种这个抗压性，给你那个找别扭。但是说实在的，你现在不也经常干这种事情吗？
1: 什么事啊？
0: 就挑战自己啊！你
1: 那不就是被他们磨练出来的吗？
0: 这就是叔叔这个磨练出来的啊！来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你和自己小时候有哪些判若两人的部分。
1: 哎。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甘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2: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7: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18: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就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7: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 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18: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7: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18: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个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7: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19: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两三分钟的事情，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7: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班，他放下家里的事就往医院赶。同事们都叫他老王，在检验科，老王两个字既是亲切的称呼，也是一句不动声色的认可。
20: 王亚茹呢比较随和，同事问题请教他，或者是请假换个班，他也是任劳任怨，相当于他跟老黄牛差不多吧。
21: 你看这个，
22: 这是什么？
17: 在年轻同事检验科医生张林眼里，这位老王更像一个随处可问的老师。标本上出了难题，他凑到镜前和你一起看，操作上有了疑问，他拿出图谱逐条跟你讲。
21: 王亚茹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对待病人，细心又很贴心的，她总是就是很耐心又很热情，她也是我们医院的一个标杆。
17: 工作台在医院的检验科，王亚茹的脚步却延伸到更远的地方。作为一名党员，他把休息时间填进了另一份值班表，党员志愿岗、社区义诊、上门测血糖、量血压。稠城街道胜利社区的居民罗芳英对这些白大褂上门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23: 上门服务对我们那个地区的服务态度很好的啊，我们也省得到医院里面去，服务真的很周到的，每次来服务我们呢，身体哦感觉得很舒服的。
17: 2023年，王亚茹和丈夫在望道路安了家。从只身一人到三口之家，义乌不再只是工作的城市，它成了他扎下根的地方。而望道路的尽头连着一个他想去看看的地方。
24: 柴屋呢是从望道家的主屋，因为故居是这边啊。
17: 义乌城西分水塘村，王亚茹不止一次来到这里。100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在这间柴屋里就着一盏煤油灯，蘸着墨汁吃粽子，把共产党宣言一字一句译成中文。母亲在门外问他粽子甜不甜，他头也没抬说了句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王亚茹站在陈望道伏案翻译的那张旧桌前，看着斑驳的墙面，想着百年前那个只有信仰为伴的夜晚。他知道 从这间柴屋出发，那条名叫望道的路穿过义乌城的繁华，一直延伸到了他自己每天上下班的日常里。
18: 秦望道在参与共产党宣言的时候，秉承着关心致治、废寝忘食的态度，作为一名检验科工作人员，也要有着严谨、专一、专心致治的一种精神。每发出去的一份报告单，它后面都承载着一个患者、一个家庭的责任。
17: 走出柴屋，王亚茹坐上车开回义乌城，窗外望道路的路牌一晃而过。
18: 我从辽宁来到了义乌，离真理更近了。因为信仰，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一名检验科的党员医生，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精益求精，以平凡的坚守践行真理的味道，望道的精神。
17: 陈望道把名字留在了义乌的一条路上，王亚茹把这条路的名字每天带在身边，就在那张身份证上。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4: 我们这条呢叫万道信仰线路，那么我们万道信仰线路总共是13公里的路程。首先说到我们分水塘村呢，是作为一个红色教育基地。
2: 每年浙江省义乌城西街道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真理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而在义乌北苑街道，一条望道路横贯城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红色底蕴，诉说着独特的前世今生。望道路是义乌城区核心主干道，道路2001年动工，2003年建成，原名为城中西路。2006年4月，为纪念义乌籍先贤陈望道，道路正式更名为望道路。道路全长5.3千米，串联多条城市主干路网，沿线政务、教育、便民配套齐全，是串联城市生活、畅通城区发展的重要纽带。路名致敬的陈望道是近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译者。1920年，他在分水塘村的柴屋中坚持完成经典译作，为中国革命播下思想火种。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建党筹备工作。他一生深耕教育治学，执教复旦大学半世纪，为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力量。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义乌打造出省级精品望道信仰线，融合红色文旅、生态风光与特色产业，成为乡村共富的示范线路。如今的望道路既是便民通达的民生大道，更是义乌传承真理信仰、更续红色血脉、奔赴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精神大道。
4: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们，大家好，这里是意识对眼科高考专属提醒的时间。那报考呢，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直接的一票否决。如果说您担心近视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可以来到意识对选择蔡司全飞秒 Pro， 这是目前屈光手术当中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更强，非常适配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和日常用眼的需求。那么意识对眼科呢，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术，资深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全套的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同时呢，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筛查费用全免。意识对眼科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意识对眼科。详情请拨打电话89285888，或者搜索意识对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的未来。
5: 马上呢又要到了我们的一个传统佳节，就是端午节了哈。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节日，因为端午节的这个习俗非常的多。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吃粽子啊，赛龙舟啊，或者我们也可以今年来点不一样的，编一串祈福手串，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仪式感哈。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有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呢不仅可以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你还可以 免费带走。那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然后你就可以参与这次的

0: 报名，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哈，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全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我们珠宝工艺师会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我们名额是有限的哈，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手慢就约不上喽。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9: 来来来来来，马路蔬菜都一
10: 对，这样过马路就安全又安心啊！
11: 停，闸门。
8: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来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哪些方面这从小到大变化非常非常大，甚至走向了一个极端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这个星空老师来打卡了啊，他说这个黄蜂选集这乌云，落日余晖难找寻，交广念山声传讯，收听品酒头不晕，祝愿考生交好运，科科高分加平均，从小特质难遵循，改变挺多既难寻，麻醉自己酒微醺，快乐相守不合群，喜欢交广俩，
1: 为什么
0: 这不搭，这不押韵了呀，
1: 我们给你改一改吧，要不、快乐相守不合群，喜欢交
0: 广这俩人哎，独孤独自我金标准电波相伴乐无寻
1: 为什么突然换了 flow 呢？
0: 因为后面那个尊准和损跟前面都不搭了。
1: 对呀、为什么突然就变成 N 了呢？
0: 突然就那个换韵了一下。
1: 不合群、俩只群，
0: 两个银
1: 金标准，
0: 金标准乐无寻哎，就是有点这个小朋友这个口气了啊。
1: 不，但是也挺奇怪，它都是以 N 结尾的，但是为什么突然就不押韵了？
0: 那个什么吧，就是什么来着，他有那个两种嘛，小红最爱这个强调这个了，押韵不只是
1: 合辙，
0: 对对对，
1: 押韵、
0: 之类的，
1: 神奇。
0: 严畅说小的时候呢膝盖破了算什么，贴一个创可贴继续飞，长大之后听见手指关节发出一声轻响，立刻在网上搜索年轻人猝死前的前兆有哪些，
1: 是这两年越来越惜命了。
0: 那我都是搜中年人猝死啊。第二呢，小的时候我特别社牛啊，跟谁都能唠半天，长大之后就很社恐了。第三呢，小的时候对自己的样貌特别自信，特别有镜头感，长大之后不敢照镜子，因为会看见八两金。八两金是什么呀？
1: 八两金是一个电影，他可能是在炫富。
0: 第四呢，对于这个刘念啊，听刘念长大的听众，小的时候特别希望刘念那一举斩获金话筒奖。

0: 长，长大之后只盼望能在不懈努力黑他之下，我会像今天的钝豆角一样糊掉。
1: 哎，最后这句话我看出来一点别样的情绪了，
0: 是不是？
1: 他其实是对你就是爱之深责之切，
0: 恨比爱长久。
1: 哦、嗯，就是他其实一直对你身上抱有了厚望。
0: 但是我希望你就是那什么一点，
1: 怎么一点？
0: 就真实一点。
1: 怎么
0: 小时候对自己的样貌特别有自信，希望你这个真实一点。你看这位朋友就很真实。
1: 怎么了？
0: 江淮说小的时候不好看，长大之后就变丑了。
1: 有什么区别？
0: 小的时候只是不好看，长大了变丑了。
1: 长大之后就接受你这样。
0: 哎，就是如果说你平常拍过这个照片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小朋友是很好修的。
1: 为什么？
0: 就是小朋友很难不好看，包括他们皮肤也都很好啊，主要就是皮肤的事儿。
1: 什么东西小小的都会很可爱。
0: 对，就是小朋友如果说他皮肤好的话、
1: 嗯、
0: 就看起来都是八九不离十的。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看自己觉得呢这个哪些地方丑，就主要就是、嗯、气色啊皮肤什么的这些东西。
1: 但是我其实是很害怕小时候长得太好看的。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如果一个小朋友他比如说在五六岁啊六七岁的时候、
0: 嗯、
1: 他达到了一个完美的比例，
0: 很容易长脸啊。
1: 对，我从小到大见到了无数这样的案例。
0: 无数吗？
1: 无数，就是那种小学的时候班、哦、全校的风云的，就是说啊，新转来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小姑娘、
0: 嗯、
1: 然后你就随着长大，就因为童话就那么大点嘛，
0: 是
1: 你跟她每升入一个班级，你就发现她越来越、嗯、
0: 因为完美有的时候是种比例。
1: 对
0: 对，比如说他到这个七八岁的时候长到了一个你觉得很好的一个比例、
1: 哦、
0: 但这比例在这个成年之后你很难不跑偏，
1: 对，
0: 他不可能按照这个等比在长。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就像学那个商仲永的时候那个感觉，他在小学的时候经受到的那种众人的追捧，
0: 嗯，
1: 还有就身边人对他的那种，就真的小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情书了，
0: 嗯，
1: 真的到处都是追他的人，然后你一步一步发现他这个人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安静，
0: 是，
1: 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0: 嗯，
1: 那个心理的落差是很大，不如他从小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
0: 或者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就是他就是从小就知道美貌这件东西不持久而且不可靠。
1: 那要早一点发现了，就是他比例变化的要再早一点
0: 了。起码他吃过红利了，
1: 对，
0: 也比从来没有吃过的人强吧。
1: 不是的，有一句话就是对女孩子说，就是嗯，你觉不觉得漂亮的女孩学习好的比较少，相对来说，
0: 就是你说那个小的时候，对，因为他注意力可能不在学习上面，
1: 他真的就会被很多其他的事情被干扰。
0: 但我们说这话真的很像，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很讨厌的父母老师，说天天就知道这臭美、嗯、也不知道这个学习。但实际上是很大概率
1: 真的就是这样，嗯、就你深剖析进去的话，他就是会，
0: 因为人精力是有限的嘛，
1: 对，因为其他人没有受到那么多的诱惑，
0: 嗯、
1: 那他在他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他就是受到了很多的诱惑，
0: 嗯，
1: 然后在他受到了那么多诱惑之后，最后突然告诉你说。你其实也一般，
0: 所以说上天有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些礼物也是考验嘛。
1: 对啊，
0: 你能够拿得住捧得住这个礼物才是幸福的人。
1: 嗯， 嗯，所以千万不要夸一个女孩长得好看。
0: 严上说八两金如上土，那我知道了。
1: 啊，他吗？那我们看的不是一个八两金吗？
0: 看起来好像是挺凶的样子。皮皮说了，这个小的时候爬树啊翻墙啊样样都行，现在不行了，那个时候也敢这个抓蚂蚁啊抓蝴蝶啊抓蚯蚓，现在也不敢了。
1: 嗯，我小的时候也是，
0: 小的时候真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点虎，
1: 没有什么同理心。
0: 小的时候那个什么折把式，
1: 嗯，
0: 翻墙，
1: 嗯，
0: 就在那个墙上面跑，
1: 嗯，
0: 我就敢。现在长大了真是害怕。
1: 对，而且我们那一代孩子真的是多可怜啊，我们没有什么玩的。
0: 你那代孩子吗？
1: 对，
0: 你都九几年出生的了，还没有东西玩呢。
1: 我真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当时我妈和她的同事、
0: 啊，
1: 我们两个在同一个班级，
0: 是，
1: 然后我们两个就每天放了学之后一起去等妈妈下班、
0: 嗯、
1: 因为没有玩的，所以我们就在他们工作的旁边的一个废弃的小楼里玩跳台阶、
0: 嗯，
1: 就是一个人跳三节，另一个人就要跳四节，下一个人就要跳五节。
0: 雨山说我从十楼跳。
1: 下一个人就要跳六节，可不就是吗？把他跳那个脚
0: 跳骨折了。哎呀，
1: 对，脚肿那么老大，后来他妈再也不让他跟我一起玩。
0: 所以说小朋友有的时候确实挺傻大的、
1: 嗯、
0: 傻的啊，虎，
1: 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玩啊。
0: 我小时候也那样，有点虎。
1: 对
0: 啊，一米阳光说刘念雨山好啊，用刘念的标准很好解释，那就四哥喝晕了，昨天你不说了吗？他又喝多了。
1: 对，昨天没来，
0: 压不住晕了哈、啊。
1: 嗯，
0: 呵呵说小的时候吃根雪糕就能开心半天，长大了之后感觉快乐好难呐。 啊
1: 嗯，就是心里放的事儿多了嘛。
0: 但其实说实话啊，就到了这个年纪、
1: 嗯、
0: 我要是能开开心心的，不是，我要是能吃根

0: 这个雪糕的话，我也觉得挺开心的。
1: 现在吗？
0: 对，
1: 现在吃根雪糕也会开心。
0: 主要是不敢吃，但吃了之后真的会觉得挺开心的。
1: 对，我会就是在减肥的时候，尤其是小的时候，就比如青春期减肥的时候，我会经常想到小学有一天我坐在马桶上，然后我就摸着自己的肚子，因为就是因为我上身本来就很瘦。
0: 跟阿姨说：“爸爸，肚子打雷了。”
1: 我就想说，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有肚子，我就觉得你可能你永远都不会胖起来了。然后在我上了高中开始发胖之后，我就特别后悔，在我没有肚子那个时候没有好好吃东西。对，我说那个时候我既然怎么吃都吃不胖，为什么当时我不多吃一点呢？
0: 那我没有，
1: 没有吗？
0: 我这方面无悔，就是我只要是能吃的时候，我都尽量在吃了。
1: 哦，
0: 我都尽量在吃了。
1: 那你小的时候就是很瘦，也没有说。
0: 对，可能我小的时候吸收不好吧，我觉得，而且小的时候也确实没什么吃的。
1: 啊，你的食欲从来都没有变过。
0: 没有，我从小就馋，我从小就馋。啊，我从那个只是说小的时候，因为第一个因为我这个自己没有这个零花钱嘛，没有这个多余的钱，我只能是摄取一些那个正餐。那包括我在家里面吃，也就是吃那些东西，不是像现在我比如说我想吃什么我就那个买什么，所以就吃的有点可能过量了吧。
1: 我就是回想我初高中的时候发胖，就是因为我的精力没有，就精力只能放在学习上，但是我可能又没有那么爱学习，
0: 是，
1: 所以你就用吃东西来发散了。但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瘦啊？我小的时候会自己在家给自己设置障碍，
0: 你看，
1: 来玩儿，
0: 不赖你爸。
1: 不是，
0: 你既然那么喜欢跨越困难，我们就给你制造困难。
1: 障碍跑，我跟我妹妹两个人，
0: 是啊，
1: 我们会在家里，比如说我们规定必须要从这儿跑到这儿，翻越沙发，翻越几个凳子，然后爬到哪儿去，拍到哪里，然后我们再跑下来。我们就是大人也不管我们，我们在家就连滚带爬能玩两三个点。
0: 我只能说你真淘啊！
1: 啊，
0: 你真淘啊！
1: 你们不这么玩吗？
0: 我个男孩我都没这么玩。
1: 我们俩小时候天天这么玩。
0: 啊、对，有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没有人，
1: 哦，没有人跟你
0: 讲，就是我自己玩，所以我就是
1: 我自己在家这么玩。我开始长个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家那个玄关上面挂了一个吊灯，然后那个吊灯有个穗儿，它是那个穗儿就是荡下来，大概离我
0: 他妈一回家，突然有个人影晃去了，
1: 那个穗儿离我大概有半米的距离，我就一直蹦它，蹦到我能够把那个穗儿耗起
0: 来。你真淘啊！你真淘，我只能说。
1: 是吗？我以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玩的。
0: 你爸给你吃青椒就对了，请好好吃，好好治治你，要不你太张狂了。
1: 所以你只要把精力发散出去，你就胖不起来。
0: 对啊，小贾说小的时候不爱说话，长大之后话多了啊，大家都会有一些变化。希望我们
1: 多了是好事，
0: 越来越好吧，啊，越来越好吧。来吧，我们节目最后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爱听好物啊。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一个经典款哈，我们的阿迪达斯。你只要说到阿迪达斯，肯定会想到他们家经典的三道杠、三叶草这个标识吧？它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了。你像近些年这个马思纯啊、王安宇啊、宋雨琦啊这些明星，也都是日常频繁上身的，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你就是现在买了，明年穿、后年穿、大后年穿，依然非常时髦。日常呢，你搭配一个休闲的牛仔短裤啊、运动的束脚裤啊，又随性又利落，通勤外搭轻薄的防晒衣，简约又大气，运动的时候呢，再配上这个速干的卫裤，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哈，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是100%的。我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迪这两个字，你来看一看这个样子哈，真的很好看，就是非常百搭吧，就是不挑人，谁穿谁好看。而且今天呢，我们的是奥莱节的重磅福利哈，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的款式是齐全。全的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全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呢从 XS 穿到 3XL 都是齐全的，多种颜色供您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还可以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加划算。依然是有限量的哈，因为这个价格确实非常非常的低了，
0: 是的，
1: 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就是专柜的原价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迪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在线下单了。
0: 是啊，因为这次的款式也是特别特别多哈，包括这个短裤啊、衣服也都有，所以说呢，您在我们微信平台来回复阿迪两个字 字啊，进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里面仔细的看一看，挑一挑，说不定就有你喜欢的啊，抓紧时间。那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

0: 哥们儿，我留念。
1: 我是雨山，
0: 明天见，拜拜。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1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2: 没事儿，我可以问我哥们儿。
14: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5: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6: 刘老爷，最近怎么了？他身体真的不舒服了吗？
0: 他舒不舒服，你也不能这样啊！
16: 没有，我考验他呀！
0: 你考验的是我，你考验着谁了？扣他绩效啊！他不上这节目。
16: 是啊，那他虽然就是他不会失去绩效，但会失去两个他的忠实歌迷，是不是？
0: 也没那么爱听，你爱听你就早来了，你就留他了，你就给他留着，你哭哭听了。
16: 行吧，
0: 刘老爷们儿周周末在家等着。

0: 我哪有时间呢？就是你们都怎么不明白一个事情，你们都是我同事的行列。什么叫同事？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不要碰面叫同事。
1: 那你就别给刘老师许一会儿说，哎，咱有时间咱去干什么，哎，有时间咱约着一起干什么。刘老师这玩意儿当真，
0: 那只是
1: 他没
0: 寒暄和社交，
1: 他
0: 走心了。
1: 你甭管，就这话，
0: 你对凡男人跟我认真了，
1: 这话你别说朋友家人同事，没有人跟他说，他没听说过这种许愿，他就这人就是缺爱，你只要给他一点希望，他真在家等着。
0: 你知道刘老爷现在此时此刻听着广播，听到你说他这个就多严重吗？
1: 咋的了？
0: 我比我说的严重多了，就是我跟你讲，
1: 我是为了让他的愿望可以达成，我这是帮他圆梦。
0: 就是哎呀，就尤其是这种老男人，千万不要跟我认真，我就随口一 solo。
1: 下次跟他说，你说我只是玩玩而已了。
0: 对呀、啊，其实你们对我来讲都是玩玩而已。
1: 是不是有病啊？
0: 就是工作以外的场合不要见面。刘晓红想约我吃顿饭，你问问他约半年约没约上。约没约上？
1: 我就怕他同意。我天天在家，
0: 我
1: 许愿。我
0: 晚上没事
1: 儿。我有事儿今天。
0: 那个，
1: 我天天我都找那个什么，这个他身边朋友问我说：“闫宁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有演出吧？”
0: 嗯，
1: 然后赶上这种时候，确定了，今天约完了麻将了，约完了演出了，我问你说：“请你吃个饭呢？”都得是这种、
0: 哎。有人说刘老爷是谈恋爱了吗？为什么现在下班都着急回家？
1: 他没谈恋爱，他拿啥谈恋爱呀？跟他干啥呀？得到啥呀？
0: 能得到歌声啊！说不定就是我们节目有，就是天天听他唱歌，然后就迷恋上他，就想跟他就是试一试的那种。
1: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没来之前，刘老爷在这都唱十年了，天天前面放声歌唱。他要是能迷住，早迷了啊！
0: 嗯，你说刘老爷小胡多性感，没毛病啊！来吧，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抖音搜索“那是闫宁”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头像。也能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啊，他刚说他体重180了，
1: 对，
0: 就是总吃预制菜吃的，
1: 我今天
0: 成胖人了。
1: 今天看刘老师说好像又胖了，因为他前一段时间不跟我飙着说要减肥吗？啊，我说我到160了，他说嘿，我也马上就追上了。这两天他长上去了，有几天没见啊。
0: 一会儿把那个我昨天装修讲到哪儿了？怎么就是刚才有人问我，
1: 我昨天装修讲到他看瓶子。
0: 啊，对
1: 啊，你说但凡要是那个这个家有钱，至于存这个吗？
0: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情回顾啊，就是那个我最近要想有计划是想把家里面重新装一下，因为我家我家没房子没有柜，不是不够用、你们听说过吗？就是有一人家他家装修时候没打柜。没有柜，就是说就是现拖个兔塔，它都得放客厅正当间亮的，
1: 是
0: 没有柜，
1: 不准是没有衣柜，那不有手办展示柜吗？
0: 对，然后一面墙，就我家不止一面墙，客厅还有一面墙，就两面墙的那个就是摩托车头盔呀，这个
1: 就是展示柜，
0: 展示柜
1: 啊，
0: 没有这个大衣柜，就此刻一个已婚已育的这个东北女人，她对大衣柜的渴望已经超越了东北人想看大海的渴望了，你知道不？就是都已经不行了。就是我太想要个大衣柜了。我就是那天就研究了，说昨天把设计师叫家来了，就是把那个一面墙的那个展示柜叭就给我拆掉，我就要换成一面墙大衣柜。
1: 嗯，
0: 后来到选材料的这个阶段了。今天我还在跟那个设计师就搜罗了一下，那个设计师给我推荐那个材料，说是就是你现装，就是你现在整完之后你立刻就能住进去，就是你一天不用放味儿，就是在我
1: 没有任何危害。
0: 对，在我的常识里好像没有这种材料，就是说啥玩意儿能一天不放味儿，如果有知道咱告诉我一下啊。
1: 纯纸壳子应该差不多。
0: 人家问我条件这么不好吗？哎呀妈，就是结婚就是女人第二次投胎，你们切记，就是你们就切记吧。哎呦我的妈呀，就是说立刻就能入住，我真是没听说过有哪种材料是能够就当天就入住的。我就上网一搜，全恶评，就他给我推荐那个材料，叫芦花板
1: 啊，
0: 说芦花板和芦花精板还不一样，说那个芦花精板就是一点味儿都没有
1: 啊，
0: 可是里面的胶都是可食用胶，因为有胶就含苯嘛，
1: 大米粒粘的。
0: 嗯呐，哎呀，就是用那个浆糊
1: 啊，对，熬的大米糊，
0: 用浆糊，就是这是扯了，但是人就说肯定那啥、
1: 啊。
0: 今天又给我发微信一顿搜罗，说宝妈
1: 啊，
0: 这回都不叫我这个严女士了
1: 啊，
0: 叫我宝妈。
1: 这次知道你的痛点在哪儿？
0: 对
1: 啊，
0: 对，跟我说说宝妈，你切记这个，你放心，我给你保证，
1: 啊，
0: 我给你签合同，
1: 啊，
0: 他指定是能保证这家里。

0: 好嘞，咱们趁着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这里呢是我们伊士顿眼科高考专属的提醒，就是报考有视力门槛的院校，裸眼不达标会被直接一票否决。担心近视眼的手术恢复慢，耽误体检，来伊士顿选蔡司全飞秒 Pro。这个呢属于是现在屈光手术里边的天花板，微创无瓣，十秒摘镜，切口小，角膜稳，抗冲击性强，非常的适配高强度体能训练以及我们的日常用眼需求。伊士顿眼科特邀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眼科主任李耀宇教授亲诊亲述，资深的专家全程把关，术前呢还有我们全套精细化的筛查，一人一方案，精准又靠谱。高三学子飞秒手术直降6000元，现在预约还可以享受术前全套的筛查费用全免。伊士顿眼科呢多年助力上万学子圆梦体检，梦想千万不能败给近视，快速摘镜，安全摘镜，稳妥过体检，认准伊士顿眼科。详情请拨打8928588889285888，或搜索伊士顿眼科，护航每一位考生未来。下面呢就是一条旅游路线啊，大家是否向往这样一场旅游，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同时，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场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而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6月14日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以及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元一人，但是1038听众专享价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到了5699元一人，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还安排了6大特色餐，而且还赠送湖景的航拍以及旅行礼包，就是西北旅行的后劲儿啊，是非常大的。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这种感觉会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您怀念。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日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报完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甘青加电话会有我们的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千万不要错过啊。端午节快到了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也给您办了一场非常有过节仪式感的活动啊，就是我们端午节祈福穿串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穿串这门手艺，成品还能直接免费带走一串，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端午进群可以报名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而且各种配饰任意搭配，情侣款啊、亲子款啊、单人款啊，零基础也不用担心，我们有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啊。咱就是端午节了，带上亲朋好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更足，名额有限，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参与吧。
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

0: 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 眼睛手术得谨慎。
0: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 电话多少？
0: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3: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2: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3: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哎，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啊。来吧，那接下来给大家唱一首好听的歌。
1: 谁呀？谁呀？你把这故事给人讲完呢？他今天还跟你 solo 呢。
0: 我讲故事吧，不能断念，我断了我刚才想半天，我忘了我后续要说什么。
1: 那你找金主说是吧？你说你以后给我堆到一起啊？
0: 就是昨天的话题不是说，就是你看谁卖东西见人下菜碟嘛？他进门的时候就跟我几番 solo， 他先就是说，哎，你衣服真多，你条件一定好。我就怕他要我价，我说，哎呀，这破衣烂衫的，我说我的妈呀，
1: 不值钱。
0: 这玩意儿我说谁家衣服多，那证明没一件好货
1: 啊。
0: 好衣服不带买多的，一定是一件是一件的。我说我就能倒腾破烂。
1: 对，
0: 完了我就一共没几个好班，让人看到一个啊，说哎呀妈，这包我想买很久了
1: 啊。
0: 然后我就说哎呀妈，那都是这个头两年啊，头两年这都我要的彩礼。
1: 那这话咋听咋像点你？那意思就是能送我呀？
0: 凭什么？那不是他就是有一种销售是就捧杀来的
1: 啊，
0: 就是让你捧着你，然后让你一会儿不好意思跟他讲价
1: 啊。
0: 他就跟我说是你这个包啊，这个我
1: 有品位，
0: 早都想买了
1: 啊，
0: 我可喜欢了。然后我说哎妈呀，我说当时我多虚荣，真是不懂。结婚三金你没要，彩礼没要，要个包，你说听说过没有？你说那玩意儿折下来能折多少钱？你说这一个包毛大劲，你说多少钱？你说彩礼一分没给，人家不给。
1: 但你这不把男方就衬出来了吗？你应该说我把微信推你，找他买了，对不对？你现在能把这自己的地位抵下来就得了呗，非得捧一个干啥呀？
0: 不是，我就是体现出来，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家没有啥钱，你不要宰我，你千万不要宰我啊！然后转身又开始说哎呀妈，你这家你老公家一定有钱，
1: 你看看。这不就听你那彩礼事儿是夸到你老公了吗？
0: 因为我你怎么能听到？你彩礼正常，你不得给个35,000的呀？
1: 这不给你买包了吗？
0: 那三万包我不值35,000。
1: 这说35,000不给个包你也别寻思，能拿出个包还是说明有底儿。
0: 就是我那个玻璃门用的那个螺丝，正常10块钱，我家得用70-80块钱的。我说这所有门加起来，这个所有螺丝不超过500块钱，都能判定一个家人条件好了
1: 啊。
0: 我就他说一句我驳一句，就是我俩暗线拉扯，就怕他给我要价。
1: 对。他真给自己捧上去，
0: 对，我这不签了一点不吃一套，谁跟我说那个说那叫折页
1: 合页也行，
0: 那个我以为那叫玻璃门拉锁
1: 拉锁拉什么锁，这指定是没有。
0: 转身上我们家阳台的时候发现我攒瓶子了，我就扳回一局嘛我就说你给我一定给我拾的灰一点我说你看我这装修我都背的老爷们儿，就是他不在家时候装
1: 我就
0: 辛辛苦苦我攒这点钱儿，被我绑着干攒这点钱，我就寻思我装修用我说那个都不让他知道，你说我手里能有几个钱儿，我也不当家他就跟我说哎我知道我那个吧，我这人就你就慢慢跟我处吧姐们儿，我这人特别识处我前段时间装修一个宝妈，也是一个宝妈，她姑娘10岁，她自己离异带个孩子，
1: 哎呀
0: 可不容易，俩搬新房去了，屋里没有柜打一没有别的房子打一个柜，就卧室打一个柜就直接在那住了我给他推荐的就是这个我给他做的最便宜的，我基本我一分钱都不挣就让我们设计师卖个手腕子了我当时我就寻思你说一个女人自己带孩子多不容易，我能挣上那钱，咱都是女人，说帮一把就帮一把吧我就给你那个价我说哎妈姐们儿，我说你该给我再低点，我夫妻感情也不好我说你看
1: 未雨绸缪，
0: 我说我要是夫妻感情好，我能那个趁他不在家装修吗？你看过两口过日子这个能这么过的吗我说我俩也不行你说那个孩子吧，你刚才说那姊妹孩子10岁了你拉扯大了轻手利脚了，不占啥事，你说找就找你说现在我的孩子10个月都不到你说我都不敢离离了谁给我伺候，谁给我带，
1: 而且这
0: 谁能找一个带着月科孩子，你
1: 而且咱就说但凡离了这房也不是我的了我钱白花
0: 对呀你说人家离了人家有套房，我离了我还啥没有呢让设计师给 CPU 了，我俩就互相这个 CPU 谁也别 CPU 谁一点，谁也不要就是让一步就是互相就是哎呦条件不好，
1: 但他那种话术其实不是非常的高级
0: 说不定有人吃套，我年轻的时候很吃这套的
1: 反正怎么听怎么，就是他如果但凡给那个宝妈真的是零成本的，如果要贴的话，他说实话的话，我在那块确实是一分钱没挣，在这儿我得补的对吧，这怎么听怎么的让人反感，这个话指定在我这块是得不到任何一点好处的
0: 小说说那没事姐，我这个人是个大哥刚结婚嘎嘎有钱，在这儿完事儿给你介绍一下 我认识一大哥、那没有，我俩就这么极限 solo 了一下、
1: 拉扯了一番，
0: 拉扯了一番，然后他就让我去查那个芦花板、芦花精板，我一搜确实就是没有一个证据表明说你任何一个有月科的孩子的家庭你可以不放味儿就直接住的，那都不存在，就没有任何一种食材、就实木的刷漆它也不行，
1: 就是负责任的家长自己心里边他会有点有点不舒服，
0: 而且你这玩意儿不就是赌吗、你不就是这个博吗，看你命里有没有了吗，所以那就指定是咱就接受不了，我今天就跟他说、我说你有没有别的方案，才整明白人家只卖木头
1: 啊，
0: 就是我说你给我打钢架人家打
1: 不
0: 了，人家没有
1: 啊，这个东西咋说呢，你比如说就是你真就是说赌一下子，然后你姑娘十七八了甲沟炎了，你这边一寻思，哎呀
0: 那当时我打那跪
1: 哎呀耽误我姑娘这脚成长了，对吧，心里会犯膈应，会容易往上提，
0: 然后你就人会有一些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抹不开脸抹开面的那个地方嘛，就是可以说说你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你就什么事情你特别抹不开面子。我这不是跟人家沟通完了，发现人家跟就除了木材以外的项目人不做。就是你说你想做一个别的，你说给我打一个钢架的柜。你上那我说哪怕你那卖我再卖我俩玻璃门，玻璃门不是美甲醛吗？我说你就给我安上。人家不卖。那我就等于给人设计师大车小辆，人带助理的来了，在我家门口昨天还说了，
1: 白折腾一趟，
0: 等一天。完了你这项目没做成。你说是不是？这不就整得挺不好意思吗？我就今天变花样行，我说还能给他家干点啥呢？我说给他家整点啥玩意儿，我能就心里着不一下子呢？你说人家来了，姐妹长姐妹短，跟你唠这么长时间，我想半天，我没想过，我没想着我搁那家还能干啥，
1: 给我家打衣柜啊？我家那块有一面墙空着呢，你反正想把这钱花出去，把人情找不回来就得了呗。
0: 哎，小美这主意好啊，说陈有一计。说那个你这么的，说你按照你家房子的尺寸打几个可以移动的衣柜，然后放某玉家放啥的。我这个真想过，
1: 你到时候咋挪回来呀？
0: 我真想过，我都没想过说是放某玉家放三个月。
1: 放他工
0: 厂。我想的是你把工你那个料下完之后，你先在你家，你就是不是去放外面那个地方，给我晾仨月。
1: 尤其夏天暴晒了之后，它的去的还更快一些。
0: 你晾完仨月，你再上我家来给我组装来。我真想过这事儿。但是问题在于，这边不在我跟前，我就不放心。
1: 他万一是那个那仨月根本就啥也没干，
0: 那三月给我放仓库里了。这玩意儿也是不敢，还有就是
1: 七月份才下的料，然后八月份过来给你安上，
0: 然后就也有点担，而且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人家也没地儿放，
1: 对，你这占人地方嘛，那不，
0: 我不能，我因为这玩意儿我再租个农村大院子吧，就把它放那个外面，你放外面不能淋雨，下雨天得搬过来，那些芦花的里面
1: 那就没必要，咱就说你租农村大院，你带孩子去农村大院住仨月，这边整完了你再回来就得了呗，你都认可租院子了。
0: 说姐妹儿，我那个我实的灰的给你推荐，你打304的，我要是奔着多挣你点，专门打316的，什么玩意
1: 儿啊？反正都是
0: 说去做那个铝合金门窗的厂子，问问能不能做衣柜啊？下完料也不行，组装有胶，对，就是放某玉家最稳妥，放刘小红家再放一个呗，某玉家小。
1: 不是完事你再拆，去你家再安，不又有胶了吗？
0: 哎，多诺，他跟我想法一样。他说我家孩子小的时候，爬爬垫就是在婴儿用品店放了三个月，每周去突击检查，别放一会儿就给我收起来了。
1: 不太占地方，
0: 人家卖一个几百块钱的，天天给你经过。
1: 咱就说他整这一个柜那么大个地方，然后你说仨月，你给人多少储存费啊？
0: 对，而且人家没有那个地方阳光房给你储存。说而且那个芦花你进水了，再长芦花的。是呗，就是我今天我就是一直在想我怎么补偿人家，我也不能说我给人转个红包吧，也这玩意儿不能要，那我必须得给人家做点啥，我就上那股劲儿了，我必须得
1: 你给他买，哎，他不喜欢你那包吗？你买包给他呗，人这么点你了都，
0: 那包比我大一堆，
1: 人都这么点你了，就是人进门就告你了，咱这单买卖谈不成的话，你拿他补偿我就够，我喜欢好几个月了。
0: 那个哎，我想起来了，咱们明天还有一天节目是不是？明天咱们有一个话题想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东西，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就这个东西
1: 买后悔的东西呗，
0: 搁当就当年可得意了，现在回到当年我指定不买，你觉得很犯不上，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但是就是我觉得条件还是不够硬啊，当年结婚的时候，
1: 这不明天说的吗？
0: 哦，举个例子，当年结婚的时候，就有一批人，我们身边结的比较早的，就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呢就是买金首饰
1: 啊。
0: 这两年都发了。
1: 对，
0: 一个阵营买奢侈品
1: 啊，
0: 都傻眼了。
1: 但其实奢侈品比钻戒的折旧应该会小一些吧？
0: 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得看你买啥牌了，你得买那几个坚挺的。
0: 就是坚挺的，
1: 你买优衣库那玩意儿，它指定它是哭哭叫。
0: 坚挺的刻自己名呢？
1: 啊，那白扯了，那白扯了啊！
0: 来吧，给大家唱首歌吧。
1: 谁呀？你把那个，你把那 solo 完呢？你跟那设计师啊？
0: 我 solo 完了，我现在就想怎么样，就是补偿人家一下。
1: 你让大家给你想啊！
0: 就大家帮我想想吧，我唱首歌时间，大家想一想。
1: 8581541，别唱了，真别唱了，都投诉了。
0: 老妹儿，你换两个带储物功能的实木床，或者就买那种展出好久的成品大衣柜。哎，我，
1: 嗯。
0: 不再说
1: 啊！
0: 我现在还有一个心病，就是我家有个那个傻大傻大的那个茶几，
1: 啊、
0: 我是问一圈人没人要嘛？
1: 哎，我媳妇不让，我家静月那个茶几，我媳妇天天也给我撇了，然后万科那块说啥不让买，
0: 你要不要？
1: 他不让要，万科啊，静月那还要给我撇了呢，我天天我就告诉你，我晚上睡觉我都睡它上面，我怕趁我睡着给我扔了。我都碎茶几上，我觉得茶几非常实用，但我媳妇就是不喜欢，就想把它撇了，然后通铺一个那个地毯啊。
0: 我家茶几是没有多大，1.2米还1.5米那样、
1: 就是老式那种正常茶几的形状。
0: 不是，对，老式茶几的形状，但是是大理石的，死沉死沉的，死沉死沉的。然后现在卖没人买，送没人要，我就联系一个就是收闲置的，我说给钱就拿走，这个买的时候呢，也是一笔智商税。那天我跟那个巨鳄说，我说你要把你茶几卖掉，他说要跟我离婚，我说离就一离也得卖，他说卖多少钱
1: 啊？
0: 我寻思别让他心里不得劲儿哈
1: 啊，
0: 我说我卖1000
1: 啊，
0: 他说那不行，我敢抢啊，我接受不了，你知道我的怎么的、
1: 啊、
0: 其实人家给我80
1: 啊，发现鱼是吧？
0: 还是我求的眼睛、
1: 啊、
0: 人家说我犯不上拉辆车，你这个东西太大了，没人地方要，然后现在家里都清茶几，没有人要那么大茶几了。
1: 这种东西你要想快出手的话，算了，我别说了，
0: 嗯，
1: 再让我媳妇去我这样的静月茶几再整没了啊。就是你想快出手的话，就30-50的在这个小区群里边发
0: 啊，
1: 我们直接就拿走了。
0: 小区群里是那个巨鳄也在
1: 啊，
0: 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家是顶楼嘛，楼上有个天台，
1: 嗯，
0: 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说不行，哪天我找俩工人，就是帮我抬大理石，老沉老沉，帮我抬楼上。我问了一下价，一个工人100，得俩工人，
1: 嗯，
0: 就这玩意儿，我现在就是扔它都得搭200。你别说，我现在就说，别说给钱就卖了，就是你认来自己拉走就行。都没有人，
1: 确实
0: 没有人，
1: 挺费事的。就是物业群为什么，就是人可能有家里边有两三个人，直接抬着就走了，不用雇车啥的。
0: 对，
1: 要不然这种东西现在就是搬家的钱比你买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性价比还低啊。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成我心病了，我每天就是在家里规划。
1: 那就旅游这呗，那玩意儿撇它干啥？挺好东西，那茶几多得劲儿啊！我最愿意的就是坐在沙发上把脚放茶几上。
0: 这样人最没素质。
1: 活血，
0: 小美说：“我有个问题，如果老妹儿你参与这个房子的装修，你和孙哥还能走到一起吗？你看，这就是人生，老天爷就替你规避了，就是这步风险，然后给你人生后续步步埋雷，明白了吗？就当时我要参与
2: 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

0: 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5: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4: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5: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4: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5: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6: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2: 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真的要给大家唱一首。
1: 还有个人给你好解决办法了，说你找检查燃气来给他们，他就弱不在他们家放着的吗？
0: 那个有没有想听？想听想听什么？
1: 不想听歌，不想听。
0: 那我想唱了。
1: 凭啥呀？这都让人投诉了，还唱？
0: 谁投诉了？
1: 啊，没跟你说呀？
0: 啊。
1: 这就是有听众后台说，能不能别唱了？
0: 你说的没有底气。
1: 真的，我骗你干什么？
0: 投诉到哪儿了？
1: 投诉到哪儿我不知道，刘老给我发的。
0: 啊，所以刘老最近不在是因为这个吗？
1: 可能是吧，怕刮了上他。没有，他最近是因为上午有什么活儿，要有活动。
0: 啊，那我们唱什么歌啊？
1: 你就别唱了，这么拦也拦不住啊！凭啥呀？怎么就这么大的音乐梦呢？
0: 来一首
1: 那啥吧，倩玲舞吧。有一首歌是倩，行不行？但是别来这时间段了。
0: 那个想听理想三旬，那是什么歌啊？
1: 他都没听过，是一首妙。
0: 哎，副歌怎么唱的？
1: 哎，我有点忘了一下子，就是那一段时间抖音算是刚火，他算是
0: 几句，就一两句我就大概能想起来。
1: 我忘歌词了。我有点忘了，大家提醒一下子吧。
0: 提醒一下李雪，你哎，那个九星一点的嘛，你说一下你想三旬的那个副歌什么来着？
1: 啊，说什么玩意儿？
0: 火红的三二郎不是那个。我跟你说，理想三旬听着就很高级，
1: 倒是抖音神曲，那不是一个玩意儿啊。
0: 对，听着就很高级。理想三旬的那个副歌的部分，那个九七你说的，你就回复一下、
1: 把歌词打一下子，要不然确实现在听歌不多。这几年好像能听的歌都是抖音上面截取的一些片段，
0: 对，就是
1: 在那个擦边视频那个一些推荐视频里边啊，他能出，
0: 就是你每天
1: 听一听还行，
0: 就是出什么意外了，你要就是跟人间说再见的时候，记得把抖音卸载。
1: 我把手机都得摔了，那能是光抖音的事儿吗？
0: 老妹儿，你见过我一次，我去过你演出，是你那次不戴口罩来，你忘了？我以为你给我手怀里要塞啥呢？
1: 哎，这人是哪儿人啊？
0: 吉林的，琴弦少了姿态，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儿，时光匆匆独白。
1: 一点儿对不上啊，一点儿没对上啊！我就记得是一个吉他就能这个配合完成的一首歌。民谣嘛，
0: 嗯，民谣基本都是，我没忘他那天就是有一次我在吉林开专场，然后他过来看过我的演出，
1: 他跑吉林开专场去了，
0: 我开过，好
1: 给他送票了啊，
0: 我没给送票，
1: 他那。

0: 三人凭啥能买票啊？
1: 他没买票，他就是坐车走了，
0: 哦、
1: 没进来。
0: 在门口待会儿，溜达一会儿走了啊。
1: 没进来，这人就没进来。嗯、就是你说他抠吧，他大老远过来给你，
0: 还买束花，
1: 大车小辆给你送束花。
0: 嗯，
1: 没几根，三四根我忘了。但是我已经很感动了啊。
2: 他应该在那捡。
1: 不挑你花，就可能路边摘的吧。然后你要说他不抠的，没进来看演出。跟我说，哎，老妹儿，我有事儿，我忙，我走了。
0: 他是不是那啥呀？有关部门找他呢，他不敢露面啊！他这如果要是那种情况之下能给你送出花，这已经你知道，但是，哎，这已经相当于这叫性命都置之度外了，不要命的行为。
1: 后面那个味儿味儿味儿
0: 都在那追着他呢，
1: 都挺严重。
0: 这要是进去了，你都得拍。
1: 生命悬于一线之际来给我送花来了
0: 啊！这一看就得是有点什么关系，你知道？
1: 眼睛眯起来，而热泪的崩坏只是没抵达的存在，青春又醉倒在籍籍无名的怀靠
0: 啊！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差不多。
1: 领导和听众朋友听见了吗？是他唱的，我没唱，我就是有人就是大家反馈完之后，我再也没唱歌了，是我搭档唱，拦不住，
0: 什么
1: 非要唱？你说这两位到底是怎么唱的？
0: 我的意思就是给他那词谱个曲，
1: 他研究音乐了，
0: 我呆毛。
1: 那个，我听众朋友们，这研究音乐了，我没有啊，我没有，我现在就听劝了，我就叭就这拦不住，拦不住叭就唱上了，是不是？
0: 你但凡要是能拦住，你就不至于现在还在百度这块准备搜个词了，就是没想好要唱什么歌啊，在这块
1: 这个没想好。来吧，就是认真说话题吧，咱们说一说。
0: 抹不开面，
1: 抹不开面，就你什么事情特别抹不开面？
0: 哎，
1: 一脸抹不开肉。
0: 我之前一直都是一个抹不开面的人，但我发现我昨天晚上
1: 你拒绝别人了，
0: 就是、在一些事情上确实是还是可以的，但确实这个事伤害了我媳妇。
1: 就是、拒绝别不听了，那播不了了。
0: 伤害我媳妇。
1: 别听了，别说了，
0: 我有点对不起。
1: 那玩意儿播不了，晚上总拒绝他。
0: 你
1: 没答应过人家两回，
0: 谁问你了这个了？那玩意儿能说？就是
1: 你一共没答应过人两回，你就别你这那属于骗婚。我跟你
0: 今天我媳妇儿还那个什么，还加班了，我怕她这点开车还能挺着，也确实诚挚的给她道个歉嘛。昨天晚上吃西瓜，没舍得把这中间心儿给她，在旁边挎一勺给她吃的。昨天那什么，我媳妇买了个西瓜，我一辈子最大梦想就是吃一个无籽西瓜，你知道吗？无籽西瓜，因为我觉得西瓜是个好水果，但最大的苦恼就是吐籽儿，然后无籽西瓜还有点贵，一直我就没舍得买，然后我媳妇昨天就一狠心给我买了一个，不大，就基本俩手抱圆就能比划出来它，啊，就那么大一整个西瓜，然后。
1: 欲盖弥彰
0: 啊，
1: 顾左右而言他。
0: 咱就说，要不是这事儿，我都不能开这头。
1: 就是，中年男人嘛，大家都是理解的。
0: 青年三十岁，
1: 你三十五了。
0: 凭啥三十五？那两岁哪儿长？
1: 虚两岁。
0: 凭啥能长出两岁去呀？有时差呀，在你这儿。
1: 我今天就那个也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尴尬。我带孩子去儿保，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地方要拍那个心脏彩超，
0: 嗯，
1: 那个地方就有孕妇做检查，也有小孩做检查。
0: 嗯，
1: 有一对就是刚刚怀孕不久，应该三四个月左右，就正是非常期待就是自己家宝宝新生命的那个状态的阶段啊。
0: 嗯，
1: 然后就说哎呀，男孩说孩子真可爱。你俩都多大那个当的爸妈呀？
0: 嗯，
1: 我说我三十
0: 啊，
1: 嗯，我说的是周岁
0: 啊，
1: 然后那个他说啊，三十啊啊，他96年的，我说那不是，那你就真算的话，我32当的。那个说小红，你要吃上榴莲，你不得起飞呀？我的妈，那都就死而无憾了。
0: 我不爱吃榴莲，就想吃个无籽西瓜，然后确实挺贵的。现在西瓜正常1块钱一斤，那无籽西瓜4块钱一斤。咱就说我买一个正常西瓜，把那个有籽那块全挖出去不要了，剩那芯儿其实也比无籽西瓜要合适。但我就想尝尝无籽西瓜啥味儿，然后昨天买回来。
1: 哇，你小心点吧。
0: 啊。
1: 由奢入俭难，以后再吃油籽的不行了。
0: 然后，但是昨天确实算完这个账，我跟我媳妇说了，我以后不许给我买油籽西瓜了。
1: 别给我惯坏了，你也太宠我了。
0: 然后昨天晚上我俩就那个最后看那个《第二犯罪》还剩几集了，然后这个我把那个西瓜一分为二，我俩一人一半。 他那一半呢吃完饭就吃了，我那一半我必须得并阵，然后晚上正好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1: 你俩西瓜都 AA 呀？
0: 没有，这不都好分吗？然后我就夸给他并阵完了，看到最后一集了，正好的口感的时候我就拿回吃。我这人吃东西吧，愿意把好东西往后留，但西瓜
1: 吃过苦的还
0: 最好的东西是心儿，没有办法留到最后。因为你挖到旁边之后它就架空了，就没有办法留了。就把边上吃的差不多了之后，我刚崴中间那一块的时候，我媳妇好死不死这时候来一句，
1: 给我吃一口，
0: 给我来一口呗。给我来一口呗。我说我怀疑他什么瞄准啊，我不崴这一块他也不说。然后我这边我说啊，然后我就往这边侧身，把西瓜背对他一点，把那块拨到他旁边边上摆了一勺，边上摆了一勺，让他看见了，让他看见这一幕了。完事跟我昨拜宿，跟我昨拜宿说不舍得给我吃西瓜心儿。哎，
1: 日子怎么会跟谁过都一样呢？你说俩人都有情趣，为了一口西瓜啊，能咬几口汁儿啊？
0: 但咋说？
1: 一宿。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那口西瓜心儿我要是不吃。这西瓜不吃也罢。
1: 说刘展宏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刀郎那一首歌，那夜
0: 那是刀郎的歌吗？
1: 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是那个是不是？
0: 这不是这首，这首叫冲动的惩罚。冲动的惩罚。
1: 今天我们说说就你一脸摸不开肉的事儿啊，这个我一直留言都没有下刷，就停到这儿，我就想念多米诺这一条。他说昨天中午车刮到了，我这边没啥事，摸不开找责任方要钱。我一般会分对方什么情况什么态度，然后还有我车的车损情况
0: 啊。
1: 对，就是得，你要我确实没啥事儿也别耽误事儿了，就我都找不着我的伤口搁哪儿呢，确实我也不就拉倒了。但是说我也有点划痕，然后就比如说我车衣坏了，那我本身的车衣也破破糟糟的了，对面态度还不错就拉倒，赶紧走吧。你要说那个
0: 就看赶不赶时间，想不想费事啊，
1: 就相当于我上次那面包的吗？他要下来扒讹我一道，好了，咱们聊一聊吧。
0: 这个马老师问说，这两天车上搜不到103.8，不会吧？
1: 不会吧？全省就是你要只能收到一个电台，都会收到我们应急广播。再重逢说，你跟谁唠嗑呢，姐？
0: 啊？说啥呢？
1: 他留言挺吓人的。
0: 这一下给我整害怕了啊！
1: 说那个红不行，安排一场 KTV 吧，刘老爷唱歌，你吃西瓜。
0: 我要西瓜心儿，我爱吃点心儿。
1: 想买，人家有人问25号票怎么买，怎么没回复呢？
0: 啊，
1: 真是的啊！来批评，
0: 啊，
1: 批评批评，
0: 啊，
1: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拉黑追赶。
0: 啊，
1: 来那个说小红吃咸鸭蛋，
0: 啊，
1: 鸭蛋黄舍不得吃，第二天早上吃饭，吃早饭被他老婆吃了。哎呀，
0: 但我都特意把那黄留着给我媳妇的，特意的。我是疼，但是西瓜心儿不行，西瓜心儿指定是不行。
1: 能考验你们感情的，夫妻感情的，不是咸蛋黄，是西瓜心儿。哎，就是巨饿，他就是有一点，他吃水果成费劲了。就是你就喂到他嘴里，像求他，你光磕自跪床上给他磕仨头，他能吃一口都不错了。但你说是谁？这不是我亲的儿子，我犯得上吗？说是不是不至于？但他特别爱吃西瓜。就我每年夏天的时候，我家小区楼下就有那个西瓜车，我就一路过，我说给我切吧啦。我就拿家去了，哗哗他就吃了。哎，他挺神奇，拿勺崴着吃，
0: 对，
1: 切块不吃，切成块西瓜变成块
0: 啊
1: 就不吃了
0: 啊。他喜欢那种独一无二的形状啊，每一块都不一样。
1: 是可能早年要过饭，拿碗拿习惯了，是咋的了？
0: 就昨天我为了弥补我媳妇儿，我那西瓜崴的都剩白瓤了，我特意给她留着。我说你去这过这休年假的时候你带着。
1: 多米诺说巧了，就是你说的那个面包车的情况。刚出事儿的时候，责任方那俩都快把我判了，那必须要个说法。就是面包车那当时是怎么回事？是巨鳄开车，前面车溜车了。下车的时候巨鳄说：“哎呀妈，怎么溜车？滴滴两次还溜车了？”那人说什么呀？被你追尾了吗？就是说 OK， 好，咱们。先去调监控，
0: 对，
1: 到那个交警大队的时候，人那人还一顿犟呢，交警就知道怎么回事，就说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和解，我调了监控，我就走程序了，然后哎，就是怎么，最后一调他溜车，就是这样，当时就气是老，
0: 气焰一下就没了，
1: 必须就不是当时那个现场就要挪钱，就是这种感觉了，对，所以这种情况那我肯定是，
0: 对，因为这种已经不是交通事故了。这已经有点这个民事方面的这个纠纷了。
1: 是的，
0: 因为他就是想要钱嘛，想要讹钱嘛。

0: 哎，就这点活还得让我亲自干呢，我真得唱出奖励一下自己了。对我们说咋那么准呢？是不是一个人？我那个也是，交警给他看监控调出来了，还不服？那还不服？交警的话还不服呢？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

0: 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嗯，刚才我看了那个听众的留言，说我唱歌折磨人，主要是说我
1: 是折磨人，我也觉得折磨人。
0: 我听到了那个留言，就主要就是说我唱歌折磨人这个事儿。那、
1: 啊、
0: 我觉得这个玩意儿见仁见智吧。
1: 对于这种事儿，你为什么就不能抹不开一下呢？你也太抹得开了。
0: 因为还有点歌呢，你看唐乐天还说来首《无地自容》吧，是吗？
1: 是配合那个事儿，是配合那个事儿。
0: 就是你看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晚上阿姨带着那个孩子去遛弯，去超市会买一些就是新鲜的水果，就不会囤太多嘛。
1: 嗯，
0: 他去的时候呢就直接就是说多少钱你就给宁宁发吧，
1: 啊，然后你这边直接给转账就行。
0: 对，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份人情，人家就是在你这块就是好像回到多少年代了，能赊账能记账的这个年代了。
1: 不行你就在那块办张卡呗，
0: 小卖店好像办不了。
1: 你就提前存点呗。
0: 还有就是每次我让他送东西，就是那个卖店不是能够送货上楼的嘛，
1: 嗯，
0: 我每次我觉得东西太少，折腾一趟就不好意思，就每次都硬凑单，
1: 每次都买四箱水不就得了吗？
0: 都磨成事儿了。是宁姐，你专场我能不能上台展示一首？我吓死你都不敢，就是我还不了解你了。哎呀妈，就是生活里面的，就是我见过生活里非常多的
1: 雾超超的啊，
0: 雾超超的人上台不行，别说你生活里面你也是个意义次次的人。
1: 但也不一定，就是舞台感和生活感还是有的，还是区分比较开的。嗯，
0: 不是，其实你是你就是个秀敏的人。
1: 对啊，我生活我的生活状态和舞台状态是完全两个人。
0: 你在舞台上也仅限于相声领域，你在其他方面也是个秀敏的人。
1: 我没吱声，我上台在那块臊眉打眼的。
0: 不是，就是你不是一个，就是你看状态就能看出来，你不是，你是一个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你得就是什么做好万全准备上的，不是那种骨子里原生自信，我现在就是后台，我在后台，你说前面唱歌有天。我在后台待着，前面唱歌了，我都不知道啥情况，我叭就冲过去了，
1: 唱
0: 什么？那站着唱什么？唱什么？源于对音乐的自信，知道吗？
1: 但我觉得这个自信完全没必要有。
0: 多明就说：“这算众口难调，你今天不唱，我明天也发投诉。这节目好不容易有一个念想，还给整没了。你们不会办节目，到底能不能唱歌？”
1: 哎，谁能把这节目的念想归到唱歌里呀、啊？
0: 那个，你这太好了，就是有你们，就是一直在我职业生涯捧杀我，我走不到就更高的层次，你们放心吧，好，我好不了，好不了。你们不用担心，我一点正事没干，
1: 随时处在被封杀边缘。
0: 别天天问我这帖子干啥呢，帖子干啥呢？我一点正事没干，我能干啥正事啊？
1: 唱歌呢。
0: 放心吧，放心吧。来吧，那个最后一首歌我们倒好分享了，真得唱一首歌了，因为最后就马上结束了，今天一首没唱
1: 到了，没躲开呀，8581451啊，大家说这拨打热线，兴许还能给他躲过去啊。一个事儿，其实这时间也就不够他唱歌的了啊。
0: 那个，我练习一下大花轿吧，因为我5月18号那个专场，我跟豆哥是有一段 solo 的，
1: 你们不要跳那个舞吗？
0: 他跳我唱，
1: 跳啥呀？你们跳的不那个舞吗？
0: 那个是下一个专场的。哎
1: 呀，真细致啊，归的真细致啊！
0: 说我在旧社会就属于戏霸。来吧，来吧，那个，来一首那个大花轿，就是我这回带舞蹈来的。
1: 这都这个时候了，大花轿还背不下来词儿呢？大花轿都唱得如数家珍了。
0: 哎，我
1: 都成标志性歌曲了，还背不下来词儿。
0: 我背歌词老费劲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而且尤其大花轿这种老歌，它没几句歌词，就反反复复就那几句。
0: 但我记不住，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歌就是记不住。

0: 是你个人唱，人老师刚下飞，刚下飞那个像谁给你唱？骨科好像身板子好僵硬的。
1: 纯康复训练啊！
0: 说骗你的，康复跳的都比他顺畅。那想想小时候语文老师让人背古诗的，背回来抄一百遍。
1: 你舞蹈这边你应该去学一学，就是这种肢体的发力不协调，看着不好看。
0: 哎，大家给我出主意，眼睛也不抄进歌词记。
1: 真的不好看，它是有
0: 歌声飘。

0: 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我知道他等我的大花轿，我嘴里头笑的是哟呵哟呵哟，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妹妹她不说话只看着我来笑啊。
1: 请问下，后一道动作站
0: 抱一抱，
2: 这是抱一抱，
1: 这不是抱一抱吗？
2: 像六九
0: 抱着那个月亮呀，笑弯了腰，我抱一抱那个抱一抱，
2: 这两下子
0: 妹妹呀笑，
2: 再给土豆杵地上，这两下子我看都害怕，真棒啊！这两下比着的呀，
0: 抱一抱呀，抱一抱，抱着那个妹妹呀上花轿，
1: 太完美了！这歌加上我的动作，加上张艺兴原版那个编排啊，嗯，
2: 哪瞧出来的完美呀？
1: 哎哎，这仨字我不敢念，是不是什么违禁词吧？还有俩月呢。
2: 是算了，别说了，
1: 是什么比赛吧？
2: 对对对，
1: 是格斗还是摔跤？
2: 不是，好像是挺大的赛事
1: 啊。
2: 但我确实不熟啊。啊，好哥们，好好分享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短袖啊。这个夏天买短袖啊，可能很多朋友也在纠结。你像买这个网红款，可能穿一季它就过时了。然后普通杂牌的 T 恤呢，那个面料啊，非常的廉价，上身还没有型。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衣橱的常青款，超多知名的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就是一件可以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说到阿迪达斯，可能大家会想到经典的三道杠啊，还有包括三叶草的标识，属于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顶流，还有很多的明星日常都频繁上身，属于是妥妥的明星同款。然后它是真正的经典，你就现在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你甚至后年穿，拿出来依旧是时髦。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还有什么运动束脚裤，就是都随性利落。通勤呢，你就搭着外边什么防晒服啊啊，也是非常的简单的那种简约大气风。运动的时候，你就搭配一个速干裤，也是很舒服。

感自在，而且是男女同款。男生穿属于那种帅气利落，而女生穿呢也是显瘦有型，你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一下就上来了。但就是价格可能平时偏贵，官网啊还有包括阿迪达斯专柜短袖其实也得是400多块钱，毕竟这个国际知名大牌嘛，很多人买的时候确实就一个短袖400多有点犹豫。但是我们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100多块钱啊，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都有，男生女生也都能穿，尺码从 XS 到 3XL 也都是齐全的，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包括我们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啊，跟着这短袖穿也只要149，咱就是说300块钱一身都搭出来了，还都是大牌，百搭时尚，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就是您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可以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每款呢就是限量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我们这边可能也会恢复成专柜原价再给大家放出了，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阿迪抢购，阿迪抢购啊！而且这个我们618啊年终狂欢也上线了啊，也是有3重好礼，全场的品牌超底价，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然后微信添加我们的商城福利官解锁特权，像这个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以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现金啊！还有我们的满赠好礼疯狂送，像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面霜都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啊，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您的款。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

0: 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 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2: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2: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2: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2: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2: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在这里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那尽管的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那宋律师呢都会第一时间的为大家做出最合理的解答啊，也会在各个方面为大家指招哈。那所以有问题的话，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以打电话的方式哈，最快捷，那也是最毫无保留的把所有的秘籍都传送给大家。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女士，刘女士晚上好。
3: 哎，您好。
0: 哎，您好，请讲。
3: 我这不跟着我们这一个熟人出去干活嘛，
0: 嗯，
3: 然后当初吧都说好了，说干完活吧就给结工钱，
0: 嗯，
3: 结果活吧那早都完工了，然后这老板是一拖再拖的，
0: 嗯，
3: 你每次找他要工资吧，就各种理由就推了，
0: 嗯，
3: 又说什么到现在没钱了，又说就等过两天的，
0: 嗯，
3: 然后你说就到最后了，就干脆就躲得不见人了。你说我在他那干的辛辛苦苦的，我干了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3: 那你工钱你却拿不到手啊，我就实在是没办法了，我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我那咋能把我这点钱给要回来呢？
4: 首先我想知道你们干的这个是什么活儿啊，是属于那种长期的，还是说短期临时就一点小零活这种活儿，还是说像长期的需要在工地啊，或者说出去找一个单位做保洁，就是类似这种长期的。
3: 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工地那个楼干完了之后，我们给打扫卫生清楼。
4: 啊，你们给清楼，那我明白了。那首先我想，因为我确实不太清楚你们这一块究竟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那我就两个方向上全都给你解答吧。
0: 嗯，
4: 啊，如果说你是和这个正规的这个公司，你给他服务，并且说，是物业公司呀，还是地产呀，那你们之间可能形成的是一个劳动关系。那么这个劳动关系的话，你依据的是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那么他对你有这个拖欠工资的行为，你可以对他进行劳动仲裁，或者说上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那投诉的话可能会责令他给你支付劳动报酬，因为这一块这个劳动的这一块这报酬是不可以拖欠的。那如果说你这边是农民工的话，可能那边会有一个农民工的名册，你也可以去看看相应的对应的这个政府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去维权啊，这属于农民工讨薪这一块可能会更加的重要一点，可能比你普通的这个索要劳动报酬可能会更加的重视一点。如果说你只是一个个人的劳务，就是你刚才我听你说是你跟你们这个村里的熟人一起出去干活，如果说就是他包的有一些小活啊，你这种临时性的，那么可能你就得跟这个你找这个人去处理问题，这个叫普通的民事的劳务纠纷，那不需要仲裁前置。如果说他还不给你的话，你就直接上法院诉讼就行。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不太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你这样，你加一个微信，然后把你这个前因后果，因为你今天说的吧，也有点笼统，你把你这个前因后果都看一下。

0: 18581514118581542以及185815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啊，大家就及时的进行咨询，快问快答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不然的话大家以文字的方式可能会丢失很多的信息，另外的话啊，大家也听不到啊我们宋律师为大家就是各个方面各个维度的解答，这样不方便您把问题更快速的解决掉。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公司与他签署了一个空白合同，没有给他一份合同，就是他没有，手上没有合同呢，还是非全日制工的这种协议书，不是全日制的这种协议啊，但是现在呢一天上班的时长基本上都是在8个小时以上啊，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要离职的话可以获得赔偿吗？
1: 嗯，正常来说他签订的是非全日制的，那也就是咱们俗称的这种临时的，临时的话呢肯定是不用一天8小时上班，可能一天上的时间时长比较短，然后再有一个他所工作的这个业务它是一个辅助性的业务啊，那可能像一些比较像刚刚说的这个保洁，有可能说可能今天早上去打扫一下卫生也就拉倒了，然后这一天不用在这儿了、
0: 嗯、
1: 那这种可能形成的并不是一个劳动关系、嗯、可能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劳务关系雇佣关系、
0: 嗯、
1: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因为你劳务关系的话离职的时候你肯定是没有相应的补偿或者赔偿的、
0: 嗯、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事实的劳务关系，
0: 嗯，
1: 那么这种
0: 存在，
1: 对，这种合同不在他手里的话，
0: 嗯，
1: 其实挺危险的，一旦说他维权的话、
0: 嗯、
1: 可能人家拿过来这个空白的合同、
0: 嗯、
1: 随意的填一填，
0: 想怎么填就怎么填，
1: 对，最终对他的这个权利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嗯，
1: 那么我建议呢就是合同的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先去劳动监察大队长等投诉、
0: 嗯、
1: 要求他把这个合同拿出来，那如果说不拿的话，那我现在就要看你手里的证据了，那现在我们要构成的是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那么你每天工作确实有8个小时，我每天按时上下班打卡，然后我服从这个公司的管理，然后我现在工作的岗位其实是公司的一个核心的岗位，或者说并不属于辅助性的边缘性的这么一个岗位的东西，然后你按月的给我发放劳动报酬、
0: 嗯、
1: 啊，那你我想看一下这些证据你是否有，如果没有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去收集一下、
0: 嗯、
1: 如果说这些都齐全的话、
0: 嗯、
1: 完全可以在离职的时候确认劳动关系，然后要经济补偿或者说是赔偿，然后或者说是如果有拖欠的工资有加班费我们一并去主张，
0: 嗯
1: 啊，因为合同是很重要的证据，没在你手呢就在人家手，
0: 对，
1: 你在人家手的话还是个空白的，你签字了这东西你不就是任人宰割了吗？啥东西你不是劳动合同，你啥东西你也不能签空白的呀，是吧、
0: 嗯、
1: 一直咱们在直播间里边也在说，然后让你签空白的这个那个的别签，那、嗯、签了的话你也留个心眼儿。有的时候吧我也不是说，我也非常理解，就有些时候确实是有一些不平等的这个
0: 存在是吧，
1: 你说有的时候确实生活也很难，
0: 对，
1: 我就是需要这份工作，那我不签人家就不要我，他不要我可能别的地方也不要我，我也很理解，
0: 是，
1: 但是既然说咱们签了那就想想，对，想想弥补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咱们之后的话有对自己不利的东西，那就想想以后日后留存证据的这个情况，像有的人他就有心眼儿，那早上上班的时候拿一个水印相机卡打卡的时候拍个照、
0: 嗯、
1: 然后下班的时候又打卡相机拍个照，然后什么东西都正规的走流程，不要怕麻烦啊，谁让你最开始最简单的证据的时候你没有处理好呢，那这个时候你要怕麻烦，你后续维权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了。
0: 嗯，所以说有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在把事情往前端做，这样的话方便后续，不要让人挖坑咱们往里面跳哈。所以这样有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还是继续拨通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

0: 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0: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交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从各个角度各个维度啊，帮大家争取到最前端的这种利益啊，把大家的这个利益全都抓到手。刚才在节目之前呢，也是就个人的这个问题也是跟宋律师进行讨论了哈，有的时候这个订酒店的时候也保不齐会在 APP 上让人坑，然后我就问宋律师应该怎么把这个事情维权的啊。刚才那个宋律师也给我想了很多方式方法，最后刚才就在我们这个节目之前也是把这个钱维权到手了。所以有问题的话，我们真是应该，第一呢，我们有法律的武器先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二呢，你一定别怕说，你不说的话，你不说他不说，这个事儿就解决不了，是吧？
1: 是的，
0: 你总是放在肚子里，你这个事情就自己承担，你慢慢就憋出病来了。但是你何不就是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反正其他人也不知道你是谁，是吧？你唠一唠，你终归会有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样的话，其实对你啊，对你的这个钱财也好，也是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有问题的话啊，大家尽量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5411、85815433。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2: 我那个前些日子吧，在那个专卖店里买了一台冰箱，然后当时买的时候吧，商家就是太清楚了，说这质量啥的没有问题，可是我这拿回来没用多久吧，就频繁出现故障，先是吧就是噪音特别大，后来吧有的时间它又不制冷了，然后我觉得是不是得找这个店家售后嘛，然后对方一会儿说吧说是人为操作说损坏，一会儿又质量为主次的，又不可以给那个维修退换。你说我花那个不少钱买的东西，对现在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然后来回沟通吧也没个结果，我这心里吧现在就可憋屈了。我就想问问，就是碰到这种售后耍赖的这个商家，我应该怎么维权呢？
0: 好，
1: 我听明白了，确实这事儿确实憋屈，我听着我都替你憋屈。那首先的话，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是明确的保护了您的合法权益。那这一块，那有一些商品的话，它是否修理更换在三包期内，这一块非人为的质量问题，这个商家都必须进行免费的维修更换退货的义务。那么他推卸

0: 责任，那实在是不应该的。那首先现在这一块您应当的是固定好证据。像一般来说，像咱们，像我有时候买东西买了也就买了，也就不开发票。有的时候在咱们长春的商场里边，我建议您，这个有时候咱们确实没有这个概念，
1: 没有意识。
0: 对，那你现在可以去补开一个，那如果能开的话，还有保修卡。正常来说，像好多时候我们家买完东西也是买完里边拆完了留下了我也就扔了，但其实这个习惯很不好啊。你可以找一找有没有，还有他这个故障的视频，包括你和这个商家的沟通。我个人建议，我不知道现在你是用微信沟通的还是打电话沟通的，那有没有录音或者说是聊天记录这种啊？那我个人建议啊，咱们去协商，以协商优先，因为毕竟说一旦是启动诉讼的话，牵扯你的精力什么的是很多的啊。那我个人建议先协商，那协商不了，我建议可以先再投诉，也不是说直接就起诉了，像12315啊，还有市场监督啊。这些您都可以去投诉，可能从中协调的话，因为他确实有这个违规违法的行为嘛，那卖给你这个一次充好的东西，或者说本身是一个旧的，总给你卖，就说这个卖给你之后总说这质量没问题，又不停的出现问题，是吧？啊，那实在不行，最后咱们就得进行诉讼。那像诉讼的话呢，如果说它构成了一个消费欺诈，那是不是当时这个是不是全新的旧的质量是否好，他当时知不知道，如果说这一些，或者说你甚至可以主张退一赔三。明白了吧，就把你这个钱给你退回来，我再给你一个三倍的赔偿啊。那这个退一赔三，我觉得对你来说，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它存在这个问题，那对这一块对你的权利保护是很有利的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可以看看我给您的这个建议。
2: 好，
1: 那这样
0: 证据吧。
1: 这样，张律师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好的，我加一下。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就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物业呢没有签正式的合同，可以收取物业费吗？另外如果说要是更换物业的话，那由是哪个部门决定的，还是说由个人决定的呢？先回答这一个问题。
0: 这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不知道这位听友他家这个合同，他家这个房子是新房还是说二手房？那如果说是新房的话，像前期的话，物业公司和开发商可能会签订一个前期的物业服务合同，就是可能房子已经卖了，但是大家都没有具体入住。那这个时候我们签订一个合同，他可能对小区的安保呀、保洁呀提供一些维护啊、维护设施啊这么一些工作。那这个时候可能你虽然说没有单独的签字，但是你也属于接受了服务，那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按照合同标准来缴纳物业费。那如果说你们家是这个二手房，或者说就是已经住了好多年，属于要更换这个物业的，然后他没有合同，然后过来就来收咱们钱来了，那这一块我觉得是不行的啊。因为这个你更换过来之后，你是否是一个正规的流程，谁给你更换过来的，谁给你做的这个决定，这一些。而且这现在全体业主他不像你新房的时候，人家卖完了只是房子还是地产商的，签完合同了业主都没有呢啊。那你现在都有业主了，那么你就应当通过业主大会或者说通过什么形式和业主达成一个合同，那这个时候你再来收这个物业费。第二个更换物业是谁来，不是说哪个部门或者说是个人决定的，它的核心主体是业主大会啊，就是你们正常咱们这个业主一般有业主委员会来开这个业主大会。
1: 那如果说没有开过这个业主委员会呢？
0: 没有开过，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需要表决的
1: 啊。
0: 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以上的业主来参加，然后专有

0: 分，并经参与表决专有不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即可解聘选聘这个物业服务企业。那也就是说，这个大会它是有严格的流程的，你这个三分之二，那个三分之二，这个二分之一，这个二分之一的，那你看，所以说并不是说哪个部门或者个人就决定的，可能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街道啊、社区啊、住建部门啊，起到的是指导监督的这么一个作用，它不是一个决定的一个主体啊。所以说这一块的话，那咱们可以看看，你们如果说没有这个业主大会，那咱们可以通过这个街道办什么的，咱们可以组织一下，可以选举一下，可以开一开业主大会啥的，那把这个事儿给它定下来啊。
1: 另外呢，他还想问一下，他就说交这个物业费的话，给开发票吗？
0: 那肯定要开呀，因为这个是国家税收的管理啊。那正常来说，咱们有交费、有购物，正常咱们就应该开发票的。如果说他不给你开，可以去投诉、去举报。
1: 去举报去投诉。但一般的话都上什么样的这种部门呢？
0: 税务部门呗。
1: 税务部门，
0: 因为
1: 是吧，
0: 因为这个发票它不就是涉税嘛，它主要是交税的这么一个涉税的这么一个认证的这么一个票据。
1: 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我深有体会啊，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部门哈，它都是就是这个物业公司它给你开一个收据。
0: 是的，
1: 收据一般是它不会给你开发票。那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上税务部门，你就直接进行这个举报他就可以。不然的话啊，咱们看来这个事情确实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开这个发票，对吧？另外呢，还想问一下，这个买完房屋暂时说不给办理产权，那后期会有任何的影响吗？
0: 肯定会有影响啊。咱们现在这个好多这个执行异议之诉是怎么来的？那就是买完了房子没有办理房产证，然后后期地产跟案外人，可能地产当时找的建筑商之类的，然后跟人家发生纠纷了，这房子你不办房产证的话，它还挂在地产的名下，人家那边债权人直接申请查封这房子，你说你闹不闹心？并且执行异议之诉里边有一条也说了，你要想申诉的话，你有一条，已经办理房产证或者说未能办理房产证的这个原因不在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有申诉的几率。你说人家都能办了，你不去办去，那这一块如果说真的是产生了风险，你就得自己承担呀。那这一块如果说能办，第一时间办，东西捏在自己手里才是东西。那法律也明确规定了，这个房屋的登记，房屋所有权以登记为准。房本上登谁那就是谁。那有的时候你说我买的房子登别人名，登可能我买房子登我妈名，那你这个房子从法律意义上讲它就是一个你妈妈的房子。那有的可能说规避风险，我没遇见过，说我买房可能我现在征信不好或怎么样花掉了，那我现在想把房子买到我妈妈名下，那我再跟我妈妈签订一个协议，就是说我妈不能把这个房子去抵押去干嘛。那你说你签订了协议，如果说因为他是权利所有权人呀，那人家可以去拿这个房子去做抵押，去如果说真的发现这个产生这个涉诉了，最终他被执行了，那法院来执行这房子没有任何问题啊。房子被执行走了，你拿着你们之间的协议，那你就起诉他呗，要求返还你房子的钱。那你现在是拿债权来对抗这个物权，那你觉得债权能对抗得了物权吗？所以说
1: 就是不要去跟法律去抗衡，没有
0: 意义。对，能，你看买完房屋暂时不办产权证，后期有影响吗？这是咱们这位听友的原话，你说能没影响吗？
1: 有，
0: 自己的东西不捏在自己手里边，指不定哪天就成别人的了。
1: 是这样，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思路理清啊。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但是在这里还是特别提示大家，有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这样的话更方便快捷的帮大家进行解决。像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非常细致的帮您掰开了揉碎了解答啊。如果您还

0: 还是觉得哪里有不太理解的地方，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4: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3: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4: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3: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4: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5: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最好以电话的方式跟我们一对一的进行互动，这样的话更直接的帮大家来解决问题。不然的话，您可能这个问题还会一拖再拖。另外呢，可能有一些这个文字呢，它也是形容的不是很清楚，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种打电话沟通的方式是最快捷啊、最便捷的方式啊，也是本着给大家把问题都解决掉啊。另外呢，现在宋律师呢也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有问题的话我进行打电话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咱们也把这一波的资源站起来啊，你不打电话别人就打了，所以现在我们还属于一个空线当中，有问题就直接拨通热线就可以。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好，请讲。
1: 哎，律师是这样的，我老家有一块地，然后地界是一直是进进出出的，隔壁邻居他就为了多种点庄稼，然后年年就是往我家这个地界挪，然后明目张胆侵占这个土地，交通理论好几回根本就是不听，然后村干部也调解了好几回也不怎么起作用，然后都是乡里乡亲的，然后做事就这么不地道，确实挺让人无奈。然后想想这种被人占土地的情况，农村的法

0: 律途径解决吗？
1: 嗯，这一块我也听明白了，这一块确实咱们是想息事宁人的，
2: 嗯，
1: 也在一直的在退让，然后这个然后换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得寸进尺哈，
2: 嗯，
1: 这一块的话因为我老家也是农村的，
2: 嗯，
1: 我家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我们家邻居盖房子，
2: 嗯，
1: 哎，盖的时候你看他就是拉的那个直线在他家的范围内，哎，你等房子盖完了，墙砌完了，
2: 就不是那条线，
1: 就是我们家往我们家这个整个墙是斜的了啊，就越往那边越斜，越往那边越斜。
2: 嗯，
1: 然后我妈那时候就说，你天天靠着这两块地，你家能吃富了呀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哎呀，确实有时候想着乡里乡亲的也就这样了，我妈也没多说啥，那一次两一次也就这样了。像咱们这个当事人的这个情况，确实得寸进尺有点过分，那一次又一次，
2: 嗯，
1: 左一次又一次的，一点一点的蚕食你这个你家的土地啊，
2: 嗯，
1: 那首先那我觉得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咱们也没有必要去和他进行调解啦，或者说谁在中间说和了，没有必要啊，
2: 嗯，没有必要。
1: 那咱们就把咱们的这个土地承包经营证经营权证拿出来，还有什么土地证，还有你去那个村委会找一下有没有你们的土地财账，还有你们当时这个老地界的这个图纸啊，肯定都有，因为我也说了，我们家是农村的，我们村当时还涉及这个占地啥的呢，这些东西你找他要他不给你，但是你等他一旦涉及占地啥的他都有了啊，所以说你找他要你肯定会有，不用听到他说哎呀这都没有了，多少年的老东西了都没有了，肯定会有啊，
2: 嗯，
1: 然后那现在那就不调解了，拿着你这些东西咱们起诉，
2: 嗯，
1: 起诉如果说是上法院，咱们这个可以起诉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民事诉讼，那么他对你的来说的话，他对你是一个侵权啊，要求他停止侵占，移除他越界的，不管是啥，是墙啊，还是这个庄稼呀，还是什么，反正是占了你家地上的东西，给他挪走啊，恢复土地的原状、原有地界啊，那占你家啥，把啥拿走。如果说他不配合，你胜诉了之后，法院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可能就过来腾签了。
2: 嗯
1: 啊，那如果说你不想走诉讼，那咱们还有一条行政的路，那就是进行这个土地确权，可以上县政府拿着你这些资料。但是吧，我觉得你可能进行这个确权之后，
2: 嗯，
1: 有一些强制执行力的东西，这个政府不一定有，它跟法院判决不一样啊，
2: 嗯。
1: 你可能你确权了之后也就这样，你可以这个有相应的东西，最终你执行的话不好执行，因为它行政的话，
2: 嗯，
1: 很多时候行政上它没有这种强制的这么一个执法权，
2: 哦，
1: 所以我个人建议还是走诉讼比较好，因为你这边证据应该是很充足的，他侵权的这个行为很明确啊，那这个时候一腾签，像他的庄稼的话，可能如果你申请强制执行没收的时候，可能法院他是有这个执行力的，就可以直接收了啊，那后续就比较好办，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按照我的这个
2: 方法先试一试，
1: 先试一下，先起诉试一下，
2: 好吧，
1: 或者在起诉过程中上法院，可能他就害怕了，你们可能也就调解了，
2: 嗯，
1: 想一想自己把自己占的东西就拿走了也就得了，
2: 好不好？嗯，好，那这样，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好，182945671182945671，添加这部微信号。
0: 嗯，
2: 好，那跟张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54-11-8581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1-5411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个啥事，就是我买一个，在当地，在我们本地买一个楼。
2: 嗯。
3: 这个楼一开发商已经死了。
2: 嗯。
3: 死了的情况下，我在物业手买的。
2: 嗯。
1: 嗯。
3: 但是没有房本。
2: 嗯。
3: 只有一张纸质的合同。
2: 嗯。
3: 这个房本啥时候做还不知道，那种可不可靠啊？
2: 可不可靠。
1: 你说张先生，你说你自己的内心你都已经犯嘀咕了，其实你对这个事儿是很不放心的。其实我也感觉，因为你说的不是，
3: 但是但是整栋就是整栋这一个小区里，80%都是这个效果，
1: 80%都是这样。
2: 嗯，
1: 那么、
3: 啊、不管咱自己。
1: 行，我明白你意思了。啊，那首先从您买房的角度上讲。正常来说，像咱们买新房的话，首先买新房的时候，这个房产的这个权利，它是在这个地产商的。你跟地产商去签的合同，可以保证以后从地产商把这个权利移到你这儿。那如果说你是跟这个物业签的合同，我想知道这个物业它是否是这个权利所有权人。啊，你明白我意思吧？那就是如果他这个物业他没有这个卖房的资格，或者说你当时这个合同签的时候你钱给谁了，你是否办理了相应的贷款，可能这个后续都影响你房产证的这么一个办理。啊，所以说我现在不知道你的合同内容。嗯，我建议你
3: 应该纸质的合同。
1: 我知道纸质合同肯定是纸质的，那就是内容是什么样。你这样，我先给你解答，然后你一会儿呢加微信，然后你把那个纸质合同你发过来，或者你有时间你过来。啊，你要是说你这种纸质合同，我不知道合同相对方是谁，我现在不敢叫得准，说你这事儿一定会怎么怎么样啊。那你要是说你们这一栋楼或者一个小区80%-90%都是这样，那么我估计你们到时候集体维权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个说法。啊，但是我个人建议还是你把你这个合同拿给我看一下。
2: 对，
1: 啊，
2: 好不好？先发过来。
1: 嗯，我估计你们这个物业吧，可能是当时跟这个地产是有关联的。啊，有关联的，有可能他有这个处置的这个权利。那要是这种的话，你们这个合同可能问题不太大啊。只要他有这个处置变卖，或者说是那个，就是反正就是能处理这个房子吧，他有这个相应的权利，你们这个后续就不用怕。但是如果说他是非权利人，那这事儿你们可能就要想一想了啊。
2: 嗯，好吗？
3: 啊，那个。就是这个整个小区这个楼，就是这个物业的人卖的便宜也有80%。
2: 明白。
3: 物业人给卖。
1: 那我估计是有可能是我说的那种情况，物业跟地产是有关联的。那可能地产授权物业去处理这个事情，那么你们后续的这个维权也可能会好一点。
2: 但是也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2: 时间可能就是会长一点。
1: 对。
2: 但是这个房子咱不是便宜吗？是不是比普通的要便宜？就是，
3: 指定是便宜，不便宜谁也不能买。
2: 对，所以就是不能既要还要，但是我们是也是有这个风险共存的。
1: 是的，
3: 对，有利也有弊嘛。
2: 是这个，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得要一头。但是我觉得慢慢的应该也会有，但是就是需要时间吧。
1: 对，可能会解决，需要
3: 买家他也说了，早晚就是早晚的事儿。
2: 对，
1: 是的，
2: 是
1: 早晚的事，可能条件达成了，
2: 需要长时间，
1: 也就达到了。
2: 对，你就先住着吧，你买了吧，已经买完了吧？
3: 都说快装完了，
1: 都住好多年了，
2: 都快装完了，快装完了，咱都已经这个成既定事实了，咱就不用犯嘀咕，反正就是，实在就是过了很多很多年的话，他也不会撵你，然后呢，你要觉得实在不行，你们再集体起诉呗。你反正也不是你自己的事儿，毕竟咱这房子买的时候还便宜。
1: 对，先加微信吧，
2: 是不是？
1: 我们看一下合同。
2: 对，
1: 啊，
2: 可以添加微信，好不？
3: 行。
2: 好，182945671829456，添加这部微信号，行吗？好，跟张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燕先生还想问一下这个独生子女费的问题哈。这样，燕先生，您在线是吧？在线，您别挂断电话啊，我们也是进一小段的宣传之后呢，就会为你详细的解答这个独生子女费领取的问题哈。那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持续的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5422以及5433。
4: 快问快答，
5: 快答。
4: 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6: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4: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6: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4: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6: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4: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6: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

0: 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0: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哈。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燕先生啊，0431-8581-5422的，想问一下独生子女费的问题哈。啊，燕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是郑慧，我是95年，我是一个上钩的，就是贫困的上钩的。抱养一个婴儿，那时候在当时也不懂啊，就给办正常落入户。完现在到六十岁了，这独生子女费他不给，因为这2005年给发了独生子女证。我这诉讼我怎么告？现在我定价给打1234，我打回去驳回，打回去驳回，我底下来回推，我这钱能不能给？我这还有独生子女证，因为2005年的独生子女证给我发，他说我这是不合规。他说你在办你的抱养手续，那年代没有说抱养手续，农村翻沟了谁懂啊？现在60多岁的这钱都不给，我就来回咨询，打1234，推打上去底下就给驳回去了。
6: 好了好了，行了，我知道了，行，您不用重复叙述了啊。
4: 对，
6: 啊，首先您是这个证是有的哈，正常还说这个抱养收这个合法收养都给你落户了，正常能给你发证，那就证明你们这个独生子女这事儿已经被认可了啊。那正常来说的话，像这种的话，我记得独生子女证的话，应该是这个费用的话，应该是归违建管，就像咱们现在这个育儿补贴一样。那我建议咱可以向这个违建部门反映这个事儿，要求他给答复。他给完答复之后，如果说您不满意，咱们可以提起这个复议或者诉讼，看看他，你可以跟他们提出要求说，这个要求补发这个相应的费用。那么如果说他回复你说不能或者说不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行政复议或者诉讼了。您可以走这样一条路。
5: 走完了不好使了。
6: 那这一块，因为你刚才您只说这个打1234-5不太好使，因为没说你已经有过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复议和诉讼已经走完了吗？
5: 那个行政复议走完，他说你不合格，他说你这玩意儿，他是咋回事呢？户口吧，落的是按正生落的，完现在就是咋回事？你这个人民政不承认你是抱养，他说你正生，完了一申请跟卫健委呢说你得民政开手续，民政他不给我开。
6: 那你这样吧，你这样，因为你这边只复议了没诉讼，那你这样加个微信，然后你看我看看你之前都有啥材料行不行，你把你的独生子女证什么的都带过来，我给你看看好吗？
5: 行，那你
4: 行，
5: 你像我这个我是高别人手机打你13079732075。
4: 咱不用在这个广播里说，那个您可以添加18294567。
5: 我记不住啊，我这话到别人手机，他比较明白。
4: 那你记个电话行不啊？
5: 行，等一会儿啊。
4: 好，记个电话，0431-0431。
5: 你给记个电话。
4: 好。
5: 0431，您拿笔。
4: 85671234，特别好。

0: 计85671234。
1: 嗯，咱电话记下了。
2: 嗯，刚才到我这个地方。
0: 嗯，
1: 你说你记了。
2: 嗯，
0: 好，0431856712344。
1: 什么打开的？嗯，
0: 好吗？
1: 哎呀，没记住，没记住。
0: 嗯，0431856712344。
1: 0431856712344。
0: 431856712344。
1: 1234。
0: 好。跟燕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1: 好了。
0: 嗯，好，再见。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542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请讲。
3: 我们住的是回迁楼，
0: 嗯，
3: 今年10年11年头了，房产证始终就没下了，没给办，
0: 嗯，
3: 还总是年年收我们物业费，这个合理吗？
4: 嗯嗯。这个物业费的话，它不以这个房产证为这个必要的这个标准。
0: 是，
4: 如果说你接受了这个物业的服务，
0: 嗯，
4: 那么你就应当交这个物业费。
0: 嗯，
4: 你可以说，你可以主张这个物业服务不合格啊，或者说是你们之间其他的，
0: 嗯，
4: 但是你不能以房产证没下来这个为原因，
0: 嗯，
4: 要求拒绝交这个物
0: 业费
4: 啊。
0: 嗯。
3: 那我房产证那不下来我们怎么办呢？一直在等啊，那已经10多年了。
4: 那这个房产证的问题的话，我没有办法现在给您明确的答复，
0: 嗯，
4: 因为这一块可能是你们这个小区的政策问题，
0: 嗯，
4: 或者说你看看你的合同啥的有没有必要拿过来我们看一下，
0: 嗯，最好先看一下合同，或者是说您这个房子确实也是10来年了，也挺长时间，不行的话咱们集体的看看起诉呢，
4: 起诉或者是
0: 对啊，咱们自己
4: 找找相关的部门，我觉得这一块是可以的，
0: 对，
4: 嗯，
0: 好不好？您自己可能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也老大难。
3: 我们是入住率也不高，住的人家也不多，这都呼吁这个房产证的问题。这一开始房价很贵的就入住了嘛，现在房子都越来越便宜了，卖不了，死人等不了，那个房产证始终不给办。
0: 嗯，
4: 那这个确实是，
0: 嗯，
4: 我也很理解，确实是有一些是可能是政策的问题。
0: 对，
4: 那这一块的话，那你看看，你可以线下过来，然后咱们细说一下这个事儿，
0: 嗯，
4: 好吗？
0: 或者是您可以发照片，就是把咱们当时签的这个合同，应该买房的时候有这个购房合同，
3: 有那个，
0: 嗯，
3: 不就购房，我们是回迁楼
0: 啊，回迁楼
4: 拆迁的那种，
0: 拆迁楼的这个合同也有，
4: 嗯，
0: 是吧？
4: 嗯，
3: 有个合同，
0: 也可以把这个合同先发过来，
4: 嗯，
0: 但是您自己可能很难，就是靠您自己的力量啊，您最好是联合起来大家一起，
4: 嗯，
0: 或者是毕竟咱们就是在群里啊，或者是再等等人慢慢多了，可能这个事情就好解决了。
4: 嗯，是的，
3: 都已经10年出头11年了，到现在也不给办。
0: 嗯，
4: 那您就看，
0: 我太理解了这个事儿，因为我家房子也是10来年之后，啊，整个得有一个我看看啊，得有一个10多年，也是10多年后来才办的呀。
4: 嗯，
0: 特别难。
4: 这个
3: 啊，那是你们去找给办的呀？
0: 嗯，也是起诉，走的起诉。
4: 嗯，最终可能我们
0: 对
4: 您这个
0: 你得大家一起，你说靠你自己起诉也白扯。
3: 嗯，你们多少户人家一起起诉的？
0: 嗯，那大概那也得上千户了，好像，
3: 啊，
0: 每个人都拿钱然后去维权嘛。
4: 嗯，
0: 你就得用大家的力量。
3: 嗯，大家的力量有多少？有几十户。
4: 那您这样，您把您的合同什么的拿过来，完，或者你身边要是有一样的住户的话，一起过来，我们给你看一下，好吗？
0: 行吗？
3: 行，
0: 好，
3: 嗯，
0: 您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3: 哎，好，
0: 好，那也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3: 哎，
0: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671234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嗯，宋律再见。
4: 再见。
0: 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南风三级，24度到15度。白城多云，西南风三级，27度到15度。松原多云转晴，西南风三级，25度到16度。四平小雨，南风三级，26度到14度。辽源小雨，南风三级，24度到12度。吉林市小雨，南风三级，22度到14度。通化小雨，西南风三级，22度到13度。白山小雨，西南风三级，22度到12度。延吉阵雨转多云，西风三级，22度到12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小雨，西南风三级，20度到10度。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南风三级，24度到15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7: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吉林省明天的天气吧，哎呀，明天全省都是雨啊，都是小雨，但不都是小雨，其中松原呢是多云转晴啊，其他地区呢都是小雨，风力不大，西南风3级，就是气温可能略有回升。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27度啊，那就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啊，-27度，其他地区呢是20度到27度。白天的温度啊，再看晚间呢，晚间也略有回升了，晚间2位数了，不是1位数了。晚间最低气温长白山池北区呢是-10度，其他地区呢是-10度到-16度，也是松原的温度呢较高一些。温度就是这样啊，明天有雨，后天有雨，大后天还有雨，也就是一直到6月末啊，这个吉林省啊都有雨，这雨是离不开了。那天请了一下我妹妹，然后稍微好点，这两天没请，完了又严重了，是不是？又严重了啊。然后我给你转一下 AI 吧，这个超越姐要在的话又得说转 AI 了，明星同款经典不过时的啊。明星同款啊，就是什么我告诉你啊，就是 T 恤衫啊，阿迪达斯啊，短袖，知道了吧？很多明星都穿，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依旧还都挺时髦的，日常的休闲搭配牛仔裤啊，然后这个运动感很强的通勤呐、啊。上班呐、啊、走路啊、溜达呀、啊、都可以的，简约大气。运动时啊，配上速干卫裤啊，那舒展自在。男女同款设计啊，男人穿了啊，帅气利落；女的穿上之后呢，显瘦有型啊。我跟你说，那样才好呢，那 T 恤衫啊。所以说，平时官网啊，这个阿迪达斯的短袖呢，又都卖的400多，很多人买的时候都犹豫一下。但是今天你就不用犹豫了，在这儿你就不用犹豫了，商城线上啊。奥莱杰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啊，短袖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呢、条纹款呢，哎，都有，男女都能穿，尺码呢从 XS

穿的再高呢也没有用。有的人就说了什么，什么衣服压什么压人的什么玩意儿，你别听了，那都是扯淡，对吧？那便衣警察破案的时候扮成乞丐了，关键时候咔家伙把手后都亮出来了，你也得乖乖听人家的，他不那回事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嘛，对吧？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我告诉你，什么都可以穿，不露肉就行。看一下这微信平台吧啊，先看一下，这个是谁呢？天下收藏每天来的很早啊，你都收藏啥了现在啊？你还有什么呀？星期三快乐，阿朱又送一朵花，他今晚外面挺凉快的，对，挺凉快。白俊，我周三了，明天再上两天班，你又休息了，是不是？今儿东方绝对会来事儿，提前开板先来一包，你现在干进去一条多了，是不是挺贵的吧？达哥他说我也来了，晚上好啊，他跟古风一起来的，开心六十分又开始了呗。对的呀，梅子姐说有点忙啊，没来呀，大家想我没？想你了，回忆都说话了，你也没说泡的咋样啊，没泡出褶子了呀。泡温泉去了人家，盒啊拍的阿迪达是吧？被问拍的你家是在这个地方吗？看看啊，哎，你整我院里去了吗？就那个高层下边啊，对，就这儿，没毛病啊，跟他一个院，再往前，这个是谁呢？苏波啊拍的，哎，阿迪，对的。还有看超越姐今天给发了什么图片，哎呀，蓬莱阁去了，你这是，哎呀，你这命多好啊，是不是？这天晴的，这是你拍的呀姐啊，八仙过海，哎呀太好了，变样了，原来不这样。避风亭你去没去啊？还有仙人过，原来没有这个，就是河中间的这个原来没有啊，你这也没去正经地方啊。八仙馆也不是这儿啊，你这没上山呢、啊、你得上山上啊，山上的照片是最漂亮的。长白山上拍的阿迪我看到了，哎，这么多呀、啊、中正仁和，我天天听广播，今天第一天进直播间的，欢迎你啊，谢谢你。还有老村长、啊、吉祥如意、自由自在、国辉，还有是9708神仙姐，欢迎大家，谢谢神马，晚上好啊。留言没打下，是不是？还有永丽啊，悠然，后面还有谁？我看啊，长白雪鹰、春暖花开，看到了，谢谢大家。今天照毕业照了是吗？真好啊！哎呀，有一张毕业照多漂亮啊！我也有，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啊。你以为光你拍啦？俺们也都拍过，俺们曾经也从你那时候走过，是吧？我们那时候拍的也挺漂亮的，但没像现在。还有是东海拍的阿迪，谢谢。

这没有啊，山顶上的呢，那个避风亭呢，怎么没有呢？那最的最最最最典型的地方，最经典的画面里面有，谢谢悠然啊，小红拍的阿迪。缺照片儿，你这蓬莱阁顶不是这样了呀，八仙过海呀，你得上山上去吗？那你没上山呐？我说昨天说那个歌你带没带呀？哪一首歌？我给忘了啊。AI 的呀，带了。你可记得对你许下的？那完了，觉得你白去了，上山了，对呀，山上呢？真正的阁呢？哪儿去了？

情啊，夜色，邓丽君的，对，全面宣布告诉你了吗？非常完美，我看到你拍那视频了，我看看啊，泡的挺好的，哈哈，泡的流光水滑的呀，哎，一下泡成18了，是不是？这天天下也在雨中泡温泉也挺舒服的，啊，超越姐这个不是这儿，这是他后修的，原来没有这儿啊，码头这儿不是这儿，这也是后修的。

顶上有三个大字蓬莱阁，在山顶上，还有那避风亭，还有仙人墓，你这都没去，你这是白去了你。这啥呀？这什么？这是什么呀？整个像大鞋底子似的。不对，这都不对，上山你得上山，就是放八仙过海那个歌那块儿。悠然喜欢这首歌呗，酒干他们不昨天不给你放了吗？吴峰他说要听那个 AI 演唱的。哎，对了吗？哎呀，哎，就这位置啊，跟我照相的位置一样一样的，而且这块一丁丁丁一点没变呢，就这儿，对。蓬莱阁。对，这才是呢，还有老多了，蓬莱阁顶上景正经很多呢。发错了，你就是你发的是什么地方啊？这也不是啊，你说呀？啊，音质好，是一定音质好。

八仙观那个碧红亭吧，你不能在亭子里照，你得远处你能看到那个景。人间蓬莱，这是后修的，原来没有这个啊。

谢谢丽颖啊，还有永丽啊，谢谢谢谢。就那个亭子，咱们看八仙过海的时候不有个亭子吗？啊，这是1904拍的阿迪，看到了《余生有你》，船票下来了。人家给你下了船票了，你就要去啊，必须去应宿。至于你离与不离，那是你的问题。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图片，那个图片你拍好了是很漂亮的，完了最好的画面让你错过了。

我不急，因为八仙过海那里有好几个最美的场景，最美的最漂亮的地方，那他去一次了，你说你要是没拍到的话，那你不白瞎了吗？谢谢幸运相伴，春暖花开，谢谢啊点小红心。

0: 得需要在啊，他近期的那个广场旁边，你搁那儿照相，能照到那个乒乓球，就是八仙过海那个位置那个画面，你进去拍那个画面拍不到，拍乒乓球那个画面。那你进去，你不知道那个仙人沟那块玉石，一万多人摸，好几百万人摸了，都摸出坑来了，摸完转运的，转运石那是一块。1904拍的干清，看到了。啊，这首歌我飞向远方，我飞向前方，
1: 我飞向前方。
0: 这是曾经我们送给国家宇航员的一首歌曲。对了，一会儿给你放，你不要听 AI 歌吗？没看到啊，最美的画面你给错过了。喜欢拍照的话，你得到一个地方，你先要看一遍啊，哪些特殊的建筑搁哪个角度拍最好，并不是进去了看就是最美的，不是那样。
1: 问一声离别的滋味，天上人间是否一样。
0: 它那个避风亭特别好，你拿打火机啊，它没有玻璃都知道吧，上面的亭子里没有玻璃，你在里边打的打火机它不灭，火苗着特别稳，你拿了窗口啪就灭，哎，还没窗户，没有玻璃。古人呢、啊、古人智慧啊，大智慧啊。蓝彩服的对。非常完美，春暖花开，都点大拇哥了吧？没有人东方老么早就给送了一包，我不说吗？捋一捋，他都送一条多了。那个时候的乐队，现在小提琴那都是真人拉的，不像现在一个合成器全都解决了。

棵树还是这棵树啊，这棵树有年头了。我看啊，那是哪一年呢？八八年我去的。那时候帅极了，那时候。

0: 他是在那个，他是走楼梯一直走一直走的那个避风亭，完了个亭子边上往下看，那就是大海了。那个亭子特别有意思，我们去的时候也是，特意拿打火机做一下实验，真那样。小蜜蜂看到你了。
1: 一个女孩名叫诗，
0: 欢迎长城点亮九颗星。
1: 心中有无数秘密。
0: 唱蓬莱阁不是就蓬莱阁那三个字啊，那就是地标性的建筑，不是就他那个地方亭，你得从进了院以后右往右侧看，这个能看着缺少观察呀，喜欢摄影的话你必须得观察，挺开心呗，这样我不说的都全飘屏的。小爱，欢迎小爱。诗意，歌名叫诗意，不是那个诗意，诗情画意，就这个意思啊。

0: 背景话也是这个意思。那个谢大哥，不知道他这个网名叫什么，我写信的谢大哥。对，这个诗意，长江兄你打得非常正确。不让你开电车旅游，往远走，你不够纠结的。进广告。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

霄云说我那个时候你是挺帅呀，可是就是没身上没多点肉啊。对，年轻的时候吧，回忆和又听你的，那好吧，什么玩意儿？

看懂啊。对，又来听广播了。梅子姐说了，泡的挺好的，哈哈，泡的稀嫩稀嫩的呀，那就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开心就好呗。

0: 啊，你只在乎我。
1: 行，谢谢啊，我只在乎你啊。我错过了蓬莱阁最美的景色，遗憾了，对呗？那个你第一你应该去那个避风亭，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个避风亭呢你在那里边拍照什么也感觉也没有，就是个亭子也没有玻璃，那个得需要你在院里，它应该是在西北方那个方右侧你才能看到那个亭子，下边是海，上面是完旁边是山，山顶。

打上阿迪就可以。每天可不是每天，你是打上阿迪就行，它是短袖。他们很多明星穿的也都是这个，穿上舒展自在，男女同款设计。男生穿当然是帅的，女生穿那显得又瘦又型的，是不是？官网专卖阿迪达短袖要卖到400多，就很多人啊，有的时候想买的话，可能也会犹豫一下。但是呢，在咱们这儿没有关系，商城线上奥莱捷重磅来袭啊！阿迪达斯短袖只需要179元起啊！短袖款呢，这个款式齐全，有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反正男女同款都能穿啊。尺码是1L、2L 的，到3L 的都有，多种颜色，多种选择。还有呢，夏日必备的这个是黑色的短裤，配个黑短裤啊，配个白色的鞋，你就帅极了啊，简直无法比喻了啊！只要149，时尚百搭，闭眼入都不带踩雷的，奥莱仓正品之功啊！如果说你一堆选两件的话，还能给你减10元。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阿迪就可以。泡的怎么样不说吧，啊，玩的很开心的，那当然，其实人就是这样吧，需要一个开心快乐，不管什么年龄段。回忆说姐姐们每天都在听夸你啊，好，谢谢。都不是啊，你拍的这些都不是啊，就关键的那个画面是。

对，春风满小城，小城故事，哼，小城故事，他拍这个都不是，都不是正正八经的，你就没看到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读啊，我这么能给你翻译我都翻译不出来呀。前面那小车也在逗你，完了告诉顺着歌声去找你，完了就来到什么玩意儿吗？西来，来到蓬莱阁吧。拍的挺好的，挺好。

灿烂光辉，这个车绝对可以啊，绝对可以，你别听他们瞎说，又这个卖的多了，那个卖的多了，整个市场都占了60%了，你别听他们说，汽人家汽油车降价，说白了吧，这是跟你一种竞争，跟你电车一种竞争，丰田卡罗拉都可以，都支持，所以他们越说你越别去信啊。这个时候汽油车人家价格低，人不是卖不出去，车还愁卖吗？对吧？主要是他们现在这是一种竞争，然后就拿数字说事儿，那数字也不一定准。你永远要记着啊，就是丰田的卡罗拉呀，这一系列的车，哎呀，它的发动机技术我们永远撵不了的，在世界人都排名了，所以你不要去相信那一些。这个时候的降价是好事儿，他们之间两者相争啊，对咱们买车的有利。买油车坚决就记着买油车，这个拍的好。

所以我就特别不愿意看全网攻击人家。说实在的，我告诉你，如果所有的这些进口品牌的合资车都没了，电车宰不死你，你不信你就看着，这一点路子还都看不出来，都小儿科，对吧？整小学生的，你来点高中生博士前那招，别相信。

你就别考虑那些了，灿烂光辉，要买你现在你就买吧，这个已经基本就差不多了，这是第一点。然后早买也是早享受，现在已经都挺便宜的了，可以了。爱人，爱人，今天我你要问我，我都需要你选择日系车，质量稳定，然后省油。嗯，古风，对，说的对。

咱们这是从实事求是的去说啊，你绝对你跟人家比不了，那个汽车工业这个你绝对比不了。越简单越好，你永远要记得啊。我那天我看了一台在香港那些老皇冠，那都跑了很多年了，几十年了，上百万了，那都是不是人家跑的依旧还那么好。但是将来呢，他可能这些老皇冠可能也要换，这是我们国内的形势啊，导致的人家可能也要换。擦亮光辉，你自己去 4S 店看，现在油车挺便宜的。他这个不是说人家卖不动了降价，这是一种市场竞争，你知道吧？咱们国家就是这样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然后呢，像那个赵本山和王小利的那个小品似的，你那堆柴火点着完，你把别人那堆柴火你一喷要浇灭它，就这样。所以说你别信那些，一家撒谎，两家撒谎，全网都撒谎就成真的了，就这意思，明白吗？所以你要喜欢车的话呢，还是买油车。油车油又降价了吧，逐渐的往下降了吧。想开你就开，不开你就放那儿，对吧？啥时候开啥时候加上油就走，哪有加油站都可以。对的，有缘，你说的很有理，买车就买油车，可不操那个心，提高智商，自己的智商，不要依靠智驾，知道吧？小四川，说谢谢大家的惦记啊，我在异国他乡，要多注意安全。安然呢拍的阿迪看到了，

这么吓人呢？小四说我看到了。对呗，丽君是那样，我跟你讲，因为我不喜欢那么做。你这玩意儿好东西吧，人家自然而然就会来啊，你不好你也非得说好，那不可以的。你看你这么说，那网上那么说，你多少你听日系车、德系车、美系车，人家又找法务又告你的，你听过吗？没有吧？你从来人家不管，你愿意刷刷，嘴长在你身上，你愿意咋说咋说去呗，对吧？我造我的车，在世界人家也是排行的，你也不好撵的。拿到你中国的这些品牌，我们已经很知足了。但是我告诉你，还有比这个好的呢，0.6排量的小本田、小铃木，那全自动化的，你看了你都不敢相信。但是不给你这个技术的，你有能耐吧？你这些家族你都联合起来，你研究研究，超过他这个0.6排量的这些小车，你们研究研究这事儿。

那玩意儿钱咱自己赚的，我想买啥我买啥，对吧？我支持你了，你豪宅别墅你住着，对吧？国外你走着，我们该啥不啥样吗？对吧？你那车你能不能挺十年？你挺不到的。你是咱凭良心说，你现在国内生产这些车，你能不能挺过十年去？很难，我跟你讲。哎，小四少，我看到了啊，哎呀，确确实实是挺惨的。什么事儿可能都是一种因果吧，是不是？真的这样，七级多呢？不行，东哥绝对不可以，你别瞧着那东西，你别被误导。车这个东西，你要么你买电车，要么你就买油车，别整那些乱糟的。孙师傅的，我在西广场报道了啊，好嘞，和你擦肩而过呀，小站呐，和你擦肩而过。

喜欢的我相信的品牌，靠得过的。你现在啥谁都能这个造车，对吧？反正钱你是掏了，至于你

0: 啊，哪混的也不容易，别去想那些，没毛病则已，有毛病你就懵了。买个油车最省心，买个柴油车更省心。
1: 就这样和你遗憾的擦肩而过。
0: 五分，这又要到点了。

要说你别处哪儿也不去，你如果室内啊，那你买个电车你就买吧，干出租啊什么的，那你没办法，出租车不市场不由你呀，人政府让你买啥车你就买啥车呀，你敢剩你自己家的，你只是车这个东西是跟生命他俩捆绑在一起的，你的车跟网络有关，绝对不要，你就记着，多可怕呀！有不少城市吧，好几个城市了吧，车突然间都停摆了吧？你扯大干啥？你不够提心吊胆的呢？我买的车就是我的车，修也好，开也好，干嘛也好，那就是我的了。让人家网络控制着你，让你走你走，不走也走，不让你走你就不走，想走你也不能走，那还得了。

0: 不小心，那不也都造车了吗？造的一塌糊涂的，那一个命一个命一个羡慕的生命跟他走了。
1: 我守着回收起歌唱，
0: 东哥就买纯油的，在潜水呢？为啥潜水呀？今天呢？微风飘云，从打他们造车以后，他们的任何产品我都不再买。

0: 说完玫瑰花就跑就眯起来了。唐头才回来呀、啊，这是啊，正在回家的路上是吗？东哥六六六，谢谢你啊！
1: 眼前还在浮现你的温柔。
0: 80年代的 DJ 呢，就是这个。

0: 吗？我只在乎
1: 满足，必须得满足你。
0: 我能做到的我全做。
1: 草原那个剧我不是给您放了吗？
0: 正在回家的路上。
1: 好的，
0: 稳稳当当开，有活也不拉了。
1: 这不光有造车还有卖车的呢。
0: 什么人卖车呀？这句话是怎么理解呀？
1: 你某品牌能怎么的？我挣的钱对吧，我挣多了和挣少了你谁管我了？
0: 所以说他不正经，干不干正经的了？厨师不当，不好好研究菜谱，你开始研究孙子兵法了，那就不买他的了。
1: 嗯，
0: 他水性好，悠然潜水呢。
1: 飞龙飘逸那是绑道德绑架，不要扯那句。这玩意儿我挣的钱，我愿意买啥买啥，是吧？
0: 关键看你理不理性，你能不能经得住诱惑误导。
1: 好了，20:58了，兄弟们，明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

0: 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头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9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2026。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雷琦，来吧。
1: Welcome to my party， 来大家好，这里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在线的各位，在我们广播直播端的所有的朋友们 ，Hello。对对对，刚才那个提醒了啊，琳琳妈妈，那个粉丝灯牌灭了啊，赶紧给整亮它啊，整亮它。来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再次踏上我们的嗨得更九点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我们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此时此刻依然打开抖音，然后查询关注主持到关注到主持人李记啊。直接在抖音搜索主持人李记啊，木子李，季节的季就可以了。谢谢大家，感谢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很多的新朋友，很多老朋友都来了啊。如果您刚刚这个正好在家里边刷手机，然后刷到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推送了，说明呢我们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啊认为我这个直播间啊刚好适合你，对不对，一下就给你推到你那里去了啊。所以说你不要拒绝，不要抗拒啊，不要抵抗啊，跟着来就完了，是吧。欢迎啊，欢迎啊，很多长春的朋友，这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吉林省 number one 的广播电台啊，在全吉林省的都可以通频锁定啊，不管你是开车走到哪座城市，吉林省的哪座城市啊，只要你的这个车载广播都可以锁定103.8的话，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可能会有点晚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会有点晚，但是呢，夜越深我们越要嗨啊。一到了晚上之后呢，人们的这种思绪啊，对不对，很多的一些想法呀，就都跟着上来了啊，然后呢也会跟着我们一起happy起来啊。来吧，再次欢迎我们所有在网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谢谢关注，谢谢人生美好的关注，感谢你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在听广播的啊，在路上开车的，或者是家里面就有这个收音机的啊，都非常非常感谢您选择103.8，选择吉林交通广播，感谢各位啊。那一心姐给我点赞了啊，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各位对于这档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啊，不管你是哪座城市啊。今天的这个长春的大概下午4点多的时候下了一场这个可以说是瓢泼大雨了啊，瓢泼大雨啊，我不知道各位这个今天下午有没有赶上那一阵特别特别猛烈的啊，猛烈的那一阵啊，这个可以叫极端的这个自然天气了啊，后来都直接下雹子了啊。很多地方我觉得很多的这个车辆啊，行人啊，是吧，反正这个遭了不少罪啊。这个就最近那段天气最近那段时间的天气确实是这样啊，就是特别极端，极端到什么程度呢，就跟我们这个嗨得更九点这档节目似的啊，就很多人进入这个直播间就莫名其妙，这个主持人咋了，他怎么就燃起来了呢，就是他怎么就嗨了呢，莫名其妙的嗨起来了，对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也是这样，莫名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晴空万里呢，然后中午开始呢云朵就都上来了啊，然后呢到了下午之后呢，这个乌云就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哭嚓咔嚓气咔嚓就开始下起来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很多朋友是不是以为说今天看到天气很好，这中午着急忙慌的出去把车给刷了，是吧。咱是手机里边是一个天气预报的软件都不装了啊，但凡装一个呢，来吧，小仙女啊，欢迎你，小仙女，说终于看见活的你了啊！哎呀，真是不容易啊！终于看见你在评论区出现了，是不是？灰和尚说这几天都有雨，都不是这几天了，好像一直要下到6月底啊，一直要下到6月底啊。斯卡蒂说了，7号考试那天早上考语文很热啊，下午数学考完了，结果下雨了啊，哎。我不知道这位朋友你是在哪儿考的试啊，我们7号当天早上在做那个高考直播的时候，从早上5-6点钟就开始下雨，我们去直播的时候就是都我们，因为我们早上7点开播嘛啊，你在陶南也不应该啊，陶南咱们离我们长春也不远啊，啊给我们冻得嘶哈的，我们都穿上那个长袖了外套，我的天，今年这个天气确实是啊，不管怎么样吧啊，你们总之算是考完了，是不是，考完了都冒出来了，是不是啊，像雨后春笋一样啊，都冒出来了，特别好。 Cloud 说我侄子要是考上北航啊，我给 给我买200斤生姜。我没看错吧？那我不管怎么的，就是这个，你没事儿，你生姜买买都咱的口碑好，你想啊？来，各位，我调查一下啊。来，各位现场直播间的朋友们啊，还有在互联网上的，来，211的同学在我的评论区扣个211，我看看，来211的啊，接下来马上进入到211的学校的同学，请在我评论区扣个211，好不好？啊，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自己家孩子可能是您自己啊，可能接下来要去985的啊，来在评论区扣个985，来我看看有多少人啊。觉得自己家孩子能上211的，在评论区扣211；觉得自己家孩子或者说我就今年高考能上985的，来在评论区扣个985，我看看啊，我看看到底是211多还是985多啊？来，我看看啊，哎呀妈，这下985这么多的吗？啊，985，来，所有点关注的啊，所有点关注，人均985一个。回合唱回复985，合唱那个回合唱姐姐，你还回复985干啥呀？那家里边咋还有老二啊？啊？不知道啊，不知道咱那个我江姐她家还有个老二啊？啥时候的事儿啊？这大事没告诉我。人家不说了吗？啥意思？啥意思？那个回唱，咱家真有老二啊？我不知道啊，因为我知道你那个大，你大女儿是出去上学去了啊。咋回事？真有啊！妈呀，人家不说了吗？就是家里边如果要二胎啊，如果是家里边生两个小孩的，有计划有两个小孩的，就是千万要那什么，就是不要让孩子怎么样，两个孩子之间的年龄不要差那个不要差三岁啊，不要差三岁。为什么？就是如果你要是两个孩子，老大老二之间差三岁的话啊，他俩终于有一天会一个参加高考，一个参加中考。是会让你受不了，是吧？啊，咱哪怕隔到2岁或者是4岁呢，咱也不隔3岁，好不好？那赶上没办法啊，赶上去。那你非得那个吗？你非得在他那个老大3岁的时候，然后那个，对吧？稍微控制一下不行吗？那玩意儿啊，是不是？一考个好，一中考够忙的哈，是这样啊。

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说我喜欢吃生姜这种事情了啊？再说了，咱能不能换点别？200斤，哪怕是现金也行啊！200斤现金，呵呵，欢迎啊！本人是考生，我知道了，你不是陶南的考生嘛，对不对啊？来，陶南也是，也算是咱俩算老乡了啊，咱俩老乡啊，我家是白城市里的啊，白城市的，我也是通过高考啊，这个从自己的家乡来到了省城吧啊，来到省城长春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位叫斯卡迪的这位朋友啊，你接下来的这个计划和打算是什么啊？其实是可以考虑了啊，这两天虽然刚考完之后啊。大家都放松啊，不想再考虑这个和什么学业啊这个之类的事情，但实际上在你的心目当中其实早应该有一个计划和打算啊，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啊，看看是不是也要这个来长春来考察一下啊。其实借着这个机会，咱们省内的考生啊，从咱们省内的各地啊，借着这个假期来长春啊走一走看一看啊，看一看这个你们的李记叔叔当年上过的学啦，是不是啊，这个战国的操场啊，长啥样是吧？挺好，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吉林长春，来吉林大学啊。当然了，其实长春也不仅仅有吉林大学，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这个高校啊，东北师范大学呀、啊，对不对？长春理工大学呀、啊，啊，这个吉林建筑大学呀、啊，对不对？等等啊，很多。所以说呢，这个假期其实我觉得，作为家长也好，作为咱们的考生也好啊，平时你说没机会来啊。天天我说来吧，交通广播我们搞活动了啊，你们快来吧，你们说不行没时间，我还高考了啊，好吗？这回考完了啊，这回考完了你们还有什么理由？来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我看看啊，姐姐是吉大南湖校区的啊，那吉大南湖的话，那这个也是吉大嘛，对吧，也是吉大的这个各大校区之一啊，离我们原来吉大南校区也不远啊，就在南湖广场，对吧，南湖广场的，主要是那个南湖校区主要是通信啊，通信类的，通信工程啊啊这个方向啊，原来呢叫老的时候叫长春邮电嘛，长邮嘛，对不对啊？后来呢这个被吉林大学哈、划为自己的一部分之后，哎，不能叫划，就是几个校区合并之后啊，现在叫吉林大学的南湖校区啊，欢迎欢迎啊，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啊，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这个考生，如果您对东北感兴趣啊，如果您对吉林长春啊。保持着一种期待的话，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在这个暑期来长春走一走看一看啊，主打的一个凉快啊，主打就是你极有可能，要不我在想咱们长春这个夏天啊，夏天咱要是入不了这个夏的话，咱也就别硬整了啊，咱不行咱就提前咱就供暖吧，再说虽然说天气很凉爽，但是你知道，就是今天下午那阵雨下完之后，整个的这个空气呀、啊，这个大气，这个什么，这个清晰度啊，这个空气的清新度啊，非常非常好。哎呀，就是你走到外面，你有那种泥土的芳香，有那种这个青草树叶的那个芳香，尤其是把那个大树毛都给压一下，那个大树毛太烦人了，因为哎呀妈，天天往鼻子里边走啊。来欢迎啊，胖也有胖哟呵，胖丫来了，哎呀，胖丫这今天应该高兴了，今天胖丫啊，是不是你家宝宝今天那个一生日啊？咱叫啊，我看你发朋友圈，我没太看仔细，反正我一看你发孩子，我就马上点个赞，啊、对，晒宝贝了，我就点个赞，啊、你看看啊，胖丫家的宝贝都一周岁了。你说我得多大岁数？哎呀，对呀，胖丫宝贝都一周岁了，时间过多快啊！太好啊！还有什么时候做活动哈、啊？这个今年，那你看看呗。如果你要是说真考长春了，对不对？你真从那个桃南考到咱们长春来了，那你接下来你再参加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活动，那不就是手拿把掐的吗？对吧，一个小轻轨三号线就到了，是不是多方便呀，是不是啊，欢迎啊，欢迎咱们吉林省内的九地十州的这些考生朋友们啊，非常期待你们能够在你们的抱怨简称不能那么简称啊，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啊，简称抱怨的时候
对，你们可以给吉林长春一个机会。

会啊。其实我相信很多吉林省内的考生，他们还是想要说，哎呀，我好不容易这个报考一次啊，我好不容易有一次这个可以离开自己的这个家乡的机会，我要不要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啊？我觉得倒是可以的啊，这个东西咱们不是说必须啊，你必须考长春，没有那个意思啊。其实是可以考虑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去一个跟自己咱们当下的这种生活环境啊、语言环境啊、这个各种各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地方，去过一段不一样的人生，对吧？你比如说从咱们吉林去哪儿啊？去什么？往使劲往南走，广西，对吧？太远了是吧？江西、贵州，啊，哎，就是你会发现啊，当你去一个和我们现在这个所熟悉的环境当中完全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环境，会让你有很多的这种成长，会让你有很多的历练啊，因为你可能要接触到很多可能我们和我们的日常啊、生活习惯啊、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人。其实这样的话会提升我们这个叫什么，叫世界观、三观，对，和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你跟包括我，你看我虽然我读书就在咱们吉林，在咱们长春读书，但是后来我工作去了南方，待了7年的时间。对，就是你无形当中，你的言语当中，其实你在别人来看来的话，诶，李记你好像不像是一个特别就是东北人啊。很多人是这样讲，他说李记你别看你是东北人，但实际上你感觉上看起来那个样子不像是东北人。我说咋就不是东北人？那你看你的语言表达，或者说和其他的一些什么都不太一样，和其他你们台的其他的主持人或者其他的主持人啊，不太一样。我说那也极有可能是因为我曾经有过南方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啊，会让我这个人看起来呢有那么有点奇怪啊，有点值得去探索，是不是？要不然为啥你们都关注我了？是不是？指定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才关注我，真的。可以，可以，可以啊。今天雨佳也，哎呦哈，今天雨佳你也过18岁的生日啊？啊？这么巧吗？咱说呀，人家那边过1周岁生日，然后你就过18周岁。来吧，今天几号？6月10号。好嘞，来吧，在这里啊，在这里祝所有这个6月10号过生日的大宝贝、小宝贝啊，祝大家生日快乐啊！来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宝也唱了一个这个爵士版的这个生日快乐歌啊，挺好挺好啊。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间，还有谁今天过生日吗？啊，还有吗？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刚才听到那段生日祝福歌曲的朋友啊，生日快乐，然后呢一切都顺意吧，啊，一切都顺意啊，顺随我们的心意，好不好？来，欢迎大家这个啊，看到你的美好的愿望，力争考上东北电力，可以啊，东北电力大学在吉林市，是不是在吉林市啊？没问题，我觉得从洮南到吉林市，也近啊，也近。其实如果说吉林省内的朋友，吉林省内的考生，就是说也想离自己家乡远一点，其实可以这么考虑，就是比如说你是洮南的嘛，咱算是白城的嘛，对吧？你可以考虑往延边考，对吧？延边大学211，正经211。我当年的一个跟我一起学习这个播音的一个考生啊，这个学播音的，后来呢他学了表演，他就在延边大学学的是表演专业啊，之前好像今年毕业，哎呀，真是好像今年毕业啊。有机会的话，我看他跟他联系联系啊，看看今年毕业之后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啊。比如说吉林市的朋友，你可以考通化师范，是不是？哎，通化的朋友可以考哪里呢？可以考白城师范。反正你说我就不想出吉林省，但是我也不想在自己家。好嘞，啊，没问题，对不对？那我然后还不想去长春，那为啥？咱咋说？咱长春选择起码还会多一点吧，对不对啊？这个还是可以啊。好嘞，谢谢啊，还是可以考虑那个在咱们吉林长春啊选一选的，挺好的啊。就咱圈，对，就圈咱吉林省得了啊。这么优质的人才，咱们尽量不外流啊。谢谢燕子菲菲的关注啊，谢谢你啊。就是咱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对吧？这么多优秀的这些啊同学们，你是咱怎么舍得就给人家送到啊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去了啊？可不，该留咱一定要留下来，人才一定要留下来。但是你看我刚才我说一半，我不是去南方工作了吗，对不对？但是兜兜转转怎么样啊，这不又回来了吗？真的，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在十几二十几的时候，我真的是希望我又远走高飞啊，我就远走高飞，谁别拦，谁拦不住我啊，我就是要跑出去，我要离开啊，我就离开这里啊，我要闯天下，雪花雄壮天涯，我就是反正。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哈哈哈哈，对，你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啊！你就总觉得吧，哎呀，这地方吧，虽然也挺好，一个月给我开10万啊，总感觉这地方吧，就怎么看它都不像自己家那个样儿呢，对不对？这满大街，这个人来人往，车来车往啊，人家一张嘴一说话，咱听都听不懂啊。是不是啊？哎，然后呢？你说，哎呀，这个，哎呀，这四下呀，你说这些地方啊，你说，时时刻刻、每时每刻都在感觉这个城市怎么这么陌生呢？虽然我也在这里啊，这个生活了好多年了，怎么越看越陌生，越来越不认识呢？啊，怎么回事啊？哎，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啊。咱们我不知道为啥，咱东北人就是会有一种恋家的感觉。虽然我们也希望能够远走，希望走得更远一点，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到了一定的这个状态之后，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个抖音不好意思，我没有别的目的啊，我就刚才这刺挠挠了一下，让你们看见哈。对，就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啊，那擦边擦到10把万，对，不行，咱是不行，咱这个咱抖音粉丝确实在线人数太少了，不行，咱擦边吧，咱是、啊，反正你们也都高考结束了，是不是无所谓了，是不是？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啊，对吧？你还在做这种擦边的事情？不是，我的意思是，就这么大岁数了，咱就不要再搞擦边的事情了，对不对？没有人看啊，没有人看啊！你看看你看直播间粉丝也少一个人啊。对，所以我在想，就是人到了一定每个年龄段都会有自己的这种目标和期待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就是要出去闯去，对不对？头破血流也要出去闯去，不撞南墙他也是不带回头的。但是呢，当你在外面呢，这个生活了、工作了、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越来越发现，好像，哎呀，外边也就那样吧，
啊，你再怎么的也是别人家乡，对不对？我拼了老命，卖了老力气，然后整了半天，我磨磨叨叨，我是在建设别人的家乡。我觉得就是越想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呀，人家那个城市好，大城市好，是啊，那都是别人给别就别外地人给人家建设的家乡，是吗？这慢慢就觉得不行，我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我应该回去建设一下自己的家乡，对不对？啊，你别管我家乡好不好，那是我自己的家，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在你们还有机会出去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把那个城市的所有的那些美好、所有的精华、所有的你的所学所用都学回来，然后回到家之后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家乡。真的，真心话，真心话，你可以狂啊，你可以野，但是你的狂和你的野终有会用完的一天。这句话我又给你撂这儿了啊，慢慢去品，好不好？也许现在十八、十九岁的你可能并不意味并不能够了解这句话的含义，但终有一天你会感受。妈，当年二十年前那个李记叔叔说的那句话，说我可以狂，我也可以野，但是我终于会有一天就是用完的那一天。不会就是今天吧？没毛病啊！我就是大学毕业去了深圳哈，待了三年，然后回东北。没那个，不是说你们必须出去，然后都给我回来，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如果说你真正的能够在那个地方。

0: 你能够站住脚了啊，立住脚跟了啊，你也别忘了你是哪里来的。就我这个人哈，就我最大的我不是说会怎么样，就是对谁有什么偏见啊，我最烦的一类人，我直说哈，我最烦的一类人就是他从一个可能去一个小地方，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到了一个更大的地方，然后他就认为自己是那个地方的人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我就烦这类人啊。没有，那个黄瓜侠不是那个意思啊，我们只是说你那个地方好没问题，但是就是就有的人一到了一个好像更高的一个什么 level， 然后他就忘了自己是哪儿来的了啊，就这个我是特别烦的。就你如果你说你一出生你就生在塔尖上，那你是你的命，对不对？但是呢，像我们这些相对来讲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说有机会能够到北上广深去立足，那指定是你厉害啊，那你指定是你厉害啊。但是你厉害归厉害，哎呀哎呦哈哎呦，就是一下就口音都变了，哎，就莫名其妙，就是口音都得变过去，然后把自己强行的塞入到人家那个语言环境当中，说着那种极其这种叫什么蹩脚的当地方言，来证明自己啊，我已经融入当前的这个时代了。哦，我已经是一个北京人了。哦，你们东北话真的是好，哎呀，好啊，我实在是接受不了这样的状态了。真是有意思，这大嘴巴就是扇过去吧，就感觉。就这个我，你在那边怎么发展，你怎么立足，对吧？年薪多少个亿，那说明你厉害。对，就是你非要让自己从外观外表，然后这个外在的东西强行的塞入到人家那个本身土生土长的那个环境当中。秀才说的特别对，人家只要耳朵没问题，一听你就是在那儿一个外地人在那儿装说人家当地的话。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要这样，就是一定要你，因为你不说人家的方言，人家就会觉得啊你是外地人啊，你只有说了人家的方言，人家才会啊，好像会啊，怎么会高看你一眼？不会的，就像是有很多南方的朋友来东北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在语言当中也会夹杂一些咱们东北的方言，但是你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人家只要一和家乡人一说话，还是会讲人家自己的这个方言的，对不对？东北人也是一样，但是我最看不上的就是那种明明你是东北人。啊，到了北京以后全变，哎呦我北京人，哎呦呵，哎呦喂，您怎么了这是，您吃了吗？撑死你，你管我吃没吃，没吃你请我呀，对吧？我也在北京待过五年啊，我也在南方待过七八年，我说话那样了吗？哎呦呵，啊，我不是说北京话，咱不是说北京，就是很多人，哎呀，真的你图啥呢？咱是第一学历才是最重要的。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明天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5: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我在吉林长春，很想你。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吉林长春来看我呀？我领你们出去探亲月坛，领你们去吃烤串，记得来找我哟。
0: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这个小声了。现在的李嘟嘟变声了，各位，变声了。就是现在已经有点像一个就是那种臭小蛋子了，就是这个幼儿的声音已经没有了啊，
6: 什么时候来找我呀？
0: 没有了。

什么时候来找我呀？找你干啥？太吓人了！哎呀，真是你这可慢点长大吧啊！咱们这帮小宝贝们，那个胖丫家，你看都一岁了，是不是啊？来欢迎啊，欢迎！秀才说，在深圳的时候一直保持着说东北话，并且我还教同事说东北话。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咱不一定非得要去说那种特别的那种什么土的，那种家乡的那种土语啥的。其实东北的这种方言真的是很接地气的，在全国范围来讲，我觉得东北和西北的方言是特别接地气的，就是你一听都能够听到那个，咱叫什么叫乡土的那个味道。我们这边就是以农业为根基的。啊，这个省份，对吧？那你说话当中带点这个乡土气息，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吧？这个东西并不是说我们决定啊，我们决定了这个我说话必须得什么什么高雅呀，什么低俗没有啊？对。但是我们在这个东北人的普通话的水平。啊，东北人的普通话水平在全国范围内来讲绝对是排名靠前的，咱说啊，虽然没有那么的标准，但是和其他很多的这个西南西北东南那相比来讲的话，我们真的是很标准了。因为东北话是仅这个什么呢，除了这个普通话之外最接近于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发音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一个区域啊。这个东西不是我说的，这是国家语委啊确定的前三甲，对，确定。就是很多人说哎呦北京话那个什么什么，北京话它都不是纯纯正正的普通话，对吧？有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经过普通话考试的，很多老师要去进行普通话测试的，或者是有很多一些工作单位需要你去进行普通话测试的，那么大家都会学那句话吧，以这个什么，以北京话为这个基础啊，基础音，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为基础方言，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普通话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定义。所以咱们东北这边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也没有口音呢，我觉得我也没有口音呢，对吧？对，就是这个意思。哎呀，你还一级甲等吗？那你也太厉害了吧。你说的那个事儿我看见了啊，这个 Andy 这位朋友啊，湖北楚天音乐台已经熄灯了啊，是怎么回事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广播行业来说触动很大，因为我当年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咱们国内有四家音乐广播，可以说是这个中国音乐广播界的这个怎么说呢，咱不能叫排行老四吧，反正就是特别特别厉害的几家纯音乐的广播，其中就有湖北的楚天音乐广播啊，厦门音乐广播、西安音乐广播、楚天音乐广播，还有咱们原来的东北亚音乐台，这个是咱们全国很有名的，包括像那个北京音乐广播啊，还有那个苏州音乐广播，这都是几家非常全国范围内非常有名的音乐电台。那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吧，啊，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广播电台呢正在和我们告别。啊，这件事情呢，真的是对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来说触动很大，但我觉得也正常，也正常。那，这个更新换代啊，这个新老交替，这是一个趋势，这个谁也挡不住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呢，如果我们所有的朋友还是那么热衷于把我们所有的这个碎片化的时间都投放给手机啊，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那么你就不要去抱怨啊，越来越多的我们当年热衷的、热爱的好声音啊，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哈哈哈，这句话我不知道，这句话可能有点长哈，可能你得去慢慢的去分析。如果你还是热衷于把我们所有的碎片化的时间啊，投入到这些电子产品上，那我们就不要去抱怨那些我们当年热衷的好声音正在一点一点的离我们而去啊。这句话太长了，我的天啊！你们去理解了，好不好？我希望你们能够这个很好的理解这句话。哎，口语表达当中能说这么长的句子，确实不太容易啊。对对对，那咱们口语表达嘛，基本上就是短短平快。哎 ，Hello， 你好，在哪儿呢？走嘛，啊，就这样。但是能即兴说出这句话，我也挺佩服我自己的。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惋惜啊，惋惜于我们大家现在能。

听到的好声音越来越少啊，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这些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那些滋儿杂乱叫唤的那些声音啊，没有经过筛选啊，也没有经过判断啊，只要你能发到网上去，那我们就能听得到的声音杂乱无章啊。就为什么现在说这个音乐电台都大家都不听了，对吧？因为你看我现在想听一首歌太方便了，我随便打开一个什么音乐的 app 啊，什么 Q 啊，什么那个很多大家什么那个什么网易啊，对吧对吧，就是你随便可以听，只要我交了个什么9.9什么的，我想听什么听就听什么啊，甚至我都可以不用交钱我就可以听，对吧？所以大家你会发现，哎，我听的音乐越来越自由了啊，我们都是追求这种自由，没有人管控你的这种听音乐的这种方式嘛。那你就会发现啊，没有筛选，没有门槛，什么音乐都被你听到了，好的不好的都被你听到了，然后我们之间也就没有这种所谓的审美的这种评判了，对不对？对不对？什么音乐就是只要是怎么说呢，哎呀，发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就能听得到，然后呢天天不断的给你传递这首音乐，不断的让你刷到这首音乐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现在音乐就这样啊，这就是音乐这个 music 呀，对吧？那原来为什么电台那么音乐电台那么受大家喜欢，是因为当年是有那么多的专业的音乐 DJ, 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最优秀的音乐资源，对吧？而且那些认认真真的做音乐的人，他们也会精挑细选凑够这个做出十首歌曲，然后成为一张所谓的专辑，然后他们在经过精挑细选之后，一首一首的就像是啊，推荐宝贝一样把这首歌播放给你，然后你也有可能在一些固定的时间段才能听到这样的歌曲。你想想那个时候听歌多，对吧？要求多高啊！能在电台当中完完整整播放一首歌曲，那得是什么样的级别的这个音乐的制作的水平啊？还得说符合我们大众的这个审美，对不对？才能被我们一首的听到。当年咱们小的时候，咱80后我们小的时候听歌买磁带，一本卡带，对吧？盗版的6块，正版的10块，是不是？那咱们得是要花钱的，咱们才能听到那些音乐的。现在呢，根本不需要花钱，什么样的音乐乱七八糟的垃圾也往上啊，什么歌手都敢现在都敢叫什么什么 R&B 都叫小天王，然后弄的一大堆不知道莫名其妙的音乐，唱的也不知道是啥，也没有个正规的编曲。现在好了， AI 可以直接给你生成歌曲，也不需要你编曲了，也不需要你作词了，只要你把你来给我来一首毕业主题的歌曲，然后就嘎巴嘎巴给你生成出3000首歌曲，你随便挑。那你说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能听到什么好音乐啊，对不对啊？所以我有小情绪了，不是说我有小情绪啊，是因为我们这些70-80后是真的吃过细糠的。为啥我在我的节目当中说李进的节目当中咋不放歌呢，我说我有什么歌好放啊，就你们听的那些网络歌曲你们在网上听还没听够啊，还要在我的电台直播间啊我们再播放一遍，没必要没必要啊。所以现在当我们听到说这些传统的广播电台尤其是音乐电台在一个一个的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禁在想，怪谁呢？是怪我们不努力吗？啊，是怪我们这些做电台的人不努力吗？不是。是怪我们的听众不听了吗？也不是。那到底怪谁呢？不知道，对吧？所以干脆咱也就见怪就不怪了啊，见怪不怪了啊，我们就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这个小节目咱们做好就好了啊，因为有的时候光凭我自己改变不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改变不了这个时代，也改变不了大家听音乐的这个习惯，对吧？所以我也只能是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啊闹点小情绪罢了。很多人说这个是环境变啦，什么时代变了，其实当下就是最好的时代，当下我们正在相处正在这个处于的这个时代就是最好的时代，对吧？今天是我们整个人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是吧？啊，我们再也不可能比今天更年轻了，所以说怎么办啊，那就享受当下了。

舅说的，静言，静言在新闻综合广播啊，在我们隔壁，在新闻综合广播啊，静言，原来静言我们也是同事啊，来吧，感谢大家吧啊，音乐真的没有辜负我们80后啊，从这个谭咏麟、张国荣是吧，这个时代开始，到后来的四大天王啊，再到后来的什么伊森、陈奕迅啊。再到后来的什么谢霆锋啊，现在谢霆锋还在开演唱会，那给那王菲的后排哭的啊！对，确实是时代变了，大家的审美的方式也变了。就是有时候你很努力的做一首歌曲，你认为自己都费尽脑汁、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做出来一首歌，啊，10天半个月什么什么的录制出来的，还不如人家那些在 AI 的一秒生成的歌曲啊，在互联网上的流量多，对不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就是流量的时代，你的歌再好，你的节目再好听，这个主持人你主持的再好，对不起，你直播间就仨人，你就是失败者。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吗，什么东西都要以流量来做一个评判标准，你觉得可悲不可悲？那你看经常有人来嘛，说，哎呀，这主持人你挺厉害，你不说你挺厉害吗？然后妈直播间才20来人，哎呀妈，什么玩意儿啊，你太失败了，你看那个大网红一个个的好几万，那个网在线，那你说咋办？我能说啥？我也希望我的直播间好几万，可是这个东西，我宁可不要啊！真的，我宁可不要那个什么好几万在线。就是当你一个人，你，就是你得到了本不该属于你的东西的时候，那么极有可能你在其他方面就会失去更多。你当你好几万的时候，你就想好几十万；当你好几十万的时候，你就想好几百万；当你好几百万的时候，你就想上1000万的粉丝，又会怎么样？没有头，无尽啊！所以各位，我们踏踏实实的把咱们这每天45分钟做明白就行了。而且你们没发现吗？就这个东西啊，就这个在线人数是能够控制的。大家是不是发现我的直播间基本上开播就是20人左右，17、18、18、19、20、23。是不是就是这样？就说这个东西你觉得怎么可能呢？就是怎么可能我每天我直播咱们都3年了，每天直播都是这几个人吗？我咋不信呢？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人家抖音直播间就给我这个，人家就说了整个直播间人数最多不能超过25个人，对吧？所以他想让你有几个人你就有几个人，我决定不了，我能决定的就是每一个进来的啊，每一个进来的我的宝子们都能够在这45分钟当中感受到快乐，有所收获，那我就赢了。谢谢各位，来 ，Come on everybody， 谢谢，感谢点赞，感谢支持，感谢关注，嘿嘿。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去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您看，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3: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2: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3: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2: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3: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4: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吉林省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9:52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从昨天晚上的9:52啊，在预计12小时内呢，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雾或者是轻雾，部分地方的能见度呢小于500米。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注意做好预防的工作。

今天呢，吉林省内的大部分城市呢还都是有雨的天气。长春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温度还可以，-15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的天气，-16度到-25度。延吉阵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四平小雨，-15度到-25度。通化小雨，12度到-22度。白城小雨转晴，15度到-26度。辽源小雨，13度到-25度。松原阴转晴，16度到-25度。白山小雨，11度到-21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转多云，零上10度到-21度。

一起来关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昨天呢也就是十号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措施提到，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的专用车组，产品供给呢会更加的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呢也会得到明显的改善，铁路旅游的运行保障能力将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会取得显著的成效。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昨天发布，中国呢继续居于全球科研的产出榜首，全球十强机构中呢有9家是来自中国。数据显示呢，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是增长了22.4%，是全球十强当中唯一实现2位数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篮球协会呢，昨天在官方平台公布了备战国际篮联2027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级比赛的集训名单。名单呢，以在 CBA 联赛当中发挥比较出色的球员为主，包括呢有杨汉森、李洪权、曾凡博、王俊杰等00后青年呢都已经入选。中国篮球协会呢计划于6月12号至7月2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国家男篮的集训。

0: 说到体育方面呢，大家对一个品牌肯定是非常熟悉，那就是阿迪达斯。我们在很多的体育赛事当中呢，在赛场上都能看到运动员呢穿他们家的衣服啊，包括我们日常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会去选择阿迪达斯，因为它不仅仅是穿着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其实在潮流圈哈，它也一直都不落后。比如说像很多大家熟悉的艺人啊，马思纯啊，王安宇啊，宋雨琦啊，这些艺人们日常在出街的时候，我们看他都穿过阿迪达斯同款。
1: 我等待，
0: 然后呢在官网和包括专柜呢，我们一件短袖大概呢也是要300-400块钱。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团购了奥莱款阿迪达斯短袖，然后呢是大概是根据不同的款式啊，179的，然后呢还有149的，男生女生的都有。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我看我们现在的团购的款式啊，从149元起，然后一直呢是到239元、大家根据它不同的规格可以去选择，然后呢一共有12个款式，每个款式又含有不同的原色，可以说呢选择的空间大概是有几十个的。然后呢，如果买两件一起加入购物车呢，还会再减10块钱。喜欢阿迪达斯款的啊 ，T 恤的，包括三叶草的啊，在这个我们团购当中都有。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回复一下阿迪啊，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因为款式非常的多。12个款式，然后每个款式有不同的颜色啊。我给大家扫一眼能够看到的，就是有比如说印花短袖男女同款的啊，然后呢还有立领的、条纹的，还有短裤，黑色的短袖，还有插肩的、不插肩的等等，带三叶草标识的、不带的都有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阿迪，可以来了解一下。

另外呢，现在进入到六月份哈，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在这个端午节呢，我们龙舟赛那天呢，首先还是要照例的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抖音端的直播啊、嗯。其次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呢，可以亲手的编一串祈福的手串啊，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一个仪式感。现在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就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啊、嗯，来免费的体验 DIY 的手串啊。有珠宝的工艺师呢，一对一的教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呢来进行一个穿串啊，穿完之后呢可以免费的带走。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端午啊来进群，然后我们统一的来通知时间啊，来可以报名。配饰呢，我们可以来任意的搭配啊，情侣款呢、亲子款呢、单人款呢，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呢，说我从来没有穿过啊，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要体验感嘛，要这种体验感，把我们自己设计的，然后呢用心去穿的这样的手串，送给我们自己或者送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端午啊，可以进群来报名。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

0: 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1: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2: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省风镇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述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决定要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1: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3: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4: 这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这个村庄美了，咱们产业更兴了。
1: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下。
2: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1: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5: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1: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6: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1: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6: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1: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6: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1: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0: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二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一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研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0: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1: 在7点钟，欢迎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现在呢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吉林省气象台2026年的6月10号晚上的9:52呢，发布了大雾的黄色预警，预计呢在12小时以内，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雾或者轻雾，部分地方能见度呢是小于500米的。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联合提醒，要注意做好预防的工作。
1: 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下早高峰路面的通行情况。现在新竹路的西向东，青浦路的附近车多，西环城路的北向南，从富民大路到西新大街的位置排队偏长。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西部快速路的南向北车流量主要集中在青年路的附近，亚太北大街的南向北，从北亚太大街到亚太北环立交桥车流量稍显集中。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再来关注天气，长春雷阵雨14到23度，吉林小雨15到25度，延吉晴转小雨10到22度，四平晴转小雨15到25度，通化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白城晴转小雨14到26度，辽源晴转小雨10到25度，松原小雨转阴15到25度，白山晴转小雨10到21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6: 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5: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6: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们来关注新闻。近年来，长春市以打造世界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为目标，高质量规划建设中国光电城，全力推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即将召开的长春光博会将成为全面提升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核心 民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7: 历经两届的精心耕耘，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已实现从创建起步到提质增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国内美誉度持续攀升。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同时，大会邀请了来自全球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长春市东北亚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树武：
8: 展会来看，我们增加了半导体，增加了商业航天。从企业招展来看，我们头部企业去年186户，今年达到了236户。实际从这个数量来看，质量来看，都有所提升。
7: 据了解，此次光博会将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十余项细分赛道，集中利用三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创新设置了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光加智慧农业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8: 立足光学摇篮视角，追溯历史根脉，立足中国光电城视角，展示发展潜力；立足投资者视角，解读政策环境；立足振兴发展视角呢，呈现产业动能；立足业内人士视角，搭建专业平台，塑造中国光电城接轨国际、引领未来的鲜明形象。
5: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为保障会场周边道路通畅，群众出行安全有序，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部署安保勤务，正式发布观展出行全攻略。来听报道。
9: 本届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汇聚890家行业企业，开展50余场专业论坛。届时预计展会周边人流车流将大幅攀升，长春交警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出行时间，采用地铁加公交换乘方式前往。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民警李贺：
10: 路线如下，一、乘坐地铁一号线或六号线至华庆路站 C 口，换乘907路直达展馆东门；二、乘坐地铁一号线至卫星广场站 A1 口，换乘 T136 路直达展馆南门；三、乘坐轻轨三号线至卫星广场站卫光街，换乘 T136 路直达展馆南门；四、乘坐地铁六号线至轨道集团站 A 口，换乘 T136 路直达展馆南门；五、乘坐地铁六号线至蓝瑶湖公园站 A 口，换乘75路直达展馆东门；也可以乘坐75路、T136 路、907路公交车直达展馆。
9: 针对选择自驾前往观展的市民，交管部门提示大家要规范停车秩序，不乱停乱放，避免道路通行受阻。顺畅交通需要全民配合，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平安观展，文明出行，共护长春光电产业盛会有序举办。
10: 如果您自驾出行，可从新创路段北二门、北三门、北四门进入，将车辆停放至 P4 停车场，注意现场交通指示牌，按照规定路线停车区域文明有序停放车辆。长春交警祝您轻松逛展，省心出行。
6: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光学领域一穷二白，核心技术、精密设备完全依赖进口，成为制约国家工业与国防发展的短板。1952年，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扎根吉林长春，白手起家筹建科研基地，开启了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拓荒征程。七十余载薪火相传，吉林深耕光学领域，攻克无数技术难关，诞生多项新中国光学史上的第一，培育完整光学科研与产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光学事业摇篮。
7: 从零起步，向光而行。70多年前，王大珩院士带领科研团队在长春废弃厂房中搭建起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也就是长春光机所的前身。为解决光学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王大珩提出创办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 1953年，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彻底结束了我国无法自主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填补了国内核心材料空白。依托这一重要平台，国内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首台电子显微镜、首台光电测距仪相继问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书记、副所长金红：
11: 第一批的就是我们叫一个汤啊，就是光学玻璃，应该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再经过6年的时间，在1958年成功研制出8大件，当时呢为我们和平利用原子能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7: 奠基立业，薪火更续。70余年来，吉林光学科研团队始终坚守报国初心，持续深耕高端光学领域，全程参与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从精密测控设备到民用光电产品，吉林光学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科研突破到产业集群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江慧林：
12: 中国应该开展高新技术研究，不能被世界拉下，实际上就是跟踪国际前沿研究。好多原来是没有的变成有了，好多有的占中等，哎，走到国际前面去了，起到很大引领作用。
7: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光机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委员许洪刚：
13: 根据这个不同的应用需求呢，也推出了像科研级啊、工业级啊、识别产线的这种各种型号，然后相关的产品呢，现在在各大科研院所、高校还有大型企业也是得到了应用。
7: 如今的吉林经过70余年光学发展历程，实现从科研摇篮向产业高地的华丽蜕变。依托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科创平台，吉林坚持创新驱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走出差异化光电产业发展路径。目前吉林已构建起多领域协同发展的光电产业矩阵，培育出一批行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吉林一号卫星星座、高端光学显示、精密传感设备等核心成果持续领跑行业，多项技术打破国外垄断。2025年，长春光电信息产业产值突破900亿元，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立足新时代，吉林持续补练、强练、拓练，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全力冲刺千亿级产业集群，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为中国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持续贡献吉林力量。
14: 端午安康小罐茶，
1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5: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8: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19: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人家至少不会浪费啊。
18: 端午安康礼就选燕之屋鲜炖燕窝，今天朋友价299元一盒，礼盒装。
2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2: 燕之屋。
2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4: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1: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22: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1: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22: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1: 好。
21: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2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1: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

0: 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挤奶瓶、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1: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货，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2: 这苹果就不出丑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0: 2019年，子厂撤县设市，挤奶瓶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3: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0: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挤奶瓶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0: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0: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盾牌，上面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以子弹争光。
0: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0: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腹地，大理河与怀宁川交汇处，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千年古县，陕西省梓州县。梓州县前身是绥西办事处，早在20世纪初，李梓州作为西北革命的拨火者，在北大追随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1924年秋，李梓州任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1929年二月，由于叛徒出卖，李梓州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他坚贞不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6月18日，在狱中病逝，时年37岁，留下“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的”这句豪迈遗言。1944年一月，原绥西西川办事处成立县政府，为纪念革命先烈李梓州同志，命名为梓州县。从狱中一掷的星火，到黄土高原的锦绣，从南风寨的红色策源地，到生态田园的宜居新颜，李梓州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皇天厚土生生不息的未来。

在黄土高原中部延安北部的两卯之间，有一座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红色之城，陕西省子长市。子长市原名安定县，历史悠久，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东征的出发地。因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名垂史册。谢子长作为陕甘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早年投身工农运动，领导清涧起义，虽受重伤，但仍率部粉碎敌人围剿。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溘然长逝，时年38岁。1942年5月，为纪念陕北红军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烈士，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201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子长县，设立县级子长市。如今的子长，红色遗址与千年古刹交相辉映，湛盏、煎饼等风味小吃香飘四方。从先烈遗志的星火，到洪都新颜的画卷。从瓦窑堡的战略转折到黄土高原的幸福生活，谢子长等先烈用信仰守护的，正是这片厚土上生生不息的未来。

在陕北黄土高原腹地，延安市西北部的两卯沟壑间，坐落着以革命英雄命名的洪都之城——陕西省志丹县。志丹县原名保安县，1936年6月，为纪念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将军，这里正式更名。土地革命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稳固落脚点。1936年7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电都保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此战斗生活6个多月，做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决策。志丹也被誉为革命洪都、将军故里。如今的志丹是宜居宜业的高原福地，更是全国首个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志丹少年足球队传承红色精神，以刘志丹英烈头像为队徽，在国内外赛场上驰骋，屡获佳绩。从红色革命热土到活力足球新城，这片黄土高坡始终更续红色基因，绽放着生生不息的时代希望。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不腻。
7: 端午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成分表只有三样：燕窝、纯净水、冰糖。
6: 299元一盒，干净滋养燕窝礼，
7: 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1: 您看，我出个上联，山河湖海；
12: 我对个下联，日月星辰；
11: 我再出个山河湖海；
12: 我再对个烟火尘埃。
11: 哎，我再来一个山河。
12: 哎呀，季哥，我看你除了山河湖海也不会别的了。推荐你关注抖音号，跟着1038去旅行。
13: 人生海海，漫漫长路，好时光别浪费，跟着1038去旅行吧。
1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5: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6: 连时间的7:3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风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7: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6: 大乐透8.8亿派奖火热进行中，单票单期满18元解锁派奖福利，3至7等奖普惠加码，一起期待好运降临。
17: 同时也提醒大家啊，这端午节呢就快要到了，咱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手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们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呢给大家张罗了一场端午串串祈福的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串串的这门手艺，成品呢咱们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两个字就能进群报名了，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选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大家也不用担心，珠宝工艺师手把手教大家串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啊，咱们别光顾着吃粽子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串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手慢就约不上了。
16: 6月14号会有一个专属团期哈，今天已经是6月11号，马上就要出发了。全程8天，会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现价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四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升级 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六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和旅行礼包。那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是很大，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瞬间让你怀念。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服务。
17: 每年到618啊，其实都是一个购物的狂欢节啊。那今年呢，这个618我们有三重好礼送给大家，全场品牌超底价。现在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底部的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商城，微信添加商城福利官可以解锁特权。现在有专属的膨胀礼券啊，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能膨胀到618元，而且是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的，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年终狂欢真划算，咱们可以囤起来。
16: 我在夏天呀，就是买衣服里面买到最多的就是短袖哈。然后网红的短袖呢，有的时候可能一穿就过时了，一个季节就过时了。普通的杂牌 T 恤呢，面料也比较廉价，上身是没型。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衣橱的长新款，就是非常多知名明星都穿的阿迪达斯的短袖，一件就可以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那这样的一个阿迪达斯的短袖，正常来讲在官网和专柜要卖到400多块，很多人买的时候呢都得犹豫一下。但是现在是商城线上奥莱节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元起，短袖的款式齐全，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等都有，男生女生也都能穿，尺码是XS到3XL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也只要149块，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直供，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加划算，每款限量是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卖完只能专柜原价买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迪来进行抢购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6: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靖宇县锚定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造福初心，坚持险绩与前绩并重，以实干实绩在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一线书写高质量发展答卷。
18: 抢抓国家双碳战略发展机遇，靖宇县党政主要领导主动挂帅，靠前指挥，以钉钉子精神全速推进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落地。这座装机180万千瓦的绿色能源项目已全面进场施工，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5亿千瓦时。
19: 涉及发改、自然资源、林业等好多部门，都是主动靠前服务，从取得核准到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决策会议，从正式申请林业用地到拿到国家林草局批复，两个关键环节都压到了100天以内。
18: 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赋能项目建设，让施工方落地无忧，干劲儿十足。
20: 这个项目地形条件复杂，施工难度极大，上市手续办理、审批什么的，当地都是全天候办公，遇到问题也马上给解决。
18: 如果说抽水蓄能电站是面向未来的大棋局，那么花园口镇的蝶变则是关乎百姓当下幸福感的微雕琢。当地摒弃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立足文化赋能、产业富民发展路径，昔日贫困小村蜕变成为远近闻名的诗意文旅村落。
21: 我们植入了哲学小村 IP， 引入了星空共享农场、宿住民宿等业态，实施与无分离，线缆地埋及污水管网铺设工程，只有把基础设施搞上去，后续的文旅产业才能扎下根。
18: 随着花园口镇的发展模式逐步推广，县域内越来越多的村庄走上强村富民新路，村民也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变身为产业发展、增收致富的直接受益者。
22: 我把家里几间空房收拾出来，
0: 一年能进账好几万块。
18: 从百亿级重大项目到看得见的民生小事，靖宇县立足夯实长远发展根基，依托长白山资源优势，持续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7: 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 45K 液相芯片吉新玉一号目前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
2: 吉新玉一号育种芯片由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2: 针对我们省北方寒地育种的特点，精准聚焦了高产耐密值、籽粒快脱水、易吸收、抗病耐旱等关键基因位点，有效解决了寒地育种周期长、适应性差的难题，为精准选育、快速选育我们省突破性玉米新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16: 近日，国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23: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同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24: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起金等您拿。6月12到6月21，欧亚春城年终疯抢劫来袭，服饰满减进行时，端午父亲节多重互动互动，打卡参与福利拿到手软，盲盒大奖就在欧亚春城。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26: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26: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2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端午节你去贵人家客户家拎点小玩意儿，结果一转头就放着吃灰。
6: 听劝，今年拎燕之屋鲜炖燕窝，299元一盒，开瓶就吃，新鲜营养。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8: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10: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央媒看吉林。
16: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中国一汽推动采购整体效率提升40%以上，数字技术赋能采购数字化转型。报道近年来，中国一汽积极推动采购数字化转型，构建平台、数据、AI、人工智能三轮驱动的智慧采购新生态，运营效率与风险管控能力有效提升，采购周期平均缩短25.6%。
17: 6月9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发《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其中报道，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东北黑土地保护措施及成效。央视网推出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6月12号启幕，擦亮中国光电城产业名片。
16: 昨天出版的《光明日报》推出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将举办5500余场非遗活动。其中报道，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举办的社区迎端阳、非遗润民心等活动，将吸引带动基层群众了解体验身边的非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6: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中心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的系统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27: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 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比上月加快 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7: 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据了解，安徽麦已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
16: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要素。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业协同联动等方面的最新进展。
28: 目前，全国已规划建设国家质检中心880家，其中在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高新领域布局达291家， 国家质检中心已经陆续解决所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难题近2000项，集中攻克了工业机器人精度测量、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评估、低空装备可靠性测试等21项检不了、检不快、检不准的技术难题，促进近4000项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有效补齐重点产业技术短板。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实施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对长期脱离产业需求、运行效能低下的机构坚决予以撤销或整合。
0: 新筹建的中心必须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布局，杜绝低水平重复建设，引导优势资源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集聚，推动智慧实验室建设和关键标准研制，确保国家对技术领先支撑有力。

0: 夏天有的时候我们买这个短袖和 T 恤啊，都在纠结，就是网红款的穿一季可能就过时了。普通的杂牌 T 恤啊，这面料廉价，上身没型。那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衣橱常青款，超多知名明星都在穿的阿迪达斯短袖，一件就能搞定整个夏天的出门穿搭了。
1: 是的，说到阿迪达斯啊，大家都会想到经典的这个三道杠三叶草的标志，绝对是全球潮流运动圈的这个顶流嘛。像很多的大明星啊，日常都会频繁上身，妥妥的明星同款，它是真正的经典。你现在买一件，今年穿，明年穿，后年拿出来穿，依然是时髦的。而且呢，日常休闲搭配牛仔短裤和运动束脚裤，随性利落，通勤外搭轻薄防晒衣，简约大气。运动时呢，配上速干的卫裤，舒展自在。男女同款的设计，男生穿帅气利落，女生穿显瘦有型。搭配成情侣装出门，回头率100%。在官方的旗舰店和专柜的阿迪达斯短袖啊，要卖到400多块钱。很多人买的时候呢，都可能会犹豫一下。但是今天呢，商城线上奥莱节的重磅来袭，阿迪达斯短袖只要179块钱起，短袖款式齐全，而且呢，复古款、休闲款、条纹款等等都有，男生女生都能穿，尺码是 XS 到 3XL 齐全，多种颜色供选择，还有夏日必备的黑色短裤，只要149元，时尚百搭，闭眼入不踩雷。奥莱仓正品职工，现在下单还有惊喜，任选任意两件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立减10元，组合入手更划算。每款限量是100件，清仓破价就这一次，买完只能专柜原价购买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阿迪来进行抢购吧。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再见。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299元一盒，新鲜香甜营养。

0: 五节好礼，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贵人，送长辈，企业福利伴手礼，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健康礼。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端午节快到了，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亲自编一串祈福手串也是咱中国人过节的仪式感。吉林交通广播为您张罗了一场端午穿串祈福主题活动，免费体验 DIY 穿手串，珠宝工艺师一对一教学，您不仅能学会这门手艺，成品还能免费带走一串，免费带走一串。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端午进群就能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种配饰任您搭配，情侣款、亲子款、单人款都能做，零基础也不用担心，工艺师手把手教您穿出一串属于自己的祈福手串。这个端午别光顾着吃粽子，带上家人朋友一起动手穿串祈福吧，自己做的礼物心意才最足。名额真的不多啊，赶紧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报名，手慢可就约不上了。
4: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5: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不是有人说这小曲子好听吗？
1: 嗯，
0: 好听，我们就让你多听一会儿，
1: 放一放啊。
0: 哎，有的人啊，就是。